0: 客体验，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森林旅途的独特魅力。游客小朋友樊兴泽：
1: 我这第二回来做小火车了，上一回来都觉得挺好玩的，再来一
0: 回。林都号森林观光小火车观光线路全长13公里，单程运行30分钟，贯穿秀美山林。列车每日往返开行，中途停靠乌翠之下站点，游客可驻足漫游林间。四大主题车厢融合林区历史、生态风光、特色物产与林间美食，兼顾研学科普、休闲观光与团建体验，让一趟旅途读懂一座林城的底蕴与心声。列车一路穿行层峦叠翠的林海，清风穿林，满目苍翠，纯净清新的森林生态让每一位游客沉醉其中。游客于佳怡：窗外是治愈身心的林海风光，车厢内是穿越时光的岁月温情。为丰富旅途体验，列车专属打造60年怀旧情景剧，复古流动售货场景，年代老物件陈设，将老林区的烟火岁月温柔重现。
2: 卖冰柜，精良铁属小宝贝，一咬一个大牙印，1块钱一个，2块钱一对，有没有卖冰柜？有没有要冰柜的呢？稍等，稍等，来两个。
0: 熟悉又俏皮的老式叫卖声萦绕车厢，氛围感十足，也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沉浸式感受独属于林都的温柔浪漫。江苏游客吴娟：
3: 咱们这边喝味道怎么样？
4: 是很好。
3: 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4: 哦，从江苏南京过来的。
3: 啊，这边天气怎样？
4: 哎，这里很舒服，空气很好。我们这里热死了，江苏整个都热得受不了，这里好凉快，好舒服。
3: 那咱们坐上小火车有没有什么样的感受？
4: 哦，这火车好宽敞，和我们平时坐的火车不一样。这个作为旅游还是蛮舒适的。
0: 清凉的森林气候，舒适的乘车环境，浓厚的复古氛围感，让林都号小火车圈粉无数，吸引各地游客专程前来避暑度假、沉浸式打卡。游客宗子琪：
5: 我是昨天晚上在抖音上看到有卖票的。然后寻思正好领孩子到乌翠之下玩一玩嘛，然后正好寻思溜达溜达就过来了，因为坐火车的话不是能观光吗？
0: 深圳游客段丽君：
6: 我是从深圳回来带小朋友来避暑的，然后刚好跟我的好朋友一起也是带着小朋友我们一起来乘坐伊春的这个小火车。那我们在深圳的话呢是没有见过这样的小火车的，那我们今天一路上觉得景色非常的不错，然后空气非常的好，我们今天非常的开心。
0: 从昔日运材专线到如今的流动观景台、沉浸式文化博物馆，林都号小火车盘活林区工业资源，赋能生态文旅发展，让老记忆焕发新活力，为林都伊春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动能。汤旺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高子君报道。盛夏林海叠翠，清风沁人心脾。这个夏季，汤旺县把汤旺宠客理念贯穿旅游全链条，构建起全方位、全流程、全覆盖的文旅服务保障体系，促进文旅产业不断发展。汤旺县全面开放机关事业单位办公区域停车场，增设临时停车点位，盘活现有公共资源，有效缓解景区周边通行压力。全县党员干部主动下沉旅游一线，层层压实责任，形成上下贯通、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全县统筹调配转运车辆300余台次，安全转运游客8.1万人次，景区投放60台观光车，根据客流高峰动态调整班次，保障游客高效通行。转运点位搭建20余座遮阳帐篷，设置多处便民服务站点，免费向游客发放矿泉水、冷饮、遮阳帽及蓝莓果干伴手礼、西瓜等降温解暑物资。本地群众也自发参与宠客行动，拿出自家栽种的黄瓜、西红柿、鲜糯玉米免费供游客品尝，带着山林泥土气息的本土物产，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真切感受到林区百姓质朴与热忱。暑期旅游保障期间，汤旺县整合党员、青年大学生等多方力量，组建轻松志愿者服务队、镇好有你大学生志愿者服务队等多支队伍，

0: 驻守景区出入口、入城卡口、游客转运站点，为游客提供跟车讲解、路线指引、票务咨询、秩序维护、应急帮扶等志愿服务工作，第一时间响应处置游客诉求，补齐服务细节短板。公安部门科学布防警力，将防控点位覆盖景区、主干道、游客转运点等人流密集区域，常态化开展动态巡逻、交通疏导，及时化解各类矛盾纠纷，整治旅游市场乱象，守护游客人身财产安全。政务服务热线闭环响应涉旅诉求，期间共接收涉旅诉求70件，全部做到即接即办，游客回访满意率达到100%。本台记者李丹、陈云东报道。近日，伊春消防救援机动支队结合我市山地林区复杂救援实际，精准组织开展无人机操作员专项实战培训，着力培育专业化、复合型无人机操作骨干，为高效遂行全灾种复杂化应急救援任务蓄力赋能。本次培训坚持实战牵引、问题导向，紧扣我市山地广袤、林区茂密、信号遮挡严重的地域救援实际，围绕无人机侦、灭、通、运、投实战能力，培训兼顾基础提升与实战应用，组织开展定点悬停、障碍规避、三维建模、物资调运投送等实操训练，聚焦林区救援高频场景设置密林投送、现场勘查、火场监测及夜间搜救等实战科目。训练期间，教员全程跟班督训，针对飞行操控、航线规划、载荷作业等难点开展1:1纠错整改，严抓坠机撞障风险，守住实训安全底线。本台记者马玉玲、韩江宇报道。近年来，铁力市双峰镇大力推广虾稻共生的绿色种养模式，依托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的立体农业发展思路，让普通稻田变身生态良田、增收良田，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共赢。走进铁力市新发水稻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成片的稻田映入眼帘，田间水体环境适宜，一只只小龙虾在稻丛水间穿梭觅食，自由生长。今年合作社在每亩稻田里投放了1000尾小龙虾苗，经过规范化生态管护，预计每亩稻田收获成品虾800尾左右，养殖成活率在80%以上。同时，虾稻共生形成了完整的田间生态循环系统，小龙虾排泄物为水稻生长提供天然肥料，降低种植成本，保障了水稻绿色优质生长，实现种养互补、双向增收。铁力市新发水稻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黄国栋：
1: 整体看，王琦的虾长得还行。虾稻养殖基地这项目，对，在我们合作社也取得比较好的效益，预计新发合作社来年扩大生产，带动农户增产增收。
0: 据了解，今年新发水稻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共种植水稻3100亩，累计投放小龙虾苗300多万尾。经过科学管护、生态培育，目前小龙虾整体长势优良，活力十足，生长状态稳定向好。预计9月末，稻田小龙虾将全面成熟，集中上市。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

0: 天了。
1: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2: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0: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3: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0: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帮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欢乐制造，
6: 欢乐制造，
7: 欢乐制造，
8: 欢乐制造。
5: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9: 两个酒鬼有一天在一起闲聊，
10: 我真该死，那天我酒后失言，把以前曾经结过婚的事儿告诉了我太太。
11: 哎呦，那我更惨了。哎，我这个酒后失言，把我打算将来再结一次婚的想法给。

0: 话说这天，霍姆在酒馆里跟朋友吹牛。
1: 我最近生意挺好的，这主要是因为我有了贝利这个非常难得的合作伙伴。
2: 是吗？这么不景气的环境，你们的生意都挺好，你们到底是怎么合作的？
1: 我们的合作一般是这样进行的。首先，我的合作伙伴贝利，他会走街串巷，专门卖一种洗去厨房污渍的清洁粉。而两天之后，我会沿着他走过的那条路，在沿街兜售另外一种清洗液。而这种清洗液是专门用来洗去贝利卖的那种清洗粉留在手上的蓝颜色。

0: 有一天呢，主人觉得家里有人要来做客，那这个女主人呢，就对佣人说：“哎呦，这个今天晚上客人要来家里吃饭呢，看你能做些什么特别的菜呢？”
1: 好太太，没问题。您是要客人吃了之后想再来呢，还是永远不想再来呢？

0: 有一天呢，瓦伦特一家正在准备吃午饭的时候，站在窗边的女主人呢，就突然对丈夫喊道：
1: 艾维尼克，你的朋友又来了，我敢打赌他们都没有吃饭。
2: 快快快快快，每个人赶快去拿一根牙签到客厅来坐着。
3: 说有一个男的啊，问一个女的，哎哎，你是不是暗恋我啊？是说实话是不是？这女的害羞又紧张的把头转过去说：“
4: 哪有，怎么会呀？”
3: 结果这男的就乐了，说：“哈哈哈哈，我说嘛，我这人这么好，怎么会遭到这种报应呢？”
5: 有一天啊，一个领导是要乘车外出，路上啊，他突然对自己的司机说：“快快快快快快！”这个司机一听就猛踩油门啊，这个司机马上就领悟到了领导的意思，就是快马加鞭呐。这领导没想到更急了，这个脸憋得通红，他说：“快，快掉头，咱们走错路了。”有一只小白兔快乐的在这个森林里面生活着，在路上啊，他碰到了一只在抽大麻的长颈鹿。这时候，小白兔对着长颈鹿说：“长颈鹿，长颈鹿，你为什么要做伤害自己的事儿呢？看看这片森林多么美好啊！让我们一起在大自然中奔跑吧。”这时候，长颈鹿看看大麻烟，又看看小白兔，于是把这个大麻往身后一扔，跟着小白兔在森林里面就奔跑了起来。后来他们两个人遇到了一只正在抽白粉的这个大象，这个小白兔就对大象说：“大象，大象，你为什么要做伤害自己的事儿呢？看看这片森林多么美好啊，让我们一起在大自然中奔跑吧。”哎，这个大象看看这个白粉，又看看小白兔，于是把这个白粉往身后一扔，跟着小白兔和长颈鹿一起在这个森林中奔跑了起来。后来他们三个人遇到了一只正在准备打海洛因的狮子，这时候小白兔对着狮子说：“狮子，狮子，你为什么要做伤害自己的事儿呢？看看这片森林多么美好啊，让我们一起在大自然中奔跑吧。”这时候这狮子看看针筒，又看看小白兔，于是把针筒往身后一扔，冲着小白兔就过去了，狠狠地揍了他一顿。这时候大象和长颈鹿是吓得浑身发抖啊，就问这只狮子：“你为什么要打小白兔呢？你看，哎，小兔它多好啊，它这么关心我们，还关心我们的健康，还叫我们去接近大自然，它是一个多好的人呢，你为什么要打它呀？”
6: 哼，这个混蛋兔子，它每次吃了摇头丸之后就拉着我像白痴一样往森林里乱跑。

有一天呢，在一个餐馆当中，这个客人让小二呢帮他加点酱油，那这客人就说倒，这小二呢是一直的倒，但没想到这顾客就终于说明白了，说倒点就行。

0: 话说有这么一个叫做木村的日本人，他生来非常节俭。这天他生病住院了，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啊，他就感到非常不舒服，于是他把护士叫来。
1: 哎，护士小姐，你们医院伙食的菜价实在太贵了，难道你们医院的食堂也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吗？
0: 护士小姐回答道。
2: 尊敬的木村先生，您说的没错，我们的医院就是以赚钱为目的的。
0: 听到这句话把木村先生给气坏了，他继续说道，

0: 那好吧，既然是要以赚钱为目的，你们就赚吧。可是你们也得把伙食搞得好一点嘛，你们的菜太难吃了，明白了吗？太难吃了。
1: 看到木春先生真的生气了，这护士小姐非常有礼貌地回答道：“
2: 哎，木春先生，多谢您的提醒，我们会向院方反映这个问题的。不过我现在有一个小小的问题也要问问您，您到底是来医院看病的呢，还是来医院吃饭的呢？”

0: 有一天呢，这个长颈鹿和小兔子在森林当中相遇了。那这时候呢，这个长颈鹿就说：
1: 小兔子，真希望你能知道有一个长长的脖子是多好玩的事情。那我呢，无论吃什么好东西，那我吃的时候都会慢慢的通过我的长长的脖子。那样的话，这个美味就可以长时间的享受了。
0: 那这个时候是小白兔啊，毫无表情的看着这个长颈鹿啊。于是呢，这个长颈鹿又慢悠悠的说了起来。
1: 并且呢，在夏天，那冰凉凉的水呀，慢慢的流过我长长的脖子，是那么可口。哎呀，这有个长脖子真是太好了。小白兔，你能想象吗？
0: 那这个时候呢，小白兔瞪着红红的眼球对长颈鹿说：
2: 你光吃了，但是你有没有吐过呀？

咱们的国宝大熊猫过生日的时候啊，就是吹灭了生日蜡烛之后，咱们的朋友们就问他，你许下了什么愿望呢？这时候大熊猫就回答说，我这辈子有两个最大的愿望，一个是希望能把我的黑眼圈治好，还有一个嘛，就是希望我也能够照一张彩色照片。

我知道啊，在国外发生过这么一件事儿，在一个商场门前停着一辆宝马车，因为这个商场门前啊是不允许停车的，所以这又属于这个违章停车啊。马上看到一个交警骑着摩托就过来了，他的工作就是贴条、抄单子，因为他是违章停车嘛。这时候有一哥们儿从商场里面出来了，他说，看着这警察抄单子，他非常生气啊。他说，你不就是一警察吗？牛什么呀？不就会贴条抄单子吗？这警察是看了他一眼，是没说话，继续抄他的单子。这时候这人他更生气了，因为这警察不理他呀，他就说：“你要是真牛啊，甭贴条，你直接叫拖车给他拖走。”这警察又看了他一眼，没多说话。这人又说：“你牛什么呀？除了贴条吓唬我们，你们还会什么？你有本事你把他拖走啊！”这时候，这警察抄完单子，打电话，马上把这拖车就叫来。这时候，这哥们就说：“嘿，你还真牛，你就拖走，你把他拖走，借你俩胆儿，你敢能把他拖走吗？”这时候，这警察是实在没有办法了，一摆手，让这个拖车把这辆宝马车拖走了。这个警察看了他一眼，想过去劝劝他，往后别这么叫板了。没想到这哥们是瞪了一眼这警察，就说道。你还真牛，你真牛！等会儿这车主出来了，我就告诉他是你把他的车拖走的。

0: 当然啊，这个得精神病的这些病人，各个案例是不一样的。还有一位精神病的医生啊，在问自己的患者：“如果我把你一个耳朵割掉，你会怎么样呢
1: 那我会听不到。
0: ？”哦，那很正常。那如果我要再把你的另一只耳朵也割掉，你会怎么样呢？
1: 那我会看不到。
0: 怎么会看不到呢？
1: 因为我眼镜掉下来了。
2: 一个女的跟一个男的说：“亲爱的，亲爱的，你看我穿的新衣服漂不漂亮哦？”这男的说：“哎呀，我看着你的衣服，就让我想起了浩瀚的大海。”女的说：“什么意思吗？就是看你衣服，我就有种头晕目眩的感觉。”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心无限。拜拜。
1: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2: 您的快递
3: 这么快呀？
1: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2: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4: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5: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1: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6: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1: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7: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8: 为新鲜干杯！
1: 时间变得更快，
6: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1: 时间也在变慢。
9: 手术很成功，
10: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1: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1: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近日交通运输部印发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提出加快构建一加 N 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目标到2030年基本形成跨区域长距离精品自驾路线，实现网络化、体系化、品牌化发展。方案明确，将以普通国道为主体，打造总里程约6万公里的三环四横五纵自驾公路主骨架，同时从完善基础设施、健全服务体系、强化安全智慧三方面发力，推进路段提质改造，优化租车、充电、维修等配套服务，推动跨部门数据共享，适配自驾出行需求。人民网消息，国家移民管理局20日发布公告，即日起对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及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政策明确，两国公民持普通护照及联程客票过境中国前往第三国，可从65个对外开放口岸免签入境，在规定区域停留不超过240小时。持普通护照从海南口岸入境，可在海南全省免签停留30天。此次调整后，我国240小时过境免签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适用国家增至61国。

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6年前，北京78岁的张先生与45岁保姆登记结婚，没料到对方婚后态度急转直下，不仅三餐敷衍，频繁夜不归宿，家中数万元现金也被其悄悄转移。当张先生提出离婚时，保姆要么坚决拒绝，要么直接失联。老人离不掉婚，财产和养老都面临失控风险。这种情况下，老人如何维权？侄子带张先生前往中华遗嘱库，工作人员告知，婚前个人财产不会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只要老人意识清晰，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就可以自主订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不需要征得再婚配偶同意，也无需先办理离婚。最终，张先生办理了遗嘱、议定监护、文书存证三项手续，明确将全部个人财产定向遗赠给侄子，同时指定侄子为失能失智后的监护人，从法律层面切断了再婚妻子侵占财产、干涉养老的可能。这种情况并非个例，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日前发布的涉老财产处分家事案件审判白皮书显示，2021年至2025年涉老财产处分案件在家事案件中的占比从 4.4% 攀升至 15.5%， 其中 18.1% 的案件即老人向保姆、护工等无血缘关系人员处分财产，涉老案件中80至89岁老人占比达 64.3%。 不少老人维权时力不从心，张先生曾咨询律师，得知此类离婚诉讼一审大概率不会判离，二次诉讼的时间精力成本他的身体根本承受不住。比离婚更棘手的是养老和财产的归属难题。张先生无儿无女，名下有一套价值超千万元的房产，配偶是第一顺位法定监护人和继承人，一旦张先生突发疾病失能失智，就依签字财产管理的权限都归再婚妻子所有，常年协助照料他的侄子反而无权介入，房产也很可能被对方继承。白皮书数据也印证了此类风险，涉老财产处分案件中涉及房产处分的占比高达 94.6%， 在审结的490件遗嘱继承纠纷中，有 20.2% 因落款日期不全、无签名、见证人不适格等形式瑕疵被认定无效。法院审理时的核心争议往往就是老人处分财产时的民事行为能力和意愿的真实性。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近日，上海市民政局、上海市房屋管理局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物业加养老服务的实施方案》，在总结一年多九个区试点经验的基础上，首次以制度化方案形式将物业加养老模式

式推向全市，为超大城市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补上关键一环。上海物业加养老模式核心是把养老服务嵌入老年人熟悉的小区场景，由物业人员作为服务入口，既降低老人接受服务的心理门槛，也压缩服务响应距离，精准回应居家养老高频需求。实施方案明确了三类紧贴老年日常需求的基础服务清单，照护服务涵盖生活照料、健康管理、助餐送餐、助医陪诊、上门助浴、探访关爱、精神慰藉等全维度需求，维修服务聚焦家电维修、管道疏通、室内维修等居家刚需，家政服务包含上门保洁、整理收纳、家具家电清洗等日常服务。针对物业开展养老服务的路径，方案给出两种可选模式，即可采取合作模式，由物业与专业养老服务机构签订协议，将专业养老服务引入小区，也可走自建模式，鼓励有条件的物业通过设立养老服务部门、成立独立养老服务机构等方式，直接为业主提供专业化服务。各区可因地制宜选取适配模式。为保障服务质效，打消老年群体顾虑，方案从多维度做出制度安排。收费方面，要求服务内容、收费标准、投诉渠道必须在小区显著位置公示。特殊困难老年群体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实现兜底，人员培训建立双向赋能机制，物业人员纳入养老顾问、养老护理员培训体系，养老服务人员也同步接受物业相关技能培训，智慧化支撑上搭建统一服务平台，推动供需在线对接，支持一键通智能呼叫与物业联动，实现异常情况快速响应。监管层面将服务成效纳入养老服务质量日常监测，引导服务规范升级。此前上海九个试点区已探索出一批可复制经验，徐汇区实现街镇物业加养老服务站全覆盖，虹口区形成基础服务加增值服务分层模式，杨浦、黄浦等区依托线上小程序整合服务资源提升效率。此次方案出台，既是对试点成果的巩固深化，也为全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提供了可参照的上海样本。疾病交给医生，健康自己做主，健康我说了算。

听众朋友，进入八月以后，暑湿交蒸，很多人总觉得身体发沉，眼皮浮肿，胃口不开，这正是体内湿气在作祟。而冬瓜就是这个时节最接地气的湿气克星。中医认为，冬瓜味甘淡，性微寒，入肺、胃、大肠、小肠经，最大的特点是利水而不伤正气。它不像寒凉凉茶那样猛攻下泻，而是温和地把体内多余的浊水湿气一点点代谢出去，同时兼顾健脾和胃，普通人长期吃也不用担心伤脾胃。从现代营养角度看，冬瓜热量极低，水分充足，富含维生素 C、钾元素和膳食纤维，既能辅助瓜油清汁，又能促进肠道蠕动，是减脂人群和中老年朋友的理想食材。无论是煲汤、清炒还是做馅儿，冬瓜都清淡不寒，老少皆宜，推荐冬瓜虾皮汤给身体祛湿。冬瓜保留少许瓜皮，排湿效果更好，洗净去硬皮和瓜瓤，切成厚薄均匀的片。虾皮用温水淘洗两遍，洗掉盐分和细沙，避免过咸。下姜片小火煸香，去寒护胃，

加足量清水，大火烧开后加入冬瓜片，中火煮十分钟，至冬瓜通透软糯，放入虾皮继续煮三分钟，激出鲜味儿，最后加少许食盐、白胡椒粉提鲜，撒葱花即可出锅。好，听众朋友，由刘畅为您编辑主持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孙瑞美、王子玉、吕和健、李丹报道。近日，伊春林都号森林观光小火车持续火热，依托原生态老铁路遗存改造升级，沉寂的伊春至翠峦林区旧轨重焕生机，工业记忆邂逅绿水青山，成为林都伊春最具诗意的文旅新名片。穿行在茫茫林海之间的林都号是伊春沉浸式特色文旅体验项目，小火车采用经典复古蒸汽机车外观设计，质感厚重，行驶平稳安全，适配全年龄段游客体验，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森林旅途的独特魅力。游客小朋友樊兴泽：
3: 我这第二回来坐小火车了，上一回来都觉得挺好玩，就再来一回。
2: 林都号森林观光小火车观光线路全长13公里，单程运行30分钟，贯穿秀美山林，列车每日往返开行，中途停靠乌翠之下站点，游客可驻足漫游林间。四大主题车厢融合林区历史、生态风光、特色物产与林间美食，兼顾研学科普、休闲观光与团建体验，让一趟旅途读懂一

0: 做林城的底蕴与心声。列车一路穿行层峦叠翠的林海，清风穿林，满目苍翠，纯净清新的森林生态让每一位游客沉醉其中。游客于佳怡：
1: 那咱们在拍什么呢？啊，我在拍这个外面的景色，这外面景色风景如画，然后这个城市里绿色特别多，然后呢，氧气含量非常高，然后呼吸就跟在大自然里非常的舒适。要看一下照片吗？
2: 那好的。
0: 窗外是治愈身心的林海风光，车厢内是穿越时光的岁月温情。为丰富旅途体验，列车专属打造60年怀旧情景剧，复古流动售货场景，年代老物件陈设，将老林区的烟火岁月温柔重现。
3: 卖冰柜，精良铁属小宝贝，一咬一个大牙印，1块钱一个，2块钱一对，有没有卖冰柜？有没有要冰柜的呢？4个，稍等，来2个。
0: 熟悉又俏皮的老式叫卖声萦绕车厢，氛围感十足，也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沉浸式感受独属于林都的温柔浪漫。江苏游客吴娟：
1: 咱们这边的味道怎么样？
4: 很好。
1: 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4: 哦，从江苏南京过来的。
1: 这边天气怎样？
4: 这里很舒服，空气很好。我们那里热死了，江苏整个都热得受不了，这里好凉快，好舒服。
1: 那咱们坐这小火车有没有什么样的感受？
4: 哦，这火车好宽敞，和我们平时坐的火车不一样。这个作为旅游还是蛮舒适的。
0: 清凉的森林气候，舒适的乘车环境，浓厚的复古氛围感，让林都号小火车圈粉无数，吸引各地游客专程前来避暑度假，沉浸式打卡。游客宗子琪：
5: 我是昨天晚上在抖音上看到有卖票的，然后寻思正好领孩子到乌翠之下玩一玩嘛，然后正好寻思溜达溜达就过来了，因为坐火车的话不是能观光吗？
0: 深圳游客段丽君：
6: 我是从深圳回来带小朋友来避暑的，然后刚好跟我的好朋友一起也是带着小朋友，我们一起来乘坐伊春的这个小火车。那我们在深圳的话呢是没有见过这样的小火车的，那我们今天一路上觉得景色非常的不错，然后空气非常的好，我们今天非常的开心。
0: 从昔日运材专线到如今的流动观景台、沉浸式文化博物馆，林都号小火车盘活林区工业资源，赋能生态文旅发展，让老记忆焕发新活力，为林都伊春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动能。汤旺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高子君报道。盛夏林海叠翠，清风沁人心脾，这个夏季汤旺县把汤旺宠客理念贯穿旅游全链条，构建起全方位、全流程、全覆盖的文旅服务保障体系，促进文旅产业不断发展。汤旺县全面开放机关事业单位办公区域停车场，增设临时停车点位，盘活现有公共资源，有效缓解景区周边通行压力。全县党员干部主动下沉旅游一线，层层压实责任，形成上下贯通、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全县统筹调配转运车辆300余台次，安全转运游客8.1万人次。景区投放60台观光车，根据客流高峰动态调整班次，保障游客高效通行。转运点位搭建20余座遮阳帐篷，设置多处便民服务站点，免费向游客发放矿泉水、冷饮、遮阳帽及蓝莓果干伴手礼、西瓜等降温解暑物资。本地群众也自发参与宠客行动，拿出自家栽种的黄瓜、西红柿、鲜糯玉米免费供游客品尝。带着山林泥土气息的本土物产，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真切感受到林区百姓质朴与热忱。暑期旅游保障期间，汤旺县整合党员、青年大学生等多方力量，组建轻松志愿者服务队、镇好有你大学生志愿者服务队等多支队伍，驻守景区出入口、入城卡口、游客转运站点，为游客提供跟车讲解、路线指引、票务咨询、秩序维护、应急帮扶等志愿服务工作，第一时间响应处置游客诉求，补齐服务细节短板。公安部门科学布防警力，将防控点位覆盖景区、主干道、游客转运点等人流密集区域，常态化开展动态巡逻、交通疏导，及时化解各类矛盾纠纷，整治旅游市场乱象，守护游客人身财产安全。政务服务热线闭环响应社旅诉求， 期间共接收社旅诉求。

0: 即时检，全部做到即接即办，游客回访满意率达到100%。本台记者李丹、陈云东报道。近日，伊春消防救援机动支队结合我市山地林区复杂救援实际，精准组织开展无人机操作员专项实战培训，着力培育专业化、复合型无人机操作骨干，为高效遂行全灾种复杂化应急救援任务蓄力赋能。本次培训坚持实战牵引、问题导向，紧扣我市山地广袤、林区茂密、信号遮挡严重的地域救援实际，围绕无人机侦、灭、通、运、投实战能力。培训兼顾基础提升与实战应用，组织开展定点悬停、障碍规避、三维建模、物资调运投送等实操训练，聚焦林区救援高频场景设置密林投送、现场勘查、火场监测及夜间搜救等实战科目。训练期间，教员全程跟班督训，针对飞行操控、航线规划、载荷作业等难点开展1:1纠错整改，严抓坠机、撞障风险，守住实训安全底线。本台记者马玉玲、韩江宇报道。近年来，铁力市双峰镇大力推广虾稻共生的绿色种养模式，依托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的立体农业发展思路，让普通稻田变身生态良田、增收良田，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共赢。走进铁力市新发水稻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成片的稻田映入眼帘，田间水体环境适宜，一只只小龙虾在稻丛水间穿梭觅食，自由生长。今年合作社在每亩稻田里投放了1000尾小龙虾苗，经过规范化生态管护，预计每亩稻田收获成品虾800尾左右，养殖成活率在80%以上。同时，虾稻共生形成了完整的田间生态循环系统，小龙虾排泄物为水稻生长提供天然肥料，降低种植成本，保障了水稻绿色优质生长，实现种养互补、双向增收。铁力市新发水稻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黄国栋。
1: 虾长得还行，虾稻养殖基地这项目，对，在我们合作社也取得比较好的效益，预计新发合作社来年扩大生产，带动农户增产增收。
0: 据了解，今年新发水稻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共种植水稻3100亩，累计投放小龙虾苗300多万尾。经过科学管护、生态培育，目前小龙虾整体长势优良，活力十足，生长状态稳定向好。预计9月末，稻田小龙虾将全面成熟，集中上市。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4: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5: 文旅中国，大美内蒙古。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内蒙古之旅，让我们一起走进内蒙古的秋天。
4: 金秋时节，地处祖国北疆的内蒙古大地，山河壮美，风景秀丽，充满生机。在金灿灿的阳光下，穿越层林尽染的大兴安岭，叠翠金景致旖旎，如痴如醉。大兴安岭主体生态功能区10.67万平方公里，是我国面积最大、保存最好的重点国有林区。近年来，内蒙古实施三北防护林、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还草，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等措施，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在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上，秋风吹过，天空湛蓝高远，遍地牛羊成群，牧草飘香，草垛翻滚，一派丰收景象。随处可见割草机、搂草机在草原上轮番作业，牧民们正忙碌着打草。近年来，当地落实国家禁牧、休牧、轮牧等一系列草原保护激励措施，植被盖度、草原高度、平均亩产草量大幅提升。中国最原生态、最独特、最具视觉冲击力的峰林草原景观地之一，兴安盟境内五角峰自然保护区，在夕阳的照射下，枫叶在秋风中舞动，变换出不同的色彩，让人陶醉，流连忘返。五角峰自然保护区总面积超过6万公顷，保护区内动植物资源丰富，生态类型丰富多样，四季风景秀美独特。在科尔沁沙地中有一个大漠奇观，它地貌怪异，沟深林密，景观奇特，这就是大青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因地形原因，接近于亚热带雨林气候，温度舒爽宜人，沟内溪水潺潺，草木苍翠茂盛，令人领略保存完好的古代残遗森林植物群落，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大青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12.5万亩，堪称天然的动植物宝库。大小青沟纵贯南北，呈 Y 字形分布，长达24公里。每年10月中旬，沟内红叶似火， 秋之美景，令人陶醉。金色无垠的沙漠景观，秋色绚丽，成为胡杨林最美的季节。走进胡杨林，它盘根错节，千姿百态，气势磅礴，淋漓尽致。额济纳胡杨林，林相俊美，最具生命力和穿透力，孕育了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朽的胡杨精神，每年吸引众多网红前往打卡，游客流连忘返。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马头琴传承着蒙古族人情感的乡音。在辽阔的内蒙古草原上，流传着一个动人的传说。很早以前，草原上有个爱唱歌的牧人，名叫苏和，他有一匹非常可爱的白马，矫健的四蹄，匀称的骨架，而且十分通人性。无论苏和走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日夜陪伴，不弃不离。没想到王爷看上了白马，硬要抢去，白马不甘驱使，最后竟被王爷用强弓射杀。苏和悲痛万分，日夜思念白马的灵魂，不忍心看见主人这样消沉下去，就托梦给苏和，让他用自己的身体制作一把琴。苏和醒来后，按照白马的指点，以腿骨为柱，头骨为筒，尾毛为弓弦，制成一把二弦琴，然后雕刻了一个白马马头，装在琴柄顶部。从此，苏和想起白马的时候，草原上便会响起粗犷而又激昂的琴声。后来，这种琴渐渐被草原上的人们所熟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演奏这种乐器。这种二弦琴就成为蒙古族最重要的乐器之一，被称为马头琴。白马不畏强权的正义感，让我们想起了蒙古族那首著名的长篇叙事民歌《嘎达梅林》，一个草原英雄的名字。90年前，为了反抗王爷勾结军阀掠夺牧民赖以生存的土地，嘎达梅

梅林发动了大规模武装起义，当他在战斗中牺牲之后，牧民们就拿起了马头琴，开始传唱他的英勇故事。那么，为什么说马头琴是最有蒙古草原特色的乐器呢？

我们从这首马头琴曲《白骏马》中可以听出，马头琴的音色很接近提琴，有细腻如小提琴、醇厚如中提琴、深情如大提琴之说。其实它的音色比提琴更为丰富，它可以沙哑，也可以细腻，可以千回百转，也可以绵长醇厚。马头琴是蒙古族特有的一种弓弦乐器，蒙古语称为潮耳，因琴手雕有马头而得名，又称为莫林胡兀尔、胡琴等。根据史书记载，先民狩猎文化时期，蒙古族使用的乐器不是马头琴，而是火碧丝、托布秀尔等弹拨乐器。从成吉思汗时期到忽必烈时期，蒙古族人都很擅长弹奏。随着草原游牧生产方式的形成，草原游牧音乐迅猛发展，马头琴这件拉弦乐器便脱颖而出，得到普及，并且后来居上，成为蒙古族最具草原特色的乐器。元朝的建立使得宫廷生活内容逐渐丰富，开始出现演奏、唱歌、跳舞的专业人员，马头琴也慢慢成为宫廷音乐的主要内容之一。作为草原音乐标志的蒙古长调，就是由马头琴来伴奏表演的，它能够准确表达出蒙古人的生活，如辽阔的草原、呼啸的狂风、悲伤的心情、奔腾的马蹄声、欢乐的牧歌等。2006年5月20日，蒙古族马头琴音乐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您现在听到的是马头琴曲《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具有深沉粗犷激昂的特点，体现了蒙古民族的生产生活和草原风格。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马头琴的音域宽阔，音色纯净浑厚，具有极为丰富的艺术表现力。马头琴不但在一些正式和隆重场合演奏，也出现在民间的婚礼庆典和亲友聚会等日常活动中，可以独奏，也可以齐奏、合奏或伴奏。在蒙古人的眼中，马头琴是一件充满灵性的乐器，它的琴声婉转悠远，融汇着牧人的喜怒哀乐，寄托着牧人的希望和奇迹，从牧人的心底飘出来，弥漫到整个草原。它表达的正是牧人与草原融为一体的和谐气氛。美妙的琴声使人们仿佛置身于辽阔的草原上，感受着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美好意境。

作为蒙古族音乐文化典型代表和重要表现形式的马头琴，无论是造型、制作材料，还是音质、音色、音乐表现风格和演奏方法，都体现着蒙古族人的性格特征和精神内涵，充分反映了蒙古族游牧生活的历史形态，表达着蒙古族人民对自然宇宙哲学性的思考和体悟，具有蒙古族文化史及民俗学等方面的研究价值。同时

您听到的这首马头琴齐奏《万马奔腾》，创作者是齐宝力高，他是国际著名的马头琴演奏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蒙古族马头琴音乐的代表性传承人。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前的演奏会上，他和弟子合奏的这首《千人马头琴曲》气势恢宏，名扬世界。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乐器制作专家对传统马头琴进行了改造，使这一古老的蒙古族民间乐器更加赋予了时代的特色，也使马头琴的演奏形式更加丰富多彩，从以前相对简单的演奏发展为视听结合的艺术。现在有许多马头琴演奏者已改为站立演奏，使得舞台效果更富有冲击力。现在马头琴不仅是蒙古民族喜爱的乐器，它已走出了草原，受到各民族人民的欢迎，而且走向世界，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关注和喜爱，也被更多的人所接纳。

有人曾经说过，对于草原的描述，马头琴的旋律远比画家的色彩和诗人的语言更加传神。这话说得十分贴切，当一首悠扬的马头琴曲在人们耳边奏响的时候，你只要闭上眼睛，便可尽情神游无边无际的大漠，骑马奔驰于辽阔的草原。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1: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0: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啊。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2: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0: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3: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0: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4: 不会被骗，
5: 不是被骗，
3: 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6: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0: 真是骗子。
7: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2: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你这个傻子帮他。
8: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3: 有我，
6: 有我，
3: 有我，
9: 有我们。
10: 请欣赏歌曲《雷锋传人》。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

0: 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梅的票，
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3: 幸会幸会幸会，
4: 多多指教。
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5: 可不是吗？
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6: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9: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1: 0:86，
12: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1: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2: 世界纪录。
11: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2: 中国抗击疫情
11: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2: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1: 10年，
12: 中国向
11: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3: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14: 您的快递
13: 这么快呀？
15: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14: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16: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17: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15: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18: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15: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19: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2: 为新鲜干杯！
15: 时间变得更快，
7: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15: 时间也在变慢。
0: 手术很成功，
12: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15: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8: 掌握农情，解读政策，关注农事，关爱农家，服务农民，欢迎走进农广天地。
16: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农广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聂静。首先来关注农业资讯。生态环境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农村部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进一步加强工业、畜牧养殖等企业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有关负责人17号介绍，近年来一些工业企业及园区、畜禽养殖场等与农田相邻，污水排放管控不到位，农业灌溉用水安全隐患不容忽视。此次印发的通知以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为核心，以源头预防、过程把控、末端监管为主线，推动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范体系。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443亿元，完成新改建农村公路3.4万公里，推动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迈出新的坚实步伐。上半年全国实施农村公路养护工程总里程6.5万公里，完成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2.1万公里，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42.2%，改造农村公路危桥1574座，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52.5%。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举一反三，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一旦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将严惩严处，绝不姑息，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日前，2026年黑龙江省秋季粮食产销合作交流会在哈尔滨召开，大会汇集全国400余位粮食行业代表，搭建起产销对接、期限联动、产融结合的专业化交流合作平台。会议由国家粮储局粮食交易协调中心主办，省农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承办。本次秋粮产销会意义深远，国家粮食交易中心将持续迭代交易服务，依托数字力量拓展供应链金融、价格监测、基差交易等配套服务，打通省际产销协作通道，深化全国各级交易平台协同联动，全力赋能龙江秋粮外销，共同构建协同共赢、全域一体的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为食物粮食流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近日，黑龙江省委书记许勤在伊春市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林区转型发展，他强调要忠诚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黑龙江省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记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重要嘱托，奋力书写新时代林区发展新篇章，切实筑牢祖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

0: 听乡村节目，过小康生活，农广天地，一个真正属于农民自己的电台节目。
1: 依托优美的生态自然风光与完善的文旅配套，大庆山县带领镇八公里网红打卡景点，优美的临海河畔风光搭配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吸引大批本地群众及外地游客慕名前来游玩。大庆山县带领镇八公里景点是利用废弃矿山改造而成，坐落于风景秀丽的乌带公路沿线永翠河畔，这里依山傍水，临海环抱，溪流潺潺，绿意盎然，天然的生态资源造就了清新治愈的夏日景致。大庆山县精准贴合游客游玩需求，在八公里景点常态化开展各类特色的文旅活动，精心编排文艺节目轮番上演，精彩不断，充分展现了大庆山独特的地域文化与人文风采，为游客带来沉浸式视听盛宴。热闹精彩的文旅节目，秀丽绝美的自然风光，让八公里景点持续出圈，热度飙升，活动现场游人如织，秩序井然，游客们或驻足观看文艺表演，感受林区文旅魅力，或漫步林间栈道，在清凉夏日静享山水休闲文旅融合的独特乐趣。

0: 是乡音，挥不去的是乡情，忘不掉的是乡亲，最温暖的是乡恋。生于此，爱于此，生之根，情之远。欢迎收听《乡村大视野》。
1: 农田夏季管理，用水灌溉是关键。铁力市以数字化水利管控为抓手，依托灌区闸控自动化系统，精准调控渠首枢纽工程及干支渠灌溉用水，确保灌溉期水量精准调控，汛期水情合理分洪泄流。同时呢，辅以农技巡回指导，畅通保险理赔通道，全方位守住黑土地粮食安全。今年入夏以来，铁力市遭遇强降水过程，农田内涝倒灌风险叠加，农业防汛保田压力加大。依托灌区闸控自动化系统，当地实现水情动态实时监测，水量按需智能调配，汛期科学分流泄洪，严防积水涝害，晴好天气精准补水保伤，均衡田间水肥条件，实现了涝能排、旱能灌的精细化管护，最大限度规避极端天气对大田作物的冲击，为农业生产平稳有序推进提供坚实的水利保障。铁力市水务局灌溉总站党总支副书记张东军：
2: 自动化闸控系统建成以来，我们灌区真正实现了防汛灌溉的精准调度，汛期能够快速及时合理的分洪泄洪，守住农田，减少积水，防止内涝，作物生长期又能按需配水，精准保伤，有效稳住了田间生产形势，为全市粮食稳产增产筑牢了水利根基。
1: 铁力市农业综合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聂志刚：
3: 就是我们所有的农业技术员一共分组啊，奔赴各个的到那个疏导现场，指导农户开展这个灾后自救，主要就是几个大的措施，一个就是减少它的田间积水，减少它的淹水时间，能窜新水的尽量窜新水；第二个就是喷施这个叶面肥、杀菌剂和这个植物生长调节剂，减少这个后期的病害发生的那个概率。
1: 铁力市双峰镇安邦河村村民于志才：
4: 下过雨以后，这农业专家就来了，完、知道我们怎么用这个药，怎么用肥，完了我们心里觉得可踏实了。
1: 从流域宏观水情智能调度到田间地块智能灌溉精细管护，铁力市依靠科学的科技补齐防汛管护短板，以精细化治理守住粮食生产根基，保障农业稳产增效。
5: 农民新政，农民新生，让我们聚焦新农村。
1: 近日，伊春森工带领的业局公司立足中心苗圃实际需求，利用废旧管材自主搭建防寒毡存储架，既解决了存储难题，又节约了成本。此前防寒毡长期直接堆放地面，容易受潮霉变，也存在火灾和鼠害风险。为此，公司主动排查库房废旧物资，将闲置管材重新切割焊接，因地制宜搭建出金属材质的立体存储架，有效隔离潮气，消除木质货架的安全隐患，打造出稳固通风规范的存储环境。同时，现场设置了防火警示标识，并科学地控制架体离地高度，阻断鼠类攀爬路径，构建物理隔离加环境治理双重防线，延长了防寒毡使用寿命。目前存储架已建成投用，所有的防毡毯码放整齐。此次改造不仅盘活了废旧物资，节省了采购开支，也进一步增强了职工过紧日子的意识。大家纷纷表示，节能挖钱不是空话，而是落到实处的具体行动。小举措带来的大成效，彰显了企业务实担当、勤俭节约的精神风貌。为从源头防范农药包装废弃物污染，近日伊春森工美西里业局公司开展废弃农药瓶集中回收处置工作，切实守护林区生态环境。 废弃农药瓶残留药剂易渗入土壤、水源，存在较大的生态隐患。为此，公司提前部署，通过入户宣传、微信群通知、现场讲解等方式，广泛宣传随意丢弃的危害及回收意义，同时明确回收范围与要求，引导职工群众主动清理家中、田间、林间的废弃农药瓶，并送至指定回收点。工作人员对回收瓶体逐一查验整理，清除杂物和残留药剂，统一集中堆放，杜绝二次污染，为后续无害化处置做好充分准备。此次回收工作从源头减少了化学污染风险，下一步公司将持续推进回收常态化，长期开放固定回收定点，加大生态保护宣传力度，引导职工群众养成绿色生产、规范处置废弃物的良好习惯，以常态化、精细化管护举措，持续守护失业区的绿水青山，助力生态环境不断向好。
0: 他们不是诗人，却在乡村田野创造着新农业的浪漫。
5: 他们不是画家，却用勤劳双手描绘新农村的未来。
0: 他们有坚定的信念，
5: 他们有吃苦的决心。
0: 他们用知识和科技武装头脑，
5: 他们用勤劳和汗水挥洒希望。
0: 林下生意经，带你共同创造财富，实现创业梦想。

眼下双峰镇新发水稻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内绿意盎然，生机涌动，水稻清脆挺拔，小龙虾长势优良，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近年来双峰镇大力推广蟹稻共生的绿色种养模式，依托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的立体农业发展思路，让普通稻田变身生态良田、增收良田，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向共赢。走进新发水稻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成片的稻田映入眼帘，田间水体环境适宜，一只只小龙虾在稻丛水间穿梭觅食，自由生长。今年合作社每亩稻田投放小龙虾苗1000尾，经过规范化生态管护，预计每亩稻田收获成品虾800尾左右，养殖成活率在80%以上。同时虾稻共生形成了完整的田间生态循环系统，实现种养互补，双向增收。据了解，今年新发水稻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共种植水稻3100亩，累计投放小龙虾苗300多万尾，经过科学管护生态培育，目前小龙虾整体长势优良，活力十足，生长状态稳定向好。预计9月末左右，稻田小龙虾将全面成熟，集中上市。深受市场欢迎的天然有机虾稻也将在10月份上市。虾稻共生的绿色种养模式为本地特色农业持续发展注入了动力。伊春森工铁力里约吉公司、九连林场分公司立足林区独特的生态资源优势，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因地制宜大力发展林下中药材绿色种植产业。通过长短搭配、以短养长的科学布局，优化产业结构，夯实增收根基，推动林下生态经济稳步提质增效，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双赢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据了解，九连林场分公司距举址75公里，林地资源广袤，生态环境优良，具备发展林下种植产业的天然禀赋。自2023年起，九连林场精准聚焦林下中药材赛道，科学规划，精准布局，正式规模化发展林下参、四五加两大特色种植产业，充分盘活林下闲置土地资源，让优质生态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优势。经过2年多的稳步建设，林场已累计发展林下参种植面积

1153亩，四五家种植面积达1158亩，临夏特色产业雏形基本成型。为持续壮大产业规模，筑牢产业发展根基，林场持续推进产业扩容升级。今年八月将新增林下深种植面积255亩，新增地块落地后，林场林下深种植总面积将突破1000亩，林下中药材种植产业矩阵进一步扩容，为林区产业振兴注入强劲动力。在产业发展过程中，九联林场分公司摒弃单一的产业发展弊端，结合两种中药材生长特性与收育周期，创新推行长短搭配、以短养长的科学发展模式，构建起风险可控、收益稳健的产业体系。其中四五家属于短期高效产业，种植后3至5年即可进入收获期，产生稳定经济效益，见效快、收益稳，能够快速回笼资金，保障日常产业运营。林下深为长效优质特色产业，生产周期长达10年以上，品质优良，附加值高，市场前景广阔，是林场长期增收、持续发展的核心支柱产业。该发展模式精准兼顾短期收益与长期发展，与四五家短期收益反哺林下深长效产业培育，有效化解了长周期产业前期投入大、回报慢的发展难题，规避了单一产业的经营风险，形成短期有收益、长期有后劲的良性产业循环，让林场的收益结构更加科学稳健。九联林场分公司将持续深耕林下特色经济赛道，持续精准化管护现有的种植基地，稳步推进产业规模化、规范化发展，不断优化长短结合产业布局，持续挖掘林下资源价值，全力推动林下中药材产业提质增效、提量升级，以特色林下产业赋能林区生态振兴、产业振兴，为林场高质量发展、职工稳定增收持续赋能。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农广天地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儿时同伴突发重疾身亡，少年立志学医济世。
2: 我的儿啊！
3: 可怜的二贵呀，我要是学会了扁鹊的医术，你就不会死了。你放心走吧，我一定要深研医道，掌握医术，不然的话，即便是书读百卷，又有何用啊？
1: 瘟疫横行，洪水无情，稚嫩的少年救得了病人，却何以救亲人？
4: 师妹，师父呢？
5: 他们年岁大了，天降不利，都叫大水冲冲。
4: 师父，我不该出诊，我回来晚了，我该死。
1: 一朝圣旨，19岁的张仲景走马上任长沙郡守，皇上却听信谗言，执迷不悟，当真是君急可遇，国难难移。
6: 宛城诸郡虽被攻克，但黄巾军没被全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不可轻视啊。
7: 哼，小小黄巾贼有何大惊小怪，料得成不了大气候，有的去吧。
6: 圣上有所不知，那黄巾贼张角之所以能混入京城，是有内线接应啊。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

0: 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十一集，张仲景昂首远方，望了望村庄河流道，
4: 生生世世的百姓们把始祖炎帝塑造成一个变质九针铸医经的神，把神农塑造成一个变药性尝百草断肠而死的神，这些根本原因就是他们盼望去病延年、生命健康的深切期望啊。可惜啊，神农炎帝离现今实在是太远太远了，若他们转世再来，那该有多好啊。
5: 炎帝神农会转世再来降服黎民的。
4: 嗯，我愿做炎帝和神农的化身，托起那万万千千黎民百姓去病延年、祈祷健康的重任，不做一个见病之源、药到病除的良医，我誓不为人。
5: 这就对了，师哥，你看日头将要偏南，咱们还是赶快去为爹娘祭奠扫墓去吧。
3: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从此张仲景便越加的勤奋学习，他手捧着卷卷医学典籍，仿佛觉得神农、皇帝、扁鹊等历代先师童颜鹤发，精神矍铄，跨越时空的隧道，携着他们为人类留下的内经素问，朝着自己悠悠走来。他与上古的皇帝、神农虽然相隔千年之久，但是他们的天人相应、五运六气、阴阳大论的学说，却秉承着人类医家哲学思想的真传，俨然在中华大地张扬起了天、地、人相应为一体的大宇宙观的灵幡。神农曰：天地之气上下相交，人之所处者也，言人之所居，可谓下矣。争其至理，则是太虚之中一物耳。又曰：天地之气交合之际，所谓寒、暑、燥、湿、风、火，盛复之，变之化，故人气从之。这则是上有天光星辰历纪，下附四时五行，会见更历，冬阴夏阳，以人应之。天光为日月星也，历纪为日月行历于天二十八宿、三百六十五度之分纪也。言以人形血气营卫周流，何时候之迁移，应日月之行道。然斗极玄运，黄赤道差，冬日依黄道进南，夏日依黄道进北，故阳盛也。从而说明啊，人体容卫气血之运行情况与四时的变迁相应，而其根本因素在于日月运行的变化，即春温、夏热、秋凉、冬寒。如若违逆四时之序，涉生不慎，便必然使容卫气血的运行成乱，最后百病丛生。皇帝曰：阳气根于阴，阴气根于阳，无阳则阴无以化，无阴则阳无以生，全阴则阳气不及，全阳则阴气不穷，二气长存盖由根固。故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春时凉，夏时寒，以养于阳，秋时温，冬时热，以养于阴。对于阴阳大论，张仲景更是有着自己独到之说。他认为一年之中有风、军火、相火、湿、燥、寒六气，各分至六十日与八十七刻半，其次序为春分前六十天，厥阴风木之交，天度至此

0: 气乃行。春阴后六时，少阴君火之位，天度至此，宣书大行，居热不分，不行炎暑。夏至前后各三时，少阳相火之位，天度至此，炎热大行。秋分前六十天，阳明燥金之位，天度至此，万物皆燥。冬至前后各三十，天度至此，寒气大行。可见五运六气不失常度，则时序气候风湿热燥寒均属正常状态，无所变异。但是如果运气失常，则必然会引起自然界气候气象物候等一系列的变异，也可以使人体气血受扰，多致疾病。
1: 造化之气失常，失常则气变，变化则气血纷扰为病也。天地变而失常，则万物皆变，就是这个道理。
2: 古人云，天地氤氲，万物化纯，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啊。
1: 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大地却永远长存。你看，这时气候温和，万物随风飘动，大自然是多么醉人呢、啊、
2: 不是风动，而是幡动，仁者心动。
0: 张仲景听着妻子的诱导，不觉心潮澎湃，有一种今生白来世上走一回的感叹。他期盼捕捉历代医学巨子们的思想的随火，破译他们的神秘之初，无缘无际的医学密码，将自《黄帝内经》问世以来就已经出现轮廓的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射生、脏象、经络、穴位、病机、诊法、治则，纳入自己潜心研习的范围。特别是蕴含在华夏古典哲学里面的天地人一体的大宇宙观，融入自然、归依自然的老庄说，像是一块磁石一样紧紧地吸引着他。谛听从思想云层传来的那一缕哲学的天籁，张仲景开始了追寻的苦旅。遥想千年，越国一代谋臣范蠡在浙江诸暨祝罗山下寻得倾国倾城的绝色女子西施，郑旦交以歌舞，授以辱身报国之使命，进献吴王，以致使吴王夫差臣之免于酒色，书显亲佞，最后穷途末路，兵败国亡，福建自刎于阳山之上。然而替越王血洗会稽之耻的范蠡并不激动，蔚然长叹道：
3: 啊，既然知错期，越用其武而得意，既于失于国，吾欲用之家。
0: 当然深深积淀在他心底上的却是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危机和悲哀。于是范蠡辞别越王，携红粉知己西施乘扁舟出三江入五湖。张仲景感兴趣的倒不是那个千古绝唱的英雄美人故事，而是范蠡给越国人民留下的一笔丰厚的哲学遗产。天人相合的宇宙观，知天知人的认识论和阴阳转化的辩证法，对于一个为民除病普度众生的郎中，那些治国用兵平天下的哲学理念和他崇尚的医技多少是有些牛马而不相及。但是张仲景却觉得有一股人类血如意冰冷的感觉渗透在他的血脉里。但是治病如治国，用药如用兵，其异曲同工之妙唯有智者可以领悟。张仲景就是这样谛听着伟人哲学的箫声，一点一滴的学业悟道。桓帝延禧九年除夕之夜，一场春雪纷纷扬扬地掠过宛城，潇水至宛城的角角落落，到处都是一片白茫茫、迷迷蒙蒙的世界。狂风卷着漫天雪尘，在混混沌沌的天地间旋转飞舞，将南阳盆地的丘壑、旷野、

0: 村庄、街道、近廊覆盖的错落有致。万家灯火从一扇扇彻夜不眠的门窗中迸射了出来，映照着顽童们在堆积着雪人。噼噼啪啪的鞭炮硝烟凝固在晚城的上空，千家万户团聚的人们正在惨淡苍白的风雪之夜等待着蛰伏了一个严冬的苏醒，并祝祷早春瑞雪给新的一年带来丰收。子夜时分，张仲景在神龛前点燃香烛，插入香炉，拜了拜师父张伯祖的牌位，然后手提千响鞭炮，携着十枚春香走出门去，准备放完鞭炮拴门安息。他正准备点燃之时，春香忽的一把抱住了他胳膊，颤颤兢兢地指着前面的一个黑影。
1: 师哥，你瞧。
0: 张仲景顺着春香手指的方向看去，发现在门口躺着一位衣衫褴褛的老道士。只见那老道士浑身上下颤抖，口吐白沫，蜷缩在回声堂的门前。按照晚城的习俗，大年三十夜间是不能让陌生人随便进家门的，否则就会踏掉这家人来年的财运，一年都不吉利。更何况这又是一位云游四方的道人，且好长时间不净身，浑身上下一股腥臭气。可张仲景看着奄奄一息的老道士，他顾不了那么多虑，慌忙放下手中的鞭炮。
2: 师妹，救人要紧，他若这样下去，不是病死饿死，也会被大雪掩埋冻死的。
0: 张仲景说着，便把老道士背进家中。春香进屋，拿出棉袍披在老翁的身上。
1: 师哥，这老翁看样子手脚已经麻木，我去熬碗姜汤，先给他驱驱寒，再做道理吧。
0: 说着，春香转身便去灶屋熬姜汤不提。却说那老翁喝下姜汤之后，身子逐渐暖和起来。张仲景借着昏暗的灯光，发现这位老翁与众不同。他尽管衣衫破旧不整，但他眉清目秀，鹤发童颜，尤其是那一双炯炯有神的慧眼里，隐藏着一股深邃而又慈祥的光芒。
2: 啊，晚生发现大师迟了，若有冒犯之处，敬请大师原谅。
3: 施主过谦了，出家人讲一个缘字。老朽本是茅山道人，途经宛城，恰遇天降大雪，地冻路滑，一时迷失方向，不幸跌倒在施主门口，蒙施主搭救，就此谢过了。
2: 啊，岂敢岂敢。
0: 这时春香送来茶饭放在案几上。
1: 大师突然光临寒舍，虽在大年之下，怎奈瘟疫流行，加上天灾人祸，民不聊生，只有淡饭一碗，请大师将就着用吧。
3: 多谢了。
0: 老道士也不客气，端起碗巴拉巴拉的就吃了起来。待老道用完饭，张仲景恳切的邀请，
2: 这外面夜黑雪大，还请大师今晚就在这寒舍暂避一宿，等天亮之后晚辈备车送大师再回茅山老家，不知大师意下如何。
3: 出家之人，天地之大，四海之内，处处为家，家即我心，我心即家。看来施主性善，不仅能悬壶济世，救死扶伤，而且还有一颗普度众生的菩萨心肠，果如传闻中说的那样，老朽与你有缘，也略通医道，如施主不嫌弃老朽，我愿收你为室外弟子，每年的这个时辰专门为你解惑传道。
4: 大师风雪之夜光临寒舍，本已是蓬荜生辉，又不嫌弃蠢蠢，收晚生为徒，真是三生有幸了。

0: 道士，除夕之夜高师传经送宝，乃是苦心期盼也未必能够求来的呢。他连忙撩袍跪拜，向老道士行起了师徒之礼。
1: 施主清奇，咱们既有缘分成为师徒，就不必过多繁琐礼节。出家人就讲一个菩提树下的悟字，请施主在老朽对面盘腿坐下，我有话要说与你听。
0: 张仲景连忙点头，面对大师席地而坐。老道士盘腿打坐，双眼微闭。
1: 浩浩九州百年之间，不出一位扁鹊那样的名医，不是我华夏大地伐扁鹊的土壤，而是当今天下那些追逐荣华权势的人们不珍惜生命，就连那些众多行医者大抵都是就医而医，就病而治病，可谓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此庸医也。
2: 弟子学医食药记载，能治小病而不治恶疾，能医头痛发热而不治疑难杂症，每每苦恼至极，不知何故啊。
1: 秘方民间验方只是气而非功，欲将利其气，必将练其功。功在医处，功靠心物，医者应上知天道，下知地理，中知人性，秘方验方就会汇成千军万马以抵御恶病，焉有不胜之理。当然九九归一，清凉台上拂过断桥水，就是要归依自然，按自然法则诊治，它如同田地里农夫们摆弄庄稼一般，切记切记。
0: 大师娓娓道来，足足给张仲景讲了两三个时辰。大师那双如炬的慧眼，一种慈祥的眼神，始终盯着张仲景，未有一刻分神。冥冥之中渗入张仲景的血液和精气之中，他那愚钝冥顽的天窍突然有了一缕清风徐徐吹来的感觉。风住了，雪停了，风雪中的夜幕一片的静谧，窗户外面是一片白雪皑皑的世界。
1: 感谢施主一片盛情，留老朽小住半宿，躲过了风雪。吾有一多年验方，用来治疗因伤寒引起的面部红斑和下肢浮肿，留给施主聊表感谢之情。
2: 多谢恩师惠顾，弟子以前遇到过不少这样的病人，但疗效不佳，始终是没有达到药到病除的程度。
0: 老道士用手捻了捻花白的胡须，从怀里摸出一张药方递给张仲景。
1: 这个验方治疗下肢浮肿，不出半月就有特效，你若遇上此类病人，可作为底方，使病情加减，对症诊治，咱们缘分未尽，终会有再见的一天。
0: 说罢老道士推门而出，飘然走进风雪夜色，身后只留下一串深深的脚窝。张仲景目送着茅山道士远去的身影，呆呆伫立在雪夜里，一切就恍惚如梦。当凛冽的寒风将他刮得浑身发冷时，又真真切切地感觉到自己不在梦中。时隔不久，万物刚刚从冬日的长眠中苏醒，一片片新绿从那松软的土地上钻了出来。张仲景从郊外采回一筐青绿色的草药，在树荫下晾晒，忽见一老者手扶着一顶二人小轿，风尘仆仆地直奔回生堂而来。他放下手中的活，问老者：
2: 请问老人家，你们是来穿

0: 看亲戚的，还是来求医看病的？
1: 先生，我家女儿满脸红斑，下肢肿得像装模似的，一按一个虚窝，如今行走不便，可怕极了。
0: 老者是愁云满面的站在轿子跟前，伸出手将女儿搀扶出轿轿，帮女儿掀开了黑色的盖头。张仲景凑近一看，不禁被眼前的患者惊呆了。这本是一个有倾国之色的大户闺秀，刚进入青春年华的门槛，可是苍白的没有一点血色的瓜子脸上却布满了一片片一团团对称的红斑，星星点点的出现在颈项、下颌、脸颊上，以致背部、腹部和下肢连成一片，变硬的红斑开始糜烂，流淌着丝丝黄水。
2: 患病几时了？
1: 2年多了。
2: 为啥不早点找郎中治病呢？
1: 哎呀，一言难尽呐。
0: 老者摇了摇头，道出了女儿得病的原因。原来京都洛阳城内粮行老板黄掌柜的独生爱女，在2年前初秋时节不经意间着了凉，晚上就发起烧来，全身上下是热得烫人。黄掌柜亲自动手为女儿熬碗姜汤喝下，烧暂时退了下去，但依旧是浑身无力，不能入眠。次日正好遇见一位看病先生，为女儿开了一剂草药，结果服后越加厉害，病情大有加重之势，眼泡红肿不说，腿也跟着肿了起来。俗话说，男怕腹肿，女怕脚肿，若小女肿到脚上，不就没命了吗？面对自己如花似玉的爱女，一家人是潸然落泪。
3: 咱就这一个独生女儿，没有了她咱们可咋办呢？你就是倾家荡产也要救活女儿啊。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喂，郎秘，
1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12: 喂，
1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12: 哎，门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1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1: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4: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
13: 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

0: 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院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 马樱花。曾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孤零零一个人住在一个很深的大院子里，从外面走进去，越走越静，自己的脚步声越听越清楚，仿佛从闹市走向深山。等到脚步声成为空谷足音的时候，我住的地方就到了。院子不小，都是方砖铺地，三面有走廊，天井里遮满了树枝，走到下面浓荫匝地，清凉蔽体。从房子的气势来看，从梁柱的粗细来看，依稀还可以看出当年的富贵气象。这富贵气象是有来源的。在几百年前，这里曾经是明朝的东厂，不知道有多少忧国忧民的志士曾在这里被囚禁过，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在这里受过苦刑，甚至丧掉性命。据说当年的水牢现在还有迹可循嘞。等到我住进去的时候，富贵气象早已成为沉寂，但是阴森凄苦的气氛却是原封未动。再加上走廊上陈列的那些汉代的石棺石椁，古代的刻着篆字和隶字的石碑，我一走回这个院子里，就仿佛进入了古墓。这样的环境，这样的气氛，把我的记忆提到几千年前去。有时候我简直就像是生活在历史里，自己俨然成为古人了。这样的气氛同我当时的心情是相适应的。我一向又不相信有什么鬼神，所以我住在这里也还处之泰然。但是也有紧张不泰然的时候，往往在半夜里，我突然听到推门的声音，声音很大很强烈，我不得不起来看一看。那时候经常停电，我只能在黑暗中摸索着爬起来，摸索着找门，摸索着走出去。院子里一片浓黑，什么东西也看不见，连树的影子也仿佛同黑暗粘在一起，一点都分辨不出来。我只听到大香椿树上有一阵稀稀疏疏的声音，然后喵的一声，有两只小电灯似的眼睛从树枝深处对着我闪闪发光。这样一个地方，对我那些经常来往的朋友来说，是不会引起什么好感的。有几位在白天还有兴致来找我谈谈，他们很怕在黄昏时分走进这个院子，万一有事不得不来，也一定在大门口向工友再三打听我是否真在家里，然后才有勇气跋涉过那一个长长的胡同，走过深深的院子，来到我的屋里。有一次我出门去了，看门的工友没有看见，一位朋友走到我住的那个院子里，在黄昏的微光里，只见一地树影，满院石棺，

我那小窗上却没有灯光。他的腿立刻抖了起来，费了好大力量，才拖着他们走了出去。第二天我们见面时，谈到这点经历，两人相对大笑。我是不是也有孤寂之感呢？应该说，是有的。当时正是万家莫面莫后来的时代，北京城一片黑暗。白天在学校里的时候，同青年同学在一起，从他们那蓬蓬勃勃的斗争意志和生命活力里，还可以吸取一些力量和快乐，精神十分振奋。但是，一到晚上，当我孤零零一个人走回这个所谓家的时候，我仿佛一世而独立，没有人声，没有电灯，没有一点活气。在煤油灯的微光中，我只看到自己那高的、大的、黑的、惊人的身影，在四面的墙壁上晃动，仿佛是有个巨灵来到我的屋内。寂寞像毒蛇似的偷偷的袭来，折磨着我，使我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在这样无可奈何的时候，有一天，在傍晚的时候，我从外面一走进那个院子，蓦地闻到一股似浓似淡的香气。我抬头一看，原来是遮满院子的马樱花开花了。在这以前，我知道这些树都是马樱花，但是我却没有十分注意它们。今天，他们用自己的香气告诉了我他们的存在，这对我似乎是一件新事。我不由得就站在树下，仰头观望。细碎的叶子密密地搭成了一座天棚，天棚上面是一层粉红色的细丝般的花瓣，远处望去，就像是绿云层上浮上了一团团的红雾。香气就是从这一片绿云里洒下来的，洒满了整个院子，洒满了我的全身，使我仿佛游泳在香海里。花开也是常有的事，开花有香气更是司空见惯。但是，在这样一个时候，这样一个地方，有这样的花，有这样的香，我就觉得很不寻常。有花香为我寂寥，我甚至有一些近乎感激的心情了。从此，我就爱上了马樱花，把它当成了自己的知心朋友。北京终于解放了，1949年的10月1日，给全中国带来了光明与希望，给全世界带来了光明与希望。这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日子，在我的生命里画上了一道鸿沟，我仿佛重新获得了生命。可惜不久，我就搬出了那个院子，同那些可爱的马樱花告别了。时间也过得真快，到现在才一转眼的功夫，已经过去了13年。这13年是我生命史上最重要、最充实、最有意义的13年。我看了很多新东西，学习了很多新东西，走了很多新地方。我当然也看了很多奇花异草。我曾在亚洲大陆最南端科摩林海角

0: 看到高龄消汉的巨树上开着大朵的红花。我曾在缅甸的避暑圣地东支看到了开满了小花园的火红耀眼的不知名的花朵。我也曾在塔什干看到长得像小树般的玫瑰花。这些花都是异常美妙动人的。然而，使我深深的怀念的，却仍然是那些平凡的马樱花。我是多么想见到他们呐！最近几年来，北京的马樱花似乎多起来了，在公园里，在马路旁边，在大旅馆的前面，在草坪里，都可以看到新栽种的马樱花。细碎的叶子密密地搭成一座座的天棚，天棚上面是一层粉红色的细丝般的花瓣，远处望去就像是绿云层上浮上了一团团的红雾。这绿云红雾飘满了北京，衬上红墙黄瓦，给人民的首都增添了绚丽与芬芳。我十分高兴，我仿佛是见了久别重逢的老友，但是我却隐隐地感觉到，这些马樱花同我回忆中的那些很不相同。叶子仍然是那样的叶子，花也仍然是那样的花，在短短的十几年以内，它绝不会变了种。它们的不同之处究竟何在呢？我最初确实是有些困惑，左思右想，只是无法解释。后来，我扩大了我回忆的范围，不把回忆死死地拴在马樱花上面，而是把当时所有同我有关的事物都包括在里面。不管我是怎样喜欢院子里那些马樱花，不管我是怎样爱回忆他们，回忆的范围一扩大，同他们联系在一起的，不是黄昏，就是夜雨，否则就是迷离凄苦的梦境。我好像是在那些可爱的马樱花上面，从来没有见到哪怕是一点点阳光。然而，今天摆在我眼前的这些马樱花，却仿佛总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即使是在黄昏的时候，在深夜里，我看到它们，它们也仿佛是生气勃勃，同浴在阳光里一样。它们仿佛想同灯光竞赛，同明月争辉。同我回忆里那些马樱花比起来，一个是照相的底片，一个是洗好的照片，一个是影，一个是光。影中的马樱花也许是值得留恋，但是光中的马樱花不是更可爱吗？我从此就爱上了这光中的马樱花，而且我也爱藏在我心中的这一个光与影的对比。它能告诉我很多事情，带给我无穷无尽的力量，送给我无限的温暖与幸福。它也能促使我前进。我愿意马樱花永远在这光中含笑怒放。1962年10月1日。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走在古城。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孙瑞美、王子玉、吕和健、李丹报道。近日伊春林都号森林观光小火车持续火热，依托原生态老铁路遗存改造升级，沉寂的伊春至翠峦林区旧轨重焕生机，工业记忆邂逅绿水青山，成为林都伊春最具诗意的文旅新名片。穿行在茫茫林海之间的林都号是伊春沉浸式特色文旅体验项目，小火车采用经典复古蒸汽机车外观设计，质感厚重，行驶平稳安全，适配全年龄段游客体验，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森林旅途的独特魅力。游客小朋友樊兴泽：
3: 我这第二回来坐小火车了，上一回来都觉得挺好玩，就再来一回。
2: 林都号森林观光小火车观光线路全长13公里，单程运行30分钟，贯穿秀美山林，列车每日往返开行，中途停靠乌翠之下站点，游客可驻足漫游林间。四大主题车厢融合林区历史、生态风光、特色物产与林间美食，兼顾研学科普、休闲观光与团建体验，让一趟旅途读懂一座林城的底蕴与心声。列车一路穿行层峦叠翠的林海，清风穿林，满目苍翠，纯净清新的森林生态让每一位游客沉醉其中。游客于佳怡：
3: 那咱们在拍什么呢？啊，我在拍这个外面的景色，外面的景色风景如画，然后这个城市里绿色特别多，然后呢氧气含量非常高，然后呼吸就跟在大自然里非常的舒适。要看一下照片吗？
4: 那好的。
2: 窗外是治愈身心的林海风光，车厢内是穿越时光的岁月温情。为丰富旅途体验，列车专属打造60年怀旧情景剧，复古流动售货场景，年代老物件陈设，将老林区的烟火岁月温柔重现。
5: 卖冰柜，清凉解暑小宝贝，一咬一个大牙印，1块钱一个，2块钱一对，有没有卖冰柜？有没有要冰柜的呢？
6: 大哥，稍等，来两个。
2: 熟悉又俏皮的老式叫卖声萦绕车厢，氛围感十足，也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沉浸式感受独属于林都的温柔浪漫。

0: 江苏游客吴娟。
1: 咱们这边喝味道怎么样？
2: 是很好。
1: 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2: 我从江苏南京过来的。
1: 啊，这边天气怎样？
2: 这里很舒服，空气很好。我们这里热死了，江苏整个都热得受不了，这里好凉快，好舒服。
1: 那咱们坐上小火车有没有什么样的感受？
2: 哦，这火车好宽敞，和我们平时坐的火车不一样。这个作为旅游还是蛮舒适的。
0: 清凉的森林气候，舒适的乘车环境，浓厚的复古氛围感，让林都号小火车圈粉无数，吸引各地游客专程前来避暑度假，沉浸式打卡。游客宗子琪，
3: 我是昨天晚上在抖音上看到有卖票的。然后寻思正好领孩子到五岁之下玩一玩嘛，然后正好寻思溜达溜达就过来了，因为坐火车的话不是能观光吗？
0: 深圳游客段丽君，
4: 我是从深圳回来带小朋友来避暑的，然后刚好跟我的好朋友一起，也是带着小朋友，我们一起来乘坐伊春的这个小火车。那我们在深圳的话呢是没有见过这样的小火车的。那我们今天一路上，觉得景色非常的不错，然后空气非常的好，我们今天非常的开心。
0: 从昔日运财专线到如今的流动观景台、沉浸式文化博物馆，林都号小火车盘活林区工业资源，赋能生态文旅发展，让老记忆焕发新活力，为林都伊春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动能。汤旺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高子君报道。盛夏林海叠翠，清风沁人心脾。这个夏季，汤旺县把汤旺宠客理念贯穿旅游全链条，构建起全方位、全流程、全覆盖的文旅服务保障体系，促进文旅产业不断发展。汤旺县全面开放机关事业单位办公区域停车场，增设临时停车点位，盘活现有公共资源，有效缓解景区周边通行压力。全县党员干部主动下沉旅游一线，层层压实责任，形成上下贯通、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全县统筹调配转运车辆300余台次，安全转运游客8.1万人次，景区投放60台观光车，根据客流高峰动态调整班次，保障游客高效通行。转运点位搭建20余座遮阳帐篷，设置多处便民服务站点，免费向游客发放矿泉水、冷饮、遮阳帽及蓝莓果干伴手礼、西瓜等降温解暑物资。本地群众也自发参与宠客行动，拿出自家栽种的黄瓜、西红柿、鲜糯玉米免费供游客品尝，带着山林泥土气息的本土物产，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真切感受到林区百姓质朴与热忱。暑期旅游保障期间，汤旺县整合党员、青年大学生等多方力量，组建轻松志愿者服务队、镇好有你大学生志愿者服务队等多支队伍，驻守景区出入口、入城卡口、游客转运站点，为游客提供跟车讲解、路线指引、票务咨询、秩序维护、应急帮扶等志愿服务工作，第一时间响应处置游客诉求，补齐服务细节短板。公安部门科学布防警力，将防控点位覆盖景区、主干道、游客转运点等人流密集区域，常态化开展动态巡逻、交通疏导，及时化解各类矛盾纠纷，整治旅游市场乱象，守护游客人身财产安全。政务服务热线闭环响应社旅诉求，期间共接收社旅诉求70件，全部做到即接即办，游客回访满意率达到100%。本台记者李丹、陈云东报道。近日，伊春消防救援机动支队结合我市山地林区复杂救援实际，精准组织开展无人机操作员专项实战培训，着力培育专业化、复合型无人机操作骨干，为高效遂行全灾种复杂化应急救援任务蓄力赋能。本次培训坚持实战牵引、问题导向，紧扣我市山地广袤、林区茂密、信号遮挡严重的地域救援实际，围绕无人机侦、灭、通、运、投实战能力，培训兼顾基础提升与实战应用，组织开展定点悬停、障碍规避、三维建模、物资调运投送等实操训练，聚焦林区救援高频场景，设置密林投送、现场勘查、火场监测及夜间搜救等实战科目。训练期间，教员全程跟班督训，针对飞行操控、航线规划、载荷作业等难点开展1:1纠错整改，严抓坠机撞障风险，守住实训安全底线。本台记者马玉玲、韩江宇报道。近年来，铁力市双峰镇大力推广虾稻共生的绿色种养模式，依托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的立体农业发展思路，

0: 让普通稻田变身生态良田，增收良田，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共赢。走进铁力市新发水稻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成片的稻田映入眼帘，田间水体环境适宜，一只只小龙虾在稻丛水间穿梭觅食，自由生长。今年合作社在每亩稻田里投放了1000尾小龙虾苗，经过规范化生态管护，预计每亩稻田收获成品虾800尾左右，养殖成活率在80%以上。同时，虾稻共生形成了完整的田间生态循环系统，小龙虾排泄物为水稻生长提供天然肥料，降低种植成本，保障了水稻绿色优质生长，实现种养互补，双向增收。铁力市新发水稻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黄国栋：
1: 整体看，王琦的虾长得还行，虾稻养殖基地的项目，对，在我们合作社也取得比较好的效益，预计新发合作社来年扩大生产，带动农户增产增收。
0: 据了解，今年新发水稻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共种植水稻3100亩，累计投放小龙虾苗300多万尾。经过科学管护、生态培育，目前小龙虾整体长势优良，活力十足，生长状态稳定向好。预计9月末，稻田小龙虾将全面成熟，集中上市。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1: 您的快递
2: 这么快呀？
0: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1: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3: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4: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0: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5: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0: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6: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7: 为新鲜干杯！
0: 时间变得更快，看，
8: 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0: 时间也在变慢。
9: 手术很成功，
10: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0: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1: 掌握农情，解读政策，关注农事，关爱农家，服务农民，欢迎走进农广天地。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农广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聂静。首先来关注农业资讯。生态环境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农村部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进一步加强工业、畜牧养殖等企业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有关负责人17号介绍，近年来一些工业企业及园区畜禽养殖场等与农田相邻，污水排放管控不到位，农业灌溉用水安全隐患不容忽视。此次印发的通知以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为核心，以源头预防、过程把控、末端监管为主线，推动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范体系。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完成新改建农村公路3.4万公里，推动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迈出新的坚实步伐。上半年全国实施农村公路养护工程总里程6.5万公里，完成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2.1万公里，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42.2%，改造农村公路危桥

174座，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52.5%。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举一反三，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一旦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将严惩严处，绝不姑息，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日前，2026年黑龙江省秋季粮食产销合作交流会在哈尔滨召开，大会汇集全国400余位粮食行业代表，搭建起产销对接、期限联动、产农结合的专业化交流合作平台。会议由国家粮储局粮食交易协调中心主办，省农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承办。本次秋粮产销会意义深远，国家粮食交易中心将持续迭代交易服务，依托数字力量拓展供应链金融、价格监测、基差交易等配套服务，打通省际产销协作通道，深化全国各级交易平台协同联动，全力赋能龙江秋粮外销，共同构建协同共赢、全域一体的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为15粮食流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近日，黑龙江省委书记许勤在伊春市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林区转型发展，他强调要忠诚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黑龙江省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记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重要嘱托，奋力书写新时代林区发展新篇章，切实筑牢祖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

0: 听乡村节目，过小康生活，农广天地，一个真正属于农民自己的电台节目。
1: 依托优美的生态自然风光与完善的文旅配套，大庆山县带领镇八公里网红打卡景点，优美的临海河畔风光搭配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吸引大批本地群众及外地游客慕名前来游玩。大庆山县带领镇八公里景点是利用废弃矿山改造而成，坐落于风景秀丽的乌带公路沿线永翠河畔，这里依山傍水，临海环抱，溪流潺潺，绿意盎然，天然的生态资源造就了清新治愈的夏日景致。大庆山县精准贴合游客游玩需求，在八公里景点常态化开展各类特色的文旅活动，精心编排文艺节目轮番上演，精彩不断，充分展现了大庆山独特的地域文化与人文风采，为游客带来沉浸式视听盛宴。热闹精彩的文旅节目，秀丽绝美的自然风光，让八公里景点持续出圈，热度飙升，活动现场游人如织，秩序井然，游客们或驻足观看文艺表演，感受林区文旅魅力，或漫步林间栈道，在清凉夏日静享山水休闲文旅融合的独特乐趣。

0: 听不够的是乡音，挥不去的是乡情，忘不掉的是乡亲，最温暖的是乡恋。生于此，爱于此，生之根，情之远。欢迎收听《乡村大视野》。
1: 农田夏季管理，用水灌溉是关键，铁力士以数字化水利管

0: 控为抓手，依托灌区闸控自动化系统，精准调控渠首枢纽工程及干支渠灌溉用水，确保灌溉期水量精准调控，汛期水情合理分洪泄流。同时呢，辅以农技巡回指导，畅通保险理赔通道，全方位守住黑土地粮食安全。今年入夏以来，铁力市遭遇强降水过程，农田内涝、倒灌风险叠加，农业防汛保田压力加大。依托灌区闸控自动化系统，当地实现水情动态实时监测，水量按需智能调配，汛期科学分流泄洪，严防积水涝害，晴好天气精准补水保伤，均衡田间水肥条件，实现了涝能排、旱能灌的精细化管护，最大限度规避极端天气对大田作物的冲击，为农业生产平稳有序推进提供坚实的水利保障。铁力市水务局灌溉总站党总支副书记张东军：
1: 自动化闸控系统建成以来，我们灌区真正实现了防汛灌溉的精准调度，汛期能够快速及时合理的分洪泄洪，守住农田，减少积水，防止内涝，作物生长期又能按需配水，精准保伤，有效稳住了田间生产形势，为全市粮食稳产增产筑牢了水利根基。
0: 铁力市农业综合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聂志刚：
2: 就是我们所有的农业技术员一共分组啊，奔赴各个的那个隧道现场，指导农户开展这个灾后自救，主要就是几个大的措施，一个就是减少它的田间积水，减少它的淹水时间，能窜新水的尽量窜新水。第二个就是喷施这个叶面肥、杀菌剂和这个植物生长调节剂，减少这个后期的病害发生的概率。
0: 铁力市双峰镇安邦河村村民于志才：
3: 下过雨以后，这农业专家就来了，完指导我们怎么用这个药，怎么用肥，完了我们心里觉得可踏实了。
0: 从流域宏观水情智能调度到田间地块智能灌溉精细管护，铁力市依靠科学的科技补齐防汛管护短板，以精细化治理守住粮食生产根基，保障农业稳产增效。农民新政，农民新生，让我们聚焦新农村。近日，伊春森工带领的业局公司立足中心苗圃实际需求，利用废旧管材自主搭建防寒毡存储架，既解决了存储难题，又节约了成本。此前防寒毡长期直接堆放地面，容易受潮霉变，也存在火灾和鼠害风险。为此，公司主动排查库房废旧物资，将闲置管材重新切割焊接，因地制宜搭建出金属材质的立体存储架，有效隔离潮气，消除木质货架的安全隐患，打造出稳固通风规范的存储环境。同时，现场设置了防火警示标识，并科学地控制架体离地高度，阻断鼠类攀爬路径，构建物理隔离加环境治理双重防线，延长了防寒毡使用寿命。目前存储架已建成投用，所有的防毡毯码放整齐。此次改造不仅盘活了废旧物资，节省了采购开支，也进一步增强了职工过紧日子的意识。大家纷纷表示，节能挖钱不是空话，而是落到实处的具体行动。小举措带来了大成效，彰显了企业务实担当、勤俭节约的精神风貌。为从源头防范农药包装废弃物污染，近日伊春森工美西里业局公司开展废弃农药瓶集中回收处置工作，切实守护林区生态环境。废弃农药瓶残留药剂易渗入土壤、水源，存在较大的生态隐患。为此，公司提前部署，通过入户宣传、微信群通知、现场讲解等方式，广泛宣传随意丢弃的危害及回收意义，同时明确回收范围与要求，引导职工群众主动清理家中、田间、林间的废弃农药瓶，并送至指定回收点。 工作人员对回收瓶体逐一查验整理，清除杂物和残留药剂，统一集中堆放，杜绝二次污染，为后续无害化处置做好充分准备。此次回收工作从源头减少了化学污染风险，下一步公司将持续推进回收常态化，长期开放固定回收定点，加大生态保护宣传力度，引导职工群众养成绿色生产、规范处置废弃物的良好习惯，以常态化精细化管护举措持续守护失业区的绿水青山，助力生态环境不断向好。
4: 他们不是诗人，却在乡村田野创造着新农业的浪漫。
0: 他们不是画家，却用勤劳双手描绘新农村的未来。
4: 他们有坚定的信念，
0: 他们有吃苦的决心，
4: 他们用知识和科技武装头脑，
0: 他们用勤劳和汗水挥洒希望。
4: 林下生意经带你共同创造财富，实现创业梦想。
0: 眼下双峰镇新发水稻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内绿意盎然，生机涌动，水稻清脆挺拔，小龙虾长势优良，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近年来，双峰镇大力推广蟹稻共生的绿色种养模式，依托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的立体农业发展思路，让普通稻田变身生态良田、增收良田，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向供养。走进新发水稻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成片的稻田映入眼帘，田间水体环境适宜，一只只小龙虾在稻丛水间穿梭觅食，自由生长。今年合作社每亩稻田投放小龙虾苗1000尾，经过规范化生态管护，预计每亩稻田收获成品虾800尾左右，养殖成活率在80%以上。同时，虾稻共生形成了完整的田间生态循环系统，实现种养互补、双向增收。据了解，今年新发水稻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共种植水稻3100亩，累计投放小龙虾苗300多万尾。经过科学管护、生态培育，目前小龙虾整体长势优良，活力十足，生长状态稳定向好。预计9月末左右，稻田小龙虾将全面成熟，集中上市。深受市场欢迎的天然有机虾稻也将在10月份上市。虾稻共生的绿色种养模式为本地特色农业持续发展注入了动力。伊春森工体力林业局公司、九连林场分公司立足林区独特的生态资源优势，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因地制宜大力发展林下中药材绿色种植产业。通过长短搭配、以短养长的科学布局，优化产业结构，夯实增收根基，推动林下生态经济稳步提质增效，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双赢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据了解，九连林场分公司距举址75公里，林地资源广袤，生态环境优良，具备发展林下种植产业的天然禀赋。自2023年起，九连林场精准聚焦林下中药材赛道，科学规划，精准布局，正式规模化发展林下参、四五加两大特色种植产业，充分盘活林下闲置土地资源，让优质生态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优势。经过2年多的稳步建设，林场已累计发展林下参种植面积753亩，四五加种植面积达1158亩，林下特色产业雏形基本成型。为持续壮大产业规模，筑牢产业发展根基，林场持续推进产业扩容升级。今年8月将新增林下参种植面积255亩，新增地块落地后， 林场林下深种植总面积将突破1000亩，林下种。

材种植产业矩阵进一步扩容，为林区产业振兴注入强劲动力。在产业发展过程中，九联林场分公司摒弃单一的产业发展弊端，结合两种中药材生长特性与收育周期，创新推行长短搭配、以短养长的科学发展模式，构建起风险可控、收益稳健的产业体系。其中四五家属于短期高效产业，种植后3至5年即可进入收获期，产生稳定经济效益，见效快、收益稳，能够快速回笼资金，保障日常产业运营。黎下深为长效优质特色产业生产周期长达10年以上，品质优良，附加值高，市场前景广阔，是林场长期增收持续发展的核心支柱产业。该发展模式精准兼顾短期收益与长期发展，与次五家短期收益反哺林下深长效产业培育，有效化解了长周期产业前期投入大回报慢的发展难题，规避了单一产业的经营风险，形成短期有收益、长期有后劲的良性产业循环，让林场的收益结构更加科学稳健。九联林场分公司将持续深耕林下特色经济赛道，持续精准化管护现有的种植基地，稳步推进产业规模化、规范化发展，不断优化长短结合产业布局，持续挖掘林下资源价值，全力推动林下中药材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以特色林下产业赋能林区生态振兴、产业振兴，为林场高质量发展、职工稳定增收持续赋能。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农广天地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4: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5: 文旅中国，大美内蒙古。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内蒙古之旅，让我们一起走进内蒙古的秋天。
6: 金秋时节，地处祖国北疆的内蒙古大地，山河壮美，风景秀丽，充满生机。在金灿灿的阳光下，穿越层林尽染的大兴安岭，叠翠流金，景致旖旎，如痴如醉。大兴安岭主体生态功能区10.67万平方公里，是我国面积最大、保存最好的重点国有林区。近年来，内蒙古实施三北防护林、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还草、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等措施，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在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上，秋风吹过，天空湛蓝高远，遍地牛羊成群，牧草飘香，草垛翻滚，一派丰收景象。随处可见割草机、搂草机在草原上轮番作业，牧民们正忙碌着打草。

在夕阳的照射下，枫叶在秋风中舞动，变换出不同的色彩，让人陶醉，流连忘返。五角枫自然保护区总面积超过6万，舒爽宜人。沟内溪水潺潺，草木苍翠茂盛，令人领略保存完好的古代残遗森林植物群落，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大清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12.5万亩，堪称天然的动植物宝库。大小清沟纵贯南北，呈 Y 字形分布，长达24公里。每年10月中旬，沟内红叶似火，秋之美景令人陶醉。金色无垠的沙漠景观，秋色绚丽，成为胡杨林最美的季节。走进胡杨林，它盘根错节，千姿百态，气势磅礴，淋漓尽致。额济纳胡杨林林相俊美，最具生命力和穿透力，孕育了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朽的胡杨精神，每年吸引众多网红前往打卡，游客流连忘返。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马头琴传承着蒙古族人情感的乡音。在辽阔的内蒙古草原上，流传着一个动人的传说。很早以前，草原上有个爱唱歌的牧人，名叫苏和。他有一匹非常可爱的白马，矫健的四蹄，匀称的骨架，而且十分通人性。无论苏和走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日夜陪伴，不弃不离。没想到王爷看上了白马，硬要抢去。白马不甘驱使，最后竟被王爷用强弓射杀。苏和悲痛万分，日夜思念。白马的灵魂不忍心看见主人这样消沉下去，就托梦给苏和，让他用自己的身体制作一把琴。苏和醒来后，按照白马的指点，以腿骨为柱，头骨为筒，尾毛为弓弦，制成一把二弦琴，然后雕刻了一个白马马头，装在琴柄顶部。从此，苏和想起白马的时候，草原上便会响起粗犷而又激昂的琴声。后来，这种琴渐渐被草原上的人们所熟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演奏这种乐器。这种二弦琴就成为蒙古族最重要的乐器之一，被称为马头琴。白马不畏强权的正义感，让我们想起了蒙古族那首著名的长篇叙事民歌《嘎达梅林》，一个草原英雄的名字。90年前，为了反抗王爷勾结军阀掠夺牧民赖以生存的土地，嘎达梅林发动了大规模武装起义。当他在战斗中牺牲之后，牧民们就拿起了马头琴，开始传唱他的英勇故事。那么，为什么说马头琴是最有蒙古草原特色的乐器呢？

我们从这首马头琴曲《白骏马》中可以听出，马头琴的音色很接近提琴，有细腻如小提琴、醇厚如中提琴、深情如大提琴之说。其实它的音色比提琴更为丰富，它可以沙哑，也可以细腻，可以千回百转，也可以绵长醇厚。马头琴是蒙古族特有的一种弓弦乐器，蒙古语称为朝耳。因琴手雕汗时期到忽必烈时期，蒙古族人都很擅长弹奏。随着草原游牧生产方式的形成，草原游牧音乐迅猛发展，马头琴这件拉弦乐器便脱颖而出，得到普及，并且后来居上，成为蒙古族最具草原特色的乐器。元朝的建立使得宫廷生活内容逐渐丰富，开始出现演奏、唱歌、跳舞的专业人员，马头琴也慢慢成为宫廷音乐的主要内容之一。作为草原音乐标志的蒙古长调，就是由马头琴来伴奏表演的，它能够准确表达出蒙古人的生活，如辽阔的草原、呼啸的狂风、悲伤的心情、奔腾的马蹄声、欢乐的牧歌等。2006年5月20日，蒙古族马头琴音乐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您现在听到的是马头琴曲《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具有深沉粗犷激昂的特点，体现了蒙古民族的生产生活和草原风格。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马头琴的音域宽阔，音色纯净浑厚，具有极为丰富的艺术表现力。马头琴不但在一些正式和隆重场合演奏，也出现在民间的婚礼庆典和亲友聚会等日常活动中，可以独奏，也可以齐奏、合奏或伴奏。在蒙古人的眼中，马头琴是一件充满灵性的乐器，它的琴声婉转悠远，融汇着牧人的喜怒哀乐，寄托着牧人的希望和奇迹，从牧人的心底飘出来，弥漫到整个草原。它表达的正是牧人与草原融为一体的和谐气氛。美妙的琴声使人们仿佛置身于辽阔的草原上，感受着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美好意境。

作为蒙古族音乐文化典型代表和重要表现形式的马头琴，无论是造型、制作材料，还是音质、音色、音乐表现风格和演奏方法，都体现着蒙古族人的性格特征和精神内涵，充分反映了蒙古族游牧生活的历史形态，表达着蒙古族人民对自然宇宙哲学性的思考和体悟，具有蒙古族文化史及民俗学等方面的研究价值。同时，马头琴还具有深厚的社会和民俗传统基础，发挥着传播文化、陶冶情操、移风易俗等社会功能。

您听到的这首马头琴齐奏《万马奔腾》，创作者是齐宝利高，他是国际著名的马头琴演奏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蒙古族马头琴音乐的代表性传承人。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前的演奏会上，他和弟子合奏的这首《千人马头琴曲》气势恢宏，名扬世界。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乐器制作专家对传统马头琴进行了改造，使这一古老的蒙古族民间乐器更加赋予了时代的特色，也使马头琴的演奏形式更加丰富多彩，从以前相对简单的演奏发展为视听结合的艺术。现在有许多马头琴演奏者已改为站立演奏，使得舞台效果更富有冲击力。现在马头琴不仅是蒙古民族喜爱的乐器，它已走出了草原，受到各民族人民的欢迎，而且走向世界，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关注和喜爱，也被更多的人所接纳。

有人曾经说过，对于草原的描述，马头琴的旋律远比画家的色彩和诗人的语言更加传神。这话说得十分贴切，当一首悠扬的马头琴曲在人们耳边奏响的时候，你只要闭上眼睛，便可尽情神游无边无际的大漠，骑马奔驰于辽阔的草原。

0: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1: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2: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3: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孙瑞美、王子玉、吕和健、李丹报道。近日，伊春林都号森林观光小火车持续火热，依托原生态老铁路遗存改造升级，沉寂的伊春至翠峦林区旧轨重焕生机，工业记忆邂逅绿水青山，成为林都伊春最具诗意的文旅新名片。穿行在茫茫林海之间的林都号是伊春沉浸式特色文旅体验项目，小火车采用经典复古蒸汽机车外观设计，质感厚重，行驶平稳安全，适配全年龄段游客体验，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森林旅途的独特魅力。游客小朋友樊兴泽：
4: 我这第二回来坐小火车了，上一回来都觉得挺好玩，就再来一回。
3: 林都号森林观光小火车观光线路全长13公里，单程运行30分钟，贯穿秀美山林，列车每日往返开行，中途停靠乌翠之下站点，游客可驻足漫游林间。四大主题车厢融合林区历史、生态风光、特色物产与林间美食，兼顾研学科普、休闲观光与团建体验，让一趟旅途读懂一座林城的底蕴与心声。列车一路穿行层峦叠翠的林海，清风穿林，满目苍翠，纯净清新的森林生态让每一位游客沉醉其中。游客于佳怡：窗外是治愈身心的林海风光，车厢内是穿越时光的岁月温情。为丰富旅途体验，列车专属打造60年怀旧情景剧，复古流动售货场景，年代老物件陈设，将老林区的烟火岁月温柔重现。
5: 卖冰柜，清凉解暑小宝贝，一咬一个大牙印，1块钱一个，2块钱一对，有没有卖冰柜？有没有要冰柜的呢？四个，稍等，来两个。
3: 熟悉又俏皮的老式叫卖声萦绕车厢，氛围感十足，也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沉浸式感受独属于林都的温柔浪漫。江苏游客吴娟：
6: 咱们这边喝味道怎么样？
7: 是很好。
6: 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7: 哦，从江苏南京过来的。
6: 啊，这边天气怎样？
7: 这里很舒服，空气很好。我们这里热死了，江苏整个都热得受不了，这里好凉快，好舒服。
6: 那咱们坐上小火车有没有什么样的感受？
7: 哦，这火车好宽敞，和我们平时坐的火车不一样。这个作为旅游还是蛮舒适的。
3: 清凉的森林气候，舒适的乘车环境，浓厚的复古氛围感，让林都号小火车圈粉无数，吸引各地游客专程前来避暑度假，沉浸式打卡。游客宗子琪：
8: 我是昨天晚上在抖音上看到有卖票的，然后寻思正好领孩子到乌翠之下玩一玩嘛，然后正好寻思溜达溜达就过来了，因为坐火车的话不是能观光吗？
3: 深圳游客段丽君：
9: 我是从深圳回来带小朋友来避暑的，然后刚好跟我的好朋友一起也是带着小朋友我们一起来乘坐伊春的这个小火车。那我们在深圳的话呢是没有见过这样的小火车的，那我们今天一路上觉得景色非常的不错，然后空气非常的好，我们今天非常的开心。

0: 从昔日运材专线到如今的流动观景台、沉浸式文化博物馆，林都号小火车盘活林区工业资源，赋能生态文旅发展，让老记忆焕发新活力，为林都伊春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动能。汤旺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高子君报道。盛夏林海叠翠，清风沁人心脾。这个夏季，汤旺县把汤旺宠客理念贯穿旅游全链条，构建起全方位、全流程、全覆盖的文旅服务保障体系，促进文旅产业不断发展。汤旺县全面开放机关事业单位办公区域停车场，增设临时停车点位，盘活现有公共资源，有效缓解景区周边通行压力。全县党员干部主动下沉旅游一线，层层压实责任，形成上下贯通、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全县统筹调配转运车辆300余台次，安全转运游客8.1万人次。景区投放60台观光车，根据客流高峰动态调整班次，保障游客高效通行。转运点位搭建20余座遮阳帐篷，设置多处便民服务站点，免费向游客发放矿泉水、冷饮、遮阳帽及蓝莓果干伴手礼、西瓜等降温解暑物资。本地群众也自发参与宠客行动，拿出自家栽种的黄瓜、西红柿、鲜糯玉米，免费供游客品尝。带着山林泥土气息的本土物产，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真切感受到林区百姓质朴与热忱。暑期旅游保障期间，汤旺县整合党员、青年大学生等多方力量，组建轻松志愿者服务队、镇好有你大学生志愿者服务队等多支队伍，驻守景区出入口、入城卡口、游客转运站点，为游客提供跟车讲解、路线指引、票务咨询、秩序维护、应急帮扶等志愿服务工作，第一时间响应处置游客诉求，补齐服务细节短板。公安部门科学布防警力，将防控点位覆盖景区、主干道、游客转运点等人流密集区域，常态化开展动态巡逻、交通疏导，及时化解各类矛盾纠纷，整治旅游市场乱象，守护游客人身财产安全。政务服务热线闭环响应社旅诉求，期间共接收社旅诉求70件，全部做到即接即办，游客回访满意率达到100%。本台记者李丹、陈云东报道。近日，伊春消防救援机动支队结合我市山地林区复杂救援实际，精准组织开展无人机操作员专项实战培训，着力培育专业化、复合型无人机操作骨干，为高效遂行全灾种复杂化应急救援任务蓄力赋能。本次培训坚持实战牵引、问题导向，紧扣我市山地广袤、林区茂密、信号遮挡严重的地域救援实际，围绕无人机侦、灭、通、运、投实战能力，培训兼顾基础提升与实战应用，组织开展定点悬停、障碍规避、三维建模、物资调运投送等实操训练，聚焦林区救援高频场景，设置密林投送、现场勘查、火场监测及夜间搜救等实战科目。训练期间，教员全程跟班督训，针对飞行操控、航线规划、载荷作业等难点开展1对1纠错整改，严抓坠机撞障风险，守住实训安全底线。本台记者马玉玲、韩江宇报道。近年来，铁力市双峰镇大力推广虾稻共生的绿色种养模式，依托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的立体农业发展思路，让普通稻田变身生态良田、增收良田，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共赢。走进铁力市新发水稻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成片的稻田映入眼帘，田间水体环境适宜，一只只小龙虾在稻丛水间穿梭觅食，自由生长。今年合作社在每亩稻田里投放了1000尾小龙虾苗，经过规范化生态管护，预计每亩稻田收获成品虾800尾左右，养殖成活率在80%以上。同时，虾稻共生形成了完整的田间生态循环系统，小龙虾排泄物为水稻生长提供天然肥料，降低种植成本，保障了水稻绿色优质生长，实现种养互补、双向增收。铁力市新发水稻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黄国栋：
1: 整体看，王琦的虾长得还行。虾稻养殖基地的项目，对，在我们合作社也取得比较好的效益。预计新发合作社来年扩大生产，带动农户增产增收。
0: 据了解，今年新发水稻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共种植水稻3100亩，累计投放小龙虾苗300多万尾。经过科学管护、生态培育，目前小龙虾整体长势优良，活力十足，生长状态稳定向好，预计9月末稻田小龙虾将全面成熟，集中上市。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

0: 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新竹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乐曲上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1: 2026扬帆起航，再次出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宜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在这里啊，为您网罗歌曲、小品等等，做您每天的快乐加油站，生活娱乐，娱乐生活，陪您度过安心的文艺时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徐畅。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第一个小品是2022年央视春晚口碑佳作《父与子》。这个小品由孙涛、王磊、颖儿等实力演员主演，讲述了一位父亲为了帮助儿子创业，隐瞒病情、假扮客户的暖心故事。当儿子发现真相后，父子间误会与温情交织，既笑料百出，又催人泪下。演员们用细腻的表演展现了中国式亲情的深沉与幽默，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家人间的支持与理解。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充满温度的小品。
2: 孙叔，
3: 哎，
2: 你这是跟谁生气呢？
3: 和谁生气？和我儿子。
2: 跟儿子生什么气呀？
3: 你要是我儿子，我就不生气了。有这么一句话啊，我就问问你们，儿子是自己的好，你们说这话对吗？你跟着喊啥？你才6岁。我认为这句话是错误的。儿子的作用就是锻炼你的力气，挑战你的脾气，给你无限的勇气，提高你的嗓门，捏住你的气门，抓住你的命门，磨练你的脸皮，加速你的衰老，减少你的寿命，降压药让你管饱。总而言之一句话，气蒙了你拉倒。
4: 孙大涛，孙大涛，
5: 老公，你喊啥呢？
4: 我这不找我爸呢吗？
5: 你找爸也不能叫爸大名啊。
4: 爸，你看可不敢这么喊呐。
5: 你说咱们一年也回不了几趟家，你一进门就把爸给气走了。
4: 媳妇儿，刚才你也看见了，我刚说我离开原单位了，蹭一下我爸就急了。
5: 那你跟他好好解释解释吧。
4: 我爸那性格他听我解释吗？还没等我张嘴呢，这不离家出走了吗？
5: 爸开出租车多辛苦啊，你别让他生气。我跟你说啊，一会儿见到爸一定要热情。
4: 哎，放心吧，那是我亲爹，我还能真跟他较亲啊。嘿哈，媳妇儿，你快看这是谁？你看，你看，你看，
3: 看啥呢？看猴呢？
4: 爸，
3: 别叫我爸，我没你这样的儿子。
4: 咋的了？这生我您还后悔了呀？
3: 我要知道你现在这么气人，当初生你的时候我都不参与。
5: 爸，
3: 哎，
5: 您别生气了。
3: 你看，还得是儿媳妇，这爸叫的听着就舒服
4: 啊！
3: 滚一边去，
5: 爸！
3: 哎，
5: 咱有啥事回家说，天凉了，别把您给冻着。
3: 行，好吧。
4: 对，差不多得了，您别闹啊！
3: 不回去了，
4: 哟，
3: 不回去了，多好一个台阶，让你一脚踹个稀碎。
5: 爸。他从原单位离开没有提前跟您商量是他的不对，您别生气。
3: 我能不生气吗？啊，多好的工作，旱涝保收，说不干就不干了。过去我不管走到哪，一提我儿子的工作，我就3个字非常经典。
5: 什么呀？
3: 我骄傲。
4: 爸，我原来那单位是不错，工资也不少，可是吧，他那工作跟我这专业他不对口，我干着一点幸福感都没有。

0: 我有我的追求，我想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1: 你想，你想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想能实现吗？啊？你想到北京冬奥会当吉祥物，你能当吗？你不是冰墩墩。
2: 爸，他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发展。
1: 他还发展？从小他就营养不良，儿子，猥琐发育，别浪。儿子，做丈夫的人了，你没工作，你吃什么喝什么？是，手机给我收起来。一跟你说话你就看手机，一说话就看手机，手机是你爹呀。越大越不听话，让你抓紧时间要个小宝宝，我好当爷爷。这么简单的事儿就拖着不办。
0: 不是爸，
1: 还有我，平时给你发了那么多的信息，你给我回的什么玩意儿？不是给我回个可，就是回个嗯。后来连字都懒得给我回了，跟我玩这个。前两天给我回了个呵呵，我一看多一个字，把我乐半宿。后来我才知道，呵呵是不愿意搭理我的意思。
0: 爸，现在都什么时代了？那讲究的是快节奏，别人给我发微信，我都不回。领导，谢谢您的栽培和厚爱，祝您及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永远走在春风里。
1: 你咋不给他回呵呵呢？
0: 那我不敢，这不是我前任的领导吗？
1: 我还是你现任的爹呢。你们呐，你们什么时候能把我们这些父母也当一回领导？
0: 爸，您理解理解我，我这回要做的这个项目啊，第一，它跟我专业对口；第二，市场前景非常好；第三，我做了充分的准备。
2: 对，他们是一个团队研发的技术，已经申请了专利。
1: 还专利了？他研究什么玩意儿啊？
2: 无人驾驶。哎，
1: 儿子，你出手也太狠了啊！你爹我是开车的，你研究无人驾驶。不光你没工作哈，你直接给你爹也干失业了。
0: 反正不管您同不同意，我都得这么干。撞南墙了，我这辈子也不后悔。
2: 爸，您就答应他吧，要不他老想着撞墙，万一撞傻了，我可怎么办呢？妈，
1: 你是我祖宗，你干去干去干去！
0: 看我爸多开面，走，咱回家。
1: 不冲我儿媳妇面，我没这么开。
0: 是，
1: 宝贝儿子，哎，爸跟你说啊，干行，但是你可别往里投钱，听见没？啊，你听我跟你说，哦，你们不是个团伙吗？
0: 我们是个团队。
1: 你不管是个啥，你就负责出技术，明白不？钱让他们出。
0: 爸，您说反了，他们出技术，我出钱。
1: 你哪来的钱呢？我没钱啊。
0: 我哪能要您的钱呀？啊，
1: 那行，
0: 我把自个儿房子卖了。哎呀！哎呦喂！不是，爸，快吧。
1: 不，我闲的。哎呦，
0: 爸，您可别激动，我说啊。
2: 爸，房子还没卖出去呢。还没啊。
1: 你要还是我这个儿子啊？不是，你要还是我爹？
0: 什么？我
1: 也不对，你要够意思，你把房子给我拿回来。
0: 不是，那可不行，这房子是我自个儿的，我有处置他的权利。
1: 什么？你自个儿的，你都是我的。
0: 你看您又来了，爸。从小到大，我什么事儿不听您的？您说。上小学、上中学、上高中，考哪所大学听您的吧？我去哪儿工作也听您的。你说我这
1: 听我的不好吗？啊，儿子，我给你的人生安排了一条笔直的大道，你不走，你非得下来绕远。你跟我不一样啊，我是开出租的，绕远能多挣俩钱。你个消费者，你跟着绕什么远？
0: 不是爸，我现在不是孩子了，虽然您是爸，也不能这么霸道。
2: 老公，你少说两句。
0: 我必须得说。你看人家有些家庭，那父亲都特别理解自己的孩子，是吧？什么事儿他能互相商量，相互尊重。有的那爷俩处的就跟哥俩似的。
1: 行，儿媳妇儿，你是个公正的人，爸是个听不进去话的人吗？爸是个不懂事的人吗？爸是个听不进去别人意见的人吗？行了，你别说了，好，我改啊。为了你我能改，你爹不是一个没有格局的人，哎，好不好？从现在咱俩不是爷俩了，咱俩是兄弟，行不？
0: 不是爸，我不是那意思，
1: 啊，别你别叫我爸，太客气啊。我比你大30多岁，你叫我一声大哥不过分吧？
0: 不是爸，
1: 老弟，你听大哥说两句。

0: 行不？啊，我跟你讲啊，老弟呀、啊，你是生在好时候了呀。你看你们这个年代多好，不愁吃不愁喝。你大哥我那时候不行，22岁我就出来工作养家糊口，上边照顾两个老的，下边照顾6个弟弟妹妹，骡子都没这么用过。28岁我才认识了你嫂子，30岁你嫂子生了你。我跟你讲啊，老弟呀、啊啊，当时你个头大、啊、不好生，那把你嫂子累的。
1: 啊、不是爸爸爸，太别扭了，您还得当我爸。
2: 您永远都是我们的爸。
0: 看见没？不是我不想当他们大哥，是他们非逼着我当爸。既然你推荐我当爸，那我就得行使当爸的权利，是不是？站起来。哎呦呵。你创业我不反对呀，你不能卖房子，你卖了房子你住哪儿啊？你们那个单位也有问题，我没有同意你走，他们凭什么批你走、
1: 这事儿您可说了不算，这给我们单位人事部门管。
0: 人
1: 事的事儿您又不懂。
0: 他说我不懂人事。
1: 怎么了？
2: 没事儿。
1: 吓着我了，可得小心点，这刚2个月，快坐好喽。
0: 哎呀，啊，这什么情况？
1: 爸，有了！
0: 哎呀，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妈呀，儿子这么大的事怎么不跟爸说呢？
1: 我刚想跟您说，您就离家出走了。
0: 哎呀，你可真行啊！你看。赶紧把衣服脱了，给孩子垫底下。哎呀，我的妈呀，这就看看地下多凉啊，咋还把鞋脱了呢？赶紧把鞋穿上。
2: 不是我的鞋。啊、
0: 不是。
1: 哎呦，那您的鞋。
0: 我的鞋是吧？哎呦，我的妈呀，一高兴鞋都飞了。哎呀，我的妈，有了。
1: 是。
0: 我要当爷爷了。
1: 是啊。
0: 哎呀，我的妈呀！我也有今天呀！
2: 哎呀。爸，哎，你别生他的气了。
0: 不生气了，你可不能动气啊！自己儿子生啥气？站起来！哎呦，
2: 我想让他陪在我身边。
0: 你坐下，我一边待着去。哎呦，
2: 别呀，爸，您坐。
0: 我能坐吗？对胎儿不会有啥影响吧？
2: 肚子里的孩子让爷爷坐。
0: 这孩子多好，没出生就知道疼爷爷。哎呦我的妈，不行，爷爷坐不下了。
1: 您想嗨你就嗨一下。
0: 哎呦我的妈，我嗨一下。
1: 嗨一下。
0: 哒啦啦哒噔哒啦啦啦啦啦啦呀，嘿嘿嘿，噔噔噔噔噔啦，这个噔个噔啊，
3: 嘿嘿嘿，爷爷。
0: 哎。
3: 爷爷。
0: 嗨，
4: 瞎答应啥呀？喊我的，
0: 吓死我了。
4: 大雷呀、啊，哎，你爸又教育你呢？
1: 是啊，房主，您好好劝劝我爸。
4: 啥也别说了，我们两家住对门，再加上你爸的大嗓门，我早听明白了。交给我，老孙头，你过来。这么虎呢？多大岁数了，还敢跟自己的儿子顶嘴？一点礼貌都没有，越老越不懂事儿。你要想长寿。就不能和自己的孩子内卷，教你个生活小窍门，抓紧时间让他们要一个小宝宝，你一当上爷爷情感瞬间转移，他爸他妈让他们玩去，我们重点培养这个，给你展示一下。大孙女，爷爷问你，爸爸妈妈和爷爷谁最好？
3: 爷爷最好。
4: 看看，以后长大了就听谁的话？
3: 就听爷爷的。
4: 你看看培养的多么优秀。
3: 爷爷，我要骑大马。
4: 你要骑大马呀？嗯、来上马。哎，
3: 爹，
4: 再见。爸字儿爸，爸字儿爸，爸字儿爸字儿爸字儿爸。
0: 这是一匹脱缰的老马呀！你方叔给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从现在开始我要爸字儿爸。你开始保胎，你养胎，孩子生完以后交给我，你给我玩去，我就负责爸字爸。
1: 那可不行，我既然是这孩子的爸爸，那这孩子就得听我的，一出生我就得告诉他，我们老孙家这是有家训的。
0: 家训？
1: 猥琐发育，别浪，敢跟我顶嘴，我就让他喊我大哥。
0: 你这跟谁学的你？
1: 跟我现任的爸爸您学的呀，街坊邻居们是不是啊？
2: 爸，您就相信我们一次，如果他什么都听您的，他最多只能成为您，您给他一次机会，让他突破一次，他才有可能超越您。
0: 孩子们，你们这一波逆天的操作直接给你爹干破防了。
1: 啥意思啊？
0: 懵了，芭比扣了。
1: 爸，您是想让我成为您，还是想让我超越您？
0: 儿子，哎，虽然你爹我这座高山很难超越，但是既然你有舍身放死的精神，爹相信你一定能够跨过去。
4: 媳妇儿，
1: 看看我们能有这样的爸爸，
5: 我骄傲。
0: 看见没，这就是传承。儿子，哎，放开手干啊！
1: 您同意我卖房子了？
0: 卖，必须卖。
1: 好嘞。
0: 卖多少钱？
1: 这刚挂着还没人买呢。
0: 没人买？这么好的房子没人买？我买。
1: 您买？
0: 我买。儿媳妇，拿着70万。
2: 这么多钱？
0: 儿媳妇儿，事到如今我也没有必要再向你隐瞒了，你的丈夫其实是一个富二代。
1: 爸，您哪来这么些钱呀？
0: 我有养老金，再说开出租我一年不少挣，还有这些年你们俩没少给我钱，我一分钱都没舍得花，都给你们留着呢。
1: 爸，
0: 儿子，爸老了，别嫌爸唠叨啊。爸这辈子呢没啥大追求，我就寻思着呢，能给你们省点攒点，最后再给你们留点。
1: 爸，儿子一定努力不让您失望，您为这个家都累了一辈子了，该儿子出把力了。
0: 我儿子长大了，有白头发了。
1: 我这一根两根没事儿呢。
0: 不行，爸给你拔下来。
6: 如果你是一棵参天大树，我就是一棵榛子。
0: 儿媳妇儿，儿媳妇儿，你那手机要不就接，要不就挂。你这时候起音乐，我想哭。啊，
2: 喂，刘总，2个小时以后您到北京，到了就签合同，资金全部由你们出，马上去接您。老公，
1: 成了。爸，咱那房子不用卖了，启动资金来了。
0: 啊，钱来了，不用卖房子了。
1: 不用了。哎呀，
0: 儿子，把存折还我呗。
1: 这都出手，哪能往回要啊？
0: 你给我呗。
1: 不给。
0: 你给不给？第一次警告，第二次警告，第三次警告，强制执行，拿来吧你。
1: 我爸还挺懂法，咋的呀？还缝那衣服里头啊？
0: 不行，这地方已经暴露了，我得换个地方。
1: 媳妇儿，快叫车，咱们去机场。
2: 马上叫车。哎，
0: 叫什么车呀？你爹我就是开出租的。再说了，这个距离你叫也是我接班。出发。
6: 我心里有满满的爱，不是说。
7: 接下来登场的是由沈腾、马丽、艾伦、常远带来的爆笑小品《还不还》。小品中，沈腾饰演的老赖为躲债花样百出，面对朋友催款时装病卖惨转移财产，甚至把躺平式还款演绎得淋漓尽致。当三位债主同时上门讨债，一场啼笑皆非的荒诞闹剧就此展开。这个小品用夸张的戏剧手法讽刺了失信行为，在捧腹大笑中引发观众对诚信的思考。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8: 哎呀，王哥，你再宽限我2天呗，钱我肯定还你。我咋不接你电话呢？你这不换个号打过来我都接了吗？你放心啊，房子我都挂网上了，正往外卖呢，房东不让卖。王哥，你骂我吧。完，我也骂房东去。
9: 老沈，哎呦，老沈呐，快看看吧， 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这以后。

0: 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呐！快想想办法。
1: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
0: 完了，是不是要债的来了？
1: 稳一点。啊！哎呦！你好。
2: 你好，家里有访客。
1: 就说家没人。
2: 他们都听着呢。
1: 这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0: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1: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0: 老沈呐，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1: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哎呦，你去赢一下，
3: 快点。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4: 对，他一个欠钱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3: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4: 这是底线。走。
0: 过年好。哎呦，过年好。在屋里请。外边冷吧？
5: 还行还行。
0: 坐。
5: 那个拿了点家里的特产，
4: 雪菜
3: 血肠。
0: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哎，
4: 老沈呢？
0: 老沈啊，老沈，同学来了，快出来。

0: 这样了呢？
1: 坐下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1: 什么病啊？
2: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0: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呀、啊，捡了几个圣诞福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
1: 那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啊，你可得把把关呀、啊，这怎么还有点醋啊？
0: 哎呀！哎，我说这梳子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丽呀、啊，从哪儿拿的、啊、放哪儿去？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
2: 谁挂的呀？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0: 轮儿啊，圆儿，我这鬼门关里走一走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呐，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啊、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3: 不是，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1: 放心吧，不会有事儿的啊。
0: 圆儿啊，来，鲁仁，你把屁股抬起来，来、嗯、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
1: 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再搁去医院好好看看。
2: 大帅，
1: 哎呀，拿着。
0: 不是你干啥呢？
1: 拿着。
0: 不是，圆儿，你看他干啥呢？
1: 拿着。
0: 你咋这么讲同学情义呢？
1: 你拿着吧。
0: 圆儿，你不跟他学啊？啊？不学。
2: 你看。
3: 我，嫂子。
2: 不行。
3: 拿着。
2: 圆儿。
3: 拿着。
2: 这不能要。
3: 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2: 老沈呐、啊，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0: 这不你拿的吗？
3: 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1: 这都病成那样了吗？
3: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啊。
1: 对，是得提。
3: 提。
1: 好。我。
2: 我听你俩这嗓子是要冒烟了，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
0: 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1: 你就别动他了。
0: 哎呀，我看着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哎呀，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可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哎
2: 呀，你是真损啊。嗯，
1: 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这眼瞅就40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她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0: 伦儿啊，哎，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啊、哦，那就叫女的。再说她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
1: 她儿子也着急结婚
0: 啊，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呀、啊？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丽，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2: 打了，打了个欠条。
0: 我就打了个欠条，
2: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0: 你看，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
4: 你也给他打个欠条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行啊，你家事儿就这么解决了。
5: 哎，老沈，那个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这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4: 那肯定打工去啊。
5: 3岁就出去打工啊？
4: 打工仔，打工仔，从小崽儿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啊。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元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1: 喝不了了，喝不了，
5: 不喝了，不喝了。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吧，勇敢点来，
4: 还我钱！
2: 哎呀，快起来吧，都没人看你，他俩忙着洗头呢。
4: 我是真难受了。
2: 哎呀，你真难受，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4: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5: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
1: 我后儿子要10万。
2: 我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4: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2: 挑。
4: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组

0: 啥好唠的呀？
1: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挨遛狗的狗贩子呗。
0: 狗贩子？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知道啥是元宇宙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了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2: 你是给我叨叨困了。
3: 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
0: 买卖越大越烧钱，咱家狗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1: 狗粮能有多少钱？
0: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咱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万块钱。
1: 那要不咱俩把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3: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
2: 哎呦，老沈呐，你行行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3: 哎，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行行好吧。 Dog Queen
1: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3: 就是，
1: 赶紧转账吧。
2: 转什么账啊，大伦啊？
1: 3万块钱吧，
3: 扫码
0: 一人一万五。来，都老同学，好好给他们吧。哎呀，
2: 你俩是疯了吗？
1: 你赶紧拿
0: 转账。你好，
4: 家里有访客。
0: 他在旁边听着没？
4: 没有啊。
0: 那你就说家没人。
4: 晚了，他都冲进去了。
0: 那是访客呀，是刺客呀。你们不拦着点啊？
4: 你也不交物业费呀，我给你拦一波人就不错了。
0: 什么玩意儿？
3: 对，
0: 你咋不登记呢？
3: 还钱！
1: 这是
0: 我堂弟。
2: 堂弟也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3: 嫂子，你不用去。他要是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2: 单挑吧。
0: 爹，给哥点面子，起来了。
3: 别碰，
0: 吓唬人呢。不是，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我是不是，我是不是，你是不是又长胖了？是吧你？
1: 弟弟，你误会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啊！
3: 放心吧，哈哈，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瘫面瘫脑血栓，嘴巴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亲他坑谁。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人家傻。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1: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
3: 大哥，
1: 哎，
3: 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伦吧？
1: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3: 那傻伦肯定是你呀、啊，那个人是谁呢？那肯定就是你呀、啊，缺心眼儿。
5: 缺心眼儿，老沈你伤我。
1: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0: 你别冲动啊，傻伦。
1: 啥呀？哎，他说的就是咱俩啊。
5: 傻伦，
1: 缺心眼儿。行，老沈啊，你不行就别怪我不义了。为了让你还钱，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
3: 你把证给他看看。
1: 我没考下来。
3: 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
1: 后果就是我要找个有证的律师告你。
0: 你要告我？好，那我也告诉你，你俩是最后一波想起来告我的。我跟丽已经离婚了，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正在热恋呢。
2: 哎呀，
1: 太气人了！哎，
2: 大伦，要钱归要钱，打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讹死你啊！
1: 老沈。

0: 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哎，
1: 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
0: 哎，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2: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周华健的朋友，
3: 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4: 那什么，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是幼儿园的朋友。
2: 不重要，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4: 元儿，
5: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还过啥呀？

0: 高深啊，其实以前看你有那么多的朋友，我挺羡慕你的。我看上你的也是这点，重情重义。可是现在你有钱都不还人家，你还有点人味儿吗？咱俩那婚就真离了。
1: 媳妇儿啊，
0: 叫前妻。
1: 我不带，把我同学钱帮我还了吧。
0: 什么？
1: 把我弟的钱也还了。啊，把物业费也交上。
0: 好，
1: 帮我把欠的所有的钱都帮我还了。赶紧赶紧，趁我还没反悔啊，快点快点快点，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快快快快转账，离我远点，我听不了那个声啊。滴滴滴滴滴滴滴。
2: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莫文蔚演唱的《这世界那么多人》。这首歌以温暖舒缓的旋律搭配细腻动人的歌词，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驰中旋转已不见了吗？将时光流转中的相遇与离别娓娓道来。莫文蔚独特的声线与钢琴伴奏完美融合，仿佛带领听众穿越人海，重温那些刻骨铭心的瞬间。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们的时代》是由张悦演唱，一首具有时代特色的歌曲。他用悠扬饱满的嗓音将歌曲中所表达的时代精神和美好愿景演绎得淋漓尽致，展现了古老中国的灿烂历史和今日中国的繁荣昌盛，人们呼吸同命运，万众一心，共建美好家园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我们欣赏到的是由刘欢演唱的《你是我生命中的礼物》，让人感受到人间至美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0: 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会了，明天的同一时间，综艺娱乐秀与您继续相约，我们不见不散。秀和您继续相约。
1: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3: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孙瑞美、王子玉、吕和健、李丹报道。近日伊春林都号森林观光小火车持续火热，依托原生态老铁路遗存改造升级，沉寂的伊春至翠峦林区旧轨重焕生机，工业记忆邂逅绿水青山，成为林都伊春最具诗意的文旅新名片。穿行在茫茫林海之间的林都号是伊春沉浸式特色文旅体验项目，小火车采用经典复古蒸汽机车外观设计，质感厚重，行驶平稳安全，适配全年龄段游客体验，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森林旅途的独特魅力。游客小朋友樊兴泽：
4: 我这第二回来坐小火车了，上一回来都觉得挺好玩的呗。
3: 林都号森林观光小火车观光线路全长13公里，单程运行30分钟，贯穿秀美山林，列车每日往返开行，中途停靠乌翠之下站点，游客可驻足漫游林间。四大主题车厢融合林区历史、生态风光、特色物产与林间美食，兼顾研学科普、休闲观光与团建体验，让一趟旅途读懂一座林城的底蕴与心声。列车一路穿行层峦叠翠的林海，清风穿林，满目苍翠，纯净清新的森林生态让每一位游客沉醉其中。游客于佳怡：
5: 非常高，然后呼吸就跟在大自然里非常的舒适。要看一下照片吗？
3: 好的。窗外是治愈身心的林海风光，车厢内是穿越时光的岁月温情。为丰富旅途体验，列车专属打造60年怀旧情景剧，复古流动售货场景，年代老物件陈设，将老林区的烟火岁月温柔重现。熟悉又俏皮的老式叫卖声萦绕车厢，氛围感十足，也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沉浸式感受独属于林都的温柔浪漫。江苏游客吴娟：
6: 咱们这边味道怎么样？
7: 很好。
6: 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7: 从江苏南京过来的。
6: 这边天气怎样？
7: 这里很舒服，空气很好。我们那里热死了，江苏整个都热得受不了，这里好凉快，好舒服。
6: 那咱们坐上小火车有没有什么样的感受？
7: 这火车好宽敞，和我们平时坐的火车不一样。这个作为旅游还是蛮舒适的。
3: 清凉的森林气候，舒适的乘车环境，浓厚的复古氛围感，让林都号小火车圈粉无数，吸引各地游客专程前来避暑度假，沉浸式打卡。游客宗子琪：
8: 我是昨天晚上在抖音上看到有卖票的，然后寻思正好领孩子到乌翠之下玩一玩嘛，然后正好寻思溜达溜达就过来了，因为坐火车的话不是能观光吗？
3: 深圳游客段丽君：
9: 我是从深圳回来带小朋友来避暑的，然后刚好跟我的好朋友一起也是带着小朋友，我们一起来乘坐伊春的这个小火车。那我们在深圳的话呢是没有见过这样的小火车的，那我们今天一路上

0: 觉得景色非常的不错，然后空气非常的好，我们今天非常的开心。
1: 从昔日运材专线到如今的流动观景台、沉浸式文化博物馆，林都号小火车盘活林区工业资源，赋能生态文旅发展，让老记忆焕发新活力，为林都伊春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动能。汤旺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高子君报道：盛夏林海叠翠，清风沁人心脾。这个夏季，汤旺县把汤旺重客理念贯穿旅游全链条，构建起全方位、全流程、全覆盖的文旅服务保障体系，促进文旅产业不断发展。汤旺县全面开放机关事业单位办公区域停车场，增设临时停车点位，盘活现有公共资源，有效缓解景区周边通行压力。全县党员干部主动下沉旅游一线，层层压实责任，形成上下贯通、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全县统筹调配转运车辆300余台次，安全转运游客8.1万人次。景区投放60台观光车，根据客流高峰动态调整班次，保障游客高效通行。转运点位搭建20余座遮阳帐篷，设置多处便民服务站点，免费向游客发放矿泉水、冷饮、遮阳帽及蓝莓果干伴手礼、西瓜等降温解暑物资。本地群众也自发参与宠客行动，拿出自家栽种的黄瓜、西红柿、鲜糯玉米，免费供游客品尝。带着山林泥土气息的本土物产，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真切感受到林区百姓质朴与热忱。暑期旅游保障期间，汤旺县整合党员、青年大学生等多方力量，组建青松志愿者服务队、镇好有你大学生志愿者服务队等多支队伍，驻守景区出入口、入城卡口、游客转运站点，为游客提供跟车讲解、路线指引、票务咨询、秩序维护、应急帮扶等志愿服务工作，第一时间响应处置游客诉求，补齐服务细节短板。公安部门科学布防警力，将防控点位覆盖景区、主干道、游客转运点等人流密集区域，常态化开展动态巡逻、交通疏导，及时化解各类矛盾纠纷，整治旅游市场乱象，守护游客人身财产安全。政务服务热线闭环响应社旅诉求，期间共接收社旅诉求70件，全部做到即接即办，游客回访满意率达到100%。本台记者李丹、陈云东报道。近日，伊春消防救援机动支队结合我市山地林区复杂救援实际，精准组织开展无人机操作员专项实战培训，着力培育专业化、复合型无人机操作骨干，为高效遂行全灾种复杂化应急救援任务蓄力赋能。本次培训坚持实战牵引、问题导向，紧扣我市山地广袤、林区茂密、信号遮挡严重的地域救援实际，围绕无人机侦、灭、通、运、投实战能力。培训兼顾基础提升与实战应用，组织开展定点悬停、障碍规避、三维建模、物资调运投送等实操训练，聚焦林区救援高频场景，设置密林投送、现场勘查、火场监测及夜间搜救等实战科目。训练期间，教员全程跟班督训，针对飞行操控、航线规划、载荷作业等难点开展1对1纠错整改，严抓坠机、撞障风险，守住实训安全底线。本台记者马玉玲、韩江宇报道。近年来，铁力士双峰镇大力推广虾稻共生的绿色种养模式，依托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的立体农业发展思路，让普通稻田变身生态良田、增收良田，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共赢。走进铁力士新发水稻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成片的稻田映入眼帘，田间水体环境适宜，一只只小龙虾在稻丛水间穿梭觅食，自由生长。今年合作社在每亩稻田里投放了1000尾小龙虾苗，经过规范化生态管护，预计每亩稻田收获成品虾800尾左右，养殖成活率在80%以上。同时，虾稻共生形成了完整的田间生态循环系统，小龙虾排泄物为水稻生长提供天然肥料，降低种植成本，保障了水稻绿色优质生长，实现种养互补，双向增收。铁力士新发水稻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黄国栋。
2: 整体看，王琦的虾长得还行吧。虾稻养殖基地这个项目，对，在我们合作社也取得比较好的效益，预计新发合作社来年扩大生产，带动农户增产增收。
1: 据了解，今年新发水稻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共种植水稻3100亩，累计投放小龙虾苗300多万尾。经过科学管护、生态培育，目前小龙虾整体长势优良，活力十足，生长状态稳定向好。

预计九月末，稻田小龙虾将全面成熟，集中上市。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甜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2: 两个酒鬼有一天在一起闲聊，
3: 我真该死，那天我酒后失言，把以前曾经结过婚的事儿告诉了我太太。
4: 哎呦，那我更惨了，哎，我这个酒后失言，把我打算将来再结一次婚的想法给说了出来，哎，那我太太听到了。

0: 话说这天，霍姆在酒馆里跟朋友吹牛。
1: 我最近生意挺好的，这主要是因为我有了贝利这个非常难得的合作伙伴。
2: 是吗？这么不景气的环境，你们的生意都挺好，你们到底是怎么合作的？
1: 我们的合作一般是这样进行的，首先我的合作伙伴贝利，他会走街串巷，专门卖一种洗去厨房污渍的清洗粉，而两天之后我会沿着他走过的那条路在沿街兜售另外一种清洗液，而这种清洗液是专门用来洗去贝利卖的那种清洗粉留在手上的蓝颜色。

0: 有一天呢，主人觉得家里有人要来做客，那这个女主人呢，就对佣人说：“哎呦，这今天晚上客人要来家里吃饭呢，看你能做些什么特别的菜呢？”
1: 好太太，没问题。您是要客人吃了之后想再来呢，还是永远不想再来呢？

0: 有一天呢，瓦伦特一家正在准备吃午饭的时候，站在窗边的女主人呢，就突然对丈夫喊道：“
1: 艾维尼克，你的朋友又来了，我敢打赌他们都没有吃饭。”
2: 快快快快快！每个人赶快去拿一根牙签到客厅来坐着。
3: 说有一个男的啊，问一个女的，哎哎，你是不是暗恋我啊？是说实话是不是？这女的害羞又紧张的把头转过去说：“
4: 男友怎么会呀？”
3: 结果这男的就乐了，说：“哈哈哈哈，我说嘛，我这人这么好，怎么会遭到这种报应呢？”
5: 有一天啊，一个领导是要乘车外出，路上啊，他突然对自己的司机一说：“快快快快快快！”这个司机一听就猛踩油门啊，这个司机马上就领悟到了领导的意思，就是快马加鞭呐。这领导没想到更急了，这个脸憋得通红，他说：“快，快掉头，咱们走错路了。”

0: 有一只小白兔快乐的在这个森林里面生活着，在路上啊，它碰到了一只在抽大麻的长颈鹿。这时候，小白兔对着长颈鹿说：“长颈鹿，长颈鹿，你为什么要做伤害自己的事儿呢？看看这片森林多么美好啊！让我们一起在大自然中奔跑吧。”这时候，长颈鹿看看大麻烟，又看看小白兔，于是把这个大麻往身后一扔，跟着小白兔在森林里面就奔跑了起来。后来，他们两个人遇到了一只正在抽白粉的这个大象。这个小白兔就对大象说：“大象，大象，你为什么要做伤害自己的事儿呢？看看这片森林多么美好啊！让我们一起在大自然中奔跑吧。”哎，这个大象看看这个白粉，又看看小白兔，于是把这个白粉往身后一扔，跟着小白兔和长颈鹿一起在这个森林中奔跑了起来。后来，他们三个人遇到了一只正在准备打海洛因的狮子。这时候，小白兔对着狮子说：“狮子，狮子，你为什么要做伤害自己的事儿呢？看看这片森林多么美好啊！让我们一起在大自然中奔跑吧。”这时候，这狮子看看针筒，又看看小白兔，于是把针筒往身后一扔，冲着小白兔就过去了，狠狠地揍了他一顿。这时候，大象和长颈鹿是吓得浑身发抖啊，就问这只狮子：“你为什么要打小白兔呢？你看，小兔它多好啊，它这么关心我们，还关心我们的健康，还叫我们去接近大自然，它是一个多好的人呢，你为什么要打它呀？”
1: 哼，这个混蛋兔子，他每次吃了摇头丸之后，就拉着我像白痴一样往森林里乱跑。

有天呢，在一个餐馆当中，这个客人让小二呢帮他加点酱油，那这客人就说倒倒倒倒倒，这小二呢是一直的倒，但没想到这顾客就终于说明白了，说倒倒倒倒倒点就行。

0: 话说有这么一个叫做木春的日本人，他生来非常节俭。这天他生病住院了，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啊，他就感到非常不舒服，于是他把护士叫来了。
1: 哎，护士小姐，你们医院伙食的菜价实在太贵了，难道你们医院的食堂也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吗？
0: 护士小姐回答道：
2: 尊敬的木春先生，您说的没错，我们的医院就是以赚钱为目的的。
0: 听到这句话把木春先生给气坏了，他继续说道：
1: 那好吧，既然是要以赚钱为目的，你们就赚吧，可是你们也得把伙食搞得好一点嘛，你们的菜太难吃了，明白了吗？太难吃了。
0: 看到木春先生真的生气了，这护士小姐非常有礼貌地回答道：
2: 嗨，木春先生，多谢您的提醒，我们会向院方反映这个问题的，不过我现在有一个小小的问题也要问问您，您到底是来医院看病的呢，还是来医院吃饭的呢？

0: 有一天呢，这个长颈鹿和小兔子在森林当中相遇了。那这时候呢，这个长颈鹿就说
1: ：“小兔子，哎，真希望你能知道有一个长长的脖子是多好玩的事情。那我呢，无论吃什么好东西，那我吃的时候都会慢慢的通过我的长长的脖子，那样的话，这个美味就可以长时间的享受了。”
0: 那这个时候是小白兔啊，毫无表情地看着这个长颈鹿，于是呢，这个长颈鹿又慢悠悠地说了起来，
1: 并且呢，在夏天，那冰凉凉的水呀，慢慢地流过我长长的脖子，嘿，是那么可口。哎呀，这有个长脖子真是太好了。嘿，小白兔，你能想象吗？
0: 那这个时候呢，小白兔瞪着红红的眼球对长颈鹿说。
2: 你光吃了，但是你有没有吐过呀？

咱们的国宝大熊猫过生日的时候啊，就是吹灭了生日蜡烛之后，咱们的朋友们就问他，你许下了什么愿望呢？这时候大熊猫就回答说，我这辈子有两个最大的愿望，一个是希望能把我的黑眼圈治好，还有一个嘛，就是希望我也能够照一张彩色照片。

我知道啊，在国外发生过这么一件事儿，在一个商场门前停着一辆宝马车，因为这个商场门前啊是不允许停车的，所以这又属于这个违章停车啊。马上看到一个交警骑着摩托就过来了，他的工作就是贴条、抄单子，因为他是违章停车嘛。这时候有一哥们从商场里面出来了，他说看着警察抄单子，他非常生气啊，他说。

不就是一警察吗？牛什么呀？不就会贴条抄单子吗？这警察是看了他一眼，是没说话，继续抄他的单子。这时候这人他更生气了，因为这警察不理他呀，他就说：“你要是真牛啊，甭贴条，你直接叫拖车给他拖走。”这警察又看了他一眼，没多说话。这人又说：“你牛什么呀？除了贴条吓我们，你们还会什么？你有本事你把他拖走啊！”这时候这警察抄完单子，打电话，马上把这拖车就叫来。这时候这哥们就说：“嘿，你还真牛，你就拖走，你把他拖走，借你俩胆，你敢能把他拖走吗？”这时候这警察是实在没有办法了，一摆手让这个拖车把这辆宝马车拖走了。这个警察看了他一眼，想过去劝劝他，往后别这么叫板了。没想到这哥们儿是瞪了一眼这警察，就说道：“嗯，你还真牛，你真牛，等会儿这车主出来了，我就告诉他是你把他的车拖走的。”

0: 当然啊，这个得精神病的这些病人，各个案例是不一样的。还有一位精神病的医生啊，在问自己的患者：“如果我把你一个耳朵割掉，你会怎么样呢
1: 那我会听不到。
0: ？”哦，那很正常。那如果我要再把你的另一只耳朵也割掉，你会怎么样呢？
1: 那我会看不到。
0: 怎么会看不到呢？
1: 因为我眼镜掉下来了。
2: 一个女的跟一个男的说：“亲爱的，亲爱的，你看我穿的新衣服漂不漂亮哦？”这男的说：“哎呀，我看着你的衣服，就让我想起了浩瀚的大海。”女的说：“什么意思吗？就是看你衣服，我就有种头晕目眩的感觉。”

0: 这个父亲啊，对做作业的孩子说：“宝贝儿，写的怎么样了？”“
1: 嗯，差不多。”“
0: 差不多，差不多。”这个说法可不好，要说的更明确一些。“
1: 哦，是的，爸爸，已经做得很正确了。”“
0: 嗯，这还差不多。”

手捧陶罐，记忆在这片神秘的土地上涌起，光年的钥匙打开了泥陶的尘封往事，斑斑点状唤醒沉睡的泥土，在心火里噼啦作响，诉说着黎族古老的故事。花火阑珊间的是黎族人民辛苦岁月里至情至真的原始记忆。

地质条件，从土壤中汲取力量，在厚重和粗犷的泥土之下，用双手捏制出属于部落的民族烙印。星火中，泥土得到重生，幻化成传承千年的黎族陶器。黎族原始制陶技艺主要在昌江、三亚、白沙等地流传。原始的制陶技艺使用工具十分简单，有木杵、木拍、蚌壳等，用于捣碎、拍打、修整等。工序虽不复杂，但却耗时费力，归纳起来有14个步骤。挖陶土，深挖3米至5米，取粘土，晒泥土，将粘土敲碎，晾晒，蒸发水分，增加韧性。冲泥粉，将晒干的泥土放入臼中，用木杵击打粉碎，去粗存精。和泥，水和泥比例1:2，进行柔和，用双手反复捶打，去掉泥中的气泡，静置阴干。制陶底，接着铺成薄饼状，移到一个倒扣的竹筛上，用竹刀画出圆饼状作为陶底。泥条盘住，将陶泥搓成条状，沿着陶底自下而上，一条条盘住成型，修整打磨，捏牢沿边，一手扶器内壁，一手用木板刮去泥条接缝，用贝壳抹平内外壁，用木板对陶器形状进行修整。修整时用手蘸水把器坯涂抹光滑，避免干裂。铸成陶坯，充分照晒后阴干6至15天。制淬火液，烧陶前到山上削取华蝇木及黎语叫柴沟人的树皮一起捣烂，加水浸泡至深红色。露天烧制，烧陶日在空旷田野中央放上石头，一层一层搭上木柴架，将陶坯倒扣在柴堆上，放上一个烧好的陶器做引子。钻木取火，火种采用钻木取火方法获取。祈祷，点火前还要有年长经验技术好的烧陶妇女围绕着陶堆唱赶鬼歌祈愿。烧陶，火中点燃稻草与木柴，火焰覆盖整个陶堆。淬火冷却，待火渐渐熄灭，用木棍把陶器一一挑出，用淬火液淋在陶器上淬火冷却。经过繁杂耗时的工艺后，火与土共舞，带着烟火气的黎陶便成型了。敦厚，斑斑点状，是黎陶专属的独特印记。黎族原始制陶技艺制作出来的原始器皿，无声表达了黎族人民用双手恪守的民族传统，记录着黎族人民的生命脉络，镌刻着黎族人民的性情智慧。黎陶烧制的不仅仅是陶器，更是黎族人民薪火岁月里的原始记忆。

从灵动的指尖到欢快的脚步，从穿梭的银针到冶炼的火焰，从流动的色彩到跳跃的音符，它们是一万年的文化史诗，五千年的文明长卷。十万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融进民族精神血脉，注入华夏文明基因，成百代之流，汇当今之变。那些凝结记忆的传承，面向未来的守护，让生生不息的遗产文脉亘古绵延，薪火不断。

眼前这个陶雕推开了龙塘镇的民间艺术之门，那是龙塘手工艺人的惊鸿一雕。陶雕、木雕、石雕，龙塘雕刻艺术反复登场，从指尖温度中孕育而生，900年一脉相承。龙塘石刻，穿越古址。

海南省龙塘镇盛产荔枝、龙眼以及菠萝蜜，是一个被玄武岩层、火山石环绕的果香小镇。在龙塘镇这个地方，自古以来就有这么一群匠人，他们认定了一件事，便会倾注一生的心血。900多年前，聪明的龙塘先民们就地取材，由此便发现了雕刻技艺的无限魅力。由于地处南渡江边，便利的水运交通让这里被誉为盆波之下。龙塘的雕刻艺术分为陶雕、木雕、石雕三种类别。陶雕当地人俗称泥雕，起初以泥雕为主，时至元代，石雕与木雕初见雏形。到了明朝，龙塘镇的雕刻技法达到了鼎盛时期。当时人们装饰用的石像、建造房屋的木梁以及寺庙里的神像，在匠人的雕琢下彰显着雕刻艺术的风采。他们的生产技艺没有详细的设计图纸和文字说明，大部分靠父子相传或是师徒受教。在不断变化的风景里，蕴藏着龙塘人的智慧与坚守。面对大自然赋予的天然素材，他们学会充分利用，同时也赋予这些原材料另外一番意境。这位66岁的龙塘雕刻艺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名叫王科美。从小就对雕刻艺术耳濡目染的王科美，为了创作出更好的作品，走访各地修缮宗祠庙宇。他善于取古代艺术雕刻之精华，常常让自己的想法与时代审美不断碰撞。经他手的每一件作品都栩栩如生。陶雕是龙塘雕刻艺术的主要展现。龙塘制陶业起于宋代，曾有龙塘陶雕耀琼州的美誉。陶雕制作经过选料、开料、构图、上釉、烧制五大工序，烧制周期约需1周。木雕是龙塘雕刻艺术的一朵奇葩。文采村观音庙内的菠萝蜜木制作的佛龛，完美呈现了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传统雕刻追求。木雕制作经过粗坯成型、精修造型、精细打磨、涂光油4道工艺。石雕是龙塘雕刻艺术的重要部分。龙塘镇属于阳山地貌，岩石众多，龙塘的能工巧匠利用丰富的石头资源雕刻出栩栩如生的艺术作品。石雕制作有选料、剥荒、做细、打磨抛光。

石板雕画，考验雕刻者的功底，没有一两年以上功夫，都很难在石板上下刀。王珂美的石雕作品不计其数，有石板画、双龙柱、石狮子，最让他引以为傲的，当属新坡冼夫人纪念馆的冼夫人骑马像。 龙塘雕刻艺术，这项海南民间文化载体，以它独特气息，延续了龙塘人900年的情怀，继承和创新我国宝贵的美术遗产。它的传承，是龙塘人心意与理想的延续，也是中华民俗文化在美学上的一种追求。龙塘镇外，南渡江水，日夜奔流。 无论外面的世界如何纷繁喧闹，龙塘雕刻艺术的手艺人内心依旧独处。

0: 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孙瑞美、王子玉、吕和健、李丹报道。近日，伊春林都号森林观光小火车持续火热，依托原生态老铁路遗存改造升级，沉寂的伊春至翠峦林区旧轨重焕生机，工业记忆邂逅绿水青山，成为林都伊春最具诗意的文旅新名片。穿行在茫茫林海之间的林都号是伊春沉浸式特色文旅体验项目，小火车采用经典复古蒸汽机车外观设计，质感厚重，行驶平稳安全，适配全年龄段游客体验，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森林旅途的独特魅力。游客小朋友樊兴泽：
3: 我这第二回来坐小火车了，上一回来都觉得挺好玩的呗。
2: 林都号森林观光小火车观光线路全长13公里，单程运行30分钟，贯穿秀美山林，列车每日往返开行，中途停靠乌翠之下站点，游客可驻足漫游林间。四大主题车厢融合林区历史、生态风光、特色物产与林间美食，兼顾研学科普、休闲观光与团建体验，让一趟旅途读懂一座林城的底蕴与心声。列车一路穿行层峦叠翠的林海，清风穿林，满目苍翠，纯净清新的森林生态让每一位游客沉醉其中。游客于佳怡：
3: 那咱们在拍什么呢？啊，我在拍这个外面的景色，这外面景色风景如画，然后这个城市里绿色特别多，然后呢氧气含量非常高，然后呼吸就跟在大自然里非常的舒适。要看一下照片吗？
4: 那好的。
2: 窗外是治愈身心的林海风光，车厢内是穿越时光的岁月温情。为丰富旅途体验，列车专属打造60年怀旧情景剧，复古流动售货场景，年代老物件陈设，将老林区的烟火岁月温柔重现。
5: 卖冰柜，精良铁属小宝贝，一咬一个大牙印，1块钱一个，2块钱一对，有没有卖冰柜？有没有要冰柜的呢？
6: 稍等，稍等，来两个。
2: 熟悉又俏皮的老式叫卖声萦绕车厢，氛围感十足，也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沉浸式感受独属于林都的温柔浪漫。江苏游客吴娟：
7: 咱们这边喝味道怎么样？
8: 是很好。
7: 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8: 哦，从江苏南京过来的。
7: 啊，这边天气怎样？
8: 哎，这里很舒服，空气很好。我们那里热死了，江苏整个都热得受不了，这里好凉快，好舒服。
7: 那咱们坐上小火车有没有什么样的感受？
8: 哦，这火车好宽敞，和我们平时坐的火车不一样。这个作为旅游还是蛮舒适的。
2: 清凉的森林气候，舒适的乘车环境，浓厚的复古氛围感，让林都号小火车圈粉无数，吸引各地游客专程前来避暑度假，沉浸式打卡。游客宗子琪：
9: 我是昨天晚上在抖音上看到有卖票的，然后寻思正好领孩子到乌翠之下玩一玩嘛，然后正好寻思溜达溜达就过来了，因为坐火车的话不是能观光吗？
2: 深圳游客段丽君：
10: 我是从深圳回来带小朋友来避暑的，然后刚好跟我的好朋友一起也是带着小朋友，我们一起来乘坐伊春的这个小火车。那我们在深圳的话呢是没有见过这样的小火车的，那我们今天一路上觉得景色非常的不错，然后空气非常的好，我们今天非常的开心。
2: 从昔日运材专线到如今的流动观景台、沉浸式文化博物馆，林都号小火车盘活林区工业资源，赋能生态文旅发展，让老记忆焕发新活力，为林都伊春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动能。汤旺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高子君报道。盛夏林海叠翠，清风沁人心脾，这个夏季汤旺县把汤旺宠客

0: 策理念贯穿旅游全链条，构建起全方位、全流程、全覆盖的文旅服务保障体系，促进文旅产业不断发展。探望县全面开放机关事业单位办公区域停车场，增设临时停车点位，盘活现有公共资源，有效缓解景区周边通行压力。全县党员干部主动下沉旅游一线，层层压实责任，形成上下贯通、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全县统筹调配转运车辆300余台次，安全转运游客8.1万人次，景区投放60台观光车，根据客流高峰动态调整班次，保障游客高效通行。转运点位搭建20余座遮阳帐篷，设置多处便民服务站点，免费向游客发放矿泉水、冷饮、遮阳帽及蓝莓果干伴手礼、西瓜等降温解暑物资。本地群众也自发参与宠客行动，拿出自家栽种的黄瓜、西红柿、鲜糯玉米，免费供游客品尝。带着山林泥土气息的本土物产，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真切感受到林区百姓质朴与热忱。暑期旅游保障期间，汤旺县整合党员、青年、大学生等多方力量，组建轻松志愿者服务队、镇好有你大学生志愿者服务队等多支队伍，驻守景区出入口、入城卡口、游客转运站点，为游客提供跟车讲解、路线指引、票务咨询、秩序维护、应急帮扶等志愿服务工作，第一时间响应处置游客诉求，补齐服务细节短板。公安部门科学布防警力，将防控点位覆盖景区、主干道、游客转运点等人流密集区域，常态化开展动态巡逻、交通疏导，及时化解各类矛盾纠纷，整治旅游市场乱象，守护游客人身财产安全。政务服务热线闭环响应社旅诉求，期间共接收社旅诉求70件，全部做到即接即办，游客回访满意率达到100%。本台记者李丹、陈云东报道。近日，伊春消防救援机动支队结合我市山地林区复杂救援实际，精准组织开展无人机操作员专项实战培训，着力培育专业化、复合型无人机操作骨干，为高效遂行全灾种复杂化应急救援任务蓄力赋能。本次培训坚持实战牵引、问题导向，紧扣我市山地广袤、林区茂密、信号遮挡严重的地域救援实际，围绕无人机侦、灭、通、运、投实战能力，培训兼顾基础提升与实战应用，组织开展定点悬停、障碍规避、三维建模、物资调运投送等实操训练，聚焦林区救援高频场景，设置密林投送、现场勘查、火场监测及夜间搜救等实战科目。训练期间，教员全程跟班督训，针对飞行操控、航线规划、载荷作业等难点开展1对1纠错整改，严抓坠机撞障风险，守住实训安全底线。本台记者马玉玲、韩江宇报道。近年来，铁力市双峰镇大力推广虾稻共生的绿色种养模式，依托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的立体农业发展思路，让普通稻田变身生态良田、增收良田，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共赢。走进铁力市新发水稻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成片的稻田映入眼帘，田间水体环境适宜，一只只小龙虾在稻丛水间穿梭觅食，自由生长。今年合作社在每亩稻田里投放了1000尾小龙虾苗，经过规范化生态管护，预计每亩稻田收获成品虾800尾左右，养殖成活率在80%以上。同时，虾稻共生形成了完整的田间生态循环系统，小龙虾排泄物为水稻生长提供天然肥料，降低种植成本，保障了水稻绿色优质生长，实现种养互补、双向增收。铁力市新发水稻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黄国栋：
1: 整体看，王琦的虾长得还行。虾稻养殖基地这项目，对，在我们合作社也取得比较好的效益，预计新发合作社来年扩大生产，带动农户增产增收。
0: 据了解，今年新发水稻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共种植水稻3100亩，累计投放小龙虾苗300多万尾。经过科学管护、生态培育，目前小龙虾整体长势优良，活力十足，生长状态稳定向好。预计9月末，稻田小龙虾将全面成熟，集中上市。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关注社会热点，解读政策法规，解读与访谈。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阳，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解读与访谈节目。盛夏初秋的伊春，林海葱郁，气候清凉，凭借优越的生态环境迎来旅游旺季，各地游客纷纷前来避暑康养，畅游山林。出游途中，景区物价是否规范公道，一日三餐吃得安心放心，是每一位游客最关心的民生话题。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伊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高多、四级调研员曲奇做客演播厅，围绕夏秋旅游价格管控、餐饮食品安全保障、消费维权等工作展开详细解读，带大家全面了解林都文旅市场监管各项举措。欢迎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请您先介绍一下，目前我市夏秋旅游市场价格总体秩序如何呢？
1: 目前我市夏秋旅游市场价格秩序平稳，总体良好。下面我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2: 夏秋旅游是我市的特色产业，维护夏秋旅游市场价格秩序，不仅关系到游客的合法权益，更关系到我市旅游形象和产业长远发展。目前我市夏秋旅游市场价格总体平稳，秩序良好。大部分景区、酒店、餐饮经营者能够诚信合法经营，自觉规范价格行为，价格秩序较好。
0: 针对夏秋旅游市场价格监管，重点都开展了哪些工作呢？
1: 我们针对吃住行游购娱六大环节开展了专项整治。
2: 一是聚焦重点区域监管，将全市重点景区景点、民俗旅游村及周边酒店、民宿、餐饮商铺等列为重点监管区域，组织执法人员驻点监管，常态化巡查，如在重点景区安排专人驻点，每日巡查价格并及时整改问题。二是聚焦重点环节规范价格行为，在游环节监管景区门票价格，严查擅自提价等行为，要求明码标价；住的环节监管酒店、民宿住宿价格，严查不按规定明码标价等违法违规行为，要求及时更新价格；吃环节监管旅游沿线餐饮商铺，严查阴阳菜单等宰客行为，近期查处多起相关案件；购环节监管旅游纪念品商店，严查价格欺诈等行为，规范市场秩序。三是畅通维权渠道，在重点场所张贴12315投诉举报标识，针对旅游价格投诉举报实行快接、快查、快办、快结，建立绿色通道。
0: 最常见的价格问题都有哪些具体的查处措施呢？
1: 我们结合以往的监管经验和近期的排查情况，坚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曝光一起。
2: 一是明确查处标准，对明码标价不规范的，责令当场整改，拒不整改的，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对虚构原价、虚假优惠折扣等价格欺诈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5倍以下罚款；无违法所得的，处50000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二是强化专项督查，我局认真落实护航夏季旅游避暑百日行动相关部署要求，对工作不力、问题突出的地区进行通报批评、约谈问责，确保监管责任落到实处。三是曝光典型案例，我们定期收集各地查处的价格违法典型案例，通过电视台、报纸、官方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公开曝光，引导经营者引以为戒，规范经营。四是联动协同执法，我们加强与文旅、发改、公安、商务等部门的协调配合，建立信息共享、联合执法机制，对价格违法行为联合开展查处，形成监管合力，切实维护市场价格秩序。
0: 为保障我市旅游市场的高质量稳定发展，后续还有哪些举措来巩固监管成效呢？
1: 夏季旅游过后，我们将坚持常态化监管、长效化推进原则，
2: 持续巩固前期监管成效，切实守护好群众和游客的合法权益。一是持续加强常态化监管，防止价格乱象反弹； 在下阶段的中秋国庆期间，我们将继续开展民生必需品价格巡查，重点监测民生商品价格情况，严查价格欺诈、价外加价等违法行为，确保民生商品价格平稳。同时，针对秋季旅游市场特点，持续加大重点景区、旅游沿线价格监管力度，防止价格乱象反弹回潮。我们还将继续加大巡查频次，强化线上监测，及时发现和处置各类价格违法行为，让经营者不敢违法、不能违法、不想违法。二是总结监管经验，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全面梳理夏季旅游市场价格监管的有效措施，认真查摆工作短板不足，持续优化价格预警、执法查处、投诉举报处置机制，稳步提升价格监管规范化、精细化、信息化水平，不断深化跨部门联合执法，强化多方协同联动，凝聚监管合力，精简投诉处置流程，压缩办理时长，切实提高处置效率与群众满意度。同时，固化夏季监管成熟经验，将行之有效的监管举措延伸至全年各时段旅游市场，构建常态化、全覆盖的旅游价格长效监管体系，持续规范旅游市场价格秩序，助力我市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三是加强宣传引导，营造长效共治氛围。我们将持续开展价格法律法规宣传，通过多渠道向经营者、群众、游客宣传价格监管政策，引导经营者自觉诚信经营，提升群众和游客的维权意识、监督意识，进一步完善监管引导、经营者自律、社会监督的共治格局。我们将定期曝光价格违法典型案例，开展诚信经营宣传，营造诚信经营光荣、违法经营可耻的良好社会氛围，让公平、公正、有序的市场价格环境成为常态。
0: 结合伊春的本地餐饮特点和旅游市场的发展规律，请问将聚焦哪些关键环节来开展工作呢？
3: 为精准防范食品安全风险，我局开展了夏季旅游餐饮服务提升行动，重点从四个关键环节开展行动。
4: 一是严把主体人员关，对全市所有餐饮单位开展全覆盖排查，严查持证亮证情况，严查无证经营、超范围经营等违规行为，严查从业人员健康证明，杜绝无证上岗、带病作业，从源头夯实安全基础。二是严把食材采购关，紧盯山野菜、畜禽肉、本地特色饮品等食品，重点检查进货查验、锁证锁票等制度落实情况，坚决杜绝来源不明、过期变质等食材流入餐桌，守住食品安全防线。三是严把后厨操作关，常态化检查后厨环境卫生、生熟分区存放、食品贮存、食品留样、餐具清洗消毒等关键环节，着力整治后厨脏乱差、操作不规范、交叉污染等安全隐患。四是严把重点业态关，火锅、烧烤、麻辣烫是游客消费集中的餐饮业态，具有食材品类多、加工环节多、风险隐患相对突出的特点，我们加大对这类业态的监管力度，压紧压实经营主体责任。
0: 针对火锅、烧烤等业态肉品信息透明度不足的问题，我市将开展哪些举措呢？
3: 为回应广大消费者和来伊游客这一关切，我们推出了肉品信息公示这一举措。
4: 我局主动靠前、精准服务，统一印制了标准化肉品信息公示板和公示卡，免费发放到相关餐饮经营单位，同时督促商户在餐品展示区就餐醒目位置张贴摆放公示肉类品类、食材属性等核心信息，保障

0: 消费者知情权和选择权，引导餐饮行业规范经营。
1: 旅游旺季餐饮风险增多，除了实地检查之外，我市还有哪些技术手段来保障游客舌尖上的安全呢？
0: 我们坚持监督抽检和便民快检双向发力，来守护百姓舌尖上的安全。日常监管中，执法人员实地检查主要发现直观可见的经营管理类显性问题，对于农兽药残留、违规使用食品添加剂等看不见的隐性风险，则需要依靠技术检测来筛查把关。旅游旺季，我们坚持监督抽检与便民快检双向发力，筑牢食品安全技术防线。一方面，坐实靶向监督抽检，我们把重点景区、网红餐饮店作为抽检重点，将米面粮油、果蔬、肉蛋、餐饮具列为检测品类，加大抽检频次，拓宽抽检范围，对抽检不合格食品依法开展核查处置，严防问题食材流向餐桌。另一方面，做好便民快检服务，我们以群众点单、监管接单、精准验单多种方式开展你点我检活动，在游客集散中心、重点景区、美食街区现场为市民游客开展快检服务，工作人员同时做好科普答疑，实现风险早发现早处置，切实守护广大游客饮食安全。
1: 请问，在商户约谈、从业人员培训等方面，我局都开展了哪些具体的举措呢？
0: 在推进服务型监管方面，我们重点引导餐饮服务经营主体规范经营，重点从以下三个方面开展工作。一是组织分层分类约谈提醒，分批组织涉旅餐饮经营主体开展专项约谈，对其通报常见的安全隐患和食品安全要求，引导经营者绷紧食品安全这根弦，主动规范经营行为。二是组织开展现场培训，辖区监管人员点对点指导帮扶，开展全覆盖食品安全培训，督促引导其做好食品安全隐患自查自纠工作，切实提升从业人员规范操作能力和守法经营意识。三是落实柔性审慎执法要求，坚持监管与服务并重，处罚与教育结合，对初次发生能够及时整改的轻微违法行为，采取提醒告诫、现场指导等方式规范整改，做到监管既有力度又有温度，营造优质暖心的旅游营商环境。
1: 我市创新依托外卖骑手力量，构建了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模式，请问具体是如何开展的呢？
0: 下面我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为补齐监管力量短板，消除监管盲区，我局探索构建了骑手协查社会共治新模式，充分发挥外卖骑手走街串巷、进店频繁、覆盖面广、发现问题及时的优势，在全市聘请了200余名外卖骑手为食品安全义务监督员。近期依托骑手提供的问题线索，我们成功查处2家涉嫌幽灵外卖的入网经营者，这一举措有效延伸了监管触角，拓宽了监管视野，推动了群防群治、多方参与的食品安全治理良好格局。
1: 游客呢，在伊春就餐，如果遇到了食品安全问题，如何维权呢？
0: 我局始终畅通1235投诉举报渠道。旅游季节进一步加强值守保障，实行优先受理、优先核查、优先处置、优先反馈工作机制。广大游客在伊春就餐时，如果遇到食品安全方面的问题，可随时拨打12315热线投诉举报，我们将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全力维护游客合法权益，保障游客安心畅游林城。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解读与访谈节目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接着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中国卒中学会发布了中国卒中报告，报告显示卒中也就是中风已经成为我国居民主要的死亡原因之一，占我国居民总死亡率的22.3%。那么究竟卒中到底为什么会如此凶险，我们又该如何预防呢？
2: 中国卒中报告2019指出，与卒中密切相关的危险因素包括行为危险因素，如吸烟、高盐饮食等，和既往疾病，如高血压、糖尿病和房颤等。在卒中幸存患者中，最普遍的危险因素是高血压和吸烟，其次是血脂异常和糖尿病、心房颤动。这些危险因素在全人群中也呈现较高的流行水平。根据国家相关疾病的流行病学调查数据，目前我国15岁及以上人群吸烟率为26.6%，18岁及以上人群高血压患病率为25.2%。
3: 从这个报告上发现，最急需纠正的危险因素有两个，第一个是血压测量，血压的知晓率仍然很低，所以我在此呢也呼吁成人就诊的时候一定要形成常规测血压这样一个规矩。那么家庭呢最好有家庭自测血压的条件。第二个危险因素是蔬菜水果摄入不足。
2: 有研究显示，平时吃水果和蔬菜较多的人患卒中的几率相对较低，所以专家建议大家平时能够多吃一些水果和蔬菜。除了通过健康的生活习惯降低脑卒中的发生率，及时发现脑卒中的一些先兆，及时就医治疗，对于避免造成不可逆的脑损伤甚至死亡都至关重要。
4: 脑卒中啊，它就是我们脑血管突然间出现了问题，引起了脑子的损害。有一部分的患者，他在得病的初期呢，他有一过性的发作，说话不利落，肢体无力或者麻木啊，像头晕等等，但是很短暂，就是几分钟或者甚至几秒钟就过去了，他没在意。再次如果出现然后不再缓解了，他才引起重视，这时候你就失去了最佳的治疗机会。
2: 对于血管堵塞的脑卒中患者而言，要抓住黄金4.5小时的抢救时间，一旦超过4.5小时，溶栓的风险将大大增加。所以如果突然出现口角歪斜、说话不清、手脚没劲儿、拿不住东西、一侧身体麻木、一过性的头晕等症状，说明已经出现了短暂性脑缺血发作，此时一定要马上就医，以免延误病情。另外，针对这些症状，专家还介绍了几种在家自测脑卒中危险的方法。
4: 我们有一个中风120的一个自测的一个小方法。一呢，就代表一张脸，我们可以呢自己对着镜子，或者是让周围的人看一看，我们咧咧嘴笑一笑，看看这个口角呢对不对称。如果发现一侧的面纹或者口角歪斜了，这就说明有问题了。二呢，就是我们双臂平举，我们如果发现一侧的肢体有点轻度的坚持不住下垂，那也说明会有问题。零就是聆听一句话，如果我们出现了想说说不出来，某个字可能说不清楚，那这个时候就说明有问题了。而上述的这个如果有一项出现了问题，我们就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拨打120。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

0: 三代为史官。
1: 在封建时代，做史官呢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如果要记录真实的历史，有时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所以史官这个职务啊非常不好当。不过唐太宗时期的名臣李百耀，他们家三代都是史官，接力续写历史风云，被后人传为佳话。李德林、李百耀、李安期、李希仲这一家四代，从隋朝到唐朝都担任过中书舍人，这个职务相当于皇帝的机要秘书啊，专门替皇帝拟写圣旨。除此之外呢，李家三代参与了史书的修撰工作，这是总结前朝兴旺的重要工程，那这可不是谁都能参与的。李德林奉旨编修奇书，那么在编修的过程中呢，当时的史学家魏收与杨修之就奇书中所牵涉到的一些问题展开了讨论，俩人也讨论不明白，那么碰到不懂的地方呢，就去向这个李德林请教。比如关于摄政王的摄和相成王的相，哎，这俩字儿它的意义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有什么不同呢？李德林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两个字啊实际上是一个意思，用学识解决了让人困惑的问题。但是也有让人遗憾的地方，就是李德林撰写奇史没有能够全部完成，就写了27卷，在61岁的时候啊就去世了。那怎么办？子承父业，李百耀接过父亲的笔去完成父亲未尽的事业。贞观三年，唐太宗李世民专设梁、陈、齐、周、隋，哎，这5朝史的编写机构，其中李百耀负责的就是北齐书的撰写任务。那么我们知道北齐书啊一共是50卷，被列为24史之一，内容是什么呢？记载了公元534年前后北魏分裂到577年齐王为止这一段王朝兴亡史。李百耀自己曾经亲身经历过从隋朝到唐朝这个朝代更迭的盛衰变化，也就是说他本人便是那个时代的亲历者，对于总结政治得失经验教训自然就有与人不一样的见解呀。李百耀的儿子李安期后来成了唐高宗的丞相，哎，这个人也参与了禁书的编写。那我们知道禁书是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组织编写的，但是具体编写团队还另有18个人，其中就有一个人叫李安期，也就是李百耀的儿子。在这一块儿，我们更能清晰地感觉到这个家学的传承和良好的家风。当然他们从事的修书工作并非只有这些啊，那么他们还撰写了其他许多著作。李百耀家三代为史官，秉笔直书，仗义直言，不粉饰太平，让后人看到了历史的真相。读史世人明智，因为史书中记录了太多的人事兴亡，其中蕴含着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李百耀家三代记录的历史为后世发展提供了借鉴。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爱的传承。
1: 孝是爱的一种表现，是一个人最基本的品质。在这方面，李白要祖孙。

既疼又痒，是钻心难挨呀、啊。所以李德林这一路是忍受着巨大的痛苦的。受爸爸的影响，李百耀也是一个至孝之人。据这个《旧唐书·李百耀传》里边记载，在父母去世回家安葬的时候，李百耀也是穿着单衣光着脚一路走回去。按照当时的礼制，守孝期间不能大鱼大肉，所以营养就会跟不上。李百耀连着守孝好几年，形容消瘦，看上去就像那个大病初愈的样子。李百耀的儿子叫李安七，也是一个孝子，在父亲遇到劫匪的时候，甚至愿意替爸爸去死。隋文帝开皇初年的时候啊，李百耀任职太子通事省人，因为被人在隋文帝那儿上了眼药了，忏悔，就辞职了。隋文帝的儿子杨广，也就是当时的晋王，想趁机结识李百耀，可是李百耀呢看不上这个杨广，就没搭理他，这让杨广很懊恼，这就偷偷的给李百耀记了一笔账，即继位，夺爵为贵州司马。杨广后来当上了皇帝，也就是历史上那个隋炀帝，马上打击报复。第一件事，先削除了李家安平公的爵位。这个爵位啊是能世袭的，只要不犯错误，皇帝不削除啊，就一直可以继承。那么这个杨广上来第一件事，先把你这个安平公的爵位先给你拿下，然后又把李百耀贬为贵州司马。李安七陪着爸爸一起到贵州去，为什么呢？毕竟爸爸这个身体比较弱，再加上为父母守孝期间受尽了折磨，身体呀、素质就更差了。从长安到贵州那么远的路，如果就李百耀一个人，说真的，能不能活着到达，能不能活着回来，那很难说呀。当父子二人来到太湖的时候，遇到了强盗。在这种情况下，李安七跪到强盗面前，哭着哀求：“您饶了我爸爸吧，我愿意拿我的生命换我爸爸一条命。”强盗的心也是肉长的，竟然被感动了，于是就放了他们。父亲英雄儿好汉，其实这句话用在李德林的家里也是没有问题的。家风并不是简单的写在纸上挂在墙上的东西，而是融化到血液里的文化传承，是有样学样，是榜样的力量。李德林、李百耀、李安七，祖孙三代让我们看到了文化传承的魅力。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不自量力。春秋时期，在如今河南境内有两个诸侯国，一个是郑国，一个是西国。公元前712年，西国向郑国发动了战争。两个诸侯国虽然都很小，但西国的人力与物力比郑国要少得多，军力也要弱得多，战争自然以西国的失败而告终。事后，一些有见识的人分析出，西国就要灭亡了。他们分析的根据是，西国一不考虑自己的德行如何，二不估量自己的力量是否能取胜，

不同亲近的国家疏通好关系，四不把自己向郑国进攻的道理讲清楚，五不明辨失败的罪过和责任是谁。犯了这五条错误，还要出师征伐别国，结果遭到失败，这不是非常自然的吗？果然，不久，西国被楚国攻灭。这个故事启示我们，无论做任何事情，都要懂得量力而行。不自量力，只会事倍功半，甚至失败到万劫不复的地步。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物好，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喝波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2: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我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我是永南。好，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人民子弟兵全力投入广西重左防汛救灾。第三届中美1.5轨对话举行。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工业和信息化部绿色低碳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成立。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驻军法》和中央军委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于8月24号至25号组织陆军、海军、空军部队部分兵力进行了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轮换行动全程安全顺利。据了解，参加轮换的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以梯队编成、摩托化机动的方式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前往港内军营，并举行防务交接仪式。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按照计划依次展开建制单位轮换。进驻前，轮换进港官兵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了履行香港防务的能力素质。他们表示，将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加强部队全面建设。严格遵守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驻军法，不断提高履行使命任务能力，为维护国家安全和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在香港行稳致远作出更大贡献。此次建制单位轮换行动得到了香港特区政府、深圳市政府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驻军对此表示衷心感谢。驻香港部队通过人员和装备的轮换，将进一步提升履行防务职责能力。新华社消息，受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崇左市江州区、宁明县、龙州县等地出现超警洪水。23号起，人民子弟兵全力投入崇左防汛救灾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从南部战区了解到，战区陆军某旅闻令而动，出动150名官兵前往崇左市江州区参与抗洪抢险，成立水上救援转运队，对受灾区域侦查搜索，出动冲锋舟、橡皮艇。对受困群众进行搜救转移。武警广西总队自23号起先后出动100余名官兵，在宁明、江州、龙州等地展开抢险救援，累计转移群众300余名，物资10余吨。广西崇左军分区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累计出动470名民兵投入抢险救灾。广西军区同步组织南宁警备区600余名官兵、民兵驰援宁明县，累计装填搬运沙袋7200余个。对沿江580余米低洼河岸紧急加高筑堤约60厘米。记者从广西军区了解到，25号宁明县城水文站迎来洪峰，水位超警最高达7.69米。当前，人民子弟兵持续奋战在崇左受灾一线，全力组织抢险救援、群众安置、物资转运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新华社消息，8月25号。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美国亚洲协会共同主办的第三届中美1.5轨对话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新时代中美务实合作。中联部部长刘海星出席并发表主旨讲话，中方有关部门、地方政府、智库、高校以及美国亚洲协会董事会共同主席桑顿等美战略界、工商界人士约40名中外代表参加。双方进行坦诚、深入、建设性交流，认为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当前两国关系正处于重要节点，双方应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立足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加强沟通对话，增进政治互信，促进经贸、人文、地方、医疗、人工智能、粮食安全等领域交流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新华社消息，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15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契合产业、产需衔接、高效顺畅、内联外通的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基本建成，农产品供给保障和服务带动小农户能力稳步提升。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立足农产品生产区域，提供交易集散、加工仓储、物流配送、价格信息、品牌营销等综合服务，有效衔接生产与消费，是我国农产品市场和流通网络的重要组成，是保障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的基础支撑。规划显示，到2030年，农产品产地批发市场布局更加合理，交易、冷链、物流等设施持续完善，农产品信息监测预警体系更加

0: 达健全，服务决策和引导预期能力显著提升，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标准化、数值化、绿色化水平进一步提高。为了推动农产品产地市场转型升级，强化农产品市场营销服务，增强农产品市场监测预警能力，规划提出一系列具体部署，包括优化提升产地批发市场，加快完善产地冷链物流设施，建立健全乡村产销服务站点，加强重点农产品产地、销地、集散地批发市场和大型种植养殖企业信息统计，监测农产品来源去向、价格销量、成本收益、库存数量等情况。新华社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绿色低碳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日前成立，旨在进一步发挥标准对推动工业绿色低碳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作用。据悉，第一届绿标委由来自政府部门、科研院所、高校、行业协会、龙头企业等方面的71名委员组成，秘书处设在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近日，绿标委审议通过了章程、秘书处工作细则、标准制修订工作程序等制度文件，推动绿标委工作制度化、规范化运行。下一步，绿标委将统筹协调各行业标准化机构，加强节能降碳、节水减排、清洁生产、资源综合利用、绿色制造等领域标准预研、制修订工作，加大标准宣贯力度。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随着美国与加拿大贸易冲突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声称，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写道，美国正在认真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因为我们预计今后不会再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太多生意往来了。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法国南部奥德省政府25号通报说，该省一村庄24号遭龙卷风袭击，造成至少39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较重。通报说，该村庄人口约1000人，龙卷风导致村庄约300处房屋受损，周边多条道路交通阻塞，并造成全省约1400户家庭停电，70多名消防员连夜救灾，受灾人员已被转移安置。法国每年会遭遇数十次强度不同的龙卷风。据法国气象局分析，气候变化令龙卷风发生的频率、强度、地点等都更加难以预测。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妈，我去上班了。
2: 哎，路上慢点，看点车。
3: 爸爸妈妈再见，我上学去了。
4: 宝贝儿，路上慢点啊，一定别跑，看着点车。
5: 老婆，我先走了啊，拜拜。
6: 老公啊，慢点开车，注意点安全。
7: 关爱家人，关爱生命，从文明交通开始。

0: 举报黑恶犯罪有功，包庇黑恶势力违法，打出扫黑除恶声威，切实维护社会稳定。
1: 重拳出击扫黑除恶，依法严惩违法犯罪，广大群众行动起来，积极举报黑恶犯罪，
0: 始终保持高压态势，彻底扫除黑恶势力，严打黑恶犯罪活动，再掀扫黑除恶高潮，
1: 深化扫黑除恶斗争，净化社会治安环境，彻底扫除黑恶势力，群众安居安业安心。
2: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新竹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群上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3: 2026扬帆起航，再次出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

0: 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在这里啊，为您网罗歌曲、小品等等，做你每天的快乐加油站，生活娱乐，娱乐生活，陪您度过安心的文艺时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徐畅。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第一个小品是2022年央视春晚口碑佳作《父与子》。这个小品由孙涛、王磊、颖儿等实力演员主演，讲述了一位父亲为了帮助儿子创业，隐瞒病情、假扮客户的暖心故事。当儿子发现真相后，父子间误会与温情交织，既笑料百出，又催人泪下。演员们用细腻的表演展现了中国式亲情的深沉与幽默，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家人间的支持与理解。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充满温度的小品。
1: 孙叔，哎，你这是跟谁生气呢？
2: 和谁生气？和我儿子。
1: 跟儿子生什么气呀？
2: 你要是我儿子，我就不生气了。有这么一句话啊，我就问问你们，儿子是自己的好，你们说这话对吗？你跟他喊啥？你才6岁。我认为这句话是错误的。儿子的作用就是锻炼你的力气，挑战你的脾气，给你无限的勇气，提高你的嗓门，捏住你的气门，抓住你的命门，磨练你的脸皮，加速你的衰老，减少你的寿命，降压药让你管饱。总而言之一句话，气蒙了你拉倒。
3: 孙大涛，孙大涛，
4: 老公，你喊啥呢？
3: 我这不找我爸呢吗？
4: 你找爸也不能叫爸大名啊。
3: 爸，你看可不敢这么喊呐。
4: 你说咱们一年也回不了几趟家，你一进门就把爸给气走了。
3: 媳妇儿，刚才你也看见了，我刚说我离开原单位了，蹭一下我爸就急了。
4: 那你跟他好好解释解释吗？
3: 我爸那性格他听我解释吗？还没等我张嘴呢，这不离家出走了吗？
4: 爸开出租车多辛苦啊，你别让他生气。我跟你说啊，一会儿见到爸一定要热情。
3: 哎，放心吧，那是我亲爹，我还能真跟他较亲啊。嘿哈，媳妇儿，你快看这是谁？你看，你看，你看，
2: 看啥呢？看猴呢？
3: 爸，
2: 别叫我爸，我没你这样的儿子。
3: 咋的了？这生我您还后悔了呀？
2: 我要知道你现在这么气人，当初生你的时候我都不参与。
4: 爸，哎，您别生气了。
2: 你看，还得是儿媳妇，这爸叫的听着就舒服。
3: 爸，
2: 滚一边去。
4: 爸，哎，咱有啥事回家说，天凉了，别把您给冻着。
2: 行，好吧。
3: 对，差不多得了，您别闹啊。
2: 不回去了。哟，不回去了，多好一个台阶，让你一脚踹个稀碎。
4: 爸，他从原单位离开没有提前跟您商量是他的不对，您别生气。
2: 我能不生气吗？啊，多好的工作，旱涝保收，说不干就不干了。过去我不管走到哪，一提我儿子的工作，我就3个字非常经典。
4: 什么呀？
2: 我骄傲。
3: 爸，我原来那单位是不错，工资也不少，可是吧，他那工作跟我这专业他不对口，我干着一点幸福感都没有。我有我的追求，我想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2: 你想，你想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想能实现吗？啊，你想到北京冬奥会当吉祥物，你能当吗？你不是冰墩墩。
4: 爸，他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发展。
2: 他还发展，从小他就营养不良。儿子，猥琐发育，别浪。儿子，做丈夫的人了，你没工作你吃什么喝什么？是手机给我收起来，一跟你说话你就看手机，一说话就看手机，手机是你爹呀，越大越不听话，让你抓紧时间要个小宝宝，我好当爷爷，这么简单的事儿就拖着不办。
3: 不是爸，
2: 哎呦，我平时给你发了那么多的信息，你给我回的什么玩意儿？不是给我回个可，就是回个嗯，后来连字都懒得给我回了，跟我玩这个。

0: 给我回了个呵呵，我一看多一个字把我乐半宿，后来我才知道呵呵是不愿意搭理我的意思。
1: 爸，现在都什么时代了，那讲究的是快节奏，别人给我发微信我都不回。领导，谢谢您的栽培和厚爱，祝您及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永远走在春风里。
0: 你咋不给他回呵呵呢？
1: 那我不敢，这不是我前任的领导吗？
0: 我还是你现任的爹呢。你们呐，你们什么时候能把我们这些父母也当一回领导？
1: 爸，您理解理解我。我这回要做的这个项目啊，第一它跟我专业对口，第二市场前景非常好，第三我做了充分的准备。
2: 对，他们是一个团队研发的技术，已经申请了专利。
0: 还专利了？他研究什么玩意儿啊？
2: 无人驾驶。
0: 儿子，你出手也太狠了啊！你爹我是开车的，你研究无人驾驶。不光你没工作哈，你直接给你爹也干失业了。
1: 反正不管您同不同意，我都得这么干，撞南墙了我这辈子也不后悔。
2: 爸，您就答应他吧，要不他老想着撞墙，万一撞傻了我可怎么办呢？妈，
0: 你是我祖宗，你干去干去干去。哎哎，
1: 看我爸多开明，走咱回家。
0: 不冲我儿媳妇面，我没这么开明。
1: 是是是是是，
0: 宝贝儿子，爸跟你说 啊，干行，但是你可别往里投钱，听见没？啊，你听我跟你说，你们不是个团伙吗？
1: 我们是个团队。
0: 你不管是个啥，你就负责出技术，明白不？钱让他们出。
1: 爸，您说反了，他们出技术，我出钱。
0: 你哪来的钱呢？我没钱啊。
1: 我哪能要您的钱呀？啊，
0: 那行，
1: 我把自个儿房子卖了。哎呦！哎呦！哎呦！爸，爸，爸。
0: 我闲的。哎呦，
1: 爸您可别激动，我说啊。
2: 爸，房子还没卖出去呢。还没啊。
0: 你要还是我这个儿子啊？不是，你要还是我爹？
1: 什么？我
0: 也不对，你要够意思，你把房子给我拿回来。
1: 不是，那个不行，这房子是我自个儿的，我有处置它的权利。
0: 什么你自个儿的，你都是我的。
1: 你看您又来了，爸，从小到大我什么事儿不听您的？您说。上小学上中学上高中考哪所大学听您的吧，我去哪儿工作也听您的，你说我这
0: 听我的不好吗？啊，儿子，我给你的人生安排了一条笔直的大道，你不走你非得下来绕远，你跟我不一样啊，我是开出租的，绕远能多挣俩钱，你个消费者你跟着绕什么远？
1: 不是爸，我现在不是孩子了，虽然您是爸也不能这么霸道。
2: 老公你少说两句。
1: 我必须得说，你看人家有些家庭，那父亲都特别理解自己的孩子，是吧？什么事儿他能互相商量，相互尊重。有的那爷俩处的就跟哥俩似的。
0: 行，儿媳妇，你是个公正的人，爸是个听不进去话的人吗？爸是个不懂事的人吗？爸是个听不进去别人意见的人吗？行了，你别说了，好，我改啊。为了你我能改，你爹不是一个没有格局的人，好不好？从现在咱俩不是爷俩了，咱俩是兄弟，行不？
1: 不是爸，我不是那意思。
0: 对，你别叫我爸，太客气啊。我比你大30多岁，你叫我一声大哥不过分吧？
1: 不是爸，
0: 老弟，你听大哥说两句行不？啊，我跟你讲啊，老弟呀，你是生在好时候了呀。你看你们这个年代多好，不愁吃不愁喝。你大哥我那时候不行，22岁我就出来工作养家糊口，上边照顾两个老的，下边照顾6个弟弟妹妹，骡子都没这么用过。28岁我才认识了你嫂子，30岁你嫂子生了你。我跟你讲啊，老弟呀、啊，当时你个头大、不好生，那把你嫂子累的。
1: 不是，爸，太别扭了，您还得当我爸。
2: 您永远都是我们的爸。
0: 看见没？不是我不想当他们大哥，是他们非逼着我当爸。既然你推荐我当爸，那我就得行使当爸的权利，是不是？站起来。哎呦呵。你创业我不反对呀，你不是卖房子，你卖了房子你住哪儿啊？你们那个单位也有问题，我没有同意你走，他们凭什么批你走？
1: 这事儿您可说了不算，这归我们单位人事部门管。
0: 人事
1: 啊，人事的事儿您又不懂。
0: 他说我不懂人事。

0: 怎么了？
1: 没事。
0: 吓着我了，可得小心点，这刚两个月，快做好喽。
2: 哎，哎呀，啊，是什么情况？
0: 爸，有了。
3: 哎呀，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哎，儿子这么大的事怎么不跟爸说呢？
0: 我刚想跟您说，您就离家出走了。
3: 哎呀，你可真行啊！你看，赶紧把衣服脱了，给孩子垫底下。哎呀，我的妈呀，这看看这地下多凉啊，咋还把鞋脱了呢？赶紧把鞋穿上。
1: 不是我的鞋。
3: 啊，不是，
0: 还说那您的鞋，
3: 我的鞋是吧？哎呀，我的妈呀，一高兴鞋都飞了。哎呀，我的妈，有了。
0: 是，
3: 我要当爷爷了。
0: 是啊。
3: 哎呀，我的妈呀。今天呀，哎呀，
1: 爸，哎，你别生他的气了。
3: 不生，不生，不生，不生气了。你可不能动气啊，自己儿子生啥气？站起来。哎呦，
1: 我想让他陪在我身边。
3: 你坐下，我一边待着去。哎呦，
1: 别呀，爸，您坐。
3: 我能坐吗？对胎儿不会有啥影响吧？
1: 肚子里的孩子让爷爷坐。
3: 这孩子多好，没出生就知道疼爷爷。哎呦我的妈，不行，爷爷坐不下了。
0: 不是您想嗨你就嗨一下。
3: 哎呦我的妈，我嗨一下。
0: 嗨一下。
3: 哒啦啦哒噔哒啦啦啦啦啦啦呀。嘿嘿嘿。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4: 哎，爷爷，
3: 哎，瞎答应啥呀？喊我的，
0: 吓死我了！
3: 大雷呀、啊，哎，你爸又教育你呢？
0: 是啊，帮主，您好好劝劝我爸。
3: 啥也别说了，我们两家住对门，再加上你爸的大嗓门，我早听明白了。交给我，老孙头，你过来。这么虎呢？多大岁数了，还敢跟自己的儿子顶嘴？一点礼貌都没有，越老越不懂事儿。你要想长寿，就不能和自己的孩子内卷。教你个生活小窍门，抓紧时间让他们要一个小宝宝。你一当上爷爷，情感瞬间转移。他爸他妈让他们玩具，我们重点培养这个。给你展示一下，大孙女，爷爷问你，爸爸妈妈和爷爷谁最好？
4: 爷爷最好。
3: 看看。以后长大了就听谁的话？
4: 就听爷爷的。
3: 你看看培养的多么优秀。
4: 爷爷，我要骑大马。
3: 你要骑大马呀？
4: 嗯。
3: 来，上马。哎，
4: 驾。
3: 再见，爸字儿爸，爸字儿爸，爸字儿爸字儿爸字儿爸。这是一匹脱缰的老马呀，你方叔给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从现在开始我要爸得儿爸。你开始保胎，你养胎，孩子生完以后交给我，你给我玩去，我就负责爸得儿爸。
0: 那可不行，我既然是这孩子的爸爸，那这孩子就得听我的，一出生我就得告诉他，我们老孙家这是有家训的。
3: 家训？
0: 猥琐发育，别浪，敢跟我顶嘴我就让他喊我大哥。
3: 你这跟谁学的？你
0: 跟我现任的爸爸您学的呀，街坊邻居们是不是啊？
1: 爸，您就相信我们一次，如果他什么都听您的，他最多只能成为您，您给他一次机会让他突破一次，他才有可能超越您。
2: 孩子们，你们这一波逆天的操作直接给你爹干破防了。
0: 啥意思？
2: 懵了，芭比扣了。
0: 爸，您是想让我成为您，还是想让我超越您？
2: 儿子，
0: 哎，
2: 虽然你爹我这座高山很难超越，但是既然你有舍身忘死的精神，爹相信你一定能够跨过去。
0: 媳妇儿，看看我们能有这样的爸爸，
5: 我骄傲。
3: 看见没，这就是传承。儿子，
0: 哎，
3: 放开手干
0: 啊！您同意我卖房子？

0: 去卖去。
1: 好嘞，
2: 卖多少钱？
1: 这刚挂着还没人买呢。
2: 没人卖？这么好的房子没人买？我买。
1: 您买？
2: 我买。儿媳妇拿着70万。
3: 这么多钱？
2: 儿媳妇儿，事到如今我也没有必要再向你隐瞒了，你的丈夫其实是一个富二代。
1: 爸，您哪来这么些钱呀？
2: 我有养老金，再说开出租我一年不少挣，还有这些年你们俩没少给我钱，我一分钱都没舍得花，都给你们留着呢。
1: 爸，
2: 儿子，爸老了，别嫌爸唠叨啊。爸这辈子呢没啥大追求，我就寻思着呢能给你们省点攒点，最后再给你们留点。
1: 爸，儿子一定努力不让您失望，您为这个家都累了一辈子了，该儿子出把力了。
2: 我儿子长大了，有白头发了。
1: 我这一根两根没事呢。
2: 不行，爸给你拔下来。
4: 如果你是一棵参天大树，我就是一棵松。你宽大的树荫。
2: 儿媳妇儿，儿媳妇儿，你那手机要不就接，要不就挂。你这时候起音乐，我想哭。啊，
3: 喂，刘总。2个小时以后您到北京，到了就签合同，资金全部由你们出，马上去接您。老公
5: 成了。
1: 爸，咱那房子不用卖了，启动资金来了。
2: 啊，钱来了，不用卖房子了。
1: 不用了。哎呀，
2: 来了，把存折还我呗。
1: 这都出手哪能往回要啊。
2: 你给我呗。
1: 不给。
2: 你给不给？第一次警告，第二次警告，第三次警告，强制执行，拿来吧你。
1: 我爸还挺懂法。咋的呀，还缝在衣服里头啊？
2: 不行，这地方已经暴露了，我得换个地方。
1: 媳妇儿，快叫车，咱们去机场。
3: 马上叫车。哎，
2: 叫什么车呀，你爹我就是开出租的，再说了这个距离你叫也是我接班。出发。
4: 我心里有满满的爱，可是说
6: 接下来登场的是由沈腾、马丽、艾伦、常远带来的爆笑小品《还不还》。小品中，沈腾饰演的老赖为躲债花样百出，面对朋友催款时装病卖惨转移财产，甚至把躺平式还款演绎得淋漓尽致。当三位债主同时上门讨债，一场啼笑皆非的荒诞闹剧就此展开。这个小品用夸张的戏剧手法讽刺了失信行为，在捧腹大笑中引发观众对诚信的思考。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7: 呀，王哥，你再宽限我两天呗，钱我肯定还你。我咋不接你电话呢？你这不换个号打过来我都接了吗？你放心啊，房子我都挂网上了，正往外卖呢，房东不让卖。王哥，你骂我吧。把我也骂房东去。
8: 老沈，哎呦，老沈呐，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呐！快想想办法。
7: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
8: 这来了，是不是要债的来了？
7: 稳一点。你好，
9: 你好，家里有访客。
7: 就说家没人，
9: 他们都听着呢。
7: 这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8: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7: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8: 老沈呐，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7: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哎呦，你去赢一下，
1: 快点。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10: 对，

0: 欠欠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1: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0: 这是底线。走。
2: 过年好。哎呦，过年好。在屋里请。哎，外边冷吧？啊，
3: 还行还行。
2: 坐。
3: 那个拿了点家里的特产，
0: 雪菜
1: 血肠。
2: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
0: 哎，老沈呢？
2: 老沈啊，老沈，同学来了，快出来。

0: 样了呢？
1: 快坐下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1: 什么病啊？
2: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0: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呀、啊，捡了几个圣诞福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
1: 那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啊，你可得把把关呀、啊，这怎么还有袋醋啊？
0: 哎呀！哎，我说这梳子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丽呀、啊，从哪儿拿的、啊、放哪儿去？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
2: 谁挂的呀？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0: 轮儿啊，圆儿，我这鬼门关里走一走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呐，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啊、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哟，
1: 带哥去医院好好看看。
0: 大帅，
1: 哎呀，拿着。
0: 不是你干啥呢？
1: 拿着拿着。
0: 轮
1: 儿，喂，
0: 这圆圆，你看他干啥呢？
1: 拿着。
0: 你咋这么讲同学情谊呢？
1: 你拿着吧。
0: 圆圆，不跟他学啊。啊，不学。
2: 你看
3: 我嫂子，
2: 不行，
3: 拿着。
2: 圆儿，
3: 拿着
2: 这不能
3: 要。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2: 老沈呐、啊，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0: 这不你拿的吗？
3: 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1: 这都病成那样了吗？
3: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啊。
1: 对，是得提。
3: 提。
2: 我听你俩这嗓子是要冒烟了哈，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
0: 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1: 你就别动他了。
0: 哎呀，我看见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哎呀，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可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哎
2: 呀，你是真损啊。嗯，
1: 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这眼瞅就四十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他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0: 轮儿啊，哎，那不是带孩子。

0: 得女的就叫女孩儿，那就叫女的。再说他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
1: 他儿子也着急结婚。
0: 啊，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呀、啊？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丽？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2: 打了，打了个欠条。
0: 我就打了个欠条，
2: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0: 你看，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你也给他打个欠条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行啊，你家事儿就这么解决了。
3: 哎、老沈，那个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觉得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0: 那肯定打工去啊。
3: 三岁就出去打工啊？
0: 打工仔，打工仔，从小崽儿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啊。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元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1: 喝不了了，喝不了，不喝了，不喝了。
3: 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吧，勇敢点，来，
0: 还我钱！
2: 哎呀，快起来吧，都没人看你，他俩忙着洗头呢。
0: 我是真难受了。
2: 哎呀，你真难受，我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0: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3: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
1: 我后儿子要10万。
2: 我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0: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2: 挑。
0: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就前两天，我溜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着俩大单子。
1: 多大单子呀？
0: 咋还得这么大？
1: 大背单子？
0: 啥大背单子？大单犬，狗的一个品种，什么玩意儿在大背单子、大床单子的？打什么岔啊？狗不知道吗 ？dog。哦，
1: 知道。
3: 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0: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1: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0: 狗贩子？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知道啥是元宇宙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里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 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2: 你是给我叨叨困了。
3: 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
0: 买卖越大越烧钱，咱家狗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1: 狗粮能有多少钱？
0: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咱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万块钱。
1: 那要不咱俩把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3: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
2: 哎呦，老沈呐，你行行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3: 哎，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行行好吧。 Dog Queen
1: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3: 就是，
1: 赶紧转账吧。
2: 转什么账啊，大伦啊？
1: 3万块钱吧，
3: 扫码
0: 可以。来，都老同学，好好给他们吧。哎呀，
2: 你是疯了吗？
1: 你赶紧拿。
0: 你好。

0: 费呀，我给你来一波人就不错了。
1: 什么玩意儿？
2: 嘿，
1: 你咋不登记呢？
3: 还钱。
2: 这是
1: 我堂弟。
4: 堂弟也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3: 嫂子你不用劝，他要是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4: 单挑吧。
1: 爹，给哥点面子起来了。
3: 别碰，
1: 吓唬人呢。不是，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我是不是，我是不是，你是不是又长胖了？吃吧你。
2: 弟弟，你误会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啊！
3: 放心吧，哈哈，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瘫面瘫脑血栓，嘴歪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经得坑谁？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你的傻。
5: 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2: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
3: 大哥，
2: 哎，
3: 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伦吧？
2: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5: 那傻伦肯定是你啊，那那个人是谁呢？
3: 那肯定就是你啊，缺心眼儿。
5: 缺心眼儿？老沈你伤我。
2: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1: 你别冲动啊傻伦。
2: 傻呀、哎、他说的就是咱俩啊。
5: 傻伦
2: 缺心眼儿。行老沈啊，你不行就别怪我不义了，为了让你还钱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
5: 你把证给他看看。
2: 我没考下来。
5: 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
2: 后果就是我要找个有证的律师告你。
1: 你要告我，好，那我也告诉你，你俩是最后一波想起来告我的。我跟丽已经离婚了，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正在热恋呢。
6: 哎呀，
2: 太气人了！
6: 哎，大伦，要钱不要钱，打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讹死你啊！我，
2: 老沈，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
1: 哎，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
2: 哎，哎，我，跪！行，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5: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周华健的朋友，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6: 那什么，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是幼儿园的朋友。
5: 不重要，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6: 玉儿，
3: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还过啥呀？

0: 婶啊，其实以前看你有那么多的朋友，我挺羡慕你的。我看上你的也是这点，重情重义。可是现在你有钱都不还人家，你还有点人味儿吗？咱俩那婚就真离了。
1: 媳妇儿啊，
0: 叫前妻。
1: 我不对，把我同学钱帮我还了吧。
0: 什么？
1: 把我弟的钱也还了。啊？把物业费也交上了。
0: 好，
1: 帮我把欠的所有的钱都帮我还了。赶紧赶紧，趁我还没反悔啊！快点快点快点，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快快快快，转账离我远点，我听不了那个声啊！滴滴滴滴滴滴。
2: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莫文蔚演唱的《这世界那么多人》。这首歌以温暖舒缓的旋律搭配细腻动人的歌词，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驰中旋转已不见了吗？将时光流转中的相遇与离别娓娓道来。莫文蔚独特的声线与钢琴伴奏完美融合，仿佛带领听众穿越人海，重温那些刻骨铭心的瞬间。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们的时代》是由张也演唱，一首具有时代特色的歌曲。他用悠扬饱满的嗓音将歌曲中所表达的时代精神和美好愿景演绎得淋漓尽致，展现了古老中国的灿烂历史和今日中国的繁荣昌盛，人们呼吸同命运，万众一心共建美好家园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0: 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会了，明天的同一时间，综艺娱乐秀与您。
1: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2: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3: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孙瑞美、王子玉、吕和健、李丹报道。近日伊春林都号森林观光小火车持续火热，依托原生态老铁路遗存改造升级，沉寂的伊春至翠峦林区旧轨重焕生机，工业记忆邂逅绿水青山，成为林都伊春最具诗意的文旅新名片。穿行在茫茫林海之间的林都号是伊春沉浸式特色文旅体验项目，小火车采用经典复古蒸汽机车外观设计，质感厚重，行驶平稳安全，适配全年龄段游客体验，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森林旅途的独特魅力。游客小朋友樊兴泽：

0: 林都号森林观光小火车观光线路全长13公里，单程运行30分钟，贯穿秀美山林。列车每日往返开行，中途停靠乌翠之下站点，游客可驻足漫游林间。四大主题车厢融合林区历史、生态风光、特色物产与林间美食，兼顾研学科普、休闲观光与团建体验，让一趟旅途读懂一座林城的底蕴与心声。列车一路穿行层峦叠翠的林海，清风穿林，满目苍翠，纯净清新的森林生态，让每一位游客沉醉其中。游客于佳怡。窗外是治愈身心的林海风光，车厢内是穿越时光的岁月温情。为丰富旅途体验，列车专属打造60年怀旧情景剧，复古流动售货场景，年代老物件陈设，将老林区的烟火岁月温柔重现。
1: 卖冰柜，精良铁属小宝贝，一咬一个大牙印，1块钱一个，2块钱一对，有没有卖冰柜？有没有要冰柜的了？4个，稍等，来2个。
0: 熟悉又俏皮的老式叫卖声萦绕车厢，氛围感十足，也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沉浸式感受独属于林都的温柔浪漫。江苏游客吴娟。
2: 咱们这边的味道怎么样？
3: 很好。
2: 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3: 从江苏南京过来的。
2: 这边天气怎样？
3: 这里很舒服，空气很好。我们那里热死了，江苏整个都热得受不了，这里好凉快，好舒服。
2: 那咱们坐上小火车有没有什么样的感受？
3: 这火车好宽敞，和我们平时坐的火车不一样。这个作为旅游还是蛮舒适的。
0: 清凉的森林气候，舒适的乘车环境，浓厚的复古氛围感，让林都号小火车圈粉无数，吸引各地游客专程前来避暑度假，沉浸式打卡。游客宗子琪。
4: 我是昨天晚上在抖音上看到有卖票的，然后寻思正好领孩子到乌翠之下玩一玩嘛，然后正好寻思溜达溜达就过来了，因为坐火车的话不是能观光吗？
0: 深圳游客段丽君。
5: 我是从深圳回来带小朋友来避暑的，然后刚好跟我的好朋友一起也是带着小朋友，我们一起来乘坐伊春的这个小火车。那我们在深圳的话呢是没有见过这样的小火车的，那我们今天一路上觉得景色非常的不错，然后空气非常的好，我们今天非常的开心。
0: 从昔日运财专线到如今的流动观景台、沉浸式文化博物馆，林都号小火车盘活林区工业资源，赋能生态文旅发展，让老记忆焕发新活力，为林都伊春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动能。汤旺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高子君报道。盛夏林海叠翠，清风沁人心脾。这个夏季，汤旺县把汤旺宠客理念贯穿旅游全链条，构建起全方位、全流程、全覆盖的文旅服务保障体系，促进文旅产业不断发展。汤旺县全面开放机关事业单位办公区域停车场，增设临时停车点位，盘活现有公共资源，有效缓解景区周边通行压力。全县党员干部主动下沉旅游一线，层层压实责任，形成上下贯通、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全县统筹调配转运车辆300余台次，安全转运游客8.1万人次，景区投放60台观光车，根据客流高峰动态调整班次，保障游客高效通行。转运点位搭建20余座遮阳帐篷，设置多处便民服务站点，免费向游客发放矿泉水、冷饮、遮阳帽及蓝莓果干伴手礼、西瓜等降温解暑物资。本地群众也自发参与宠客行动，拿出自家栽种的黄瓜、西红柿、鲜糯玉米免费供游客品尝，带着山林泥土气息的本土物产，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真切感受到林区百姓质朴与热忱。暑期旅游保障期间，汤旺县整合党员、青年大学生等多方力量，组建轻松志愿者服务队、镇好有你大学生志愿者服务队等多支队伍，驻守景区出入口、入城卡口、游客转运站点，为游客提供跟车讲解、路线指引、票务咨询、秩序维护、应急帮扶等志愿服务工作，第一时间

0: 响应处置游客诉求，补齐服务细节短板。公安部门科学布防警力，将防控点位覆盖景区、主干道、游客转运点等人流密集区域，常态化开展动态巡逻、交通疏导，及时化解各类矛盾纠纷，整治旅游市场乱象，守护游客人身财产安全。政务服务热线闭环响应涉旅诉求，期间共接收涉旅诉求70件，全部做到即接即办，游客回访满意率达到100%。本台记者李丹、陈云东报道。近日，伊春消防救援机动支队结合我市山地林区复杂救援实际，精准组织开展无人机操作员专项实战培训，着力培育专业化、复合型无人机操作骨干，为高效遂行全灾种复杂化应急救援任务蓄力赋能。本次培训坚持实战牵引、问题导向，紧扣我市山地广袤、林区茂密、信号遮挡严重的地域救援实际，围绕无人机侦、灭、通、运、投实战能力。培训兼顾基础提升与实战应用，组织开展定点悬停、障碍规避、三维建模、物资调运投送等实操训练，聚焦林区救援高频场景，设置密林投送、现场勘查、火场监测及夜间搜救等实战科目。训练期间，教员全程跟班督训，针对飞行操控、航线规划、载荷作业等难点开展1:1纠错整改，严抓坠机、撞障风险，守住实训安全底线。本台记者马玉玲、韩江宇报道。近年来，铁力市双峰镇大力推广虾稻共生的绿色种养模式，依托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的立体农业发展思路，让普通稻田变身生态良田、增收良田，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共赢。走进铁力市新发水稻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成片的稻田映入眼帘，田间水体环境适宜，一只只小龙虾在稻丛水间穿梭觅食，自由生长。今年合作社在每亩稻田里投放了1000尾小龙虾苗，经过规范化生态管护，预计每亩稻田收获成品虾800尾左右，养殖成活率在80%以上。同时，虾稻共生形成了完整的田间生态循环系统，小龙虾排泄物为水稻生长提供天然肥料，降低种植成本，保障了水稻绿色优质生长，实现种养互补、双向增收。铁力市新发水稻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黄国栋：
1: 整体看，王琦的虾长得还行，虾稻养殖基地的项目，对，在我们合作社也取得比较好的效益，预计新发合作社来年扩大生产，带动农户增产增收。
0: 据了解，今年新发水稻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共种植水稻3100亩，累计投放小龙虾苗300多万尾。经过科学管护、生态培育，目前小龙虾整体长势优良，活力十足，生长状态稳定向好。预计9月末，稻田小龙虾将全面成熟，集中上市。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用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可不可说。
7: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3: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7: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4: 意宴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5: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6: 0:86，
17: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6: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7: 世界纪录。
16: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7: 中国抗击疫情
16: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7: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6: 10年，
17: 中国向
16: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7: 全面胜利。
16: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8: 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9: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8: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9: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8: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20: 喂，爷爷好。
18: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20: 在看奥特曼。
18: 这奥特曼是啥呀？
20: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8: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21: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

0: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0: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穿越千年时光，
1: 推开历史之门，
0: 打捞人间烟火，
1: 走进市井巷陌，
0: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1: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0: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0: 人间烟火，
2: 他们是最接近皇权的人，他们最了解皇帝的好恶，也最清楚朝臣的是非。他们看尽大小斗争，通晓权衡之势，但残缺的身体却让他们无论做人还是行事，都有着一种不同寻常的意味。他们是封建皇权下的太监，他们是历史迷雾下的特殊人，中国历史上的大太监。
3: 今天呢，咱们还是接着聊一聊中国历史上的大太监。之前咱说了童贯等人主持着花石纲一事，弄得是民怨沸腾，把广大的农民群众逼上了绝路。于是就在宣和二年，一场声势宏大的农民起义在方腊的带领下席卷了南方的大部分地区。要说到方腊呀，他的出生年月不详，祖籍呢是安徽西县，后来迁居到睦州清溪，就是今天的浙江周淳安。家里边有个漆园，方腊平时的时候依靠着家中的漆园出产，日子也过得算富裕。自从朝廷要求进献花石纲以后，方腊家里也遭到了勒索。方腊恨透了那些个官府差役，又看到当地的农民兄弟受尽花石纲之苦，于是便决心把大家组织起来。宣和二年，就是公元1120年十月的一天，方腊率领着支持者杀牛祭天，在漆园起事，揭竿起义。从此方腊担任了这支声势浩大的起义军统帅。方腊起义受到了百姓的热烈拥护，起义军呢所到之处，凡是捉到贪官污吏，便一律处以死刑，绝无饶恕。这些人平日里欺压老百姓惯了，作威作福，被老百姓们所切齿痛恨，杀掉他们，广大百姓自然是拍手称快。对于土豪恶霸，起义军呢也对他们实行了坚决镇压，焚毁他们的宅院，没收他们的家财，并且分给当地的穷苦老百姓，因而老百姓是拍手称快，积极参加起义军。另一方面，起义军纪律严明，对老百姓秋毫无犯，因而呢，老百姓对起义军总是热烈欢迎。起义军每到一处，老百姓都像接待亲人一样，主动地为他们烧火做饭，替伤员换药治伤，端茶倒水，竭尽全力的来支持。军民之间感情极为亲密啊，所以起义军具有很强的战斗力。方腊起义之后，当地的官军将领派兵镇压，被起义军打了个落花流水，两名宋将被杀死。起义军趁胜攻进了清溪县，赶跑了那里的县官，

0: 在短时间内，起义军取得了一系列战斗成果，自身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仅仅数天，起义队伍就很快发展到了10万多人。不到3月，起义军控制了睦州、西州、衢州等州府，并顺带打下了周围几十座县城。圣公的永乐大旗也高高飘扬在睦州、西州、衢州等6州52县，并在不久之后又打下了杭州，起义军人数已经在100万以上。
1: 杭州是东南地区政治、经济、军事重镇，它的陷落使宋徽宗大为震惊，决定征集大军前往征讨。
0: 12月21日这一天，命童贯为江、淮、京、浙宣抚使，谭枕为两浙制治使，王炳为统制，率领着京师禁军及秦晋藩兵15万前往东南镇压。童贯临行之时啊，宋徽宗召集亲自出城送行，握着童贯的手说，东南方面的事情全部交付于你了，倘若情况紧急，你可以拟诏书行事。宣和3年，就是公元1121年的正月，童贯率军开赴东南，血腥镇压起义军。同时宋徽宗又玩弄两面派这个手法进行政治诱降，下诏说，两浙地区一向平安，不见兵戎已有200余年，如今有些盗贼反对朝廷，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也被迫参加，如果你们能够请降，或者说向官府报告消息，都可以免除罪过，既往不咎。但是方腊起义军对朝廷的引诱嗤之以鼻，不予理睬，皇帝的诏书成了废纸一张，起义军呢仍然攻州克城，所到之处锐不可挡，官军望风披靡。童贯深知道这次农民起义是由于百姓不堪忍受花石纲的骚扰才引发起来的，如果说不在花石纲上做点文章，恐怕要平息起义那是非常困难。于是狡猾的童贯就命令幕僚董云带宋徽宗做一篇罪己诏，说从前朝廷在东南收买花石竹木，都从国库支付钱物，按市场价格来收购，只是由于奉诏办事的人没有能够遵承朝廷的旨意，借为朝廷购物之名大肆骚扰百姓，这并不是朝廷的本意。如今朝廷了解到这个情况，下令罢除苏杭造作局，停止花石纲，谁再敢以供奉为名骚扰百姓，皆以违抗圣旨论罪，并下令撤销应奉局。这些个做法欺骗了一部分群众，使宋军在舆论上取得了一定的主动权。童贯一方面在政治上耍花招，借着麻痹老百姓斗志，另一方面呢在军事上加紧调兵遣将，对起义军进行血腥镇压。童贯所率领的部队是北宋禁军的精锐，宋军渡江之后一路指向杭州，另一路杀向西州。杭州起义军由方腊亲自指挥作战，但是兵器和人员数量均处于劣势，在激战中起义军和敌军拼死搏斗失利以后，方腊只好放弃杭州撤回到清溪。这个时候西州也被宋军占领，方腊起义军继续坚持斗争，和宋军对抗了3个多月，最后阶段童贯采取血腥屠杀政策，下令凡是能够斩首以献者即可授以奖赏，就是把敌将或者兵丁的人头拿来 都能够有赏。这个令一下达，官军们凡是遇到过往行人也都杀戮，甚至啊闯入老百姓家里滥杀无辜，然后把这首级拿来清赏。对起义军将士以及家属子女，那更是倍加迫害。起义军退守邦元洞以后，对宋军进行了顽强抵抗，但是由于粮食消耗殆尽，军械日益缺乏，战斗力呢也逐渐丧失。方腊不幸被俘，并很快被押解往汴京。徽宗命童贯劝降方腊归顺，方腊怒气填膺，慷慨陈词，面斥童贯说：“尔等都是些龌龊奸佞之徒，只知玩歌舞美女，营造豪华宫殿楼阁，迎合皇帝老儿的骄奢淫逸。今既遇难，要杀要剐，尽管从便。”不久，方腊等人就被童贯押赴刑场，慷慨就义，一曲悲壮的历史剧就此落下了帷幕。
1: 楚国公一时之间权势赫赫。

经过这几次的战争，宋徽宗颇有厌兵之心。这个时候童贯进言说，目前辽已将亡，我若不敢，燕云必为女真所有，中原故地从此无归还之日矣。宋徽宗于是就决定出兵了，他命令童贯为陕西、河东、河北宣抚使，率兵150,000北上燕云，策应金军。似乎胜券在握的童贯率着大军浩浩荡荡来到高阳关，就是今天河北的高阳。他不是精心部署战事，而是招摇过市，狐假虎威。他四处张贴皇榜，悬挂大旗，并立下悬赏的规格，宣布谁能够献上燕京，就任命谁做节度使，完全是以一副受降者的姿态出现在结局仍胜负未卜的战士面前。宋朝的背信弃义激怒了辽国人，在宋军和辽军的初次交锋当中，辽军人数数倍于大宋，但是两路宋军却被辽军打得溃不成军。获胜的辽军不想扩大事态，主动收兵，宋军才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命运。辽军取胜之后，曾经派了一位使者来见童贯，使者对童贯说，女真人的叛逆行为宋朝也应该一样厌恶，如果贪图眼前的蝇头小利，抛弃百年友好誓约，与豺狼结为邻居，为日后留下隐患，实在是不可取。但是一心想凭借战功升官发财的童贯根本就听不进去啊，他仍然想继续进攻，只是宋徽宗听说前线失败，急令班师，童贯这才趁兴而来，败兴而归。不久，由于天祚皇帝逃得无影无踪，新立的大辽皇帝又突然死去，辽国发生国丧。宋朝君臣认为这是个好机会，于是宋徽宗第二次派童贯率大军北伐。这一次主持国政的辽国萧太后急忙派使者觐见童贯，奉上降表，请求念及119年的睦邻邦交不要再打了，辽国愿意降为臣属，永为平藩。童贯不允，下令将来使赶出去。这位使者痛哭着高喊，辽宋两国百年的和好，盟约誓书字字俱在，你能欺国不能欺天。但这次战争只有10,000人左右的辽军，却将几十万宋军再次打

0: 那个溃不成军。而且经此一战，自30年前宋神宗时代起积累的军备物资粮草钱财损失殆尽。童贯害怕朝廷怪罪，秘密的派遣部下前往金国，请求派兵夹攻燕京。当年的12月，金兵经居庸关直捣燕京，很快就攻占了燕京城。金兵占领燕京之后，为燕京归属问题，宋金双方进行了多次交涉。按照海上之盟的约定，应当将燕京归还给大宋，但是金朝内部以完颜宗翰为首的大将坚决反对归还。后来几经交涉，金朝才同意将燕京及所属的6州归还给宋朝，条件是宋朝必须把给辽的岁币和代税钱如数交给金朝。宋徽宗诏令童贯等人到燕京办理交割手续，不料这个时候燕京城里所有的官民子女玉金通通被金人给掠走了。其他归宋的6州城内情况也都相似，北宋付出了巨额代价，得到的只是几座空城而已。而童贯呢，竟恬不知耻，向宋徽宗召集奏称说，燕城老幼福道营业，焚香称寿。徽宗闻言后十分高兴啊，对童贯等人大加褒奖，童贯跃迁3公，加封楚越2国，并立碑记功。后来呢，又晋封童贯为广阳郡王，这也是宋朝以来除了皇亲国戚以外第一个在世时被封为王的大臣。
1: 宋徽宗君臣自光复燕云以后，便陶醉在所谓的胜利之中了，以为天下从此太平无事，可以高枕无忧。然而就在这时，真正的威胁正在一步步的走近，最终终结了北宋君臣的黄粱美梦。
0: 宣和7年，就是公元1125年的2月，金朝借口宋朝廷破坏协约，先发制人，发动了对宋的战争。10月，金人分兵2路，大举南侵。西路由完颜宗翰率领进取太原，东路由完颜宗望率领进取燕京。两军相约在宋朝京城开封会合。12月，完颜宗翰派使臣到太原见童贯，态度呢极其傲慢无礼，童贯却低声下气的笑脸相迎，热情招待。等看到了使臣递交上来的战书，童贯才大吃一惊，支支吾吾的说，这样的大事为什么不早来告诉我呢？金使说，大军已经出动，告诉你又有何用？倘若要我国退兵，条件就是速速割让河东、河北，宋金以黄河为界，这样才能够让你们宋朝生存下去。童贯一听这话，不知所措，吓得魂飞魄散。他心想，眼见金兵就要攻打太原，不如来个溜之大吉呀。于是，他以向宋徽宗禀告此事为借口，逃回了开封。面对金兵南下，宋徽宗决定将皇位让给太子赵桓。赵桓在一番推辞之后，没办法，这才继了位，这就是宋钦宗。第二年改年号为靖康。当童贯从太原逃回东京开封的时候，宋钦宗已经登基了，他任命童贯为东京留守，筹备东京的防务。童贯知道接受这个任务，那等于把自己拴在

而自己怎么能有胆量敢和金国的人去对垒呢？于是迟迟不去上任。靖康元年，就是公元1126年正月初二，金兵突然间出现在黄河北岸，宋军20000多人四散奔逃啊。消息传到了京城，开封是一片慌乱呐。危难之中拒绝受命的童贯，这个时候却主动亲率20000金兵护送太上皇赵佶连夜出通津门，逃往东南方向的镇江。童贯等人拥随着宋徽宗赵佶逃到了镇江，听说开封被金兵给围困，不但不设法声援，反而呢把南方各路的秦王兵马扣留下了。人们众说纷纭呐，说童贯另有所谋，宋钦宗赵桓为了稳固皇位笼络人心，只好对童贯等人进行处罚。但是群臣对这个处理啊仍然不满意，纷纷要求诛杀童贯。面对群情激愤，7月13日，宋钦宗再次下诏，命令监察御史张成将童贯赐死。张成知道童贯这个人诡计多端，怕他不肯自杀，于是便派了一个属下先行一步稳住童贯。那个小官吏在南雄州追上了童贯，拜见他说：“有圣旨讲道，赐给您查药，还要召您回京，任命您为河北宣抚使。我等呢是特地先赶来向您祝贺的，明天中使就到了。”童贯听了之后信以为真呐，捻着下巴上仅有的几根胡子，哎，你说他太监他能长出胡子来，这也很难得。说：“看来少了我还真不行啊。”于是停下来整理行装，等候中使。第二天中午，御史张成果然赶到，童贯急忙整衣出来迎接。张成让他单独的听诏，诏书中隶属童贯10大罪状。童贯听后浑身颤抖，直打哆嗦，知道生还无望，只得吞下张成带来的砒霜。童贯就这样死了。张成割下了童贯的首级，用水银和生油浸泡以后，用牛皮包好，送往京师，挂在大街上示众。童贯死后不到9个月，金兵攻下了开封府，宋钦宗和宋徽宗父子被金兵所俘，北宋王朝灭亡。

0: 哪位啊？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

0: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 马樱花。曾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孤零零一个人住在一个很深的大院子里，从外面走进去，越走越静，自己的脚步声越听越清楚，仿佛从闹市走向深山。等到脚步声成为空谷足音的时候，我住的地方就到了。院子不小，都是方砖铺地，三面有走廊，天井里遮满了树枝，走到下面浓荫匝地，清凉地体。从房子的气势来看，从梁柱的粗细来看，依稀还可以看出当年的富贵气象。这富贵气象是有来源的，在几百年前，这里曾经是明朝的东厂，不知道有多少忧国忧民的志士曾在这里被囚禁过，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在这里受过苦刑，甚至丧掉性命。据说当年的水牢现在还有迹可循嘞。等到我住进去的时候，富贵气象早已成为沉寂，但是阴森凄苦的气氛却是原封未动。再加上走廊上陈列的那些汉代的石棺石椁，古代的刻着篆字和隶字的石碑，我一走回这个院子里，就仿佛进入了古墓。这样的环境，这样的气氛，把我的记忆提到几千年前去。有时候我简直就像是生活在历史里，自己俨然成为古人了。这样的气氛同我当时的心情是相适应的。我一向又不相信有什么鬼神，所以我住在这里也还处之泰然。但是也有紧张不泰然的时候，往往在半夜里，我突然听到推门的声音，声音很大很强烈，我不得不起来看一看。那时候经常停电，我只能在黑暗中摸索着爬起来，摸索着找门，摸索着走出去。院子里一片浓黑，什么东西也看不见，连树的影子也仿佛同黑暗粘在一起，一点都分辨不出来。我只听到大香椿树上有一阵稀稀疏疏的声音，然后喵的一声，有两只小电灯似的眼睛从树枝深处对着我闪闪发光。这样一个地方，对我那些经常来往的朋友来说，是不会引起什么好感的。有几位在白天还有兴致来找我谈谈，他们很怕在黄昏时分走进这个院子，万一有事不得不来，也一定在大门口向工友再三打听我是否真在家里，然后才有勇气跋涉过那一个长长的胡同，走过深深的院子，来到我的屋里。有一次我出门去了，看门的工友没有看见，一位朋友走到我住的那个院子。

在黄昏的微光里，只见一地树影，满院石棺。我那小窗上却没有灯光。他的腿立刻抖了起来，费了好大力量，才拖着他们走了出去。第二天我们见面时，谈到这点经历，两人相对大笑。我是不是也有孤寂之感呢？应该说是有的。当时正是万家莫灭莫后来的时代，北京城一片黑暗。白天在学校里的时候，同青年同学在一起，从他们那蓬蓬勃勃的斗争意志和生命活力里，还可以吸取一些力量和快乐，精神十分振奋。但是一到晚上，当我孤零零一个人走回这个所谓家的时候，我仿佛一世而独立，没有人声，没有电灯，没有一点活气。在煤油灯的微光中，我只看到自己那高的、大的、黑的、惊人的身影在四面的墙壁上晃动，仿佛是有个巨灵来到我的屋内。寂寞像毒蛇似的偷偷的袭来，折磨着我，使我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在这样无可奈何的时候，有一天在傍晚的时候，我从外面一走进那个院子，蓦地闻到一股似浓似淡的香气。我抬头一看，原来是遮满院子的马樱花开花了。在这以前，我知道这些树都是马樱花，但是我却没有十分注意它们。今天他们用自己的香气告诉了我他们的存在，这对我似乎是一件新事。我不由得就站在树下仰头观望，细碎的叶子密密地搭成了一座天棚，天棚上面是一层粉红色的细丝般的花瓣，远处望去就像是绿云层上浮上了一团团的红雾，香气就是从这一片绿云里洒下来的，洒满了整个院子，洒满了我的全身，使我仿佛游泳在香海里。花开也是常有的事，开花有香气更是司空见惯。但是在这样一个时候，这样一个地方，有这样的花，有这样的香，我就觉得很不寻常。有花香为我寂寥，我甚至有一些近乎感激的心情了。从此我就爱上了马樱花，把他当成了自己的知心朋友。北京终于解放了，1949年的10月1日，给全中国带来了光明与希望，给全世界带来了光明与希望。这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日子，在我的生命里画上了一道鸿沟，我仿佛重新获得了生命。可惜不久我就搬出了那个院子，同那些可爱的马樱花告别了。时间也过得真快，到现在才一转眼的功夫，已经过去了13年。这13年是我生命史上最重要、最充实、最有意义的13年。我看了很多新东西，学习了很多新东西，走了很多新地。

0: 我当然也看了很多奇花异草。我曾在亚洲大陆最南端科摩林海角，看到高龄霄汉的巨树上开着大朵的红花。我曾在缅甸的冰美妙动人的，然而，使我深深的怀念的，却仍然是那些平凡的马樱花。我是多么想见到他们呐！最近几年来，北京的马樱花似乎多起来了，在公园里，在马路旁边，在大旅馆的前面，在草坪里，都可以看到新栽种的马樱花。细碎的叶子密密的搭成一座座的天棚，天棚上面是一层粉红色的细丝般的花瓣，远处望去就像是绿云层上浮上了一团团的红雾。这绿云红雾飘满了北京，衬上红墙黄瓦，给人民的首都增添了绚丽与芬芳。我十分高兴，我仿佛是见了久别重逢的老友，但是我却隐隐的感觉到，这些马樱花同我回忆中的那些很不相同。叶子仍然是那样的叶子，花也仍然是那样的花，在短短的十几年以内，它绝不会变了种。它们的不同之处究竟何在呢？我最初确实是有些困惑，左思右想，只是无法解释。后来，我扩大了我回忆的范围，不把回忆死死地拴在马樱花上面，而是把当时所有同我有关的事物都包括在里面。不管我是怎样喜欢院子里那些马樱花，不管我是怎样爱回忆他们，回忆的范围一扩大，同他们联系在一起的不是黄昏就是夜雨，否则就是迷离凄苦的梦境。我好像是在那些可爱的马樱花上面从来没有见到哪怕是一点点阳光。然而今天摆在我眼前的这些马樱花，却仿佛总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即使是在黄昏的时候，在深夜里，我看到他们也仿佛是生气勃勃，同浴在阳光里一样。他们仿佛想同灯光竞赛，同明月争辉。同我回忆里那些马樱花比起来，一个是照相的底片，一个是洗好的照片，一个是影，一个是光。影中的马樱花也许是值得留恋，但是光中的马樱花不是更可爱吗？我从此就爱上了这光中的马樱花，而且我也爱藏在我心中的这一个光与影的对比，它能告诉我很多事情，带给我无穷无尽的力量，送给我无限的温暖与幸福，它也能促使我前进。我愿意马樱花永远在这光中含笑怒放。1962年10月1日。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6: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7: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8: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9: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0: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11: 上海博物馆的青

0: 花鱼藻文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 幸会幸会
3: 幸会，
2: 多多指教。
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2: 可不是吗？
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5: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6: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4: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7: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8: 0:86，
9: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8: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9: 世界纪录。
8: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9: 中国抗击疫情
8: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9: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8: 10年，
9: 中国向
8: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9: 全面胜利。
8: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4: 0108410-9427，
15: 0108410-9427。评书机，
16: 齐天大圣孙悟空正要跟着太白金星上天接受玉皇大帝的封号，这个时候呼啦，自己的六位兄弟闪出来了，为首的正是大力牛魔王啊。二妹儿，兄弟您去哪呀？哦，原来是牛大哥，俺老孙要跟着金星到天宫去一趟，接受玉皇大帝承认俺老孙为齐天大圣。嘿嘿嘿，哎呀兄弟，

0: 您是当之无愧呀、啊。不过呢，我们哥几个呀，有一事相求。
1: 哦，牛大哥，莫要客气，咱们都是兄弟，有什么事儿尽管讲来。
0: 嘿，就知道兄弟你讲义气呀、啊。哎，你看，你挑起了齐天大圣，现在呢，玉皇大帝都怕你了。这一次到天宫中啊，那肯定是你说啥他答应啥呀。既然这样，那咱呢就跟玉皇大帝多讲点条件啊。你看我们哥几个呀，能耐没兄弟你大，但是呢，我等啊，也想跟着兄弟你沾沾光，不是？我们呢，也都是没有仙籍的人。我们知道这个仙籍呀特别难弄，花不少钱还未必能办成。这一次太好了，既然贤弟你面见玉皇大帝，讨一个齐天大圣的称号，你看看，那能不能也帮我们兄弟几个也讨点封号？最好啊，也让玉皇大帝给登陆仙籍当中，我们也有了天界户口了。到那个时候，你我兄弟啊，那不结成了一结之兄弟吗？一结啊，那就是永恒的弟兄啊。哦，你们准备讨一个什么封号啊？我们都想好了。我呢，我想做一个平天大圣。这角魔王过来了，我想做呀覆海大圣。鹏魔王说了，我想称混天大圣。狮驼王说了，我想称移山大圣。猕猴王说了，我想称通风大圣。鱼龙王说了，我想称啊驱神大圣，没听说过，都驱鬼，你怎么驱神呢？你驱完神仙，那天宫中谁住啊？你住去呀、啊？可以可以，什么可以呀、啊？就你们这些称号啊，我看玉皇大帝一时之间是难以答应啊。为什么呀？为什么？你们要想让玉皇大帝答应，你们也得给玉皇大帝闹去呀、啊。我们哪有兄弟您这能耐呀、啊？我们哪敢闹啊？还是的，没有这个能耐就别称这个称号，有这个称号就必定要对得起这个能耐，德不配位者必然惹祸殃啊！也对，也对，这么着吧，兄弟，你呀、啊，先到天宫中，先把齐天大圣的称号啊，先要来啊。我们哥几个呀，把这称号我们先挑起来，我们先自称，慢慢的呀，咱再转正，您看行吗？哎呦，旁边太白金星一看呐，好家伙，这些妖魔鬼怪的，大嘴一咧，口气不小啊，又做平天呐，又做覆海呀、啊，又做混天呐，又做通风啊，你通风管道啊你啊，嘿，有一个孙猴子就够受的了，要再加上你们几个。好行，这天宫还不乱了锅呀？金星赶紧过来哈、啊，各位大圣啊，从我这里呀、啊，我承认了。但是呢，现在齐天大圣这一个称号啊，玉皇大帝还没有批准呢。咱每年这个大圣的名额呀不多，对不对？咱先紧的呀，先把齐天大圣给推到正位上去。有这么一个大圣，就不怕以后啊有二个、三个、四个。咱们不急。咱要一下子推他七个大圣，那哪行啊？天上多少神仙都没有这个称号啊，那还不反了锅呀？那到那个时候，玉皇大帝把脸一沉，说：“干脆呀，你们比武吧，谁能打过谁，谁称大圣。你们真的就觉得自己能耐，能打过天兵天将吗？”牛魔王把脑袋一拨楞，不行，我这能耐是不小，但是呢。得跟谁比？其他神仙我都不怕，我就怕一个神仙，谁呀？嘿，就是那三头六臂的哪吒呀！我怕哪吒三太子啊！说哪吒不是打不过孙悟空吗？这牛魔王神通广大的，跟孙悟空可以说不分上下，他怎么怕哪吒呀？你看，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这哪吒就能降住他，所以牛魔王这么一掂量掂量。要真格的大比武，我遇到哪吒够呛，干脆啊，我这称号啊，暂且放。

我们先自己呀、happy happy，先自己撑一撑，以后再说。对了，先把这齐天大圣给做准了，好不好？我们赶紧走，等到玉皇大帝同意了，然后再慢慢的一个个的给你们转正。哎，那好，那下次要是再有名额呀，还麻烦金星您给看着点。行了行了，就别多说了。哎，大圣，走吧，赶紧走。孙悟空啊，也不愿跟他们啰嗦了。这些人呢，打仗的时候没你们，哦，评职称的时候全出来了，你们怎么跟人家的人一样啊？嗨，这俗话说得好啊，人性即魔性啊，待着吧。哎，好，我们等候大圣您回来。就这么着，孙大圣跟着太白金星驾起祥云，是飞往天空啊。这一次啊，孙悟空没使筋斗云啊，也没走捷径。为什么呢？这一次那是玉皇大帝专门的来请自己的啊，那也就说呀，被自己打怕了，然后才请自己的，跟上一次不一样。所以呢，自己这个范儿，自己这个派儿，自己这个地位，那得端足了呀。慢慢的走，跟着这太白金星啊，飘荡荡荡飘飘，就来到南天门呐。一到南天门，哇，王母天王带着那些天兵天将，带着几位神君全出来了，一个个呀，身穿圣服啊，手拿鲜花呀，欢迎欢迎，是热烈欢迎，欢迎孙大圣，是欢迎孙悟空，是欢迎欢迎。孙悟空一看，哟，怎么那么热烈呀？嘿嘿嘿，增长天王紧走两步啊，来到孙悟空近前，大圣，大圣，大圣，哈哈哈，还认识小神佛？孙悟空一看，你不是增长天王吗？正是小神呐！哎呀，咱俩真有缘啊！俗话说得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就成好朋友。你看，咱俩呀，正好见了三回呀，那证明咱们呢有缘呐。你看，你每次上天宫，总走我的南天门，你说这不是巧合吗？孙悟空说：“不是这样吗？上天宫不是都走南天门吗？”这也有走其他门的啊，反正是呢，咱俩呀就是有缘呐。哎呀，这一次我听说了，玉帝专程的请您上天，要封您为齐天大圣啊！什么叫齐天大圣啊？啊，齐天，那就是跟着玉皇大帝呀，平起平坐。这个荣耀啊，天上几万万年没有先人得过呀，就得说您，就得说咱哥们有本事。所以呢，苟富贵莫相忘。哎，等到您真封了齐天大圣之后啊，不要忘了我这位老朋友。哦，好说好说，俺老孙可是个讲义气之人，我知道啊，知道你讲义气，这不是吗？上一次你捅个窟窿啊，哎，我一直留着呢。未来呀，我准备在旁边立块碑，上面呢就写几个字"大圣洞"。哎，这就是您未来通往天庭的捷径，永远保持着。谁到南天门都得过来沾观沾观那个大圣洞。当然了，谁敢走大圣洞，那都得买门票。哎，到那个时候，这门票的收入啊，咱们俩一匹两座五，一人一半。而且呢，我让这个洞直通你的花果山水帘洞啊，这不也为你的花果山导流吗？哦，感情导流导流的，那年的都有啊。那当然了，那是仙界，比这人类呀先进提前的多得多呀。孙悟空啊，不是个爱钱之人。好说好说，一切你来处理就行了。请大圣放心，这些交给我，万无一失啊！行行行行，太白金星过来了，你呀就少说点生意经吧。赶紧的，我得带大圣啊到凌霄宝殿，还得办正事呢。先把大圣的封号要下来，这是个正事儿。哎，对对对，别耽误正事儿，回头见，回头见，我在这里专候大圣的喜讯。就这么着，大开南天门，太白。

0: 金星带着孙悟空就走进了凌霄宝殿。这太白金星啊是一溜小跑啊，先来到了凌霄宝殿之上玉皇大帝的下下呀，启禀玉帝，臣奉诏宣弼马温孙悟空已然宣到。哦，玉皇大帝呀，多多少少的有那么一点小尴尬。悟空何在？你多亲切呀，悟空何在？哦，玉帝老，这孙悟空刚想说呀，玉帝老儿，这个儿到嘴边他就压下去了。哦，玉帝老官，他又给封了官，俺老孙在此。哎呀，众神一看呢，还那样，一点没改呀，也就是冲着玉皇大帝唱了一个诺。哦，玉帝把这细目睁开，悟空还不前来？哦，你让俺离你那么近干什么呀？哈哈哈哈，朕今天宣你上天，就是呀要宣你做个齐天大圣。哦，你承认俺老孙是齐天大圣了？承认啦，承认啦。那俺老孙问你，这齐天大圣在天庭品级如何呀？是多少品呢？有前车之鉴了？有那一次吃亏了给我一臂马温啊，一品没有？这齐天大圣是多少品？哦，齐天大圣嘛，在天庭乃为极品。极品？这极品是顶到天了还是极到没有了？哎呀，自然是顶到天了。有你的品级大吗？哎，我是玉皇大帝，哪有品级了？那比在场的这些神仙呢？哎，你比他们的品级都高。你在天宫之中啊，是剑神剑仙大三级呀。甭管是什么神仙，级别都比你低。你叫齐天大圣吧？这就等于啊，咱哥俩是兄弟。哎，你就是一字平肩玉皇大帝，就这意思。哦，孙悟空眼珠转了转，这还差不多。哎，悟空，这回你满意了吧？满意满意，多谢老官。得，玉皇大帝说，我成官了。悟空，现在你身为极品的齐天大圣，以后啊切不可在天宫胡作非为啦，要注意注意自己的身份，要注意影响。你可知道？俺老孙晓得晓得，多谢老官。那俺老孙在天宫当中可有府地？你光分我官了，分房子不分呢？哈哈，既然是齐天大圣，焉能没有府地呀？来呀，宣公干官上殿。
1: 宣公干官上殿。
0: 这公干官呢，就等于是天宫当中的建设部部长啊，差不多就那么一个意思吧。公干官那一共是两位神仙呢，那一个是张班，一个是鲁班呢。张鲁二班上殿是跪下参见玉皇大帝。捉你二人命令仙宫在蟠桃园的右边起一座齐天大圣府，府内设二司，一名安静司，一名凝神司。你听起这名，安静凝神，那孙猴能安静得了吗？你给他凝什么神呢？可能玉皇大帝呀，也想希望孙悟空这么做，所以呢起两个司，一名安静司，一名凝神司。司里啊给他派去先例，左右扶持，臣遵旨。五斗星君何在？臣在。仙班当中又闪出五斗星君呢。陛下，五斗星君等着大圣府盖好之后，你送悟空前去赴任。

0: 外赐仙酒两瓶，金花十朵，祝他安心定志，再勿胡为。臣遵旨。
1: 俺老孙知道了，今天老孙应该住在哪里呀？
0: 找着五斗星君安排去吧。
2: 五斗星君过来了，大圣，您呐，今天随我去，就住在我那里。
1: 五斗星君一看呢，呵，这孙猴啊，一下子就闹个齐天大圣啊，哪有仙人有如此殊荣啊？看来玉皇大帝呀，喜欢他。哎，这是玉皇大帝面前的大红猴，不大红人嘛？那这不是猴吗？大红猴，哎，我呀得好好的巴结巴结。今天呢，你先住在我那里，明天大圣府就起来了。哦，一晚上就能盖起大圣府，那当然了。你看看，玉皇大帝派了张鲁二班呢，原来一班就能够盖起来，别说二班了，一晚上起一座府地呀，是绰绰有余呀。明日等大圣府盖好了，我送大圣啊一同上任。多谢多谢。就这么着，孙悟空跟着五斗星君走了。到了五斗星君府上，孙悟空这人呐一点不吝惜呀，就把玉皇大帝赐给自己的仙酒二瓶奔奔打开了。那玉皇大帝喝的仙酒啊，一般神仙无福享用的。五斗星君这么一闻，香香啊，就这酒好酒啊，只有到蟠桃会上才能喝到，平常我们呢都喝不起呀。喝不起没关系，今天咱们俩把这两瓶对瓶吹了。呵，这孙悟空啊真够豪爽的，把这五斗星君给乐的，好好好，我马上备菜。那喝酒得有腰啊，马上备上酒席与孙悟空同饮。等到第二天一大早，五斗星君叫起孙悟空，吃了早点之后，然后带着孙悟空来到蟠桃园右边。这么一看呢，哎呀，一座好威武的大圣府是拔天而起呀，不是拔地而起吗？对呀，在天上建的，是拔天而起呀。哎呀，里面祥云万朵，瑞彩仙条啊。早有那二司仙吏大开大圣府门，在府外头啊恭候呢，恭候大圣上任。哦，好说好说，孩儿们免礼平身。反正在孙悟空眼睛里，这都是孩儿啊。这些仙吏啊也不怪啊，我听说了，怎么呢？听那御马监的那监丞啊监副啊告诉我们了，感情这些仙吏啊昨天就去御马监向那些人取经去了。哎，你们原来领导什么脾气呀，什么秉性啊，爱什么呀，不爱什么呀，我们应该怎么伺候啊？人家御马监的这些监丞啊监副啊大小官吏呀，受了这俩仙吏的一顿酒，详详细细的告诉他了。所以呢，他们知道孙悟空的习惯，孙悟空喊自己孩儿啊那是一个爱称。哎呀，美了吧滋的，谢谢大圣爷爷，这才起身呢。然后就服侍孙大圣进入大圣府啊。孙悟空说，五斗星君你过来，咱们再次喝酒。我还要上赴玉帝，回头啊再为大圣夸官。这五斗星君呢到凌霄宝殿去回命去了。按下他回命咱不说，单说孙悟空啊，从此就住进了大圣府啊。那孙猴子那毕竟是个猴子呀，啊，听玉皇大帝那么一说，齐天大圣官位极品，就相信了。至于有工资没工资，他根本就没考虑，有这个名分他就知足了。所以呢，往大圣府里一住，一日三餐，夜眠一榻，是无所事事，自由自在呀。这时间一长了，这孙悟空啊闲不住，哎呀，老在大圣府里怪闷得慌的，我呀四处转悠转悠看一看去。这孙悟空啊就开始在这天宫啊转悠去了。原来在御马监的时候，有那几千匹马在那困着呢，孙悟空每天得放马呀，工作挺认真的，所以一直没在天宫当中转悠。这

0: 这一次啊，齐天大圣是个闲差呀，什么活都没有，这孙悟空就在天宫中啊就开始到处溜达了。今天呢去七星阁，明天呢去三仙岛，后天呢这四个天门来回转悠转悠。哎呦，这孙猴子呀，按现在来说情商高，人缘好，跟谁这么一接触，哎，别人都喜欢他。这个人无拘无束的，除了呀没什么礼节，其他的都好，但是没什么礼节呢，有的时候反倒是让人觉得呀，你看人家啊，爱怎么地怎么地，我们天天的绑着不舒服，都羡慕他，反倒是与他亲近。时间不长，好家伙，这天宫当中这神仙呐，没有一个不跟孙悟空是称兄道弟的。见到三清，孙悟空啊也就尊称一个老，您老好，也就这样。见到四弟，哦，原来是陛下，道成陛下。跟着九曜星、五方将、二十八宿、四大天王、十二元辰、五方五老、普天星将、河汉群神，这都是以弟兄相称，一个个的那都是亲哥哥密弟弟呀。这孙猴子呀，每天这个日程安排挺满，他也快呀，筋斗云八一番，十万八千里呀，到哪里都眨眼到啊。所以今天东游，明天西游，云来云去，行踪不定啊。时间一长了，也有那看不惯的，这背后羡慕嫉妒恨的呀，这种小人太多了，神仙里头也有，就有那爱管闲事的，到凌霄宝殿上给玉皇大帝来打小报告来了。谁呀？许泾阳真人。他说启禀玉帝呀，现有齐天大圣日日无事仙游，交接天上众星宿，不论高低俱成朋友，恐日后仙中生事，不如给他一件事情让他管管，这样一来呢能够束缚住他的身子。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清早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孙悟空被封为齐天大圣之后，是平常什么事也不干，天天在这天宫当中瞎溜达，就引起一部分人的反感呢、有很多人羡慕嫉妒恨呢、你看看他什么都不干啊，还得养着他，还天天到处跑，跟这个也称兄，跟那个也称弟，哎呀，他怎么那么好呢？那我们怎么天天的累死累活的，这领导还不说我们个好呢？啊，哎呀，这些人。

对孙悟空就产生羡慕嫉妒恨了，就有人呢开始打小报告了。谁打呢？那位许泾阳真人。那按说呢，这也是天师一份呢，但是看不惯，就在凌霄宝殿上告了孙悟空一状呢，说陛下呀，现在这个齐天大圣天天无事闲游，结交天上众星宿，不论高低，俱称朋友，臣恐长此以往，闲中生事啊。玉皇大帝一听啊，心里头也咯噔一下子，怎么统治者都怕这个，就怕这臣子啊到处串联，你这今天给这个人串乎串乎，明天给那个神仙鼓捣鼓捣，时间长了你再聚拢神心，万一这其中有那些不臣之神，那这就是一个非定时炸弹的，不能不防啊。所以玉皇大帝啊把这龙目也睁开了，真人你以为如何呢？臣以为啊，不如给这孙悟空一件事情，让他管理管理，大事别给他，给他个小事啊，有点小事啊束缚住他也就是了。玉皇大帝啊往旁边这么一看，也巧了，今天太白金星没在家，没上朝，所以没有太白金星商量。玉皇大帝这么一琢磨，也是啊，哎呀，这要是没有个事儿啊，这个孙猴子拴不住啊，也罢，你们认为应该给他一件什么事情管管呢？啊，你们也知道，这个猴儿啊，给他一些脏活烂活的，他脸酸，不愿意干。上一次朕让他管这御马剑，他就嫌脏嫌累的，然后耍性子就下了界了。所以这一次呢，给他找个差事嘛，得找一点比较轻松的，比较干净的啊，环境比较优雅的，把他束缚住也就是了，但不用让他太操劳啊。你们看看哪个地方合适啊？啊，玉皇大帝这么一问呢，这些神仙你看我，我看你，都不吭声了，怎么谁也不愿意把本部门招进一猴来呀、啊？哎，心说话，哎呀，许泾阳真人呐、啊，你这个老头啊就多事儿，那不行，让孙悟空到你那里去不就完了吗？不，许泾阳真人心说话，我这人呢就打小报告，别往我这安人，我这个地方人满为患了已经，那怎么着啊？这玉皇大帝叹了口气，眼睛啊就落在龙书案上了。哎呦，这龙书案上啊布满了珍奇的水果呀，那都是三界之内有名的鲜果，每天都得给玉皇大帝准备那么一桌子。玉皇大帝一瞅，今天准备的放在龙书案正当中的是一金盘，这金盘里盛着五枚仙桃。玉皇大帝一看这个桃，眼前一亮啊，我记得那大圣府不是在蟠桃园的东侧吗？啊，许泾阳真人赶紧说呀，正是。这样吧，那就让这孙猴子去管蟠桃园吧，离他大圣府一墙之隔也近，上班也方便，那里环境优雅也干净，也累不着他，就这么办吧，传旨去吧。是，有着文曲星赶紧拟旨，然后呢就给孙悟空下到了大圣府，着孙悟空孙大圣即日起是管理蟠桃园。你说这玉皇大帝不糊涂吗？你让一猴去管桃，那这不是让猫去管鱼吗？那没辙呀，玉皇大帝人家是天上最高的神，人家呀没有那么多的生活经验，他哪知道猴子

是最美丽的，他闲不住啊，天天让他游东游西的，他自己有的时候也烦。一听，哎，又给自己工作了，太好了。俺老孙记得这蟠桃园就在俺大圣府的旁边。对呀，有大圣府的仙官就说了，大圣啊，就咱们一墙之隔。哦，太好了。那事不宜迟，俺老孙呢就到蟠桃园里去查看查看，你看负责不？刚刚授下官，人家马上实地考察，先看看我的园子。这孙大圣啊，转出自己大圣府，转到蟠桃园正门。那蟠桃园中的那些什么除树力士、运水力士、修桃力士、打扫力士，这些所有力士全都出来给大圣磕头啊，都知道这是自己的心头啊。孙悟空到这里就问他们，你们平常都做些什么事情啊？我们呢、啊、无非是除树、运水、培土、修桃、打扫、防猴。嗯，为什么还防猴啊？大圣您不知道，这猴子呀最爱吃蟠桃了，所以呢不少的这天上有些野猴啊就过来偷桃子吃，所以呢我们呢就得防着它，不然的话这桃子呀都被那外来的猴给吃光了。哦，原来如此啊，那从今天开始你们就不用防猴了。哦，为什么？你们还不知道啊，俺孙悟空是猴王，所有的猴子都听俺的，俺不让他入蟠桃园他们就不敢进入蟠桃园呐。哎，对对对对，难怪玉皇大帝派您老人家来管理蟠桃园呐。哎呀，看来真是英明啊。我到底视察视察。哎，好好好，那这些都是挑水的施肥的，那不能跟着孙悟空啊。孙悟空自己就迈步走进蟠桃园呐。到蟠桃园这么一看，哎呀，一株株一棵棵这桃树啊枝繁叶茂，上面是硕果累累呀，压的这桃枝啊都往下沉呐。孙悟空一看这桃，口水都流出来了。正这个时候，你是何人呐？孙悟空一听，什么人说话？我在这里呢，是我说话。孙悟空一听这声音呢，从地上发出来的，低头一看，嚯，有打一棵桃树根那个地方啊。一股青烟转悠着就转悠出一个小老头。这小老头啊论个子也不过孙悟空胯骨这么高，孙悟空都够矮的。一看，你是何人呢？您是谁呀？俺乃齐天大圣孙悟空，现在管理蟠桃园的长官。哦，我接到圣旨了，接到圣旨了。大圣啊您好，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就是这蟠桃园中的当方土地呀。哦，蟠桃园中也有土地？哎，当然了，只要是有泥土的地方都有土地呀。这块蟠桃园呐，那连着大地呢，你别看在天上，其实呢这根儿啊一直通往大地，是天上一块连接地的地方。哦，俺老孙还以为是无土栽培的呢。哎，无土栽培的不好吃啊，还是用农家肥施出来的东西好吃啊。说的有道理，正好由你带着俺老孙巡查一遍这蟠桃园。哎，好好，大圣您随我来。就这么着，土地公公带着孙悟空就开始巡查着蟠桃园了。一面走，孙大圣一面问他，我问你，这蟠桃园中这桃树有多少株啊？哦，整整3600株。哦，有多少个品种啊？嘿，一共有三个品种。三个品种？哪三个品种啊？哎，大圣你看啊，前面1200株，这1000多棵呀品种不咋地，不好，是花也小果也小啊，是1000年一开花，1000年一结果，再过1000年才成熟，整满3000年呐。

吃了它，能成仙了道，身健体轻啊。哎，您再来看中间这1200株啊，层花干实，这品种就比它好得多了。那乃是2000年一开花，2000年一结果，再过2000年果子才成熟啊。也就说呀，一个成熟期是6000年呢、啊。人要吃了它，嘿，侠举飞升，长生不老啊。哎，最后这1200株那是周天最最好的品种，乃3000年一开花，3000年一结果，3000年才能成熟，成熟期9000年呢、啊。人要吃上一颗，可与天地齐寿，日月同给。哎哎，大圣跑哪去了？孙悟空一听啊，好家伙，哈喇子流多长啊，咔，心说太好了，这不是给俺老孙一个吃点心的地方吗？他没影了，一下子转一圈，这么一数，果然3600株，一株不少，是一株不多呀。徒弟老儿，在这里，大圣你在哪里呀？我在你的头上树枝上呢。哎呀，大圣啊，哎呀，吓死我了！你有何吩咐？俺已然把这桃树查数清楚了，用不着你了，你下去吧，下去吧。哎，大圣，恕小老儿直言呐，今年呐，正巧是大熟之年呐。什么叫大熟之年呢？就这3种品种的树啊，哎，都赶上成熟期了。哎，大桃、小桃啊，都在今年成熟啊。所以呢，今年啊，天宫肯定啊也会办盛会。那这些桃啊，那肯定都是盛会上的那些贡品呐、果子呀。所以大圣您呐得悉心照料，不能让他们有坏的，不能让他们有掉的，不能让他……大圣，您又跑哪去了呀？孙悟空早跑了，怎么一听哦，都成熟了，那俺老孙得尝尝鲜。他先挑了一个大的呀，一看这大桃啊，好家伙，就像大磨盘似的。那位说，你确信自己说的是桃而不是柿子吗？啊，我确信。这个地方叫蟠桃园。什么叫蟠桃啊？那种扁桃，不是电视上一个大圆桃，那蟠桃一个个的都是扁的呀。最大的蟠桃那就像磨盘似的，哎呀，清香扑鼻呀，吭哧，孙悟空就咬了一口啊，里面是甘甜可口，那流出来的都是琼浆玉液呀。这不咬上一口，顿时孙悟空唰，这眼睛啊，好家伙，8.0的眼，怎么那么厉害？哎呀，这是仙桃啊！孙悟空哪知道啊，这蟠桃园的桃啊，那是专供王母娘娘的蟠桃会的，别的地方吃不着。玉皇大帝龙书案上的呀，嘿，那也得等蟠桃园的蟠桃熟了，给他摘那么2个，他也不能多吃。多吃老婆子不干，玉皇大帝还惧内，向着最大的桃，那就得在蟠桃会上啊，王母娘娘当众的给请出来，然后拿着一把刀啊，切那么一刀，然后请如来佛呀、观音菩萨呀、这天上的太上老君呐、众神仙呢，一人托个小托盘，一人给那么一小点儿，分而食之。没想到今年呢，被孙猴子一个人是独耳吞之了，他自己吃了。哎呀，吃完这个桃啊，身轻气爽啊，哈哈哈！打今天开始，俺老孙的大圣府就不开火了，而是天天的来吃桃。这孙悟空啊，可找到饭堂了。打这天开始啊，是3天一来，5天一来，只要是来，也不郊游，也不他游，就在这里啊，到哪个树枝上那么一卧，就开始吃桃啊。说土地爷爷不知道吗？土地爷爷都看见了。土地心说话，我的娘哎，这孙猴啊，这真是放着地上的祸不惹，要

天上的祸呀。哎呀，这不监守自盗吗？可不是吗？要么后来留下那么一句歇后语啊，孙猴子守蟠桃园杠监守自盗，就打这来的呀。但土地爷他也不敢坑啊，他也不敢拦呢、啊、更不敢打小报告啊，他的职位太低了。哎，干脆呀、啊、土地爷呀就这么回事儿，睁只眼闭只眼，谁爱吃谁吃，反正都是领导的事儿，哎，我不管。这土地爷爷呀在那里呀假装睡觉，假装没看见。结果孙悟空掌管蟠桃园，也就是掌管了半拉多月，这蟠桃园3600株，这上面的数万颗的仙桃 89.16% 全被孙悟空吃了。单说这么一天呢，孙悟空又来蟠桃园了，在这里又饱餐一顿，嗯，吃的挺舒服。这一天呢正好是旭日暖阳，太阳光照在身上啊，暖和和的，特别的舒服。嗯，俺老孙有点困了，就此眯瞪一会儿。这孙猴子呀往这一个桃枝上这么一趴，就在这睡着了。那正在这个时候，蟠桃园外边呢来了7位仙女。这7个仙女啊，那就是玉皇大帝的姑娘，7仙女啊。这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有一次啊一下子生了7胞胎。说有生7胞胎的吗？神仙吗？王母娘娘吗？玉皇大帝吗？那生几胞胎奇怪呀。这一次一口气生了7胞胎。7个都是姑娘啊。哎呀，长得一模一样。那怎么办呢？怎么分辨呢？谁是谁呀？一模一样。玉皇大帝聪明啊，说这么着，咱们呢给咱们这姑娘每人穿颜色不一样的衣服，以后她只准穿这种颜色的，给她个颜色符号，这就叫 VI 呀，视觉辨识系统。哎，王母娘娘一听这个主意不错，于是呢就给7个姑娘做了7身制式一样但颜色不一样的衣服。那这7仙女从老大开始，那分别穿的是红衣、青衣、素衣、皂衣、紫衣、黄衣、绿衣，就这7位。有的说像彩虹，赤橙黄绿青蓝紫，不是那样，就是咱们所说这样，红青素皂紫黄绿呀。说这7仙女怎么来到蟠桃园了呢？感情明天呢那就是3月3王母娘娘的寿诞，也是9000年一次的蟠桃盛会呀。为什么9000年一次？这蟠桃园那最长的成熟期是9000年，所以每9000年的3月3王母娘娘寿诞的时候啊，王母娘娘都会召开盛大的蟠桃大会呀。那蟠桃大会自然主食蟠桃，那王母娘娘在瑶池啊都已经准备好了各种仙琼玉酿，各种奇珍异宝，各种珍馐美味都已然准备当了，请帖早就发出去了，那现在就差蟠桃了。那这东西不能够摘早喽，摘早了就不新鲜了，也不能摘晚喽，说明天再摘那客人都来了。就这个时候，今天半下午摘着蟠桃带回去放一晚上，等到明天一早啊群仙必至，哎，大家开始吃蟠桃，给着王母娘娘啊过生日 party。 反正是每9000年哎都是这么一个习惯，7仙女啊到这天下午必来蟠桃园采摘蟠桃啊。这一次也来了，每个仙女拎着一个仙蓝，这仙蓝的颜色和身上穿的衣服的颜色是一模一样啊。来到蟠桃园是直接迈步就往里进，哎，各位仙娥留步。嗯，7仙女一看拦自己的是众位蟠桃园的力士，那正当劲儿，一小老头一瞅啊蟠桃园的土地，7仙女当时

0: 就把柳眉立起来了。怎么大胆的土地呀，居然敢挡我们众仙女啊？你们难道不知我们是过来采摘仙桃的吗？众位仙娥莫怒，众位仙娥莫怒，听老朽我呀说两句。你快说怎么回事。今岁呀不比往年，玉帝已然派了齐天大圣在此督理蟠桃园，所以呀你们要想采摘仙桃啊，还得先报给大圣得知啊，这我们才敢开园放你们进去啊。今年来了新领导了。
1: 哦，
0: 这七仙女一听，既然是父皇派来一个新领导，那也不好不跟人打招呼啊。那大圣何在呀？大圣在园里头呢，可能困倦了，在这个园子里这亭子上睡觉呢。啊，既然如此，放我们进去，我们呢找到他，向他回禀也就是了。这采摘仙桃的时刻可不能耽误了，耽误了这仙桃就长老了。是是是，如此也好，如此也好。这土地公公啊心说话，我也不能拦呢，这都是玉皇大帝的闺女，哎，你们爱怎么干仗怎么干仗，反正是啊，我也把我的意思说了，我这职责呀也尽到喽。那各位仙娥随老朽入园吧。这土地爷先说话，一进园呐，你们要大吃一惊哦。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2: 再结一次婚的想法给说了出来，哎，那我太太听到了。

0: 话说这天，霍姆在酒馆里跟朋友吹牛。
1: 我最近生意挺好的，这主要是因为我有了贝利这个非常难得的合作伙伴。
2: 是吗？这么不景气的环境，你们的生意都挺好，你们到底是怎么合作的？
1: 我们的合作一般是这样进行的，首先我的合作伙伴贝利，他会走街串巷专门卖一种洗去厨房污渍的清洗粉，而两天之后我会沿着他走过的那条路再沿街兜售另外一种清洗液，而这种清洗液是专门用来洗去贝利卖的那种清洗粉留在手上的蓝颜色。

0: 有一天呢，主人觉得家里有人要来做客，那这个女主人呢，就对佣人说，哎呦，这今天晚上客人要来家里吃饭呢，看你能做些什么特别的菜呢？
1: 嗯，好太太，没问题。您是要客人吃了之后想再来呢，还是永远不想再来呢？

0: 伦特一家正在准备吃午饭的时候，站在窗边的女主人呢，就突然对丈夫喊道：
1: 艾维尼克，你的朋友又来了，我敢打赌他们都没有吃饭。
2: 快快快快快，每个人赶快去拿一根牙签到客厅来坐着。
3: 说有一个男的啊，问一个女的，哎哎，你是不是暗恋我啊？是说实话是不是？这女的害羞又紧张的把头转过去说：“
4: 男友，怎么会呀？”
3: 结果这男的就乐了，说：“哈哈哈哈，我说嘛，我这人这么好，怎么会遭到这种报应呢？”
5: 有一天啊，一个领导是要乘车外出，路上啊，他突然对自己的司机说：“快快快快快快！”这个司机一听就猛踩油门啊，这个司机马上就领悟到了领导的意思，就是快马加鞭呐。这领导没想到更急了，这个脸憋得通红，他说：“快，快掉头，咱们走错路了。”有一只小白兔快乐的在这个森林里面生活着，在路上啊，他碰到了一只在抽大麻的长颈鹿。这时候小白兔对着长颈鹿说：长颈鹿，长颈鹿，你为什么要做伤害自己的事儿呢？看看这片森林多么美好啊，让我们一起在大自然中奔跑吧。这时候长颈鹿看看大麻烟，又看看小白兔，于是把这个大麻往身后一扔，跟着小白兔在森林里面就奔跑了起来。后来他们两个人遇到了一只正在抽白粉的这个大象，这个小白兔就对大象说：大象，大象，你为什么要做伤害自己的事儿呢？看看这片森林多么美好啊，让我们一起在大自然中奔跑吧。哎，这个大象看看这个白粉，又看看小白兔，于是把这个白粉往身后一扔，跟着小白兔和长颈鹿一起在这个森林中奔跑了起来。后来他们三个人遇到了一只正在准备打海洛因的狮子，这时候小白兔对着狮子说：狮子，狮子，你为什么要做伤害自己的事儿呢？看看这片森林多么美好啊，让我们一起在大自然中奔跑吧。这时候这狮子看看针筒，又看看小白兔，于是把针筒往身后一扔，冲着小白兔就过去了，狠狠地揍了他一顿。这时候大象和长颈鹿是吓得浑身发抖啊，就问这只狮子：你为什么要打小白兔呢？你看，哎，小兔它多好啊，它这么关心我们，还关心我们的健康，还叫我们去接近大自然，它是一个多好的人呢，你为什么要打它呀？
6: 哼，这个混蛋兔子，它每次吃了摇头丸之后就拉着我像白痴一样往森林里乱跑。

有一天呢，在一个餐馆当中，这个客人让小二呢帮他加点酱油，那这客人就说倒，这小二呢是一直的倒，但没想到这顾客就终于说明白了，说倒点就行。

0: 话说有这么一个叫做木春的日本人，他生来非常节俭。这天他生病住院了，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啊，他就感到非常不舒服，于是他把护士叫来。
1: 哎，护士小姐，你们医院伙食的菜价实在太贵了，难道你们医院的食堂也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吗？
0: 护士小姐回答道。
2: 尊敬的木春先生，您说的没错，我们的医院就是以赚钱为目的的。
0: 听到这句话把木春先生给气坏了，他继续说道。
1: 那好吧，既然是要以赚钱为目的，你们就赚吧，可是你们也得把
2: 护士的问题也要问问您，您到底是来医院看病的呢，还是来医院吃饭的？

0: 有一天呢，这个长颈鹿和小兔子在森林当中相遇了。那这时候呢，这个长颈鹿就说
1: ：“小兔子，哎，真希望你能知道有一个长长的脖子是多好玩的事情。那我呢，无论吃什么好东西，那我吃的时候都会慢慢的通过我的长长的脖子，那样的话，这个美味就可以长时间的享受了。”
0: 那这个时候是小白兔啊，毫无表情地看着这个长颈鹿，于是呢，这个长颈鹿又慢悠悠地说了起来，
1: 并且呢，在夏天，那冰凉凉的水呀，慢慢地流过我长长的脖子，嘿，是那么可口。哎呀，这有个长脖子真是太好了。小白兔，你能想象吗？
0: 那这个时候呢，小白兔瞪着红红的眼球对长颈鹿说。
2: 你光吃了，但是你有没有吐过呀？

咱们的国宝大熊猫过生日的时候啊，就是吹灭了生日蜡烛之后，咱们的朋友们就问他，你许下了什么愿望呢？这时候大熊猫就回答说，我这辈子有两个最大的愿望，一个是希望能把我的黑眼圈治好，还有一个嘛，就是希望我也能够照一张彩色照片。

我知道啊，在国外发生过这么一件事儿，在一个商场门前停着一辆宝马车，因为这个商场门前啊是不允许停车的，所以这又属于这个违章停车啊。马上看到一个交警骑着摩托就过来了，他的工作就是贴条、抄单子，因为他是违章停车嘛。这时候有一哥们儿从商场里面出来了，他说，看着这警察抄单子，他非常生气啊，他说，你不就是一警察吗？牛什么呀？不就会贴条抄单子吗？这警察是看了他一眼，是没说话，继续抄他的单子。这时候这人他更生气了，因为这警察不理他呀，他就说：“你要是真牛啊，甭贴条，你直接叫拖车给他拖走。”这警察又看了他一眼，没多说话。这人又说：“你牛什么呀？除了贴条吓唬我们，你们还会什么？你有本事你把他拖走啊！”这时候这警察抄完单子打电话。马上把这拖车就叫来，这时候这哥们就说：“嘿，你还真牛，你就拖走，你把他拖走，借你俩胆儿，你敢能把他拖走吗？”这时候这警察是实在没有办法了，一摆手让这个拖车把这辆宝马车拖走了。这个警察看了他一眼，想过去劝劝他，往后别这么叫板了。没想到这哥们是瞪了一眼这警察，就说道：“你还真牛，你真牛。”等会儿这车主出来了，我就告诉他是你把他的车拖走的。

0: 当然啊，这个得精神病的这些病人，各个案例是不一样的。还有一位精神病的医生啊，在问自己的患者，如果我把你一个耳朵割掉，你会怎么样呢？
1: 那我会听不到。
0: 哦，那很正常。那如果我要再把你的另一只耳朵也割掉，你会怎么样呢？
1: 那我会看不到。
0: 怎么会看不到呢？
1: 因为我眼镜掉下来了。
2: 一个女的跟一个男的说：“亲爱的，亲爱的，你看我穿的新衣服漂不漂亮哦？”这男的说：“哎呀，我看着你的衣服，就让我想起了浩瀚的大海。”女的说：“什么意思吗？就是看你衣服，我就有种头晕目眩的感觉。”

0: 这个父亲啊，对做作业的孩子说：“宝贝儿，写的怎么样了？”“
1: 差不多。”“
0: 差不多，差不多。”这个说法可不好，要说的更明确一些。
1: 哦，是的，爸爸，已经做得很正确了。
0: 这还差不多。

0: 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1， 它是

0: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2: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3: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4: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5: 幸会幸会幸会，
6: 多多指教。
4: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7: 可不是乱说。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3: 0:86，
14: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3: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4: 世界纪录。
13: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4: 中国抗击疫情
13: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4: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3: 10年，
14: 中国向
13: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4: 全面胜利。
13: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3: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2: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协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2: 1至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17.6%。
3: 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伊朗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3: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今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0: 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1: 遵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灾，尽最大努力减少人员伤亡，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目前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现场失联人员搜救、转移安置受灾群众等工作正在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增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的中国救援队今天下午抵达吉隆镇，将继续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据西部战区联指中心的消息，截至今天中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已出动500余人，直升机4架，多架次无人机。记者从中国安能工程救援队了解到，安能工程救援队拉萨基地8人先遣组携带通讯侦测装备，于今天凌晨率先抵达吉隆镇。截至目前，中国安能310名救援人员、120台大型抢险装备正持续向受灾区域机动开进。中国安能三局成都基地力量建设部部长李卫民
3: 分别通过航空投送和陆路运输的方式增援西藏、日喀则。其中我们航空投送主要携带侦测类有关的设备，陆路投送主要携带有关救援车辆，然后有侦测的通信，还有我们的重机操作手以及相关的保障人员。
2: 昨天18点，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派出26名警力，帮助吉隆口岸14公里内村落群众陆续撤离。截至发稿，已将吉隆镇老江村村民撤离至吉隆镇、萨勒乡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村民转移至地势更高的萨勒村安置，共计转移群众369名。由于吉隆口岸上游方向出现堰塞湖，为了保证群众安全，今天晚些时候在萨勒乡安置的群众将会转移到吉隆镇。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4: 昨天晚上也一直在下雨，咱们的民警呢就是挨家挨户的啊，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把他们安顿好了之后呢，家中这些东西呢我们也可以帮忙照看，也有信得过的老百姓会把家里面的钥匙交给我们的派出所民警。
2: 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位于河谷地带，周边山体林立，地形复杂，且泥石流造成淤泥堆积覆盖路面，前进道路多处中断，给失联人员搜寻作业带来不小挑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应急通讯和科技处指挥员王永明介绍：
5: 我们现在是利用无人机，然后沿着河道进行一个搜寻，因为前方已经断路了，然后人员已经无法通行，我们只有能利用无人机进行一个低空飞行，来寻找是否有遇难者。
2: 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6: 我们接到的任务，一个就是视频侦查，就从高空我们看整体受灾区域的一个情况。第二个主要任务就是对现场进行一个通信保障，用我们飞机搭载了3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就是对下面做一个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这种接续的一个飞行，就形成了这种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

0: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1: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 ,2026 至2030 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八五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3: 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打造更多富有时代气息的新媒体普法产品，有效满足不同群体的法治需求，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谁执法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落到实处，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等法治创建，建强法律明白人队伍，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制造业利润分别增长34.9%和18.8%，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5.8%。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1.2%。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5: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5元，同比下降了0.47元。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66%，同比提高了0.54%。

0: 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50.1%，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9.6 个百分点。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55.2%，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7.1 个百分点。石油加工行业同比扭亏为盈，实现利润总额 422.1 亿元。
1: 自然资源部今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2: 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发布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是要建立一套权威、统一、高精度的空间定位基准，从源头统一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标准。
3: 这是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 0.5 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一倍以上。
2: 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无法直接应用于国土监管、业务比对等实际工作，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3: 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4: 美方炒作产能过剩，拟对华加征 7.5% 关税，商务部今天对此作出回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在今天下午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以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 7.5% 的关税。对此，商务部新任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6: 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
5: 近年来，我国民航运输业快速发展，机队规模居全球第二位，民航飞机及零部件的维护修理需求日益增长。商务部等九部门今天发布了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对此，黄玲表示，
6: 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包括六方面13条政策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创新：一是，在适用范围方面，将航空保税维修产品目录进一步扩大，并取消限制区域范围；二是，在财税政策方面，保税维修适用出口退免税政策，维修后的产品允许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内销；三是，在海关监管方面，提出了允许将部分工序委托至其他企业维修的一系列便利化措施，这些举措可以有效降低航空维修企业成本，提升服务效率和综合竞争力。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预计将于明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浙江、福建、江西等地严阵以待，全力筑牢台风防御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这两天，浙江台州玉环市组织施工队对全市的水库山塘出海斗闸，加紧安装红吸管，增设抽水泵，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强降水和内涝灾害。在位于玉环市大麦雨街道的石门坎水库，工人们正加紧安装调试红吸管。石门坎水库负责人苏明瑶介绍，一旦库区积水超过警戒线，红吸管即可迅速启动，实现快速排水。
8: 排水管搞起来了，有10条，再加上2个用尽的，有12条，排水呢就增加了一半。现在的目前呢有30万方水，好处就是为了这个台风打过来嘛，它这个排水量就特别快嘛。
7: 位于水库下方的出海斗闸也同步增设了红吸管，并启动了预排水进行调试，确保台风期间能够正常运行。
9: 对，得力一下，动一下。 在福建宁德市连城路一处道路工程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对

0: 地临时设施开展防风加固作业，通过加装揽风绳增设支撑构件，提升临建设施抗风能力。项目负责人陆瑞强：
1: 针对我们市政道路桥梁的大型机具设备多，我们项目部主要管理人员24小时在岗值守，并配备有专门的5至6人的应急前沿小分队，同时配备应急车辆、机械设备，以应对突发事件。
2: 为有效应对本轮台风天气，江西吉安吉州区农业农村局紧盯设施农业生产重点，抢抓台风过境前黄金防范窗口期，迅速启动设施农业专项防御行动，组织12名专业农技人员组建4支志愿服务队，分片包干下沉乡镇街道，对辖区30多个果蔬大棚基地开展安全隐患排查防御工作。吉安市吉州区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主任廖华峰：
3: 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和阵风就很容易造成这个棚膜破损，同时呢引发这个棚内积水闷根，高湿病害高发，所以呢我们就抢抓台风来临前的这个窗口期，对这些设施大棚进行一个排查，加固棚架，密封通风口，清理周边排水渠道，同时呢储备调配好叶面肥、防病药剂等物资，为后续田间管护做好充足准备。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 153.0， 比上年增长 12.5%。
5: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 22%。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达369.6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
4: 市场监管总局组织起草珠宝首饰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补充要求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9月19日。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昨天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
7: 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福冈县近日的一场进贡风波，把执政的自民党再次推上风口浪尖。多名议员被曝上任前要向党内的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到上千万日元。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8: 今年7月，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照向媒体揭发，2020年6月他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加起来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他还公开了一段录音，内容正是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信索要现金的通话。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的证词更为直白。
9: 2019年12月议会期间，福冈县议员团的中尾正信提出，想要就任副议长需要交500万日元，对方说得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
8: 据了解，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在福冈政坛活跃了近40年的。

0: 资深政客、县议长藏内永夫。面对舆论争议，藏内永夫先后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并表示有意辞去日本全国都道府县议会议长会会长一职，同时积极配合第三方委员会调查。日本媒体称，自民党担忧这起事件恐影响该党在明年四月地方选举中的选情，而首相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较七月又跌了 3.5 个百分点，创上台以来新低。
1: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同一天，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两者都有效。还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近日透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与多名外长通话时概述了美国政府当前的对伊政策，也就是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通过美国海军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地将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能源市场。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称，伊朗和阿曼已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不过，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称，双方仍在磋商具体细节。伊朗方面同时指责美国持续阻挠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导致谈判进程拖延。
3: 继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于9月8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余种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后，萨斯喀彻温省26号宣布对美国酒类商品征收 50% 关税。与此同时，加拿大正积极加码欧加合作，拓展多元贸易格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美国酒类商品征收50%的报复性关税，以回应美国与加拿大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总理卡尼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据莫伊介绍说，萨斯喀彻温省美国酒类的销售额已暴跌40%。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的反制关税不仅等额对等，而且精准有策略，将对202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关键战场的共和党候选人施加压力。美国方面消息称，加拿大的关税反制措施中不少是针对在美国中期选举中竞争激烈的州的商品，比如威斯康星州的奶酪、缅因州的海鲜等。据多家媒体26号援引欧盟官员的话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前往法国斯特拉斯堡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的演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今年夏季休会前邀请卡尼出席其年度盟情咨文演讲，这旨在体现欧盟与加拿大关系的密切程度，并释放双方希望进一步提升伙伴关系的意愿。而美加贸易谈判破裂数日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5: 加拿大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非买不可的，是时候教训教训加拿大，让他们知道不能再这么干了。
4: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26号表示，目前美加之间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特朗普的贸易事务首席顾问彼得·纳瓦罗26号称，他预计加拿大最终将不得不接受一份比美国上周给出的条件更苛刻的协议。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7号确认，已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会晤，双方讨论了属于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美国媒体报道称，拉特克利夫日前突访俄罗斯，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
3: 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柴油库存已降至历史同期最低水平。随着农业用油和冬季取暖需求增加，已逼近历史最高纪录的柴油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加剧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
1: 澳大利亚澳洲航空集团27号公布的2026财年年报显示，受中东战事推高燃油成本影响，集团该财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近20%。
3: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26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仍十分活跃，尚未出现拐点。截至2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

0: 亡2715例，治愈1245例，病死率约48%。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婷、刘宇华、张浩森、姚玉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的，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贾玉梅到我市调研工会重点工作。院方将调研督导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本台记者走进哈一高铁伊春西站，开展实地探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田凤娇、王思睿报道。8月25号至26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贾玉梅深入我市调研工会重点工作。市委副书记陈旭、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王晓东参加调研。调研中，贾玉梅先后深入伊春市中支大山王酒业有限公司、伊春森工新青林业局公司、新松林茶业有限公司、枫林县工人文化宫、伊美区洪生街道办事处、旅游服务中心工会驿站、伊春回龙湾职工休养中心，实地查看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职工服务阵地建设运维、基层工会组织建设等工作开展情况，并召开基层工会组织建设工作座谈会，面对面听取工会社会化工作者、基层工会干部意见建议。贾玉梅对我市工会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她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黑龙江省工运事业和工会工作实务规划，持续推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走深走实，建强用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积蓄可持续技能人才力量，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要加快融合型工会服务阵地建设，提质升级工人文化宫、工会驿站等服务载体，坚持建管并重，以用为本，规范阵地运行管理，补齐完善服务功能，切实提升阵地使用效能与职工服务质效。要持续夯实基层工会根基，扩大三新领域工会组织覆盖，积极吸纳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入会，推进非公企业工会规范化建设，从严规范工会社会化工作者队伍管理，充分激发基层工会活力，以务实有力的工作成效为龙江高质量振兴发展贡献工会力量。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8月26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深入伊美区部分正在改造的小区、社区等地，调研督导老旧小区改造工作。他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群众所需所急所盼，高标准高质量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用心用情用力把民生工程办成民心工程。在桃园小区，岳方江实地查看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施工进度，详细了解工程内容、工期计划和施工组织等情况。他强调，要抢抓施工

0: 黄金期，全力加快工程进度，力争早日竣工。要严守安全底线，严格工程监理，强化安全和质量管控，做到安全施工、文明施工。要统筹推进老旧小区改造与周边环境治理，同步做好绿化美化，不断完善配套设施，营造舒适宜居的人居环境。在工商银行家属楼，院方将实地查看电梯加装项目建设进度，详细了解政策落实、加装模式、运维管护等情况。他强调，要用足用好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支持政策，强化宣传解读，做好群众工作，总结成熟经验做法，坚持因地制宜、以点带面，有序推进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工作。要健全长效运维管理机制，规范日常检修，加强安全巡查，确保加装电梯长期安全稳定运行。在鸿盛花园小区，院方将实地查看屋面防水修缮工程进展，详细了解施工设计、工程管理等情况。他强调，要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深入开展小区破损路面、漏雨屋顶修复行动，切实把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要严把工程质量关，强化全过程监管，以过硬质量回应群众期盼。要创新工作思路，系统谋划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积极对上争取，多方筹集资金，让更多群众受益。调研督导过程中，院方将还来到医美区东河街设计院楼，随机走进居民家中，面对面倾听诉求，现场办公研究改造的路径和办法。他强调，要把群众的心上事放在心上，加快推进改造规划设计等前期工作，扎实做好困难群众生活保障，不断筑牢安居这个群众幸福生活的基点。本台记者陈小雨、张迪报道。8月27号，第三季度市级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陈旭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省委、市委部署要求，不断巩固和拓展整治成果。要持续深化思想教育引领，从严抓好重点问题整治，全面提升整治工作质效，坚决铲除形式主义滋生的土壤，切实为基层减负赋能，为各项事业发展提供坚强作风保障。本台记者王明晶、高盛哲、吕和建、王庆满、刘思琪报道。8月27号，本台记者走进哈一高铁伊春西站开展实地探访，近距离感受建筑设计、工程技术以及配套枢纽建设带来的全新变化。记者走进哈一高铁伊春西站，独具北国林区特色的建筑风貌映入眼帘，建筑搭配层次丰富的设计巧思，灵动复刻出本地各类自然景致，让每一位进站旅客都能沉浸式感受林都伊春的独特魅力。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哈尔滨站伊春西站站长李建军：
1: 伊春西站结合伊春当地文化元素，将雪花、松塔、红松林等融入其中，使出行旅客能够更好地感受到林都伊春的文化特色。相应配套设施也在紧锣密鼓施工当中，如站前广场、乘泊车等配套设施，使出行旅客到达各处景点更加方便快捷。
0: 立足我国最北高寒地区的特殊地理气候条件，在建设过程中，施工团队针对性落实多项防寒、保温、防雨雪的专项保障措施，保质保量高效完成全部工程建设任务。中铁建设伊春西站项目负责人施钦伟：
2: 我们在回填土采取了一些防冻胀的这种回填料啊，以及这个对基础还有管线的埋深，外立面呢，我们也采用了三玻两中的玻璃体系，以及玻璃体系与我们墙体之间的缝隙的封堵，这些层面来解决这些困难。
0: 哈一高铁作为黑龙江省北部地区核心客运主通道，伊春西站的建成通车，彻底打破了伊春的交通时空壁垒。交通路网的提档升级，不仅是区域基础设施建设的重大突破，更将大幅提升市民出行效率与生活品质，市民们对此也充满期待。市民李小龙：
3: 高铁开通呢，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是很开心的，因为可以加快了我们的出行方式。无论是作为中转站，还是周末带着家里人，然后带着老人去就医啊，或者说去旅游啊，都是一种很好的一种出行方式了。
0: 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市场开发合作科科长宋建：
4: 2小时哈一高铁通勤圈的落地呢，将极大的释放伊春文旅的客源潜力，推动伊春的游客总量呢达到一个新的量级。

0: 那么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持续提升景区的软硬件设施，优化旅游服务环境，策划推出呢特色鲜明的四季文旅活动，以优质的旅游体验留住游客，真正实现呢让游客们乘兴而来，尽兴而归。
1: 本台记者王慧泽、刘荣祥报道。8月27号，我市举办物业管理政策及标准宣贯专题培训会，本次培训会由市住建局主办，市县两级物业主管部门、街道社区、物业行业协会、物业服务企业及业主委员会代表共200余人参加。会上，省住建厅物业管理处三级调研员王峰对黑龙江省住宅物业服务招标投标工作指导规则、黑龙江省住宅物业服务退出工作指导规则进行系统解读。 哈尔滨建筑科技职业大学物业管理专业教研室主任屈廷顺结合基层典型工作案例，深度解读黑龙江省住宅物业服务参照定额试行，细致讲解定额核算逻辑、测算方法及实操要点。本次培训紧扣全省物业行业一加 N 制度体系建设重点，旨在精准补齐我市物业治理工作短板，全面提升物业从业人员政策素养和履职实操能力，为纵深推进物业领域专项整治。 高质量完成民生实事任务，提升基层物业服务治理水平，提供有力保障。佳音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雨婷、杨松报道。8月7号，佳音县红光乡第三届村 BA 篮球联赛拉开帷幕，各乡镇村民齐聚一堂，以一场乡村体育盛会点燃基层全民健身热情。红光乡本土啦啦队的活力舞蹈、动听歌唱节目轮番上演，瞬间点燃全场激情。赛场上， 各支代表队同台竞技以球会友，开启激烈角逐。球员们身姿矫健，奋勇拼搏，比赛紧张激烈，扣人心弦。双方队伍你来我往，攻防互换，比分交替攀升，精彩瞬间接连不断。村 BA 篮球联赛生动展现了村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以接地气的文旅形式激活乡村活力，弘扬体育精神，助推全民健身氛围走深走实，为乡村振兴建设注入蓬勃的文体动能。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2: 是的，需要半小时内转2万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3: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啊。
4: 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3: 又钓上一条大鱼。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5: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4: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6: 不会被骗，
7: 这么着急？
3: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5: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
8: 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9: 真是骗子！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10: 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你这个是有人在帮他。
11: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 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12: 有我，
13: 有我，
14: 有我，
15: 有我们。
12: 请欣赏歌曲《雷锋传人》，作词石红，王进成，作曲王进成，演唱王莹。

0: 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
1: 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7: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8: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9: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0: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4: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1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4: 可不是乱说。

0: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4: 0:86，
5: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4: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5: 世界纪录。
4: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5: 中国抗击疫情
4: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5: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4: 10年，
5: 中国向
4: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5: 取得全面胜利。
4: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
6: 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7: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6: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7: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6: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8: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6: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9: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0: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1: 马樱花。曾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孤零零一个人住在一个很深的大院子里，从外面走进去，越走越静，自己的脚步声越听越清楚，仿佛从闹市走向深山。等到脚步声成为空谷足音的时候，我住的地方就到了。院子不小，都是方砖铺地，三面有走廊，天井里遮满了树枝，走到下面浓荫匝地，清凉蔽体。

坛子的气势来看，从梁柱的粗细来看，依稀还可以看出当年的富贵气象。这富贵气象是有来源的，在几百年前，这里曾经是明朝的东厂，不知道有多少忧国忧民的志士曾在这里被囚禁过，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在这里字和立字的石碑。我一走回这个院子里，就仿佛进入了古墓。这样的环境，这样的气氛，把我的记忆提到几千年前去。有时候我简直就像是生活在历史里，自己俨然成为古人了。这样的气氛同我当时的心情是相适应的。我一向又不相信有什么鬼神，所以我住在这里也还处之泰然。但是也有紧张不泰然的时候。往往在半夜里，我突然听到推门的声音，声音很大很强烈。我不得不起来看一看。那时候经常停电，我只能在黑暗中摸索着爬起来，摸索着找门，摸索着走出去。院子里一片浓黑，什么东西也看不见，连树的影子也仿佛同黑暗粘在一起，一点都分辨不出来。我只听到大香椿树上有一阵稀稀疏疏的声音，然后喵的一声，有两只小电灯似的眼睛从树枝深处对着我闪闪发光。这样一个地方，对我那些经常来往的朋友来说是不会引起什么好感的。有几位在白天还有兴致来找我谈谈，他们很怕在黄昏时分走进这个院子，万一有事不得不来，也一定在大门口向工友再三打听我是否真在家里，然后才有勇气跋涉过那一个长长的胡同，走过深深的院子，来到我的屋里。有一次我出门去了，看门的工友没有看见。一位朋友走到我住的那个院子里，在黄昏的微光里，只见一地树影，满院石棺。我那小窗上却没有灯光。他的腿立刻抖了起来，费了好大力量，才拖着他们走了出去。第二天我们见面时，谈到这点经历，两人相对大笑。我是不是也有孤寂之感呢？应该说是有的。当时正是万家莫灭莫薅来的时代，北京城一片黑暗。白天在学校里的时候，同青年同学在一起，从他们那蓬蓬勃勃的斗争意志和生命活力里，还可以吸取一些力量和快乐，精神十分振奋。但是一到晚上，当我孤零零一个人走回这个所谓家的时候，我仿佛一世而独立，没有人声，没有电灯，没有一点活气。在煤油灯的微光中，我只看到自己那高的大的黑的惊人的身影，在四面的墙壁上晃动，仿佛是有个巨灵来到我的屋内。寂寞像毒蛇似的偷偷的袭来，折磨着我，使我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在这样无可奈何的时候，有一天

在傍晚的时候，我从外面一走进那个院子，蓦地闻到一股似浓似淡的香气。我抬头一看，原来是遮满院子的马樱花开花了。在这以前，我知道这些树都是马樱花，但是我却没有十分注意它们。今天，它们用自己的香气告诉了我它们的存在。这对我似乎是一件新事。我不由得就站在树下，仰头观望。细碎的叶子密密地搭成了一座天棚，天棚上面是一层粉红色的细丝般的花瓣，远处望去，就像是绿云层上浮上了一团团的红雾，香气就是从这一片绿云里洒下来的，洒满了整个院子，洒满了我的全身，使我仿佛游泳在香海里。花开也是常有的事，开花有香气更是司空见惯。但是，在这样一个时候，这样一个地方，有这样的花，有这样的香，我就觉得很不寻常。有花香为我寂寥，我甚至有一些近乎感激的心情了。从此，我就爱上了马樱花，把它当成了自己的知心朋友。北京终于解放了，1949年10月1日，给全中国带来了光明与希望，给全世界带来了光明与希望。这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日子，在我的生命里画上了一道鸿沟。我仿佛重新获得了生命。可惜不久，我就搬出了那个院子，同那些可爱的马樱花告别了。时间也过得真快，到现在，才一转眼的功夫，已经过去了13年。这13年，是我生命史上最重要、最充实、最有意义的13年。我看了很多新东西，学习了很多新东西，走了很多新地方。我当然也看了很多奇花异草。我曾在亚洲大陆最南端科摩林海角，看到高龄霄悍的巨树上开着大朵的红花。我曾在缅甸的避暑胜地东支，看到了开满了小花园的火红耀眼的不知名的花朵。我也曾在塔什干看到长得像小树般的玫瑰花。这些花都是异常美妙动人的。然而，使我深深的怀念的，却仍然是那些平凡的马樱花。我是多么想见到他们呐！最近几年来，北京的马樱花似乎多起来了，在公园里，在马路旁边，在大旅馆的前面，在草坪里，都可以看到新栽种的马樱花。细碎的叶子密密地搭成一座座的天棚，天棚上面是一层粉红色的细丝般的花瓣，远处望去，就像是绿云层上浮上了一团团的红雾。这绿云红雾飘满了北京，衬上红墙黄瓦，给人民的首都增添了绚丽与芬芳。我十分高兴，我仿佛是见了久别重逢的老友，但是我却隐隐地感觉到，这些马樱花同我回忆中的那些很不相同。叶子仍然是那样的叶子，花也仍然是那样的花，在短短的十几年

0: 以内，它绝不会变了种。它们的不同之处究竟何在呢？我最初确实是有些困惑，左思右想，只是无法解释。后来，我扩大了我回忆的范围，不把回忆死死地拴在马樱花上面，而是把当时所有同我有关的事物都包括在里面。不管我是怎样喜欢院子里那些马樱花，不管我是怎样爱回忆他们，回忆的范围一扩大，同他们联系在一起的不是黄昏就是夜雨，否则就是迷离凄苦的梦境。我好像是在那些可爱的马樱花上面从来没有见到哪怕是一点点阳光。然而今天摆在我眼前的这些马樱花，却仿佛总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即使是在黄昏的时候，在深夜里，我看到他们也仿佛是生气勃勃，同浴在阳光里一样。他们仿佛想同灯光竞赛，同明月争辉。同我回忆里那些马樱花比起来，一个是照相的底片，一个是洗好的照片，一个是影，一个是光。影中的马樱花也许是值得留恋，但是光中的马樱花不是更可爱吗？我从此就爱上了这光中的马樱花，而且我也爱藏在我心中的这一个光与影的对比，它能告诉我很多事情，带给我无穷无尽的力量，送给我无限的温暖与幸福，它也能促使我前进。我愿意马樱花永远在这光中含笑怒放。1962年10月1日。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我是永南。好，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人民子弟兵全力投入广西崇左防汛救灾。第三届中美1.5轨对话举行。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工业和信息化部绿色低碳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成立。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驻军法》和中央军委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于8月24号至25号组织陆军、海军、空军部队部分兵力进行了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轮换行动全程安全顺利。据了解，参加轮换的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以梯队编成、摩托化机动的方式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前往港内军营，并举行防务交接仪式。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按照计划依次展开建制单位轮换。进驻前，轮换进港官兵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了履行香港防务的能力素质。他们表示，将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加强部队全面建设，严格遵守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驻军法，不断提高履行使命任务能力，为维护国家安全和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在香港行稳致远做出更大贡献。此次建制单位轮换行动得到了香港特区政府、深圳市政府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驻军对此表示衷心感谢。驻香港部队通过人员和装备的轮换，将进一步提升履行防务职责能力。新华社消息，受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崇左市江州区、宁明县、龙州县等地出现超警洪水。23号起，人民子弟兵全力投入崇左防汛救灾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从南部战区了解到，战区陆军某旅闻令而动，出动150名官兵前往崇左市江州区参与抗洪抢险，成立水上救援转运队，对受灾区域侦查搜索，出动冲锋舟、橡皮艇，对受困群众进行搜救转移。武警广西总队自23号起先后出动100余名官兵，在宁明、江州、龙州等地展开抢险救援，累计转移群众300余名，物资10余吨。广西崇左军分区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累计出动470名民兵投入抢险救灾。广西军区同步组织南宁警备区600余名官兵、民兵驰援宁明县，累计装填搬运沙袋7200余个，对沿江580余米堤洼河岸紧急加高筑堤约60厘米。记者从广西军区了解到，25号宁明县城水文站迎来洪峰，水位超警最高达7.69米。当前，人民子弟兵持续奋战在崇左受灾一线，全力组织抢险救援、群众安置、物资转运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新华社消息，8月25号，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美国亚洲协会共同主办的第三届中美1.5轨对

0: 划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新时代中美务实合作。中联部部长刘海星出席并发表主旨讲话，中方有关部门、地方政府、智库、高校以及美国亚洲协会董事会共同主席桑顿等美战略界、工商界人士约40名中外代表参加。双方进行坦诚、深入、建设性交流，认为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当前两国关系正处于重要节点，双方应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立足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加强沟通对话，增进政治互信，促进经贸、人文、地方、医疗、人工智能、粮食安全等领域交流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新华社消息，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契合产业、产需衔接、高效顺畅、内联外通的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基本建成，农产品供给保障和服务带动小农户能力稳步提升。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立足农产品生产区域，提供交易集散、加工仓储、物流配送、价格信息、品牌营销等综合服务，有效衔接生产与消费，是我国农产品市场和流通网络的重要组成，是保障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的基础支撑。规划显示，到2030年，农产品产地批发市场布局更加合理，交易、冷链、物流等设施持续完善，农产品信息监测预警体系更加健全，服务决策和引导预期能力显著提升，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标准化、数字化、绿色化水平进一步提高。为了推动农产品产地市场转型升级，强化农产品市场营销服务，增强农产品市场监测预警能力，规划提出一系列具体部署，包括优化提升产地批发市场，加快完善产地冷链物流设施，建立健全乡村产销服务站点，加强重点农产品产地、销地、集散地批发市场和大型种植养殖企业信息统计，监测农产品来源去向、价格销量、成本收益、库存数量等情况。新华社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绿色低碳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日前成立，旨在进一步发挥标准对推动工业绿色低碳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作用。据悉，第一届绿标委由来自政府部门、科研院所、高校、行业协会、龙头企业等方面的71名委员组成，秘书处设在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近日，绿标委审议通过了章程、秘书处工作细则、标准制修订工作程序等制度文件，推动绿标委工作制度化、规范化运行。下一步，绿标委将统筹协调各行业标准化机构，加强节能降碳、节水减排、清洁生产、资源综合利用、绿色制造等领域标准预研、制修订工作，加大标准宣贯力度。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随着美国与加拿大贸易冲突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声称，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写道：“美国正在认真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因为我们预计今后不会再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太多生意往来了。”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法国南部奥德省政府25号通报说，该省一村庄24号遭龙卷风袭击，造成至少39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较重。通报说，该村庄人口约1000人，龙卷风导致村庄约300处房屋受损，周边多条道路交通阻塞，并造成全省约1400户家庭停电，70多名消防员连夜救灾，受灾人员已被转移安置。法国每年会遭遇数十次强度不同的龙卷风，据法国气象局分析，气候变化令龙卷风发生的频率、强度、地点等都更加难以预测。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妈，我去上班了。
2: 哎，路上慢点，看点车。
3: 爸爸妈妈再见，我上学去了。

0: 宝贝儿，路上慢点啊，一定别跑，看着点车。
1: 老婆，我先走了啊，拜拜。
2: 老公啊，慢点开车，注意点安全。
3: 关爱家人，关爱生命，从文明交通开始。

0: 举报黑恶犯罪有功，包庇黑恶势力违法，打出扫黑除恶声威，切实维护社会稳定。
1: 重拳出击，扫黑除恶，依法严惩违法犯罪，广大群众行动起来，积极举报黑恶犯罪，
0: 始终保持高压态势，彻底扫除黑恶势力，严打黑恶犯罪活动，再掀扫黑除恶高潮，
1: 深化扫黑除恶斗争，净化社会治安环境，彻底扫除黑恶势力，群众安居安业安心。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0: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11: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9: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0: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2: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
5: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6: 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7: 北京时间，
6: 感谢大家的陪伴，
7: 20点整，
6: 明天再见。
8: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9: 闺女，这个付钱码在哪儿找了的？
7: 点我，点服务，然后点付款码。
9: 哎呀，那个码在哪来的？
7: 我服务，再点。
9: 哎呀，我又给忘了，那个码在哪来的？
7: 哎，你怎么还学不会啊？我都说多少遍了。
9: 嗨，老了，不中用了呗。
10: 教父母使用一项手机功能，你会重复几次？智慧助老模式观察报告显示，80%老人学会一个手机功能要反复练习4到10次。爱有时是不厌其烦的重复，是那时的他们，
9: 你多穿点啊，
10: 也是此时的我们。
7: 妈，可以呀，才教6遍您就会了，
9: 看来我还没太老啊。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1: 第四届全国机关党建理论研讨会在哈尔滨举行；许勤致辞；
0: 许勤在全省服务业大会上强调，加力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加快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梁慧玲主持。
1: 梁慧玲主持召开省政府第八次全体会议。
0: 黑龙江打造特色鲜明的现代服务业体系，助力龙江产业发展，服务人民美好生活。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8月24号至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至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旱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

0: 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查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食物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
1: 8月27号，第四届全国机关党建理论研讨会在哈尔滨举行。会议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机关党建的重要论述，交流机关党建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郭文奇讲话，省委书记许勤致辞，全国党建研究会会长李志勇讲话，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副书记金善文主持会议。
2: 郭文奇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聚焦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持续深化模范机关建设，践行讲政治的根本要求，做政治坚定、对党忠诚的模范，进行守纪律的底线要求，做遵纪守法、风清气正的模范，进行负责任的关键要求，做履职尽责、担当作为的模范，进行有效率的标准要求，做真抓实干、为民服务的模范。要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科学方法，坚持系统谋划、统筹推进，注重抓在日常、融入经常，突出目标导向、效果导向，不断提高模范机关建设的质效。许勤表示，黑龙江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机关党建的重要论述，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不断增强机关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激励各级机关干部在维护国家五大安全、建好建强三基地一屏障一高地重大使命任务中担当作为。奋进十五五，我们将坚决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机关党建高质量发展，坚持政治引领、思想铸魂，以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的政治忠诚，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推进机关党建与各项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坚持强基固本、当好表率，加强机关党组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建设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模范机关，坚持与时俱进深化党建研究，推出更多高水平研究成果，为推进新时代党的

0: 加强机关党组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建设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模范机关，坚持与时俱进深化党建研究，推出更多高水平研究成果，为推进新时代党的立见性、创造性、实用性，以高质量研究推动机关党建高质量发展。此次会议由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机关党建研究所全力建性、创造性、实用性，以高质量研究推动机关党建高质量发展。此次会议由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机关党建研究所全国党建研究会机关专委会和黑龙江省直属机关工委联合举办。中央和国家机关全国党建研究会机关专委会和黑龙江省直属机关工委联合举办。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委员办公厅主任冯源，中央编办副主任黄璐，全国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工委委员办公厅主任冯源，中央编办副主任黄璐，全国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王娇平，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王光艳，财政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宋其超，海关总署党委委员、政治部主任宋汝斌，广电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副主任张琦，天津市委常委秘书长王立军，山东省委常委秘书长单毅，黑龙江省委常委秘书长徐向国出席，黑龙江省、中央编办、教育部、财政部、天津市、山东省、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发展改革委、湖北省、重庆市等有关单位代表做了交流发言。会议表彰了2026年度机关党建优秀课题研究成果，与会代表进行了分组讨论。中央和国家机关部分部门机关党委、各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副省级城市机关工委、部分地市机关工委主要负责同志、有关课题组负责同志参加。
1: 8月27号，全省服务业大会在哈尔滨召开，省委书记许勤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部署，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经济质量提升，加快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省长梁慧玲主持会议，省政协主席蓝绍敏出席会议，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和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省委常委、副省长陈少波就黑龙江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做说明，哈尔滨市、牡丹江市、省发改委、省工信厅、省商务厅、省市场监管局、哈尔滨思和信息技术公司做发言，齐齐哈尔等11个市地、省委金融办等26家中省直部门做书面发言。
0: 许勤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发展服务业的重大意义、重要原则、重点任务，具有极强的思想性、指导性、针对性，为新征程上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许勤强调，服务业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各地各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不断深化对服务业发展地位和作用、趋势和特征、机遇和挑战、方向和路径的认识，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聚焦生产生活重点领域，分层分类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要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大力发展科技、软件和信息等服务，推动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现代化大农业融合发展，大力发展现代物流、金融、商务等服务，促进经济循环各环节畅通衔接，大力发展节能环保服务，加快绿色低碳转型。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推动养老、托育、医疗、教育等基本需求服务普惠优质，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要，推动文化、娱乐、旅游、体育等升级类服务优化供给，满足居民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推动心理咨询、健康管理、智能

0: 陪伴、特殊照护等个性化服务精准适配，满足居民多样化消费需求。要着力释放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潜力活力，优化准入环境，完善标准体系，强化要素保障，坚持流量驱动，推进跨界融合，促进能级跃升，培养引进专业化高素质人才，不断提高龙江服务品牌的知名度影响力。许勤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领导压实责任，各相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协同联动，各级领导干部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能力作风建设，运用好四个体系闭环工作落实机制，奋力开创龙江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省委常委和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有关领导同志、中省直有关单位及省属国企金融机构、在哈院校、科研院所负责同志、服务业重点领域机构协会平台企业代表等在主会场参会，各市地设分会场。
1: 今天召开的全省服务业大会明确指出，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为提升龙江服务业竞争力指明了方向。
2: 作为龙江服务业企业，也更加坚定了我们主动投身、深度融入全省服务业发展大局的信心和决心。
0: 提升信心的不只有作为企业代表发言的思和信息，会场中近一半的位置都坐着来自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和金融机构的代表，他们被安排在靠前的位置，也更能感受到省委省政府对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决心。
3: 感受到省委省政府呢对服务业和民营企业的重视，我省各级领导的包联机制，积极地为我们先进的技术落地的场景来找这样的机会。
4: 一个很直观的感受就是，服务业与实体产业的融合正在不断深化，我们将重点聚焦算电协同、绿色液体燃料、绿电直连、零碳园区四大新兴产业赛道，更好服务全省能源产业升级转型。
0: 大会上还对刚刚印发的黑龙江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作出说明，明确了到2030年服务业增加值力争达到1.25万亿元，冰雪经济、现代物流、健康养老、跨境贸易等四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持续壮大等发展目标，围绕科技服务、创新文旅10个领域、31个行业方向部署了重点任务，让龙江服务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深度嵌入产业链，畅通供应链，温暖民生链。
5: 我们将加大人工智能、赋能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加大我们工业信息软件产业的发展，加大我们绿色节能环保产业的发展，带动我们黑龙江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整体的升级，
6: 加快构建现代商贸流通体系，推动数字化赋能、线上线下深度融合，持续打造购在龙江、龙江好物、龙江味道品牌，创新多元化消费场景，
7: 发挥好省级服务业工作协调机制作用，促进服务业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加快促进制造业企业向产品加服务解决方案提供商转型升级，全面提升全省服务业融合化水平。
8: 今天的会上呢，有一个词反复的出现，就是扩能提质。什么是扩能呢？我们的理解就是把黑龙江的看家本领做大做强，数字经济、旅游康养、现代农业，把这些厚实家底的生产配套做深了，向美开放的门开得更大了，服务业的路子自然越走越宽。那什么是提质呢？就是让服务更聪明、更细致、更懂人心。工业基础、应用场景、科教实力，这些黑龙江都有，服务业发展的潜力自然巨大。而我们相信，随着不断的扩能提质，服务业能够既温暖普通人的日子，也托举起龙江经济的明天。
9: 2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主持召开省政府第8次全体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部署，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全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15

0: 良好开局。
1: 梁慧玲指出，今年以来，在省委坚强领导下，经各方面共同努力，全省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锚定发展目标，坚定信心，加力奋进，以实际工作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梁慧玲强调，要抓好实务规划实施，谋划牵引性撬动性强的载体抓手，推进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以高质量规划引领推动各领域工作。要着力扩内需，推动经济平稳运行，实施六张网建设攻坚行动，更大力度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加快政策资金使用进度，推进两重建设工作，提高招商引资质效，加快产业项目建设，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引导支持民间投资向新兴领域拓展，打好促消费政策组合拳，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要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支持企业联合高校院所开展常态化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培育发展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提升农业发展质量效益，着力调结构、优供给、发潜力、稳增长，做好农业灾害防范，全力夺取粮食丰收，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推动农产品精深加工业高质量发展。要持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增强发展动力活力，深化国资国企改革，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做强开放平台，推动对外贸易扩量提质。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多措并举稳就业，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扎实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恢复重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汛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梁慧玲强调，要求真务实抓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推动各项工作取得实效。陈少波、于建、李毅、张启祥、韩胜建、丛立、王和生，省政府组成部门、各市地政府行署主要负责人、有关部门单位和企业负责人等参加会议。
0: 提起服务业，有人会觉得抽象，无论是生产性服务业还是生活性服务业，其实它就在我们身边。上班路上的公交，下班街边的烧烤，长辈打来的电话，情侣看的一场电影，还有批发零售、教育金融、公共管理、科技服务，农业工业之外的第三产业都是服务业。那么在黑龙江，服务业有多大分量？我们来看一下，2025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近 1.7 万亿元，服务业增加值超过9500亿元，占一半以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七成。它还吸纳了全省近一半的就业，贡献了四成税收。那我们先来关注生产性服务业，其中呢，交通运输业格外亮眼，上年度总量突破千亿元，增速达到两位数。传统服务业如何助力经济跑出加速度？我们就先从交通看起。
2: 在龙运集团齐齐哈尔综合物流园里，工人们正忙着分拣打包烤肉，速冻锁鲜后发往全国。作为东北西部地区规模最大的物流园，这里除了有高标仓储、专业冷链等硬件，还配套了装卸、转运、流通、加工等服务，已吸引20多家企业入驻。高效的流通环节让每家企业平均降低运费5到7个百分点。一个园区的物流服务能力折射出交通运输服务业的跃升。过去5年，黑龙江新增仓储27万平方米，冷链仓储5.5万吨，背后是立体交通路网的支撑。铁路运营里程7230公里，全国第5，公路总里程16.9万公里，东北第1。黑河公路桥、通江铁路桥

0: 成为跨境物流新走廊。哈尔滨机场跻身全国十大航空枢纽，抚远江海联运畅通北凉南运新通道。人享其行，物畅其流，大通道撑起了大发展，助力龙江制造服务全球，龙江味道香飘四海。过去五年，全省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年均增速 4.5%， 网上零售额年均增长 15.2%。 传统服务业提质扩容，让龙江经济的血液循环更顺畅。随着产业分工不断细化，一批新型服务业态也在加速成长。生产性服务业由配套走向引领，从绿色转型到金融助力，从信息服务到科技赋能，服务业与实体经济的融合越深，产业升级的底气就越足。在哈电先进电机工业设计中心，为中石油流量检测研发的电驱动系统即将交付，解决油气行业机械传动提速难题。作为首家省级工业设计中心，哈电先进电机目前同时承接能源、重工等多个行业装备设计项目，企业去年营收突破1亿元。过去五年，全省累计培育智能工厂334个，国家级试点示范121个，服务型制造企业59个，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年均增长 12.9%。龙江制造正长出龙江设计、龙江创新的翅膀。除了生产性服务业的硬核动力，还有生活性服务业带来的温暖。它一头连着百姓越来越有品质的日子，一头连着内需越来越旺盛的活力。其中旅游业最具代表性，它让远方的客人留下来，让市井的烟火旺起来，让万千从业者富起来。那今年1到7月，全省接待游客超过1.7亿人次，游客总花费2400多亿元，文旅热度正在从城市辐射县域乡村。今年上半年，全省县域旅游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从华夏东极到神州北极，从温泉之乡到火山之城，处处游人如织。就连传统农业县双鸭山集贤也吸引不少游客，把过路游调整成了过夜游。上半年，这座小县城游客数量同比增长近20%，带动餐饮住宿消费超过30%的增长，还直接带动周边群众就业增收。今年暑期，当地七星山景区用工量就比去年增加30%。过去五年，全省住宿餐饮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9.4%， 文体娱乐业年均增长 14.1%， 演出经纪机构从60家增到336家，银发专列带来年均近1000万老年人来龙江旅居康养，以服务业为主体的冰雪经济总规模突破3000亿元。
1: 15五开局之年，亮眼的答卷还在续写。今年上半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实现4855.2亿元，同比增长 4.4%， 蓬勃态势不减。今天的项目就是明天的产业，一批服务业重点项目正在黑土地上拔节生长。
0: 眼下，全省207个省级服务业重点项目正在加快建设。中国移动哈尔滨数据中心3期进入收尾阶段，这是国家算电融合试点的重要工程。黑龙江天有为科技研发总部加速推进，这是中国汽车电子第一品牌全球布局的驱动核心。绥芬河中俄智慧电商物流产业园2期建设正酣，将进一步放大向北开放的服务优势。
2: 用数字技术给传统服务业提质增效，把冰雪生态资源做深做透，升级口岸的多元化跨境服务。那么在政策托举、重大项目加持之下，把资源优势稳步转化为产业优势，一步步打造特色鲜明、质量过硬的现代服务业体系。
1: 透过数据和案例，我们能清晰感受到服务业的多元力量。它托举实体经济，催动开放合作，把土地收成变成远方订单，让工业厚重转化清零创意，使美好风光变成快乐旅途。前不久，黑龙江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正式发布，提出到2030年，服务业增加值力争达到1.25万亿元。我们相信，随着新政策落地、新项目推进，黑土地的服务业活力

0: 将持续释放，稳稳支撑龙江的产业发展和人民的美好生活。
1: 今天，2026年中俄跨境传染病疫情联合应急演练在抚源举行。演练由黑龙江省疾控局联合辽宁、吉林两省疾控局共同举办，俄罗斯派出专家参演。演练聚焦新发蜱虫疾病、鼠疫境外输入、洪涝灾后防疫三大场景，300多名应急队员、40多台应急车辆投入实战。
2: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0: 感谢收看，再见。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4: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放我出去，我要回。
5: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6: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

手捧陶罐，记忆在这片神秘的土地上涌起，光年的钥匙打开了黎陶的尘封往事，斑斑点状唤醒沉睡的泥土，在星火里噼啦作响，诉说着黎族古老的故事。花火阑珊间的是黎族人民星火岁月里至情至真的原始记忆。

海南，居于大山之中的黎族子民，素来善于取材大自然，利用得天独厚的地质条件，从土壤中汲取力量，在厚重和粗犷的泥土之下，用双手捏制出属于部落的民族烙印。星火中，泥土得到重生，幻化成传承千年的黎族陶器。黎族原始制陶技艺主要在昌江、三亚、白沙等地流传。原始的制陶技艺使用工具十分简单，有木杵、木拍、蚌壳等，用于捣碎、拍打、修整等。工序虽不复杂，但却耗时费力，归纳起来有14个步骤。挖陶土，深挖3米至5米，取粘土，晒泥土，将粘土敲碎，晾晒，蒸发水分，增加韧性。冲泥粉，将晒干的泥土放入臼中，用木杵击打粉碎，去粗存精。和泥，水和泥比例1:2，进行柔和，

用双手反复捶打，去掉泥中的气泡，静置阴干，至陶底。接着铺成薄饼状，移到一个倒扣的竹筛上，用竹刀画出圆饼状作为陶底。泥条盘住，将陶泥搓成条状，沿着陶底自下而上，一条条盘住成型，修整打磨，捏牢沿边，一手扶砌内壁，一手用木板刮去泥条接缝，用贝壳抹平内外壁，用木板对陶器形状进行修整。修整时用手蘸水把器坯涂抹光滑，避免干裂，铸成陶坯，充分照晒后阴干6至15天，至淬火液。烧陶前到山上削取华蝇木及俚语叫柴沟人的树皮一起捣烂，加水浸泡至深红色，露天烧制。烧陶日在空旷田野中央放上石头，一层一层搭上木柴架，将陶坯倒扣在柴堆上，放上一个烧好的陶器做影子，钻木取火，火种采用钻木取火方法获取。祈祷点火前还要有年长经验技术好的烧陶妇女围绕着陶堆唱赶鬼歌祈愿。烧陶，火种点燃稻草与木柴，火焰覆盖整个陶堆，淬火冷却，待火渐渐熄灭，用木棍把陶器一一挑出，用淬火液淋在陶器上淬火冷却。经过繁杂耗时的工艺后，火与土共舞，带着烟火气的犁陶便成型了。土敦厚，斑斑点状，是犁陶专属的独特印记。黎族原始制陶技艺制作出来的原始器皿，无声表达了黎族人民用双手恪守的民族传统，记录着黎族人民的生命脉络，镌刻着黎族人民的性情智慧。犁陶烧制的不仅仅是陶器，更是黎族人民薪火岁月里的原始记忆。

从灵动的指尖到欢快的脚步，从穿梭的银针到冶炼的火焰，从流动的色彩到跳跃的音符，它们是一万年的文化史诗，五千年的文明长卷。十万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融进民族精神血脉，注入华夏文明基因，成百代之流，汇当今之变。那些凝结记忆的传承，面向未来的守护，让生生不息的遗产文脉亘古绵延，薪火不断。

眼前这个陶雕推开了龙潭镇的民间艺术之门，那是龙潭手工艺人的惊鸿一雕。陶雕、木雕、石雕，龙潭雕刻艺术反落登场，从指尖温度中孕育而生，900年一脉相承，龙潭石刻穿越古址。

海南省龙塘镇盛产荔枝、龙眼以及菠萝蜜，是一个被玄武岩层、火山石环绕的果香小镇。在龙塘镇这个地方，自古以来就有这么一群匠人，他们认定了一件事，便会倾注一生的心血。

盛时期，当时人们装饰用的石像、建造房屋的木梁以及寺庙里的神像，在匠人的雕琢下彰显着雕刻艺术的风采。他们的生产技艺没有详细的设计图纸和文字说明，大部分靠父子相传或是师徒受教。在不断变化的风景里，蕴藏着龙塘人的智慧与坚守。面对大自然赋予的天然素材，他们学会充分利用，同时也赋予这些原材料另外一番意境。这位66岁的龙塘雕刻艺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名叫王科美。从小就对雕刻艺术耳濡目染的王科美，为了创作出更好的作品，走访各地修缮宗祠庙宇。他善于取古代艺术雕刻之精华，常常让自己的想法与时代审美不断碰撞。经他手的每一件作品都栩栩如生。陶雕是龙塘雕刻艺术的主要展现。龙塘制陶业起于宋代，曾有龙塘陶雕耀琼州的美誉。陶雕制作经过选料、开料、构图、上釉、烧制五大工序，烧制周期约需一周。木雕是龙塘雕刻艺术的一朵奇葩。文采村观音庙内的波罗蜜木制作的佛龛，完美呈现了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传统雕刻追求。木雕制作经过粗坯成型、精修造型、精细打磨、涂光油四道工艺。石雕是龙塘雕刻艺术的重要部分。龙塘镇属于阳山地貌，岩石众多，龙塘的能工巧匠利用丰富的石头资源雕刻出栩栩如生的艺术作品。石雕制作有选料、剥荒、做细、打磨抛光四大步骤。石板雕画考验雕刻者的功底，没有一两年以上功夫都很难在石板上下刀。王科美的石雕作品不计其数，有石板画、双龙柱、石狮子，最让他引以为傲的当属新坡冼夫人纪念馆的冼夫人骑马像。龙塘雕刻艺术这项海南民间文化载体，以它独特气息延续了龙塘人900年的情怀，继承和创新活泼宝贵的美术遗产。它的传承是龙塘人心意与理想的延续，也是中华民俗文化在美学上的一种追求。龙塘镇外南渡江水，日夜奔流，无论外面的世界如何纷繁喧闹，龙塘雕刻艺术的手艺人内心依旧。

0: 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中国粗重学会发布了中国粗重报告，报告显示粗重也就是中风已经成为我国居民主要的死亡原因之一，占我国居民总死亡率的22.3%。那么究竟粗重到底为什么会如此凶险，我们又该如何预防呢？
2: 中国粗重报告2019指出，与粗重密切相关的危险因素包括行为危险因素，如吸烟、高盐饮食等，和既往疾病，如高血压、糖尿病和房颤等。在粗重幸存患者中，最普遍的危险因素是高血压和吸烟，其次是血脂异常和糖尿病、心房颤动。这些危险因素在全人群中也呈现较高的流行水平。根据国家相关疾病的流行病学调查数据，目前我国15岁及以上人群吸烟率为26.6%，18岁及以上人群高血压患病率为25.2%。
3: 从这个报告上发现，最急需纠正的危险因素有两个，第一个是血压测量，血压的知晓率仍然很低，所以我在此呢也呼吁成人就诊的时候一定要形成常规测血压这样一个规矩。那么家庭呢最好有家庭自测血压的条件。第二个危险因素是蔬菜水果摄入不足。
2: 有研究显示，平时吃水果和蔬菜较多的人患粗重的几率相对较低，所以专家建议大家平时能够多吃一些水果和蔬菜。除了通过健康的生活习惯降低脑粗重的发生率，及时发现脑粗重的一些先兆，及时就医治疗，对于避免造成不可逆的脑损伤甚至死亡都至关重要。
4: 脑粗重啊，它就是我们脑血管突然间出现了问题，引起了脑子的损害。有一部分的患者，他在得病的初期呢，他有一过性的发作，说话不利落，肢体无力或者麻木啊，像头晕等等，但是很短暂，就是几分钟或者甚至几秒钟就过去了，他没在意。再次如果出现然后不再缓解了，他才引起重视，这时候你就失去了最佳的治疗机会。
2: 对于血管堵塞的脑粗重患者而言，要抓住黄金4.5小时的抢救时间，一旦超过4.5小时，溶栓的风险将大大增加。所以如果突然出现口角歪斜、说话不清、手脚没劲儿、拿不住东西、一侧身体麻木、一过性的头晕等症状，说明已经出现了短暂性脑缺血发作，此时一定要马上就医，以免延误病情。另外，针对这些症状，专家还介绍了几种在家自测脑粗重危险的方法。
4: 我们有一个中风120的一个自测的一个小方法，一呢就代表一张脸，我们可以呢自己对着镜子，或者是让周围的人看一看，我们咧咧嘴笑一笑，看看这个口角呢对不对称。如果发现一侧的面纹或者口角歪斜了，这就说明有问题了。二呢就是我们双臂平举，我们如果发现一侧的肢体有点轻度的坚持不住下垂，那也说明会有问题。零就是聆听一句话，如果我们出现了想说说不出来，某个字可能说不清楚，那这个时候就说明有问题了。而上述的这个如果有一项出现了问题，我们就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拨打120。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贾玉梅到我市调研工会重点工作，院方将调研督导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本台记者走进哈一高铁伊春西站开展实地探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田凤娇、王思瑞报道。8月25号至26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贾玉梅深入我市调研工会重点工作，市委副书记陈旭、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王晓东参加调研。调研中，贾玉梅先后深入伊春市中芝大山王酒业有限公司、伊春森工新青林业局公司、新松林茶叶有限公司、枫林县工人文化宫、伊美区洪生街道办事处、旅游服务中心工会驿站、伊春回龙湾职工休养中心，实地查看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职工服务阵地建设运维、基层工会组织建设等工作开展情况，并召开基层工会组织建设工作座谈会，面对面听取工会社会化工作者、基层工会干部意见建议。贾玉梅对我市工会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她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黑龙江省工运事业和工会工作实务规划，持续推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走深走实，建强用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积蓄可持续技能人才力量，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要加快融合型工会服务阵地建设，提质升级工人文化宫、工会驿站等服务载体，坚持建管并重，以用为本，规范阵地运行管理，补齐完善服务功能，切实提升阵地使用效能与职工服务质效。要持续夯实基层工会根基，扩大三新领域工会组织覆盖，积极吸纳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入会，推进非公企业工会规范化建设，从严规范工会社会化工作者队伍管理，充分激发基层工会活力，以务实有力的工作成效为龙江高质量振兴发展贡献工会力量。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8月26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院方江深入伊美区部分正在改造的小区、社区等地，调研督导老旧小区改造工作。他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群众所需、所急、所盼，高标准、高质量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用心、用情、用力，把民生工程办成民心工程。在桃园小区，院方江实地查看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施工进度，详细了解工程内容、工期计划和施工组织等情况。他强调，要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加快工程进度，力争早日竣工。要严守安全底线，严格工程监理，强化安全和质量管控，做到安全施工、文明施工。要统筹推进老旧小区改造与周边环境治理，同步做好绿化美化，不断完善配套设施，营造舒适宜居的人居环境。在工商银行家属楼，院方将实地查看电梯加装项目建设进度，详细了解政策落实、加装模式、运维管护等情况。他强调，要用足用好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支持政策，强化宣传解读，做好群众工作，总结成熟经验做法，坚持因地制宜、以点带面，有序推进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工作。要健全长效运维管理机制，规范日常检修，加强安全巡查，确保加装电梯长期安全稳定运行。在洪盛花园小区，院方将实地查看屋面防水修缮工程进展，详细了解施工设计、工程管理等情况。他强调，要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深入开展小区破损路面、漏雨屋顶修复行动，切实把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做到群众。

0: 众心坎上，要严把工程质量关，强化全过程监管，以过硬质量回应群众期盼。要创新工作思路，系统谋划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积极对上争取，多方筹集资金，让更多群众受益。调研督导过程中，岳方江还来到一美区东河街设计院楼，随即走进居民家中，面对面倾听诉求，现场办公研究改造的路径和办法。他强调，要把群众的心上事放在心上，加快推进改造规划设计等前期工作，扎实做好困难群众生活保障，不断筑牢安居这个群众幸福生活的基点。本台记者陈小雨、张迪报道。8月27号，第三季度市级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陈旭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省委、市委部署要求，不断巩固和拓展整治成果。要持续深化思想教育引领，从严抓好重点问题整治，全面提升整治工作质效，坚决铲除形式主义滋生的土壤，切实为基层减负赋能，为各项事业发展提供坚强作风保障。本台记者王明晶、高盛哲、吕和建、王庆满、刘思琪报道。8月27号，本台记者走进哈一高铁伊春西站开展实地探访，近距离感受建筑设计、工程技术以及配套枢纽建设带来的全新变化。记者走进哈一高铁伊春西站，独具北国林区特色的建筑风貌映入眼帘，建筑搭配层次丰富的设计巧思，灵动复刻出本地各类自然景致，让每一位进站旅客都能沉浸式感受林都伊春的独特魅力。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哈尔滨站伊春西站站长李建军：
1: 伊春西站结合伊春当地文化元素，将雪花、松塔、红松林等融入其中，使出行旅客能够更好地感受到林都伊春的文化特色。相应配套设施也在紧锣密鼓施工当中，如站前广场、乘波车等配套设施，使出行旅客到达各处景点更加方便快捷。
0: 立足我国最北高寒地区的特殊地理气候条件，在建设过程中，施工团队针对性落实多项防寒、保温、防雨雪的专项保障措施，保质保量高效完成全部工程建设任务。中铁建设伊春西站项目负责人施钦伟：
2: 我们在回填土采取了一些防冻胀的这种回填料啊，以及这个对基础还有管线的埋深，外立面呢，我们也采用了3波2中的玻璃体系，以及玻璃体系与我们墙体之间的缝隙的封堵，这些层面来解决这些困难。
0: 哈一高铁作为黑龙江省北部地区核心客运主通道，伊春西站的建成通车，彻底打破了伊春的交通时空壁垒。交通路网的提档升级，不仅是区域基础设施建设的重大突破，更将大幅提升市民出行效率与生活品质，市民们对此也充满期待。市民李小龙：
3: 高铁开通呢，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是很开心的，因为可以加快了我们的出行方式。无论是作为中转站，还是周末带着家里人，然后带着老人去就医啊，或者说去旅游啊，都是一种很好的一种出行方式了。
0: 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市场开发合作科科长宋建：
4: 2小时哈一高铁通勤圈的落地呢，将极大的释放伊春文旅的客源潜力，推动伊春的游客总量呢达到一个新的量级。那么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持续提升景区的软硬件设施，优化旅游服务环境，策划推出呢特色鲜明的四季文旅活动，以优质的旅游体验留住游客，真正实现呢让游客们乘兴而来，尽兴而归。
0: 本台记者王慧泽、刘荣祥报道。8月27号，我市举办物业管理政策及标准宣贯专题培训会，本次培训会由市住建局主办，市县两级物业主管部门、街道社区、物业行业协会、物业服务企业及业主委员会代表共200余人参加。会上，省住建厅物业管理处三级调研员王峰对黑龙江省住宅物业服务招标投标工作指导规则、黑龙江省住宅物业服务退出工作指导规则进行系统解读。哈尔滨建筑科技职业大学物业管理专业教研室主任屈廷顺结合基层典型工作案例，深度解读黑龙江省住宅物业服务参照定额试行，细致讲解定额核算逻辑、测算方法及实操要点。本次培训紧扣全省物业行业1+N制度体系建设重点，旨在精准补齐我市物业治理工作短。

0: 团办，全面提升物业从业人员政策素养和履职实操能力，为纵深推进物业领域专项整治、高质量完成民生实事任务、提升基层物业服务治理水平提供有力保障。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雨婷、杨松报道。8月7号，嘉荫县红光乡第3届村 BA 篮球联赛拉开帷幕，各乡镇村民齐聚一堂，以一场乡村体育盛会点燃基层全民健身热情。红光乡本土啦啦队的活力舞蹈、动听歌唱节目轮番上演，瞬间点燃全场激情。赛场上，各支代表队同台竞技，以球会友，开启激烈角逐。球员们身姿矫健，奋勇拼搏，比赛紧张激烈，扣人心弦。双方队伍你来我往，攻防互换，比分交替攀升，精彩瞬间接连不断。村 BA 篮球联赛生动展现了村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以接地气的文旅形式激活乡村活力，弘扬体育精神，助推全民健身氛围走深走实，为乡村振兴建设注入蓬勃的文体动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2: 中国卒中学会发布了中国卒中报告，报告显示，卒中也就是中风，已经成为我国居民主要的死亡原因之一，占我国居民总死亡率的22.3%。那么究竟卒中到底为什么会如此凶险，我们又该如何预防呢？
3: 中国卒中报告2019指出，与卒中密切相关的危险因素包括行为危险因素，如吸烟、高盐饮食等，和既往疾病，如高血压、糖尿病和房颤等。在卒中幸存患者中，最普遍的危险因素是高血压和吸烟，其次是血脂异常和糖尿病、心房颤动。这些危险因素在全人群中也呈现较高的流行水平。根据国家相关疾病的流行病学调查数据，目前我国15岁及以上人群吸烟率为26.6%，18岁及以上人群高血压患病率为25.2%。
4: 从这个报告上发现，最急需纠正的危险因素有两个，第一个是血压测量，血压的知晓率仍然很低，所以我在此呢也呼吁成人就诊的时候一定要形成常规测血压这样一个规矩，那么家庭呢最好有家庭自测血压的条件。第二个危险因素是蔬菜水果摄入不足。
3: 有研究显示，平时吃水果和蔬菜较多的人患卒中的几率相对较低，所以专家建议大家平时能够多吃一些水果和蔬菜。除了通过健康的生活习惯降低脑卒中的发生率，及时发现脑卒中的一些先兆，及时就医治疗，对于避免造成不可逆的脑损伤甚至死亡都至关重要。
5: 脑卒中啊，它就是我们脑血管突然间出现了问题，引起了脑子的损害。有一部分的患者，他在得病的初期呢，他有一过性的发作，说话不利落，肢体的无力或者麻木啊，像头晕等等，但是很短暂，就是几分钟或者甚至几秒钟就过去了，他没在意。再次如果出现然后不再缓解了，他才引起重视，这时候你就失去了最佳的治疗机会。
3: 对于血管堵塞的脑卒中患者而言，要抓住黄金4.5小时的抢救时间，一旦超过4.5小时，溶栓的风险将大大增加。所以如果突然出现口角歪斜、说话不清、手脚没劲儿、拿不住东西、一侧身体麻木、一过性的头晕等症状，说明已经出现了短暂性脑缺血发作，此时一定要马上就医，以免延误病情。另外，针对这些症状，专家还介绍了几种在家自测脑卒中危险的方法。
5: 我们有一个中风120的一个自测的一个小方法，一呢就代表一张脸，我们可以呢自己对着镜子，或者是让周围的人看一看，我们咧咧嘴笑一笑，看看这个口角呢对不对称，如果发现一侧的面纹或者口角歪斜了，这就说明有问题了。二呢就是我们双臂平举，我们如果发现一侧的肢体有点轻度的坚持不住下垂，那也说明会有问题。零就是聆听一句话，如果我们出现了想说说不出来，某个字可能说不清楚， 那这个时候就说明有问题了。而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齐天大圣孙悟空正要跟着太白金星上天，接受玉皇大帝的封号。这个时候啊，呼啦，自己的六位兄弟闪出来了，为首的正是大力牛魔王啊。二妹儿，哎，兄弟，您去哪呀？哦，原来是牛大哥，俺老孙要跟着金星到天宫去一趟，接受玉皇大帝承认俺老孙为齐天大圣。嘿嘿嘿，哎呀，兄弟，您是当之无愧呀。不过呢，我们哥几个呀，有一事相求。哦，牛大哥莫要客气，咱们都是兄弟，有什么事尽管讲来。就知道兄弟你讲义气呀。哎，你看你挑起了齐天大圣，现在呢玉皇大帝都怕你了，这一次到天宫中啊，那肯定是你说啥他答应啥呀。既然这样，那咱呢就跟玉皇大帝多讲点条件啊。你看我们哥几个呀，能耐没兄弟你大，但是呢我等啊也想跟着兄弟你沾沾光，不是。我们呢也都是没有仙籍的人。我们知道这个仙籍啊特别难弄，花不少钱还未必能办成。这一次太好了，既然贤弟你面见玉皇大帝讨一个齐天大圣的称号，你看看那能不能也帮我们兄弟几个也讨点封号，最好啊也让玉皇大帝给登陆仙籍当中，我们也有了天界户口了，到那个时候你我兄弟啊，那不结成了一结之兄弟吗？一结啊，那就是永恒的弟兄啊。哦，你们准备讨一个什么封号啊？
3: 我们都想好了，我想做一个平天大圣。这角魔王过来了，我想做呀覆海大圣。彭魔王说了，我想称浑天大圣。师徒王说了，我想称移山大圣。

0: 猕猴王说了，我想称通风大圣。鱼龙王说了，我想称啊驱神大圣，没听说过。都驱鬼，你怎么驱神呢？你驱完神仙，那天宫中谁住啊？你住去啊。哎，可以可以，什么可以啊？就你们这些称号啊，我看玉皇大帝一时之间是难以答应啊。为什么呀？为什么？你们要想让玉皇大帝答应，你们也得跟玉皇大帝闹去呀。
1: 我们哪有兄弟您这能耐呀？我们哪敢闹啊？
0: 还是的，没有这个能耐就别称这个称号，有这个称号就必定要对得起这个能耐，德不配位者必然惹祸殃啊。
1: 也对，这么着吧，兄弟，你啊先到天宫中，先把齐天大圣的称号啊先要来啊。我们哥几个呀，把这称号我们先挑起来，我们先自称，慢慢的呀咱再转正，您看行吗？哎呦，旁边太白金星一看呐，好家伙，这些妖魔鬼怪的大嘴一咧，口气不小啊，又做平天呐，又做覆海呀，又做混天呐，又做通风啊，你通风管道啊你啊。嘿，有一个孙猴子就够受的了，要再加上你们几个，好家伙，这天宫还不乱了锅呀。金星赶紧过来啊，各位大圣啊，从我这里啊我承认了，但是呢现在齐天大圣这一个称号啊玉皇大帝还没有批准呢，咱每年这个大圣的名额呀不多，对不对？咱先紧的呀先把齐天大圣给推到正位上去，有这么一个大圣就不怕以后啊有二个三个四个，咱们不急，咱要一下子推他七个大圣那哪行啊，天上多少神仙都没有这个称号啊，那还不反了锅呀。那到那个时候玉皇大帝把脸一沉说，干脆呀你们比武吧，谁能打过谁谁称大圣，你们真的就觉得自己能耐能打过天兵天将吗？
2: 牛魔王把脑袋一拨楞，不行，我这能耐是不小，但是呢得跟谁比，其他神仙我都不怕，我就怕一个神仙，谁呀？就是那三头六臂的哪吒呀，我怕哪吒三太子啊。
0: 说哪吒不是打不过孙悟空吗？这牛魔王神通广大的，跟孙悟空可以说不分上下，他怎么怕哪吒呀？你看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这哪吒就能降住他。所以牛魔王这么一掂量掂量，要真格的大比武，我遇到哪吒够呛，干脆啊我这称号啊暂且放放，我们先自己啊 happy happy， 先自己称一称，以后再说。对了，先把这齐天大圣给做准了好不好，我们赶紧走，等到玉皇大帝同意了，然后再慢慢的一个个的给你们转正。那好，那下次要是再有名额呀，还麻烦金星您给看着点。行了行了，就别多说了，大圣走吧，赶紧走。孙悟空啊也不愿跟他们啰嗦了，这些人的打仗的时候没你们，哦，凭职称的时候全出来了，你们怎么跟人间的人一样啊？
1: 嘿，这俗话说得好啊，人性即魔性啊，
0: 待着吧。好，我们等候大圣您回来。就这么着，孙大圣跟着太白金星驾起祥云，是飞往天空啊。这一次啊孙悟空没使筋斗云啊，也没走捷径，为什么呢？这一次那是玉皇大帝专门的来请自己的啊，那也就说呀被自己打怕了然后才请自己的，跟上一次不一样，所以呢自己这个范儿，自己这个派儿，自己这个地位那得端足了呀。慢慢的走，跟着这太白金星啊飘荡荡荡飘飘，就来到南天门呐。一到南天门，哇，王母天王带着那些天兵天将，带着几位神君全出来了，一个个呀身穿圣服啊，手拿鲜花呀，欢迎欢迎，是热烈欢迎，欢迎孙大圣，是欢迎孙悟空，是欢迎

欢迎。孙悟空一看，哟，怎么那么热烈呀？嘿嘿嘿，增长天王紧走两步啊，来到孙悟空近前，大圣，大圣，大圣，哈哈哈哈，还认识小神佛？孙悟空一看，你不是增长天王吗？嘿嘿嘿，正是小神呐、啊！哎呀，咱俩真有缘啊！俗话说得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就成好朋友。你看，咱俩呀，正好见了三回呀，那证明咱们呢有缘呢。你看，你每次上天宫，总走我的南天门，你说这不是巧合吗？孙悟空说：“不是这样吗？上天宫不是都走南天门吗？”哎，这也有走其他门的啊，反正是呢，咱俩呀就是有缘呐。哎呀，这一次我听说了，玉帝专程的请您上天，要封您为齐天大圣啊。什么叫齐天大圣啊？啊，齐天那就是跟着玉皇大帝呀、啊、平起平坐。这个荣耀啊，天上几万万年没有先人得过呀，就得说您，就得说咱哥们有本事。所以呢，苟富贵莫相忘，哎，等到您真封了齐天大圣之后啊，不要忘了我这位老朋友哦。好说好说，俺老孙可是个讲义气之人，我知道啊，知道你讲义气，这不是吗？上一次你捅个窟窿啊，哎，我一直留着呢。未来呀、啊，我准备在旁边立块碑，上面呢就写几个字：大圣洞。哎，这就是您未来通往天庭的捷径，永远保持着，谁到南天门都得过来沾观沾观这个大圣洞。当然了，谁敢走大圣洞，那都得卖门票。哎，到那个时候，这门票的收入啊，咱们俩一匹两座五，一人一半。而且呢，我让这个洞直通你的花果山水帘洞啊，这不也为你的花果山导流吗？哦，感情导流导流的，那年的都有啊。那当然了，那是仙界，比这人类呀先进提前的多得多呀。孙悟空啊，不是个爱钱之人，好说好说，一切你来处理就行了。请大圣放心，这些交给我，万无一失啊。行行行，太白金星过来了，你呀、啊、就少说点生意经吧，赶紧的，我得带大圣啊到凌霄宝殿，还得办正事呢，先把大圣的封号要下来，这是个正事。哎，对对对，别耽误正事，回头见，回头见，我在这里专候大圣的喜讯。就这么着，大开南天门，太白金星带着孙悟空就走进了凌霄宝殿。这太白金星啊是一溜小跑啊，先来到了凌霄宝殿之上玉皇大帝的下下呀。启禀玉帝，臣奉诏宣弼马温孙悟空已然宣到。哦，玉皇大帝呀、啊、多多少少的有那么一点小尴尬。悟空何在？你多亲切呀、啊、悟空何在？哦，玉帝老，这孙悟空刚想说呀玉帝老儿，这个儿到嘴边他压下去了。哦，玉帝老官，他又给封了官，俺老孙在此。哎呀，众神一看呢还那样，一点没改呀，也就是冲着玉皇大帝唱了一个诺。哦，玉帝把这细目睁开，悟空还不前来？哦，你让俺离你那么近干什么呀？哈哈哈哈，朕今天宣你上天，就是呀要宣你做个齐天大圣。哦，你承认俺老孙是齐天大圣了？承认啦，承认啦。那俺老孙问你，这齐天大圣在天庭品级如何呀？是多少品呢？有前车之鉴了？有那一次吃亏了给我一臂马温啊，一品没有？这齐天大圣是多少品？哦，齐天大圣嘛，在天庭乃为

0: 极品，
1: 极品，这极品是顶到天了，还是极到没有了？哎呀，自然是顶到天了。有你的品级大吗？哎，我是玉皇大帝，哪有品级了？那比在场的这些神仙呢？哎，你比他们的品级都高。你在天宫之中啊，是剑神剑仙大三级呀。甭管是什么神仙，级别都比你低。你叫齐天大圣吧？这就等于啊，咱哥俩是兄弟。哎，你就是一字平肩玉皇大帝，就这意思。哦，孙悟空眼珠转了转。这还差不多。哎，悟空，这回你满意了吧？满意满意，多谢老官儿。得，玉皇大帝说，我成官了。悟空，现在你身为极品的齐天大圣，以后啊，切不可在天宫胡作非为啦，要注意注意自己的身份，要注意影响，你可知道？俺老孙晓得晓得，多谢老官儿。那俺老孙在天宫当中可有府地？你光封我官了，分房子不分呢？哈哈哈！既然是齐天大圣，焉能没有府地呀？来呀，宣公干官上殿，宣公干官上殿。这公干官呢，就等于是。天宫当中的建设部部长啊，差不多就那么一个意思吧。公干官那一共是两位神仙呐，那一个是张班，一个是鲁班呐。张鲁二班上殿是跪下参见玉皇大帝，着你二人命令仙宫在蟠桃园的右边起一座齐天大圣府，府内。设二司，一名安静司，一名凝神司。你听起这名，安静凝神，那孙猴能安静得了吗？你给他凝什么神呢？可能玉皇大帝呀，也想希望孙悟空这么做，所以呢，起两个司，一名安静司，一名凝神司。司礼啊，给他派去先例。左右扶持，臣遵旨。五斗星君何在？啊，臣在。仙班当中又闪出五斗星君呐，陛下，五斗星君等着大圣府盖好之后，你送悟空前去赴任，外赐仙酒两瓶，金花十朵，祝他安心定志，载物。无为，臣遵旨。俺老孙知道了，今天老孙应该住在哪里呀？找着五斗星君安排去吧。五斗星君过来了，大圣，您呐，今天随我去，就住在我那里。五斗星君一看呢，呵，这孙猴啊，一下子就闹个齐天大圣啊，哪有仙人有如此殊荣啊？看来玉皇大帝呀，喜欢他。哎，这是玉皇大帝面前的大红猴，不大红人嘛？那这不是猴嘛？大红猴，哎，我呀得好好的巴结巴结。今天呢，你先住在我那里，明天大圣府就起来了。哦，一晚上就能盖起大圣府，那当然了。你看看，玉皇大帝派了张鲁二班呢，原来一班就能够盖起来，别说二班了，一晚上起一座府地呀，是绰绰有余呀。明日等大圣府盖好了，我送大圣啊一同上任，多谢多谢。就这么着，孙悟空跟着五斗星君走了。到了五斗星君府上，孙悟空这个人呐一点不吝惜呀，就把玉皇大帝赐给自己的仙酒二瓶嘣嘣打开了。那玉皇大帝喝的仙酒啊，一般神仙无福享用啊。五斗星君这么一闻，香香啊，就这酒好酒啊，只有到蟠桃会上才能喝到，平常我们呢都喝不起呀。喝不起没关系，今天咱们俩把这两瓶对瓶吹了。 这孙悟空啊，真够豪爽的，把这五斗星君给乐的，好好好，我马上备菜。那喝酒得有腰啊，马上备上酒席，与孙悟空同饮呐、啊。等到第二天一大早，五斗星君叫起孙悟空，吃了早点之后，然后带着孙悟空来到蟠桃园右边，这么一看呢、啊，哎呀，一座好威武的大圣府是拔天而起呀、啊，不是拔地而起吗？对呀、啊，在天上建的是拔天而起呀、啊。哎呀，里面祥云万朵，瑞彩仙条啊，早有那二司仙吏大开大圣府门，在府外头啊恭候呢，恭候大圣上任。哦，好说好说，孩儿们免礼平身。反正在孙悟空眼睛里，这都是孩儿啊。这些仙吏啊也不怪啊，我听说了，怎么呢？听那御马剑的那剑成啊剑父啊告诉我们了，感情这些仙吏呀、啊、昨天就去御马剑向那些人取经去了。哎，你们原来领导什么脾气呀、啊、什么秉性啊，爱什么呀不爱什么呀，我们应该怎么伺候啊？人家御马剑的这些剑成啊剑父啊大小官吏呀、啊、受了这俩仙吏的一顿酒，详详细细的告诉他了。所以呢，他们知道孙悟空的习惯，孙悟空喊自己孩儿啊，那是一个爱称。哎呀，美了吧滋的，谢谢大圣爷爷，这才起身呢。然后就服侍孙大圣进入大圣府啊。孙悟空说：“五斗星君，你过来，咱们再次喝酒。我还要上赴玉帝，回头啊再为大圣夸官。”这五斗星君呢、啊，到凌霄宝殿去回命去了。按下他回命咱不说，单说孙悟空啊，从此就住进了大圣府啊。那孙猴子那毕竟是个猴子呀，啊，听玉皇大帝那么一说，齐天大圣官位极品，就相信了。至于有工资没工资，他根本就没考虑，有这个名分他就知足了。所以呢，往大圣府里一住，一日三餐，夜眠一榻，是无所事事，自由自在呀、啊。这时间一长了，这孙悟空啊闲不住，哎呀，老在大圣府里怪闷得慌的，我呀四处转悠转悠看一看去。这孙悟空啊就开始在这天宫啊转悠去了。原来在御马剑的时候，有那几千匹马在那困着呢，孙悟空每天得放马呀，工作挺认真的，所以一直没在天宫当中转悠。这一次啊，齐天大圣是个闲差呀，什么活都没有，这孙悟空就在天宫中啊就开始到处溜达了。今天呢去七星阁，明天呢去三仙岛，后天呢这四个天门来回转悠转悠。哎呦，这孙猴子呀，按现在来说情商高，人缘好，跟谁这么一接触，哎，别人都喜欢他，这个人无拘无束的，除了呀没什么礼节，哎，其他的都好，但是没什么礼节呢，有的时候反倒是让人觉得呀，你看人家啊，哎，爱怎么地怎么地，我们天天的绑着不舒服，都羡慕他，反倒是与他亲近。时间不长，好家伙，这天宫当中这神仙呐，没有一个不跟孙悟空是称兄道弟的。见到三清，哎，孙悟空啊也就尊称一个老，您老好，也就这样。见到四弟，哦，原来是陛下，道成陛下。跟着九曜星、五方将、二十八宿、四大天王、十二元辰、五方五老、普天星将、河汉群神，这都是以弟兄相称，一个个的那都是亲哥哥密弟弟呀。这孙猴子呀，每天这个日程安排挺满，他也快呀，筋斗云八一番，十万八千里呀，到哪里都眨眼到啊。所以今天东游，明天西游，云来云去，行踪不定啊。时间一长了，也有那看不惯的，这背后羡慕嫉妒恨的呀，这种小人太多了，神仙里头也有，就有那爱管闲事的， 到凌霄宝殿上给玉皇大帝来打小报告来了。

0: 谁呀？许泾阳真人。他说：“启禀玉帝呀，现有齐天大圣日日无事仙游，交接天上众星宿，不论高低，俱成朋友。恐日后仙中生事，不如给他一件事情让他管管。这样一来呢，能够束缚住他的身子。”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孙悟空被封为齐天大圣之后，是平常什么事也不干，天天在这天宫当中瞎溜达，就引起一部分人的反感呢、啊、有很多人羡慕嫉妒恨呢、啊、你看看他什么都不干啊，还得养着他，还天天到处跑，跟这个也称兄，跟那个也称弟，哎呀，他怎么那么好呢？那我们怎么天天的累死累活的，这领导还不说我们个好呢啊？哎呀，这些人呢对孙悟空就产生羡慕嫉妒恨了，就有人呢开始打小报告了。谁打呢？那位许泾阳真人。那按说呢这也是天时一份呢，但是看不惯，就在凌霄宝殿上告了孙悟空一状呢，说陛下呀，现在这个齐天大圣天天无事闲游，结交天上众星宿，不论高低，俱称朋友，臣恐长此以往，闲中生事啊。玉皇大帝一听啊，心里头也咯噔一下子，怎么统治者都怕这个，就怕这臣子啊到处串联，你这今天给这个人串乎串乎，明天给那个神仙鼓捣鼓捣，时间长了，你再聚拢神心，万一这其中有那些不臣之神，那这就是一个非定时炸弹的，不能不防啊。所以玉皇大帝啊，把这龙目也睁开了，真人你以为如何呢？臣以为啊，不如给这孙悟空一件事情，让他管理管理，大事别给他，给他个小事啊，有点小事啊，束缚住他也就是了。玉皇大帝呀、啊，往旁边这么一看，也巧了，今天太白金星没在家，没上朝，所以没有太白金星商量。玉皇大帝这么一琢磨，也是啊，

给他找个差事嘛，得找一点比较轻松的，比较干净的啊，环境比较优雅的，把他束缚住也就是了，但不用让他太操劳啊。你们看看哪个地方合适啊？啊，玉皇大帝这么一问呢，这些神仙你看我看你，都不吭声了，怎么谁也不愿意把本部门招进一侯来呀、啊？哎，心说话。哎呀，许泾阳真人呐，你这个老头啊，就多事儿。那不行，让孙悟空到你那里去，不就完了吗？不！许泾阳真人心说话，我这人呢，就打小报告，别忘我这安人，我这个地方人满为患了，已经。那怎么着啊？这玉皇大帝叹了口气，眼睛啊就落在龙书案上了。哎呦，这龙书案上啊，布满了。珍奇的水果呀，那都是三界之内有名的仙果，每天都得给玉皇大帝准备那么一桌子。玉皇大帝一瞅，今天准备的放在龙书案正当中的是一金盘，这金盘里盛着五枚仙桃。玉皇大帝一看这个桃，眼前一亮啊！我记得那大圣府不是在蟠桃园的东侧吗？啊，许泾阳真人赶紧说呀，正是。这样吧，那就让这孙猴子去管蟠桃园吧，离他大圣府一墙之隔也近，上班也方便，那里环境优雅也干净，也累不着他。就这么办吧，传旨去吧。是，有着文曲星赶紧拟旨，然后呢，就给孙悟空下到了大圣府，着孙悟空、孙大圣即日起是管理蟠桃园。你说这玉皇大帝不糊涂吗？你让一猴去管桃，那这不是让猫去管鱼吗？那没辙呀，玉皇大帝。人家是天上最高的神，人家呀没有那么多的生活经验，他哪知道猴子爱吃桃啊？脑袋里根本没这根弦儿，所以呢就让孙悟空去管蟠桃园了。孙悟空接到旨意之后呢，孙大圣挺高兴的，怎么他也闲得慌啊？孙大圣那可是一个好动不好静的人呐，是一个天生爱找事、爱做工作的人呐。他认为啊，劳动者是最美丽的，他闲不住啊，天天让他游东游西的，他自己有的时候也烦。一听，哎，又给自己工作了，太好了！俺老孙记得这蟠桃园就在俺大圣府的旁边。对呀，有大圣府的仙官就说了：“大圣啊，就咱们一墙之隔。”哦，太好了。那事不宜迟，俺老孙呢就到蟠桃园里去查看查看，你看负责不？刚刚授下官，人家马上实地考察，先看看我的园子。这孙大圣啊，转出自己大圣府，转到蟠桃园正门。那蟠桃园中的那些什么除树立士、运水立士、修桃立士、打扫立士，这些所有立士。全都出来给大圣磕头啊！都知道这是自己的心头啊。孙悟空到这里就问他们：“你们平常都做些什么事情啊？”我们呢，无非是除树、运水、培土、修桃、打扫、防猴。为什么还防猴啊？大圣，您不知道，这猴子呀最爱吃蟠桃了。所以呢，不少的这天上有些野猴啊，就过来偷桃子吃。所以呢，我们呢，就得防着它，不然的话，这桃子呀，都被那外来的猴给吃光了。哦，原来如此啊！那从今天开始，你们就不用防猴了。哦，为什么？你们还不知道啊？俺孙悟空是猴王，所有的猴子都听俺的，俺不让他入蟠桃园，他们就不敢进入蟠桃园呐。哎，对，难怪玉皇大帝派您老人家来管理蟠桃园呐！哎呀，看来真是英明啊！我到里视察视察。哎，好。

0: 那这些都是挑水的、施肥的，那不能跟着孙悟空啊。孙悟空自己就迈步走进蟠桃园了。到蟠桃园这么一看，哎呀，一株株、一棵棵的桃树啊，枝繁叶茂，上面是硕果累累呀，压得这桃枝啊都往下沉呐。孙悟空一看这桃，口水都流出来了。正这个时候，你是何人呐？孙悟空一听，什么人说话？我在这里呢，是我说话。孙悟空一听这声音呢，从地上发出来的，低头一看，嚯，有打一棵桃树根那个地方啊，啊，叮叮叮叮叮叮叮，一股青烟转悠着，就转悠出一个小老头。这小老头啊，论个子也不过孙悟空胯骨这么高，孙悟空都够矮的。一看，你是何人呢？
1: 您是谁呀？
0: 俺乃齐天大圣孙悟空，现在管理蟠桃园的长官。
1: 哦，我接到圣旨了，接到圣旨了。大圣啊，您好，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就是这蟠桃园中的当方土地呀。
0: 哦，蟠桃园中也有土地？
1: 哎，当然了，只要是有泥土的地方都有土地呀。这块蟠桃园呐，那连着大地呢，你别看在天上，其实呢这根儿啊一直通往大地，是天上一块连接地的地方。
0: 哦，俺老孙还以为是无土栽培的呢。
1: 哎，无土栽培的不好吃啊，还是用农家肥施出来的东西好吃啊。
0: 说的有道理，正好由你带着俺老孙巡查一遍这蟠桃园。
1: 哎，好，大圣您随我来。
0: 就这么着，土地公公带着孙悟空就开始巡查着蟠桃园了。一面走，孙大圣一面问呢，我问你，这蟠桃园中这桃树有多少株啊？
1: 哦，整整3600株。
0: 哦，有多少个品种啊？
1: 嘿，一共有三个品种。
0: 三个品种？哪三个品种啊？
1: 大圣你看啊，前面1200株，这1000多棵呀品种不咋地，不好，是花也小果也小，是1000年一开花，1000年一结果，再过1000年才成熟，整满3000年呐。人吃了它能成仙了道，身健体轻啊。
0: 哎，您再来看中间这1200株啊，层花干实，这品种就比它好得多了。
1: 那乃是2000年一开花，2000年一结果，再过2000年果子才成熟啊。也就说呀，一个成熟期是6000年呢。人要吃了它，嘿，侠举飞升，长生不老啊。
0: 哎，最后这1200株那是周天最最好的品种，乃3000年一开花，3000年一结果，3000年才能成熟，成熟期9000年呐。人要吃上一颗，可与天地齐寿，日月同给。
1: 哎，大圣跑哪去了？
0: 孙悟空一听啊，好家伙，哈喇子流多长啊，咔，心说太好了，这不是给俺老孙一个吃点心的地方吗？他没影了。一下子转一圈，这么一数，果然3600株，一株不少，是一株不多呀。徒弟老儿，
1: 在这里，大圣你在哪里呀？
0: 我在你的头上树身上呢。
1: 哎呀大圣啊，哎呀，吓死我了，您有何吩咐？
0: 俺已然把这桃树查数清楚了，用不着你了，你下去吧，下去吧。
1: 哎，大圣，恕小老儿直言呐，今年呐正巧是大熟之年呐。
0: 什么叫大熟之年呢？就这三种品种的树啊，哎，都赶上成熟期了。哎，大桃小桃啊
1: 都在今年成熟啊，所以呢，今年啊，天宫肯定啊也会办盛会，那这些桃啊，那肯定都是盛会上的那些贡品呐、果子呀，所以大圣您呐得悉心照料，不能让他们有坏的，不能让他们有掉的，不能让他，大圣您又跑哪去了呀？孙悟空早跑了，怎么一听哦，都成熟了，那俺老孙得尝尝鲜。他先挑了一个大的呀，一看这大桃啊，好家伙，就像大磨盘似的。那位说：“你确信自己说的是桃而不是柿子吗？”啊，我确信。这个地方叫蟠桃园。什么叫蟠桃啊？那种扁桃，不是电视上一个大圆桃，那蟠桃一个个的都是扁的呀。最大的蟠桃，那就像磨盘似的，哎呀，清香扑鼻呀，吭哧，孙悟空就咬了一口啊，里面是甘甜可口，那流出来的都是琼浆玉液呀，这不咬上一口，顿时孙悟空唰，这眼睛啊，好家伙，8.0的眼，怎么那么厉害？哎呀，这是仙桃啊！孙悟空哪知道啊，这蟠桃园的桃啊，那是专供王母娘娘的蟠桃会的，别的地方吃不着。玉皇大帝龙书案上的呀，那也得等蟠桃园的蟠桃熟了，给他摘那么2个，他也不能多吃，多吃老婆子不干，玉皇大帝还惧内。像这最大的桃，那就得在蟠桃会上啊，王母娘娘当众的给请出来，然后拿着一把刀啊，切那么一刀，然后请如来佛呀、观音菩萨呀、这天上的太上老君呐、众神仙呐，一人托个小托盘，一人给那么一小点儿，分而食之。没想到今年呢，被孙猴子一个人是独耳吞之了，他自己吃了。哎呀，吃完这个桃啊，身轻气爽啊！好好好，打今天开始，俺老孙的大圣府就不开火了，而是天天的来吃桃。这孙悟空啊，可找到饭堂了。打这天开始啊，是3天一来，5天一来，只要是来，也不郊游，也不他游，就在这里啊，到哪个树枝上那么一卧，就开始吃桃啊。说土地爷爷不知道吗？土地爷爷都看见了，土地心说话，我的娘哎，这孙猴啊，这真是放着地上的祸不惹，要惹天上的祸呀。哎呀，这不监守自盗吗？可不是吗？要么后来留下那么一句歇后语啊，孙猴子守蟠桃园杠监守自盗，就打这来的呀。但土地爷他也不敢坑啊，他也不敢拦呢、更不敢打小报告啊，他的职位太低了。哎，干脆呀，土地爷呀就这么回事儿，睁只眼闭只眼，谁爱吃谁吃，反正都是领导的事儿，哎，我不管。这土地爷爷呀在那里呀假装睡觉，假装没看见。结果孙悟空掌管蟠桃园，也就是掌管了半拉多月，这蟠桃园3600株，这上面的数万颗的仙桃，89.16%全被孙悟空吃了。单说这么一天呢，孙悟空又来蟠桃园了，在这里又饱餐一顿，吃的挺舒服。这一天呢，正好是旭日暖阳，太阳光照在身上啊，暖和和的，特别的舒服。俺老孙有点困了，就此眯瞪一会儿。这孙猴子呀，往这一个桃枝上这么一趴，就在这睡着了。那正在这个时候，蟠桃园外边呢，来了7位仙女。这7个仙女啊，那就是玉皇大帝的姑娘，7仙女啊。这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有一次啊，一下子生了7胞胎，说有生7胞胎的吗？神仙吗？王母娘娘吗？玉皇大帝吗？那生几胞胎奇怪呀？这一次一口气儿生了7胞胎，7个都是姑娘啊。 哎呀，长得一模一样，

那怎么办呢？怎么分辨呢？谁是谁呀？一模一样。玉皇大帝聪明啊，说这么着，咱们呢，给咱们这姑娘每人穿颜色不一样的衣服，以后她只准穿这种颜色的，给她个颜色符号，这就叫 VI 呀，视觉辨识系统。哎，王母娘娘一听这个主意不错，于是呢，就给七个姑娘做了七身制式一样，但颜色不一样的衣服。那这七仙女儿从老大开始，那分别穿的是红衣、青衣、素衣、皂衣、紫衣、黄衣、绿衣，就这七位。有的说像彩虹，赤橙黄绿青蓝紫，不是那样，就是咱们所说这样，红青素皂紫黄绿呀。说这七仙女儿怎么来到蟠桃园了呢？感情明天呢，那就是3月3王母娘娘的寿诞。也是9000年一次的蟠桃盛会呀。为什么9000年一次？这蟠桃园那最长的成熟期是9000年，所以每9000年的3月3王母娘娘寿诞的时候啊，王母娘娘都会召开盛大的蟠桃大会呀。那蟠桃大会自然主食蟠桃，那王母娘娘在瑶池啊都已经准备好了。各种仙琼玉酿，各种奇珍异宝，各种珍馐美味都已然准备当了，请帖早就发出去了，那现在就差蟠桃了。那这东西不能够摘早喽，摘早了就不新鲜了，也不能摘晚喽，说明天再摘，那客人都来了。就这个时候，今天半下午摘的蟠桃，带回去放一晚上，等到明天一早啊，群仙毕至，哎，大家开始吃蟠桃，给这王母娘娘啊过生日 party。反正是每9000年，哎，都是这么一个习惯。七仙女啊，到这天下午必来蟠桃园采摘蟠桃啊。这一次也来了，每个仙女拎着一个仙篮，这仙篮的颜色和身上穿的衣服的颜色是一模一样啊！来到蟠桃园，是直接迈步就往里进嘞。各位仙娥留步，七仙女一看，拦自己的是众位蟠桃园的力士。那正当间儿，一小老头一瞅啊，蟠桃园的土地，七仙女当时就把柳眉立起来了。怎么，大胆的土地呀！居然敢挡我们众仙女啊！你们难道不知我们是过来采摘仙桃的吗？呵，众位仙娥莫怒，众位仙娥莫怒，听老朽我呀说两句，你快说怎么回事？哎，今岁呀不比往年，玉帝已然派了齐天大圣在此督理蟠桃园，所以呀。你们要想采摘仙桃啊，还得先报给大圣得知啊，这我们才敢开园放你们进去啊。今年来了新领导啦。哦，这七仙女一听，既然是父皇派来一个新领导，那也不好不跟人打招呼啊。那大圣何在呀？大圣在园里头呢，可能困倦了。在这个园子里，这亭子上睡觉呢，啊，既然如此，放我们进去，我们呢找到他，向他回禀也就是了。这采摘仙桃的时刻可不能耽误了，耽误了这仙桃就长老了。如此也好，如此也好。这土地公公啊，心说话，我也不能拦呢，这都是玉皇大帝的闺女，哎，你们爱怎么干仗怎么干仗。反正是啊，我也把我的意思说了，我这职责呀也尽到喽。那各位仙娥，随老朽入园吧。这土地爷心说话，一进园呐，你们要大吃一惊哦。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

0: 听个够。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4: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5: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6: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7: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8: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9: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0: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1: 幸会幸会幸会，
12: 多多指教。
10: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3: 可不是话。
1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5: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6: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4: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7: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8: 0:86，
19: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8: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9: 世界纪录。
18: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9: 中国抗击疫情
18: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9: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8: 10年，
19: 中国向
18: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9: 全面胜利。
18: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

0: 奔跑世界步伐。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4: 喂，你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4: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4: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5: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3: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3: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穿越千年时光，
1: 推开历史之门，
0: 打捞人间烟火，
1: 走进市井巷陌，
0: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摇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1: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0: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0: 人间烟火，
2: 他们是最接近皇权的人，他们最了解皇帝的好恶，也最清楚朝臣的是非。他们看尽大小斗争，通晓权衡之事，但残缺的身体却让他们无论做人还是行事，都有着一种不同寻常的意味。他们是封建皇权下的太监，他们是历史迷雾下的特殊人，中国历史上的大太监。
3: 今天呢，咱们还是接着聊一聊中国历史上的大太监。之前咱说了童贯等人主持着花石纲一事，弄得是民怨沸腾，把广大的农民群众逼上了绝路。于是就在宣和二年，一场声势宏大的农民起义在方腊的带领下席卷了南方的大部分地区。要说到方腊呀，他的出生年月不详，祖籍呢是安徽西县，后来迁居到睦州清溪，就是今天的浙江周淳安。家里边有个漆园，方腊平时的时候依靠着家中的漆园出产，日子也过得算富裕。自从朝廷要求进献花石纲以后，方腊家里也遭到了勒索。方腊恨透了那些个官府差役，又看到当地的农民兄弟受尽花石纲之苦，于是便决心把大家组织起来。宣和二年，就是公元1120年十月的一天，方腊率领着支持者杀牛祭天，在漆园起事，揭竿起义。从此方腊担任了这支声势浩大的起义军统帅。方腊起义受到了百姓的热烈拥护，起义军呢所到之处，凡是捉到贪官污吏，便一律处以死刑，

0: 绝无饶恕。这些人平日里欺压老百姓惯了，作威作福，被老百姓们所切齿痛恨，杀掉他们，广大百姓自然是拍手称快。对于土豪恶霸，起义军呢也对他们实行了坚决镇压，焚毁他们的宅院，没收他们的家财，并且分给当地的穷苦老百姓，因而老百姓是拍手称快，积极参加起义军。另一方面，起义军纪律严明，对老百姓秋毫无犯，因而呢老百姓对起义军总是热烈欢迎。起义军每到一处，老百姓都像接待亲人一样，主动的为他们烧火做饭，替伤员换药治伤，端茶倒水，竭尽全力的来支持。军民之间感情极为亲密啊，所以起义军具有很强的战斗力。方腊起义之后，当地的官军将领派兵镇压，被起义军打了个落花流水，两名宋将被杀死，起义军趁胜攻进了清溪县，赶跑了那里的县官。在短时间内，起义军取得了一系列战斗成果，自身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仅仅数天，起义队伍就很快发展到了10万多人。不到3月，起义军控制了睦州、西州、衢州等州府，并顺带打下了周围几十座县城。圣公的永乐大旗也高高飘扬在睦州、西州、衢州等6州52县，并在不久之后又打下了杭州，起义军人数已经在100万以上。
1: 杭州是东南地区政治、经济、军事重镇，它的陷落使宋徽宗大为震惊，决定征集大军前往征讨。
0: 12月21日这一天，命童贯为江淮京浙宣抚使，谭枕为两浙制治使，王炳为统制，率领着京师禁军及秦晋番兵150,000前往东南镇压。童贯临行之时啊，宋徽宗召集亲自出城送行，握着童贯的手说，东南方面的事情全部交付于你了，倘若情况紧急，你可以拟诏书行事。宣和3年，就是公元1121年的正月，童贯率军开赴东南，血腥镇压起义军。同时宋徽宗又玩弄两面派这个手法，进行政治诱降，下诏说，两浙地区一向平安，不见兵戎已有200余年，如今有些盗贼反对朝廷，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也被迫参加，如果你们能够请降，或者说向官府报告消息，都可以免除罪过，既往不咎。但是方腊起义军对朝廷的引诱嗤之以鼻，不予理睬，皇帝的诏书成了废纸一张，起义军呢仍然攻州克城，所到之处锐不可挡，官军望风披靡。童贯深知道这次农民起义是由于百姓不堪忍受花石纲的骚扰才引发起来的，如果说不在花石纲上做点文章，恐怕要平息起义那是非常困难。于是狡猾的童贯就命令幕僚董云带宋徽宗做了一篇罪己诏，说从前朝廷在东南收买花石竹木，都从国库支付钱物，按市场价格来收购，只是由于奉诏办事的人没有能够遵承朝廷的旨意，借为朝廷购物之名，大肆骚扰百姓，这并不是朝廷的本意。如今朝廷了解到这个情况，下令罢除苏杭造作局，停止花石纲，谁再敢以供奉为名骚扰百姓，皆以违抗圣旨论罪。 并下令撤销应奉局。这些个做法欺骗了一部分群众，使宋军在舆论上取得了一定的主动权。童贯一方面在政治上耍花招，借着麻痹老百姓斗志，另一方面呢，在军事上加紧调兵遣将，对起义军进行血腥镇压。童贯所率领的部队是北宋禁军的精锐，宋军渡江之后一路指向杭州，另一路杀向西州。杭州起义军由方腊亲自指挥作战，但是兵器和人员数量均处于劣势。在激战中，起义军和敌军拼死搏斗，失利以后，方腊只好放弃杭州，撤回到清溪。这个时候西州也被宋军占领，方腊起义军继续坚持斗争，和宋军对抗了三个多月。最后阶段，童贯采取血腥屠杀政策，下令凡是能够斩首以献者即可授以奖赏，就是把敌将或者兵丁的人头拿来都能够有赏。这个令一下达，官军们凡是遇到过往行人也都杀戮，甚至啊闯入老百姓家里滥杀无辜，然后把这首级拿来清赏。对起义军将士以及家属子女，那更是倍加迫害。起义军退守邦元洞以后，对宋军进行了顽强抵抗，但是由于粮食消耗殆尽，军械日益缺乏，战斗力呢也逐渐丧失。方腊不幸被俘，并很快被押解往汴京。徽宗命童贯劝降方腊归顺，方腊怒气填膺，慷慨陈词，面斥童贯说：“尔等都是些龌龊奸佞之徒，只知玩歌舞美女，营造豪华宫殿楼阁，迎合皇帝老儿的骄奢淫逸。今既遇难，要杀要剐，尽管从便。”不久，方腊等人就被童贯押赴刑场，慷慨就义，一曲悲壮的历史剧就此落下了帷幕。

0: 汪腊起义被镇压以后，童贯因为镇压起义军有功，被加封为太师，封楚国公，一时之间权势赫赫。
1: 经过这几次的战争，宋徽宗颇有厌兵之心。这个时候童贯进言说，目前辽已将亡，我若不敢，燕云必为女真所有，中原故地从此无归还之日矣。宋徽宗于是就决定出兵了，他命令童贯为陕西、河东、河北宣抚使，率兵150,000北上燕云策应金军。似乎胜券在握的童贯率着大军浩浩荡荡来到高阳关，就是今天河北的高阳。他不是精心部署战事，而是招摇过市，狐假虎威。他四处张贴皇榜，悬挂大旗，并立下悬赏的规格，宣布谁能够献上燕京，就任命谁做节度使，完全是以一副受降者的姿态出现在结局仍胜负未卜的战士面前。宋朝的背信弃义激怒了辽国人。在宋军和辽军的初次交锋当中，辽军人数数倍于大宋，但是两路宋军却被辽军打得溃不成军。获胜的辽军不想扩大事态，主动收兵，宋军才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命运。辽军取胜之后，曾经派了一位使者来见童贯。使者对童贯说，女真人的叛逆行为，宋朝也应该一样。

0: 厌恶。如果贪图眼前的蝇头小利，抛弃百年友好誓约，与豺狼结为邻居，为日后留下隐患，实在是不可取。但是一心想凭借战功升官发财的童贯根本就听不进去啊，他仍然想继续进宫，只是宋徽宗听说前线失败，急令班师，童贯这才趁兴而来，败兴而归。不久，由于天祚皇帝逃得无影无踪，新立的大辽皇帝又突然死去，辽国发生国丧，宋朝君臣认为这是个好机会，于是宋徽宗第二次派童贯率大军北伐。这一次主持国政的辽国萧太后急忙派使者觐见童贯，奉上降表，请求念及119年的睦邻邦交不要再打了，辽国愿意降为臣属，永为平藩。童贯不允，下令将来使赶出去。这位使者痛哭着高喊，辽宋两国百年的和好，盟约誓书字字俱在，你能欺国不能欺天，但这次战争只有10000人左右的辽军，却将几十万宋军再次打得个溃不成军，而且经此一战，自30年前宋神宗时代起积累的军备物资粮草钱财损失殆尽。童贯害怕朝廷怪罪，秘密的派遣部下前往金国，请求派兵夹攻燕京。当年的12月，金兵经居庸关直捣燕京，很快就攻占了燕京城。金兵占领燕京之后，为燕京归属问题，宋金双方进行了多次交涉。按照海上之盟的约定，应当将燕京归还给大宋，但是金朝内部以完颜宗翰为首的大将坚决反对归还。后来几经交涉，金朝才同意将燕京及所属的6州归还给宋朝，条件是宋朝必须把给辽的岁币和代税钱如数交给金朝。宋徽宗诏令童贯等人到燕京办理交割手续，不料这个时候燕京城里所有的官民子女玉金通通被金人给掠走了，其他归宋的6州城内情况也都相似，北宋付出了巨额代价，得到的只是几座空城而已。而童贯呢，竟恬不知耻，向宋徽宗召集奏称说，燕城老幼福道营业，焚香称寿。徽宗闻言后十分高兴啊，对童贯等人大加褒奖，童贯跃迁三公，加封楚越两国，并立碑记功。后来呢，又晋封童贯为广阳郡王，这也是宋朝以来除了皇亲国戚以外第一个在世时被封为王的大臣。
1: 宋徽宗君臣自光复燕云以后，便陶醉在所谓的胜利之中了，以为天下从此太平无事，可以高枕无忧。然而就在这时，真正的威胁正在一步步的走近，最终终结了北宋君臣的黄粱美梦。
0: 宣和7年，就是公元1125年的2月，金朝借口宋朝廷破坏协约，先发制人，发动了对宋的战争。10月，金人分兵两路，大举南侵。西路由完颜宗翰率领进取太原，东路由完颜宗望率领进取燕京。两军相约在宋朝京城开封会合。12月，完颜宗翰

派使臣到太原见童贯，态度呢极其傲慢无礼，童贯却低声下气儿的笑脸相迎，热情招待。等看到了使臣递交上来的战书，童贯才大吃一惊，支支吾吾的说：“这样的大事为什么不早来告诉我呢？”进使说：“大军已经出动，告诉你又有何用？倘若要我国退兵，条件就是速速割让河东、河北，宋金以黄河为界，这样才能够让你们宋朝生存下去。”童贯一听这话，不知所措，吓得魂飞魄散。他心想，眼见金兵就要攻打太原，不如来个溜之大吉呀。于是他已向宋徽宗禀告此事为借口，逃回了开封。面对金兵南下，宋徽宗决定将皇位让给太子赵桓。赵桓在一番推辞之后，没办法，这才继了位，这就是宋钦宗。第二年改年号为靖康。当童贯从太原逃回东京开封的时候，宋钦宗已经登基了，他任命童贯为东京留守，筹备东京的防务。童贯知道接受这个任务，那等于把自己拴在这儿了，而自己怎么能有胆量敢和金国的人去对垒呢？于是迟迟不去上任。靖康元年，就是公元1126年正月初二，金兵突然间出现在黄河北岸，宋军20000多人四散奔逃啊。消息传到了京城，开封是一片慌乱呐。危难之中拒绝受命的童贯，这个时候却主动亲率20000金兵护送太上皇赵佶连夜出通津门逃往东南方向的镇江。童贯等人拥随着宋徽宗赵佶逃到了镇江，听说开封被金兵给围困，不但不设法声援，反而呢把南方各路的秦王兵马扣留下了。人们众说纷纭呐，说童贯另有所谋，宋钦宗赵桓为了稳固皇位，笼络人心，只好对童贯等人进行处罚。但是群臣对这个处理啊仍然不满意，纷纷要求诛杀童贯。面对群情激愤，7月13日，宋钦宗再次下诏，命令监察御史张成将童贯赐死。张成知道童贯这个人诡计多端，怕他不肯自杀，于是便派了一个属下先行一步稳住童贯。那个小官吏在南雄州追上了童贯，拜见他说：“有圣旨讲到，赐给您茶药，还要召您回京，任命您为河北宣抚使。我等呢是特地先赶来向您祝贺的，明天中使就到了。”童贯听了之后信以为真呐，捻着下巴上仅有的几根胡子，哎，你说他太监他能长出胡子来，这也很难得。说：“看来少了我还真不行啊。”于是停下来整理行装，等候中使。第二天中午，御史张成果然赶到，童贯急忙整衣出来迎接。张成让他单独的听诏，诏书中隶属童贯10大罪状。童贯听后浑身颤抖，直打哆嗦，知道生还无望，只得吞下张成带来的砒霜。童贯就这样死了。张成割下了童贯的首级，用水银和生油浸泡以后，用牛皮包好，送往京师，挂在大街上示众。童贯死后不到9个月，金兵攻下了开封府，宋钦宗和宋徽宗父子被金兵所俘，北宋王朝灭亡。

0: 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贾玉梅到我市调研工会重点工作。院方将调研督导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本台记者走进哈一高铁伊春西站开展实地探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田凤娇、王思睿报道。8月25号至26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贾玉梅深入我市调研工会重点工作。市委副书记陈旭、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王晓东参加调研。调研中，贾玉梅先后深入伊春市中芝大山王酒业有限公司、伊春森工新青林业局公司、新松林茶叶有限公司、枫林县工人文化宫、伊美区洪生街道办事处、旅游服务中心工会驿站、伊春回龙湾职工休养中心，实地查看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职工服务阵地建设运维、基层工会组织建设等工作开展情况，并召开基层工会组织建设工作座谈会，面对面听取工会社会化工作者、基层工会干部意见建议。贾玉梅对我市工会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她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黑龙江省工运事业和工会工作实务规划，持续推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走深走实，建强用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积蓄可持续技能人才力量，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要加快融合型工会服务阵地建设，提质升级工人文化宫、工会驿站等服务载体，坚持建管并重，以用为本，规范阵地运行管理，补齐完善服务功能，切实提升阵地使用效能与职工服务质效。要持续夯实基层工会根基，扩大三新领域工会组织覆盖，积极吸纳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入会，推进非公企业工会规范化建设，从严规范工会社会化工作者队伍管理，充分激发基层工会活力，以务实有力的工作成效为龙江高质量振兴发展贡献工会力量。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8月26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深入伊美区部分正在改造的小区、社区等地，调研督导老旧小区改造工作。他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群众所需所急所盼，高标准高质量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用心用情用力把民生工程办成民心工程。在桃园小区，岳方江实地查看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施工进度，详细了解工程内容、工期计划和施工组织等情况。他强调，要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加快工程进度，力争早日竣工。要严守安全底线，严格工程监理，强化安全和质量管控，做到安全施工、文明施工。要统筹推进老旧小区改造与周边环境治理，同步做好绿化美化，不断完善配套设施，营造舒适宜居的人居环境。在工商银行家属楼，岳方江实地查看电梯加装项目建设进度，详细了解政策落实、加装模式、运维管护等情况。他强调，要用足用好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支持政策，强化宣传解读，做好群众工作，总结成熟经验做法，坚持因地制宜、以点带面，有序推进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工作。要健全长效运维管理机制，规范日常检修，加强安全巡查，确保加装电梯长期安全稳定运行。在洪盛花园小区，岳方江实地查看屋面防水修缮工程进展，详细了解施工设计、工程管理等情况。他强调，要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深入开展小区破损路面、漏雨屋顶修复行动，切实把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要严把工程质量关，强化全过程监管，以过硬质量回应群众期盼。要创新工作思路，系统谋划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积极对上争取，多方筹集资金，让更多群众受益。调研督导过程中，岳方江还来到伊美区东河街设计院楼，随即走进居民家中，面对面倾听诉求，现场办公研究改造的路径和办法。他强调，要把群众的心上事放在心上，加快推进改造规划设计等前期工作，扎实做好困难群众生活保障，不断筑牢安居这个群众幸福生活的基点。本台记者陈小雨、张迪报道。8月27号，第三季度市级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陈旭主持会议。

0: 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省委、市委部署要求，不断巩固和拓展整治成果。要持续深化思想教育引领，从严抓好重点问题整治，全面提升整治工作质效，坚决铲除形式主义滋生的土壤，切实为基层减负赋能，为各项事业发展提供坚强作风保障。本台记者王明晶、高盛哲、吕和建、王庆满、刘思琪报道。8月27号，本台记者走进哈一高铁伊春西站开展实地探访，近距离感受建筑设计、工程技术以及配套枢纽建设带来的全新变化。记者走进哈一高铁伊春西站，独具北国林区特色的建筑风貌映入眼帘，建筑搭配层次丰富的设计巧思，灵动复刻出本地各类自然景致，让每一位进站旅客都能沉浸式感受林都伊春的独特魅力。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哈尔滨站伊春西站站长李建军：
1: 伊春西站结合伊春当地文化元素，将雪花、松塔、红松林等融入其中，使出行旅客能够更好地感受到林都伊春的文化特色。相应配套设施也在紧锣密鼓施工当中，如站前广场、城泊车等配套设施，使出行旅客到达各处景点更加方便快捷。
0: 立足我国最北高寒地区的特殊地理气候条件，在建设过程中，施工团队针对性落实多项防寒、保温、防雨雪的专项保障措施，保质保量高效完成全部工程建设任务。中铁建设伊春西站项目负责人施钦伟：
2: 我们在回填土采取了一些防冻胀的这种回填料啊，以及这个对基础还有管线的埋深，外立面呢我们也采用了3波2中的玻璃体系，以及玻璃体系与我们墙体之间的缝隙的封堵，这些层面来解决这些困难。
0: 哈一高铁作为黑龙江省北部地区核心客运主通道，伊春西站的建成通车，彻底打破了伊春的交通时空壁垒。交通路网的提档升级，不仅是区域基础设施建设的重大突破，更将大幅提升市民出行效率与生活品质，市民们对此也充满期待。市民李小龙：
3: 高铁开通呢，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是很开心的，因为可以加快了我们的出行方式。无论是作为中转站，还是周末带着家里人，然后带着老人去就医啊，或者说去旅游啊，都是一种很好的一种出行方式了。
0: 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市场开发合作科科长宋健：
4: 2小时哈一高铁通天川的落地呢，将极大的释放伊春文旅的客源潜力，推动伊春的游客总量呢达到一个新的量级。那么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持续提升景区的软硬件设施，优化旅游服务环境，策划推出呢特色鲜明的四季文旅活动，以优质的旅游体验留住游客，真正实现呢让游客们乘兴而来，尽兴而归。
0: 本台记者王慧泽、刘荣祥报道。8月27号，我市举办物业管理政策及标准宣贯专题培训会，本次培训会由市住建局主办，市县两级物业主管部门、街道社区、物业行业协会、物业服务企业及业主委员会代表共200余人参加。会上，省住建厅物业管理处三级调研员王峰对黑龙江省住宅物业服务招标投标工作指导规则、黑龙江省住宅物业服务退出工作指导规则进行系统解读。哈尔滨建筑科技职业大学物业管理专业教研室主任屈廷顺结合基层典型工作案例，深度解读黑龙江省住宅物业服务参照定额试行，细致讲解定额核算逻辑、测算方法及实操要点。本次培训紧扣全省物业行业一加 N 制度体系建设重点，旨在精准补齐我市物业治理工作短板，全面提升物业从业人员政策素养和履职实操能力，为纵深推进物业领域专项整治、高质量完成民生实施任务、提升基层物业服务治理水平提供有力保障。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雨婷、杨松报道。8月7号，嘉荫县红光乡第3届村 BA 篮球联赛拉开帷幕，各乡镇村民齐聚一堂，以一场乡村体育盛会点燃基层全民健身热情。红光乡本土啦啦队的活力舞蹈、动听歌唱节目轮番上演，瞬间点燃全场激情。赛场上，各支代表队同台竞技，以球会友，开启激烈角逐。球员们身姿矫健，奋勇拼搏，比赛紧张激烈，扣人心弦。双方队伍你来我往，攻防互换，比分交替攀升，精彩瞬间接连不断。

0: 中国粗重学会发布了中国粗重报告，报告显示粗重也就是中风已经成为我国居民主要的死亡原因之一，占我国居民总死亡率的22.3%。那么究竟粗重到底为什么会如此凶险，我们又该如何预防呢？
1: 中国粗重报告2019指出，与粗重密切相关的危险因素包括行为危险因素，如吸烟、高盐饮食等，和既往疾病，如高血压、糖尿病和房颤等。在粗重幸存患者中，最普遍的危险因素是高血压和吸烟，其次是血脂异常和糖尿病、心房颤动。这些危险因素在全人群中也呈现较高的流行水平。根据国家相关疾病的流行病学调查数据，目前我国15岁及以上人群吸烟率为26.6%，18岁及以上人群高血压患病率为25.2%。
2: 从这个报告上发现，最急需纠正的危险因素有两个，第一个是血压测量，血压的知晓率仍然很低，所以我在此呢也呼吁成人就诊的时候一定要形成常规测血压这样一个规矩。那么家庭呢最好有家庭自测血压的条件。第二个危险因素是蔬菜水果摄入不足。
1: 有研究显示，平时吃水果和蔬菜较多的人患粗重的几率相对较低，所以专家建议大家平时能够多吃一些水果和蔬菜。除了通过健康的生活习惯降低脑粗重的发生率，及时发现脑粗重的一些先兆，你及时就医治疗，对于避免造成不可逆的脑损伤甚至死亡都至关重要。
3: 脑粗重啊，它就是我们脑血管突然间出现了问题，引起了脑子的损害。有一部分的患者，他在得病的初期呢，他有一过性的发作，说话不利落，肢体无力或者麻木啊，像头晕等等，但是很短暂，就是几分钟或者甚至几秒钟就过去了，他没在意。再次如果出现然后不再缓解了，他才引起重视，这时候你就失去了最佳的治疗机会。
1: 对于血管堵塞的脑粗重患者而言，要抓住黄金4.5小时的抢救时间，一旦超过4.5小时，溶栓的风险将大大增加。所以如果突然出现口角歪斜、说话不清、手脚没劲儿、拿不住东西、一侧身体麻木、一过性的头晕等症状，说明已经出现了短暂性脑缺血发作，此时一定要马上就医，以免延误病情。另外，针对这些症状，专家还介绍了几种在家自测脑粗重危险的方法。
3: 我们有一个中风120的一个自测的一个小方法，一呢就代表一张脸，我们可以呢自己对着镜子，或者是让周围的人看一看，我们咧咧嘴笑一笑，看看这个口角呢对不对称。如果发现一侧的面纹或者口角歪斜了，就说明有问题了。二呢就是我们双臂平举，我们如果发现一侧的肢体有点轻度的坚持不住下垂，那也说明会有问题。零就是聆听一句话，如果我们出现了想说说不出来，某个字可能说不清楚，那这个时候就说明有问题了。而上述的这个如果有一项出现了问题，我们就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拨打120。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0: 是夕阳无限好吗？
1: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0: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1: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0: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2: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0: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指甲的健康，可指甲是一个非常脆弱的部位，指甲断裂、倒刺、嵌甲是常有的事儿。那生活中哪些行为会让我们的指甲很受伤？我们又该如何科学护甲呢？
1: 存在指甲问题的人不少，而很多人出现指甲问题是因为生活中不好的习惯造成的。
2: 指甲有点嵌甲，主要就是平时剪这个指甲的习惯不太好，然后剪的指甲比较深。
3: 不良的剪指甲的习惯就会造成我们指甲的一些改变，比如说剪指甲剪得不合适，就很容易造成嵌甲，还有一些其他的习惯也会造成嵌甲。那有一些年轻人穿的鞋子比较尖，也会使这个甲板刺到皮肤里面形成嵌甲。然后像有一些老年人，由于他的脚变形了，鞋比较紧的时候呢，也会形成嵌甲。
1: 专家表示，指甲的侧缘嵌在了皮肤里面，皮肤阻碍了它的生长，就会造成嵌甲。如果平时走路时脚趾局部有疼痛，那可能就是存在嵌甲问题。医生告诉我们，剪指甲时甲板的最佳长度是超出指前端1毫米，从中间开始剪，向两边侧缘过渡，这样能尽量避免嵌甲的发生。
3: 在临床上，其实指甲比较常见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灰指甲。灰指甲的呢，它是一个真菌感染甲板以后引起的一个疾病，可能是你运动的时候甲板受到了损伤，然后引起真菌感染甲板，导致灰指甲的生成。此外的话呢，皮肤的一些真菌感染性的疾病，它也可以蔓延到甲板，引起这个灰指甲的发生。
1: 专家表示，潮湿温暖的环境适合真菌的生长，脚部容易出汗的人更要注意足部卫生，勤换鞋袜。其次，如果您的脚出现小水泡等真菌

0: 染的情况，要及时进行治疗。最后，如果指甲受伤了，我们可以外涂一些抗真菌的药物，预防灰指甲的产生。比起脚指甲，许多人更关注手指甲的健康和美观，而美甲成了许多女性的最爱。但您可能不知道，美甲时的一些小细节也可能毁甲。
1: 在打磨这个甲板的时候，也是我们不要打磨得太薄，否则的话呢，会引起甲板变脆。甲板变得粗糙以后，其实也会增加一些病原微生物的感染，导致一些指甲疾病的发生。关于我们美甲的频率，也不要做得太频繁，因为你总是要铲掉旧的涂层，要给它一个新的涂层，所以这样的话呢，也会使甲板变薄，生长会受到影响。
0: 指甲的生长速度大概是1周1毫米左右。如果您想做美甲，可以等新指甲长出来后再去做，这样对指甲的伤害会小很多。专家还强调，生活中啃指甲会导致甲板变短，生长不好。用指甲开易拉罐时，要避免用力过大，防止甲板和甲床的分离。最后，我们平时也要做好手部的润肤，不要用手拔倒刺，避免甲周皮肤损伤，引起指甲生长不良。那我们平时应该如何养护指甲呢？有文章说，用柠檬汁擦拭指甲表面可以解决指甲发黄和脆弱的问题，这是真的吗？
1: 柠檬汁呢，它主要是含维生素 C 比较丰富，它主要是对黑素的形成呢会有一些影响。对于甲板变黄变黑，其实是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与黑素的关系不大，所以呢，它也不能够解决我们甲板变黄和脆弱的问题。

0: 预防青少年近视一直是家长们最关心的话题之一。现在网上有不少文章称，使用翻转拍就能帮助孩子防控近视。那究竟什么是翻转拍？它是否有防控近视的神奇功效呢？
1: 我们在某电商平台搜索翻转拍，相关产品真是不少，价格从二三十元到一两百元不等，不少产品的介绍中都有防控近视、医院同款等字样。那翻转拍究竟是做什么用的呢？
2: 翻转拍呢，我们又叫双面镜，或者是蝴蝶镜，就像我手里拿的这样。为什么叫蝴蝶镜呢？就是以水平为这个分界线，我们上下有两对儿的镜片，一对儿是正镜片，一对儿是副镜片。这个呢，我们临床当中呢，主要用于给一些孩子或者成人他调节力有问题的这样的患者用的。
1: 翻转拍由一副近视镜片和一副远视镜片组成，来回翻转使用可以训练眼部的调节力，它确实是一种正规的眼科医疗器械。那练好调节力是不是就能防控近视了呢？
2: 调节有问题的时候，他看近的时候可能不耐久，就看一段时间眼睛会特别疲劳，或者有的人呢是

0: 条件不能放松，就是我的肌肉一直在紧张着，它不能放松掉。这样的话，看近完了以后，抬头看远的时候可能会模糊不清。近视呢，我们做了一些相关的研究，发现它其实和一些调节不足、调节滞后也有很大的关系。就是调节不好，可能是我们近视进展的原因之一，但不是完全的一个原因。
1: 像很多人熟知的假性近视，其实也被称为调节性近视，它就和我们的眼睛调节力不好有关。做翻转拍训练对恢复视力有一定帮助，但真性近视则是屈光不正。家长更需要注意的是，给孩子及时佩戴眼镜。
0: 这个孩子近视了，不一定等于他的调节一定有问题。但是确实呢，我们临床当中见到很多儿童青少年已经近视1年2年以上了，他一直不戴眼镜。那我们来做检查的话，这个孩子大概率会有一个调节的问题。因为他看近长时间都是不动用调节的，那么这个孩子可能会调节之后的比例会非常高。
1: 专家提示，一般只有明确了孩子确实存在调节力异常，才建议使用翻转拍等手段进行调节力训练。那调节力差，家长可以自行判断吗？
0: 调节力到底有没有问题呢？就是我们正常的普通人其实是很难进行判断的。我们现在到医院以后要进行一个，就是比如跟眼镜店的验光不同的，我们又有一个叫医学验光。我们更根据检查的结果和正常值进行比对，就知道这个孩子到底调节有没有问题，他差的程度是到什么程度了。
1: 翻转拍怎么练？每次练习多久？还是需要眼科医生的专业指导。而且翻转拍也有不同的度数，如果用了不合适的度数盲目练习，反而会造成孩子的视疲劳或其他眼睛不适。因此，不建议家长自行购买给孩子使用。
2: 翻转拍产品虽然是医院同款，但医院并不是用这个产品来直接治疗或者预防近视的，而是用它来做视觉调节训练的。一般只有明确调节力出现问题的孩子才用得到，家长们可不要盲目跟风购买使用。

曾国藩在历史上呢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但是有一点还是不可否认的，他是一个清官。在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时代，曾国藩是怎么样做到一位清官的呢？清代的京官和外官的收入啊有天壤之别，因为京官呢只有死工资，而外官呢在地方上有大量的灰色收入，所以大多数清代的京官呢也会给自己搞点灰色收入。京官虽然收入很低，一些京官手里头呢还是有权的，所以很多人呢就跟地方官相勾结，帮助地方官在北京办事儿，或者帮他们传递消息，地方官呢就会给京官一些报酬，很多京官就通过这种方式每年会弄到几百两白银。那么曾国藩有没有这样做呢？没有，我查了全部的曾国藩的档案资料，没有发现任何一笔类似的记载。那么为什么很多人都这样做而曾国藩不这样做呢？因为他已经发誓要学做圣人。曾国藩到北京之后，30岁这年是他人生的一个分水岭，这一年曾国藩立下了学做圣人之志，开始了艰苦卓绝的自我砥砺。这种刻苦的人格修养体现在经济上，就是他拒绝任何一笔灰色收入。曾国藩在给弟弟的家书当中曾经立下一个誓言，说立誓不靠做官发财。所以在曾国藩的日记当中，我们也会发现跟钱财有关的一些很有意思的记载。窘迫的生活是道学家曾国藩在京官期间呢不可能不为利心所扰，并且呢导致不断的自我批评。道光22年2月初10，他在日记当中写道，就是说我白天呢出去跟朋友吃饭，听到这个朋友呢说他得到了一笔别境。别境呢就是地方官到北京来拜访，临走的时候呢要送别人一笔银子。我听了之后呢就心砰砰的跳，非常羡慕他。又想起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朋友发了一笔财，我在梦中呢也是非常羡慕。那么我在梦中都这样贪财好利，可见我这个人的本性是多么的卑鄙。他把这件事呢就写到日记当中进行自我批判自我反省。还有这一年的10月19日，曾国藩在日记当中写道，说两日应酬分资较周到，盖于将为祖父庆寿宴，已有中府外旧之意，无比一致于此。就是说这段时间呢我随份子随得特别周到，谁有事儿我都去，而且呢随的钱都很多。我为什么这么做呢？仔细一反省才发现我心里啊在打一个小算盘，因为我祖父过一段就要过生日了，我想在北京呢给他办一个寿宴，趁机呢多收点朋友随的礼，缓解一下我的经济压力。我还要学做圣人是吧，居然打这样的小算盘，实在是太可鄙。曾国藩写这样的日记呢是在自我批评，但是我读这些日记啊，我认为这并不能说明曾国藩的人格是多么的卑鄙，只能说明清代的财政制度、官员的薪酬体制是多么的不合理。道光29年3月21日，曾国藩在写给弟弟们的家书当中，关于经济问题说了一段很长的话，意思是说我从30岁起啊，就把做官发财当作可耻之事，认为靠做官留遗产给子孙是一件可羞可恨之事，所以默默发誓，绝不靠做官发财，绝不留遗产给自己的后人，神明在上，我绝不食言，不留遗产给子孙。曾国藩做到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为什么电影为什么不好看呢？
1: 嗯，
0: 相当于你直接已经给他进行了一个情景假设，你已经告诉他这个情感的倾向的结论，那么人工智能呢，大概率会顺着你给出的这个语义倾向去给他匹配相关的内容，就像学员老师说的，他根据你的这个情感。

听众朋友，一首金曲是我们真诚的问候，一首金曲是我们温馨的祝福。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晨光金曲为您开启崭新的一天。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田凤娇、王思睿报道。8月25号至26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贾玉梅深入我市调研工会重点工作，市委副书记陈旭、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王晓东参加调研。调研中，贾玉梅先后深入伊春市中支大山王酒业有限公司、伊春森工新青林业局公司、新松林茶叶有限公司、枫林县工人文化宫、伊美区洪生街道办事处、旅游服务中心工会驿站、伊春回龙湾职工休养中心，实地查看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职工服务阵地建设运维、基层工会组织建设等工作开展情况，并召开基层工会组织建设工作座谈会，面对面听取工会社会化工作者、基层工会干部意见建议。贾玉梅对我市工会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黑龙江省工运事业和工会工作实务规划，持续推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走深走实，建强用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积蓄可持续技能人才力量，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要加快融合型工会服务阵地建设，提质升级工人文化宫、工会驿站等服务载体，坚持建管并重，以用为本，规范阵地运行管理，补齐完善服务功能，切实提升阵地使用效能与职工服务质效。要持续夯实基层工会根基，扩大三新领域工会组织覆盖，积极吸纳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入会，推进非公企业工会规范化建设，从严规范工会社会化工作者队伍管理，充分激发基层工会活力，以务实有力的工作成效为龙江高质量振兴发展贡献工会力量。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8月26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深入伊美区部分正在改造的小区、社区等地，调研督导老旧小区改造工作。他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群众所需所急所盼，高标准高质量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用心用情用力把民生工程办成民心工程。在桃园小区，岳方江实地查看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施工进度，详细了解工程内容、工期计划和施工组织等情况。他强调要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加快工程进度，力争早日竣工。要严守安全底线，严格工程监理，强化安全和质量管控，做到安全施工、文明施工。要统筹推进老旧小区改造与周边环境治理，同步做好绿化美化，不断完善配套设施，营造舒适宜居的人居环境。在工商银行家属楼，岳方江实地查看电梯加装项目建设进度，详细了解政策落实、加装模式、运维管护等情况。他强调要用足用好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支持政策，强化宣传解读，做好群众工作，总结成熟经验做法，坚持因地制宜、以点带面，有序推进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工作。要健全长效运维管理机制，规范日常检修，加强安全巡查，确保加装电梯长期安全稳定运行。在洪盛花园小区，岳方江实地查看屋面防水修缮工程进展，详细了解施工设计、工程管理等情况。他强调要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深入开展小区破损路面、漏雨屋顶修复行动，切实把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要严把工程质量关，强化全过程监管，以过硬质量回应群众期盼。要创新工作

0: 思路，系统谋划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积极对上争取，多方筹集资金，让更多群众受益。调研督导过程中，岳方江还来到一美区东河街设计院楼，随即走进居民家中，面对面倾听诉求，现场办公研究改造的路径和办法。他强调，要把群众的心上事放在心上，加快推进改造规划设计等前期工作，扎实做好困难群众生活保障，不断筑牢安居这个群众幸福生活的基点。本台记者陈小雨、张迪报道。8月27号，第三季度市级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陈旭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省委、市委部署要求，不断巩固和拓展整治成果，要持续深化思想教育引领，从严抓好重点问题整治，全面提升整治工作质效，坚决铲除形式主义滋生的土壤，切实为基层减负赋能，为各项事业发展提供坚强作风保障。本台记者王明晶、高胜哲、吕和建、王庆满、刘思琪报道。8月27号，本台记者走进哈一高铁宜春西站开展实地探访，近距离感受建筑设计、工程技术以及配套枢纽建设带来的全新变化。记者走进哈一高铁宜春西站，独具北国林区特色的建筑风貌映入眼帘，建筑搭配层次丰富的设计巧思，灵动复刻出本地各类自然景致，让每一位进站旅客都能沉浸式感受林都伊春的独特魅力。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哈尔滨站伊春西站站长李建军：
1: 伊春西站结合伊春当地文化元素，将雪花、松塔、红松林等融入其中，使出行旅客能够更好地感受到林都伊春的文化特色。相应配套设施也在紧锣密鼓施工当中，如站前广场、乘波车等配套设施，使出行旅客到达各处景点更加方便快捷。
0: 立足我国最北高寒地区的特殊地理气候条件，在建设过程中，施工团队针对性落实多项防寒、保温、防雨雪的专项保障措施，保质保量高效完成全部工程建设任务。中铁建设伊春西站项目负责人施钦伟：
2: 我们在回填土采取了一些防冻胀的这种回填料啊，以及这个对基础还有管线的埋深，外立面呢我们也采用了三波两动的玻璃体系，以及玻璃体系与我们墙体之间的缝隙的封堵，这些层面来解决这些困难。
0: 哈一高铁作为黑龙江省北部地区核心客运主通道，伊春西站的建成通车，彻底打破了伊春的交通时空壁垒。交通路网的提档升级，不仅是区域基础设施建设的重大突破，更将大幅提升市民出行效率与生活品质，市民们对此也充满期待。市民李小龙：
3: 高铁开通呢，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是很开心的，因为可以加快了我们的出行方式。无论是作为中转站，还是周末带着家里人，然后带着老人去就医啊，或者说去旅游啊，都是一种很好的一种出行方式了。
0: 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市场开发合作科科长宋健：
4: 2小时哈一高铁通勤圈的落地呢，将极大的释放伊春文旅的客源潜力，推动伊春的游客总量呢达到一个新的量级。那么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持续提升景区的软硬件设施，优化旅游服务环境，策划推出呢特色鲜明的四季文旅活动，以优质的旅游体验留住游客，真正实现呢让游客们乘兴而来，尽兴而归。
0: 本台记者王慧泽、刘荣祥报道。8月27号，我市举办物业管理政策及标准宣贯专题培训会，本次培训会由市住建局主办，市县两级物业主管部门、街道社区、物业行业协会、物业服务企业及业主委员会代表共200余人参加。会上，省住建厅物业管理处三级调研员王峰对黑龙江省住宅物业服务招标投标工作指导规则、黑龙江省住宅物业服务退出工作指导规则进行系统解读。哈尔滨建筑科技职业大学物业管理专业教研室主任曲廷顺结合基层典型工作案例，深度解读黑龙江省住宅物业服务参照定额试行，细致讲解定额核算逻辑、测算方法及实操要点。本次培训紧扣全省物业行业一加 N 制度体系建设重点，旨在精准补齐我市物业治理工作短板，全面提升物业从业人员政策素养和履职实操能力，为纵深推进物业领域专项整治、高质量完成民

0: 提升实施任务，提升基层物业服务治理水平，提供有力保障。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雨婷、杨松报道。八月七号，嘉荫县红光乡第三届村 BA 篮球联赛拉开帷幕，各乡镇村民齐聚一堂，以一场乡村体育盛会点燃基层全民健身热情。红光乡本土啦啦队的活力舞蹈、动听歌唱节目轮番上演，瞬间点燃全场激情。赛场上，各支代表队同台竞技，以球会友，开启激烈角逐。球员们身姿矫健，奋勇拼搏，比赛紧张激烈，扣人心弦。双方队伍你来我往，攻防互换，比分交替攀升，精彩瞬间接连不断。村 BA 篮球联赛生动展现了村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以接地气的文旅形式激活乡村活力，弘扬体育精神，助推全民健身氛围走深走实，为乡村振兴建设注入蓬勃的文体动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喂，哪位啊？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3: 喂，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3: 哎，妹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2: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3: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阿姨，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2: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4: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5: 是夕阳无限好吗？
6: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5: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6: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5: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7: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睡后为什么总是头昏脑胀？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午睡的时间并不短，但起床后却感觉头昏脑胀，精神呆滞，腰酸背痛，好像白睡了。那么午睡到底有没有用？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情况的呢？睡午觉其实是人的本能需求。早在1986年，有相关于人类睡眠与觉醒的节律实验中就证实了，人完全清醒的状态只能持续差不多4小时，4小时左右就会发困一次。而在一天当中，让人最想睡的两个时段就是凌晨1点到4点和下午13点到16点。在这两个时段中，受生物钟的刺激控制，人体处于生理清醒状态的低潮，需要通过睡眠来保证自己恢复体力和精神。对于普通人而言，午睡不仅仅能缓解疲惫，还有不少的好处。一、预防近视，改善眼疲劳。现代人工作常常要对着电脑、手机，很容易出现眼疲劳，导致眼睛又干又涩。而中午闭眼小睡一会儿，能使眼球睫状肌得到放松，有效预防干眼症和视力下降。二、增强记忆力。多项研究发现，午睡的人会变得更加敏捷和准确。午睡不仅可以消除疲劳，还能将碎片化的记忆整理成具有网络结构的记忆，将信息从短期记忆转化成长期记忆。三、减少心脑血管疾病。每天午睡30分钟，人体内激素分泌会更平衡，心血管系统疾病发病率也可以减少30%，还能辅助降低血压。同时，经常午睡可使心脏病死亡危险降低。

低37%。既然午睡能带给我们那么多好处，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感觉睡后更困呢？首先是趴在桌上睡，趴着午睡容易导致多处神经受到挤压，两臂、脸部、手脚都发麻。如果压迫到眼球，就会出现暂时的视力模糊，长时间如此会形成高度近视。同时趴着睡，脊椎无法舒展，很可能会导致腰椎间盘突出。其次是餐后立即睡，若是餐后立马睡觉，对于消化系统而言，容易导致消化不良、食物反流等症状，也可能因为血液去肠胃帮助消化，导致脑部供血不足，而造成睡醒后头昏脑胀、四肢无力等症状。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睡眠时间过长。人的睡眠在30分钟后容易进入深度睡眠，此时大脑的各中枢神经抑制过程加深，体内代谢过程逐渐减少，醒后会感觉头晕无力，不仅会降低工作效率，而且还会影响晚上的睡眠。因此养成良好的午睡习惯，注意午睡时间，改善午睡环境，才能真正发挥午睡的作用。

0: 日常生活中，有些朋友在长时间跑步或走路后啊，会感觉足底发麻，甚至出现疼痛。对于这些足部不适，网上有传言说啊，这除了和穿鞋不合适有关，还可能是由于扁平足导致的。那什么是扁平足？它算是一种疾病吗？
1: 到医院骨关节科走访发现，几乎每天都有因锻炼导致足底不适的患者来就诊。据骨科门诊的统计，在这些患者中，约有两成伴有扁平足问题。
2: 正常情况，它会有一个足弓啊，就是从这个内侧啊来看的话，它会有一个足弓，不管是抬起来还是再踩下去，它都会有这个足弓。它踩地的时候，我们正常人能够塞进一个手指头。当如果说这个足弓已经消失了，就正常性我们就塞不进去了，已经平了，这样的话它就叫做一个扁平足。它虽然外观是扁平足，但是它是不是病，我们要看它有没有症状。就是有很多的这个人呢，他一平足，但最终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舒服。
1: 我们人体的足弓是由一系列骨骼、韧带、肌腱共同维持的一个拱门样结构。正常足弓富有弹性，在行走、弹跳、落地时可以起到很好的缓冲震荡作用。但有扁平足问题的人，往往会随着活动和年龄的增加，出现一系列不适症状。
2: 第一个，它会影响它的运动能力；第二个呢，它会引起局部的疼痛。啊，包括一些肌腱呐、韧带的这个疲劳性的这个疼痛。第三个，它如果更严重，在走路的时候，它的发力啊、它的这个着力点啊、轨迹啊都会不一样，从而它会产生膝关节和髋关节的这个疼痛和它的这个疾病。
1: 专家告诉我们，扁平足人群日常运动时，确实会比正常人更容易感到足部疲劳，也更容易发生运动损伤。因此，建议扁平足人群不要只选择单一的运动。可以多采用骑车、游泳、上肢运动相结合的方式来锻炼。如果已经出现足底不适，更要减少跑跳运动，避免平足进一步加重。很多人也有疑问，扁平足它是先天的还是后天形成的呢？我们能不能预防呢？
2: 人的足弓大概是这么一个发育过程，就是说三岁以前是没有足弓的，三岁以后开始发育，大概呢到八岁就基本定型了。所以在这个期间呢，三到八岁这个怎么去发现孩子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他第一个看足弓的高度是吧，他有没有，然后第二个就是从后往前看，看他足跟正不正。他很多孩子可能慢慢他这个足跟就不正了，整个小腿是往里的，他足跟是外翻的。
1: 专家告诉我们，扁平足的形成大多是在儿童时期，尤其是八岁前，家长一定要关注孩子的足部发育。如果发现足跟外翻，或孩子都五六岁了，始终没有出现足弓结构，最好就医治疗。一般儿童时期的扁平足是可以通过矫正鞋垫等方式治愈的。此外，有些人的扁平足是成年后才形成的，像超重肥胖、经常久站以及经常负重运动的人，都是扁平足的好发人群。大家日常可以做一些足部针对性锻炼，比如上下活动脚趾、向内做绷脚动作以及练习提脚跟，这些动作都能强健足部肌肉，预防扁平足。
0: 如果您发现自己有扁平足问题，建议日常选鞋时最好能选一双足弓部位有支撑结构的鞋子，或是更换一副有足弓支撑的鞋垫，这样呢可以减轻您日常的足部不适。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2: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第94集，他有些坐立不安，随口说道：“
9: 宣丞相进宫。”
8: 他本想与丞相计议一番，但一想到丞相是太子舅父，便又犹豫起来。进士才要出门宣旨，又被他叫了回来。
9: 请慢。
10: 诺。
8: 进士不知所措的立于门边待命。越王在寝宫内踱着步，孤独感忽然涌向心头，他不由得眼泛泪光，喃喃着：“
9: 父王啊，你曾一再叮嘱先祖的临终遗言，霸主之后不可久立，婉儿在位已近十年，至今未敢忘怀。可如此金玉良言能否传于后世子孙，婉儿实不敢把握呀。”
8: 正在越王独自伤感之时，传来外间侍臣的通报声：“
10: 丞相求见主上。”
8: 越王闻言长长的呼出几口气，使自己镇静下来之后，才命丞相进来。丞相行过君臣之礼以后，越王不动声色地看着他问：“
9: 丞相不召自来，可有要事？”
8: 丞相一脸凝重地眼望越王说：“
11: 老臣听说越四公主当年陪嫁楚王的越王剑被人盗回越国了，楚王为此大为光火。”“
9: 为何会有此事？会不会是楚王寻机制造什么借口？”“
11: 看样子不像。老臣今日上朝时也听说，两天前曾有人在王宫前说要献剑王上。”“
9: 后来呢？”“
11: 卫士们担心那人心怀叵测，将他赶走了。”
9: 如此看。

0: 还真有其事啊。
1: 越王定定地看着丞相，丞相被他看得有些心里发毛，因为他明白这目光中的含义。越王父子不和已是朝廷中的公开秘密，只是越王欲废太子之意遭到丞相和几个朝中重臣反对后，父子之间又平和了许多。丞相虽为太子舅父，且极力扶持这个外甥，但对太子的一些做法却不十分的赞同。丞相沉吟片刻问道，
2: 王上以为此事会不会是太子所为呢？
1: 越王目不转睛地盯向他。
0: 以丞相之见呢？
1: 丞相正好借此表白心迹。
2: 老臣是太子舅父，自然对太子有一份私爱，这是人人皆知的。但老臣更是我越国的丞相，老臣对越国的忠诚是大爱，是公心。
1: 这正是越王所需要的，于是他笑了笑说，
0: 呵呵，丞相的忠心寡人从不怀疑。
2: 如此老臣就再表一次忠心，切谏之事无论出自何人之手，哪管是太子所谋，老臣也必定要弄个水落石出。
0: 好好，此事就交于丞相全权处置。
1: 越王望着丞相退出的背影，心想着，
0: 太子爱谏，这也是越国妇孺皆知的事，难道他真的与切谏之事毫无干系？
1: 太阳落山之前，西山的各个小头目都在比武中产生了，一时将这些大大小小的头目们集中起来训话，主要是告诫大家务必服从豹哥的号令，凡事不要自作主张。豹哥十分满意一时的为人以及办事风格，既干练又处处维护他，于是大小事情都找他合计。
0: 其他事情都可以慢慢来，唯有筹粮一事得想出个稳妥的法子来。
1: 一时提出这个问题是想摸清他们的筹粮渠道，而这正是豹哥眼下最愁的事。山上已经有500来号人了，这几日大家都是靠各自带的干粮度日，有些没有干粮的只好吃野菜充饥，再筹不到粮食军心就要不稳了。
3: 兄弟可说到豹哥心里去了，下午阿强已带人出去筹粮了，不知能不能有收获。
0: 去哪里筹？
3: 到山下各个村庄去找啊。
0: 不会是去抢吧？
3: 咱们个个都是穷光蛋，哪里有钱买粮啊，不抢还有什么法子可想呢？
0: 豹哥，你想过没有，咱们山头还未立稳就去抢粮，一旦惊动官府，他们定会派兵围山剿灭咱们，以咱们眼前的形势能抵挡得住官兵吗？这些弟兄们是想跟着豹哥出来找条活路的，不是遭到官兵剿灭不害了大伙吗？
1: 一时如此一说，急得豹哥连连抓头。他团团转了几圈之后问，
3: 御史兄弟，你说该咋办呢？
0: 我一时也无良策，让我好好想想吧。
1: 豹哥此时只有寄希望于一时快点想出一个万全之策来，他越来越感到一时简直就是天神派来帮助他成就大业的。自己带过来的那帮兄弟虽然贴心，却找不出一个像一时这样有勇有谋的人来，他越想越觉得蹊跷。忽然他想起来，早就听说过越国有位号称战神的大将军名叫一时，难道眼前这位一时就是？想到此处，他不禁连连嗤笑自己，
3: 嘿嘿，你豹哥不是在做梦吧？人家堂堂越国大将军会投奔你一个铁匠，切，真是的。
1: 但不管如何，一为探个虚实，二为拢住他，豹哥看了看黑郁郁的夜色说，
3: 一时兄弟，今夜虽没月亮，满天的星星还是挺亮的，咱们到那边大树不挡星星的地方走走。
1: 俩人说着走出密林深处，来到一块被星星照得白层层的巨石旁，豹哥仰

0: 望了一会儿星空说，义石兄弟，我早就听说过越国有一位大将军就叫义石，我看兄弟的武功形势很不一般，难不成你就是？义石哈哈大笑道，
1: 哈哈哈哈哈哈，宝哥，你看看我像吗？
0: 说着他还在宝哥面前转了一圈，宝哥也笑着说，是啊，我也想，人家越国大将军怎么会攀山越岭的来到这个穷山沟啊，投奔我这个穷铁匠啊。一时倒一下子正经起来。
1: 那也不一定，英雄不问出处嘛。
0: 豹哥意气十足的道，
2: 管你是不是那个一时，既如此说，我们就结拜为兄弟如何？
1: 只要豹哥不嫌弃，这是一时求之不得的。
0: 豹哥一下子攥住一时的手说，
2: 一言为定。
0: 一时也用力攥着豹哥的手，
1: 一言为定。
0: 说着俩人论起年龄来，结果一时还比豹哥年长一岁，于是他们约定一时为兄，豹哥为弟。山上既找不到香也找不到酒，他们便在一棵松树下磕头盟誓，不求同年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日死，生死与共，永不相弃。他们刚刚磕完头，就听到阿强兴奋的喊声，
3: 豹哥，豹哥，我们弄到粮食了。
0: 一时与豹哥一听，心情各异的朝阿强走去。阿强邀功似的告诉豹哥，他们守在山下便堵住了好几波挑粮进山换山货的人。
2: 哈哈哈哈，真是天助我也呀。
0: 宝哥高兴地拍着阿强的肩说，
2: 好好干，宝哥不会亏待你。
0: 阿强得意地看了一时一眼，一时正想问个究竟，便见阿牛已朝他走来，似乎有话要对他说，他连忙朝阿牛走去，大声问，
1: 阿牛兄弟，你被哪个石副长挑上了？
0: 阿牛也大声说道，
4: 嘿嘿嘿，八兄弟挑上我了。
0: 一时走近之后，阿牛小声地告诉他，
4: 我们抢来的粮食全是陶朱公伙计挑来的。
1: 什么？陶朱公的伙计？他们见了你没说什么吧？
4: 没，他们见了我也没大惊小怪的，好像不认识我似的。
1: 哦，明白了，这肯定是大掌柜安排的。
4: 为什么？
1: 别多问，他们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只要不是杀人放火。
0: 阿牛虽然不十分明白，但他坚信只要听大掌柜二掌柜的准没错，于是他点着头随着一时朝一处正在搭建茅屋的地方走去。子诺带着一身火热的阳光味儿，疾步回到朱公庄园。莹莹正好在厅堂带孩子喝水，见子诺满头大汗，便放下孩子，急忙将那盏水递给子诺。子诺接过水一饮而尽说，
5: 大嫂，能不能用个大点的碗盛水啊，我渴死了。
0: 莹莹捂嘴一笑，
6: 用大碗喝水那不像个粗人一样了。
0: 说着他转身对婢女说，
6: 快去拿个大碗来给三少爷斟水。
0: 子诺边大口喝水边四处看看说，
5: 家里怎么这么清静，人呢？
0: 莹莹指指书房，
6: 父亲一直在写书呢，母亲好像不太开心，整日关在屋里弹琴。
5: 沈娘呢？
6: 二叔出门之后，沈娘便六神无主的，或许也在自己屋里做针线活吧。
0: 子诺喝了一大碗水后，来到父亲书房前，他轻轻敲了几下门，当里面传来范蠡进来的话音后，子诺便走了进去。他见父亲正聚精会神的奋笔疾书，侧头一看，内心不觉困惑。
5: 父亲，恕诺儿直言，亚父那边情形如此危急，你怎么还有心思写什么复国策呀？
0: 范蠡缓缓搁下笔来，看了一眼子诺说，
7: 你亚父那边确实情势危急，

0: 牛，但不方便说话。范蠡的心略微放下了些。
1: 啊，阿牛呢跟着出来抢粮，就说明他们在那里暂时还安全。明早啊，继续派人挑粮进山。啊，叮嘱伙计，有人抢粮就给，千万别做对抗。
0: 好，嗯，范楚正训练那些伙计呢，他一遍一遍的叮嘱他们，咱们是以进山换货为借口给那些人送粮的。嗯，见了二掌柜与阿牛，他们不主动搭话，就装作不认识他们。范蠡点点头。很多人都不明白，问咱们为什么还要给那些人送粮呢？
1: 他们若无粮吃，就会去惊扰山民，到时免不了闹出命案来。如此一来，山民遭难，官兵岂肯饶过他们呀？你们没跟他们说明白？
0: 这些都跟伙计们讲了，可有人还是想不通。他换了个话题说，哦对了，嗯，从山中回来的伙计说，那些人还算心善，只取粮不伤人。
1: 如此最好呀，咱们便可按计划行事了。
0: 子诺见父亲神情轻松了些，他也兴奋起来。猪羊已经宰好，我带人送过去犒劳官兵，让他们吃得饱饱的，确保三更动身为山。
1: 好啊，去吧，孩子。
0: 范蠡看着子诺出去的背影，眼中充满慈祥。如今子诺与范楚都能顶起一些事来了，他的心中得到了一些安慰。山中的夜凉爽静谧，偶尔传来的猫头鹰的叫声更衬出大山的荒凉。十来栋参差不齐的茅屋里，人挨人的躺着，还有一些人仍是无处安置，只好由头目们带着连夜举着火把搭茅屋。豹哥与义石边四处查访，边叮嘱大小头目管好自己名下的弟兄，不要随便点火，以免引起山火。豹哥忧虑地说，
2: 明日若还有人来，施主就更难了。
0: 义石应和着，
3: 幸亏是夏天，到了冬天就更难了。
2: 是啊，咱们面临的困难太多了，当初只担心没人响应，一心想着怎么将人集结起来，至于其他事情可没想这么多。
0: 一时停住脚步，看着豹哥问，
3: 贤弟，愚兄想冒昧问你一件事。
0: 豹哥在一时肩上拍了一掌，说道，
2: 哎，咱哥俩如今谁跟谁呀、啊、一条绳上拴着的蚂蚱，怎么还客气起来了？
3: 好、啊，我是想问，贤弟带着大伙出来是想占山为王呢，还是想给大伙寻条活路？
2: 豹哥想也没多想的说，当然是想给大伙寻条活路，我不说你也知道，咱们这些兄弟们呢，大多都是活不下去了才跟我豹哥上山的。
3: 那么贤弟为什么选中了西山？
2: 哎呀，这还用说吗？不知兄长听说过没有，这西山南面的桃山有一位巨富朱公，那可是富可敌国呀。他在桃山做生意，不仅带富了整个桃山，还吸引了附近诸侯各国的人来桃山开商铺。咱们只要盯紧桃山那些商户，还愁没吃没喝？
3: 哦，是这样啊。可愚兄以为，咱们若经常惊扰那些商户，他们一旦感到桃山不安全，就会搬走。那些商户若一走，咱们待在这山里还能撑多久？
0: 豹哥吃惊地看着义石，他不知道义石心中装了什么。义石指着四处散落的人群说，
3: 正如贤弟方才所说，这么多人，别的不说，连吃住都是一大难题。种粮嘛，远水解不了近渴，抢粮劫商户几次可以，时间一长，官府必定会派兵前来剿灭。到那时，
0: 豹哥听着一时的话，一时也陷入了一种危机的情绪中。他沉默一阵后，突然怒瞪一时，压低声音说，
2: 兄长什么意思？想打退堂鼓吗？
0: 一时坦然一笑道，

0: 余兄上山之前就做好了不下山的准备，况且又与贤弟结拜了兄弟，我能打退堂鼓？
1: 那你说这话什么意思？若是让弟兄们听见，岂不涣散军心？
0: 余兄当然明白这些话不能乱说，所以才悄悄跟你说。
2: 他看了看豹哥犹疑的眼神说，
0: 可余兄既然想到了，再不告诉贤弟，万一真到了那一步再说就晚了。
1: 豹哥想想也对，他问道，兄长既想得如此长远，照你说咱们该带这帮兄弟去哪里呀？ 啊
2: 一时拉着豹哥坐在一块石头上，与他推心置腹地聊了起来。
0: 你我既为兄弟，就该无话不说。
1: 那自然，兄长有话就直说嘛。
0: 余兄以为陶朱公富好行德的美名既然早已远播诸侯各国，咱们若是投奔他去，定比抢劫他强。
1: 他话未说完就被豹哥打断了，哎呀我的兄长啊，兄弟真不知你是心地太善了，还是不知有钱人的为人呢？他们怎么会将咱们这些穷弟兄放在眼里啊？你要我带着大伙儿去给陶朱公做奴隶，那我何苦要带他们出来铤而走险呢？
0: 哪能是做奴隶呢？咱们这些兄弟大多有手艺，咱们可以仿照陶朱公分号的做法开作坊，与周公利润分成啊。
1: 我的好兄长啊，哪能有这等好事落在咱们头上啊？除非你是陶朱公的二当家，会吗？嘿嘿，兄长啊，虽然你比我年长一岁，可我却比你明白，天下穷人是一家，天下富人也是一家。咱们这些穷弟兄，哪个不是被那些富人逼得家破人亡，才走上西山的？
0: 这个我明白，可我早就听说过，朱公不知帮了多少穷人致富。
1: 这个兄弟确实也有耳闻。
2: 豹哥说了这半截话后就打住了，他借着远处的火光仔细端详着一时被他看得颇不自在，问道，
0: 你看什么？不认识我吗？
2: 豹哥站了起来，
1: 还真有点儿。哎，我怎么觉得你不像咱们这些穷弟兄呢？兄长啊，你能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吗？
2: 一时低下头来，良久无语。豹哥更憋不住了，以为他要么不愿坦诚相见，要么是打进来的探子，于是高声说，
1: 哎，你不愿说也罢，豹哥我……
2: 一时看出这是个义气中人，于是自己也动了真情，他有些声音发抖地说，
0: 不，咱们兄弟没什么不可说的，只是许多年来我从未向人提起过我的身世。我
2: 火光映出了他泛着泪光的眼，豹哥从他的声调中听出了他肯定遭受过非同一般的磨难。一时努力平复了一下自己激动的心情，尽量平静地说，
0: 我一家老小，包括刚刚出世我还未来得及见一面的儿子，都被官府杀害了。
1: 豹哥听着心中一酸，咬牙说，兄长，你若信得过兄弟，等咱们站稳了脚跟，兄弟一定为你报仇。
2: 一时擦了一把泪说道，
0: 这个仇不好报啊，死去的人咱不多说了，如今就想着如何将咱们这些兄弟带到一条活路上去。
1: 豹哥满怀信心地说，万事开头难，只要站稳脚跟，什么都难不倒我们。
0: 站稳脚跟可得有个过程啊，眼下的难关如何度过？粮食、官兵……
2: 这话一绕又回到原来的话题了。豹哥长叹一声说道，
1: 让我好好想想。
2: 豹哥转身朝搭棚屋的人群走去，一时站在那块大石旁沉思着。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田凤娇、王思睿报道。8月25号至26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贾玉梅深入我市调研工会重点工作，市委副书记陈旭、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王晓东参加调研。调研中，贾玉梅先后深入伊春市中芝大山王酒业有限公司、伊春森工新青林业局公司、新松林茶叶有限公司、枫林县工人文化宫、伊美区洪生街道办事处、旅游服务中心工会驿站、伊春回龙湾职工休养中心，实地查看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职工服务阵地建设运维、基层工会组织建设等工作开展情况，并召开基层工会组织建设工作座谈会，面对面听取工会社会化工作者、基层工会干部意见建议。贾玉梅对我市工会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黑龙江省工运事业和工会工作实务规划，持续推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走深走实，建强用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积蓄可持续技能人才力量，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要加快融合型工会服务阵地建设，提质升级工人文化宫、工会驿站等服务载体，坚持建管并重，以用为本，规范阵地运行管理，补齐完善服务功能，切实提升阵地使用效能与职工服务质效。要持续夯实基层工会根基，扩大三新领域工会组织覆盖，积极吸纳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入会，推进非公企业工会规范化建设，从严规范工会社会化工作者队伍管理，充分激发基层工会活力，以务实有力的工作成效为龙江高质量振兴发展贡献工会力量。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8月26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深入伊美区部分正在改造的小区、社区等地，调研督导老旧小区改造工作。他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群众所需所急所盼，高标准高质量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用心用情用力把民生工程办成民心工程。在桃园小区，岳方江实地查看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施工进度，详细了解工程内容、工期计划和施工组织等情况。他强调要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加快工程进度，力争早日竣工。要严守安全底线，严格工程监理，强化安全和质量管控，做到安全施工、文明施工。要统筹推进老旧小区改造与周边环境治理，同步做好绿化美化，不断完善配套设施，营造舒适宜居的人居环境。在工商银行家属楼，岳方江实地查看电梯加装项目建设进度，详细了解政策落实、加装模式、运维管护等情况。他强调要用足用好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支持政策，强化宣传解读，做好群众工作，总结成熟经验做法，坚持因地制宜、以点带面，有序推进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工作。要健全长效运维管理机制，规范日常检修，加强安全巡查，确保加装电梯长期安全稳定运行。在洪盛花园小区，岳方江实地查看屋面防水修缮工程进展，详细了解施工设计、工程管理等情况。他强调要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深入开展小区破损路面、漏雨屋顶修复行动，切实把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要严把工程质量关，强化全过程监管，以过硬质量回应群众期盼。要创新工作思路，系统谋划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积极对上争取，多方筹集资金，让更多群众受益。调研督导过程中，岳方江还来到伊美区东河街设计院楼，随机走进居民家中，面对面倾听诉求，现场办公研究改造的路径和办法。他强调要把群众的心上事放在心上，加快推进改造规划设计等前期工作，扎实做好困难群众生活保障，不断筑牢安居这个群众幸福生活的基点。本台记者陈小雨、张迪报道。8月27号，第三季度市级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

0: 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陈旭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省委、市委部署要求，不断巩固和拓展整治成果，要持续深化思想教育引领，从严抓好重点问题整治，全面提升整治工作质效，坚决铲除形式主义滋生的土壤，切实为基层减负赋能，为各项事业发展提供坚强作风保障。本台记者王明晶、高盛哲、吕和建、王庆满、刘思琪报道。8月27号，本台记者走进哈一高铁伊春西站开展实地探访，近距离感受建筑设计、工程技术以及配套枢纽建设带来的全新变化。记者走进哈一高铁伊春西站，独具北国林区特色的建筑风貌映入眼帘，建筑搭配层次丰富的设计巧思，灵动复刻出本地各类自然景致，让每一位进站旅客都能沉浸式感受林都伊春的独特魅力。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哈尔滨站伊春西站站长李建军：
1: 伊春西站结合伊春当地文化元素，将雪花、松塔、红松林等融入其中，使出行旅客能够更好地感受到林都伊春的文化特色。相应配套设施也在紧锣密鼓施工当中，如站前广场、乘泊车等配套设施，使出行旅客到达各处景点更加方便快捷。
0: 立足我国最北高寒地区的特殊地理气候条件，在建设过程中，施工团队针对性落实多项防寒、保温、防雨雪的专项保障措施，保质保量高效完成全部工程建设任务。中铁建设伊春西站项目负责人施钦伟：
2: 我们在回填土采取了一些防冻胀的这种回填料啊，以及这个对基础还有管线的埋深，外立面呢，我们也采用了3波2中的玻璃体系，以及玻璃体系与我们墙体之间的缝隙的封堵，这些层面来解决这些困难。
0: 哈一高铁作为黑龙江省北部地区核心客运主通道，伊春西站的建成通车，彻底打破了伊春的交通时空壁垒。交通路网的提档升级，不仅是区域基础设施建设的重大突破，更将大幅提升市民出行效率与生活品质，市民们对此也充满期待。市民李小龙：
3: 高铁开通呢，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是很开心的，因为可以加快了我们的出行方式。无论是作为中转站，还是周末带着家里人，然后带着老人去就医啊，或者说去旅游啊，都是一种很好的一种出行方式了。
0: 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市场开发合作科科长宋健：
4: 2小时哈一高铁通天圈的落地呢，将极大的释放伊春文旅的客源潜力，推动伊春的游客总量呢达到一个新的量级。那么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持续提升景区的软硬件设施，优化旅游服务环境，策划推出呢特色鲜明的四季文旅活动，以优质的旅游体验留住游客，真正实现呢让游客们乘兴而来，尽兴而归。
0: 本台记者王慧泽、刘荣祥报道。8月27号，我市举办物业管理政策及标准宣贯专题培训会。本次培训会由市住建局主办，市县两级物业主管部门、街道社区、物业行业协会、物业服务企业及业主委员会代表共200余人参加。会上，省住建厅物业管理处三级调研员王峰对黑龙江省住宅物业服务招标投标工作指导规则、黑龙江省住宅物业服务退出工作指导规则进行系统解读。哈尔滨建筑科技职业大学物业管理专业教研室主任曲廷顺结合基层典型工作案例，深度解读黑龙江省住宅物业服务参照定额试行，细致讲解定额核算逻辑、测算方法及实操要点。本次培训紧扣全省物业行业一加 N 制度体系建设重点，旨在精准补齐我市物业治理工作短板，全面提升物业从业人员政策素养和履职实操能力，为纵深推进物业领域专项整治、高质量完成民生实施任务、提升基层物业服务治理水平提供有力保障。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雨婷、杨松报道。8月7号，嘉荫县红光乡第三届村 BA 篮球联赛拉开帷幕，各乡镇村民齐聚一堂，以一场乡村体育盛会点燃基层全民健身热情。红光乡本土啦啦队的活力舞蹈、动听歌唱节目轮番上演，瞬间点燃全场激情。赛场上，各支代表队同台竞技，以球会友，开启激烈角逐。球员们身姿矫健，奋勇拼搏，比赛紧张激烈，扣人心弦。双方队伍你来我往，攻防

0: 互换、比分交替攀升，精彩瞬间接连不断。村 BA 篮球联赛生动展现了村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以接地气的文旅形式激活乡村活力，弘扬体育精神，助推全民健身氛围走深走实，为乡村振兴建设注入蓬勃的文体动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在你探索的目光中，每一秒都是一幅斑斓的图画。
2: 在你追寻的脚步中，每一秒都是你成功的阶梯。
3: 让歌声伴我们同行，让快乐伴我们成长，青春飞扬。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送的《青春飞扬》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乐乐姐姐。感谢您在每周的这一时间能够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6: 展示个人魅力，绽放青春活力，青春风采。

年初以来，团市委紧扣为党育人根本任务持续建强网上共青团，在云端筑牢青少年思想引领新高地，在线上拓展服务中心大局新路径，不断提升团属新媒体矩阵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团市委构建一加 N 新媒体传播矩阵，以伊春共青团微信公众号为核心平台，同步运营抖音、快手、视频号等平台账号，形成协同联动的传播格局，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紧抓全域全季旅游、两会召开、七一、春节等重要节点，制作发布文旅资源推介、两会实况转播、自护教育宣传等视频作品315部，宣传推文391条，累计浏览量达45.6万多次。年初至今，获国家级、省级主流媒体刊文29篇，新闻舆论工作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持续提升。发挥青年讲师团、红领巾巡讲团作用，采用理论加倾听模式，围绕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等内容，开展线上线下宣讲110多场次，覆盖青少年6000多人次，常态化开展团员和青年主题教育，累计发布青年大学习网上主题团课3期，先后制作发布践行嘱托、青春有我、红领巾讲解员、童声画伊春等系列短视频13期，用轻言轻语、童言童语讲好党的创新理论，引导青少年在云端感悟思想伟力、坚定理想信念，将网上共青团建设融入伊春文旅高质量发展大局，拓展返家乡社会实践线上渠道，组织438名返乡学子围绕伊春文旅发展开展云调研，形成调研报告3篇、意见建议5份，为市委决策提供青年视角参考。拍摄视频作品《元宵踏春到林都》《冰雪逐梦正青春》作为我省唯一节目亮相团中央元宵节特别节目，依托

青春体验活动，线上联动28家省市及高校新媒体平台发布推文40多篇，组织学生骨干发布个人体验作品100多部，累计吸引近80万人次互动点赞，让网上共青团成为服务林都文旅破圈出彩的青春引擎。

0: 校园里我们读书朗朗，校园外我们放飞心情，校园内外。
1: 近日，嘉阴神州恐龙博物馆联合嘉阴县第一小学开展小小讲解员志愿服务活动，16名新进学员完成岗前培训与模拟训练，即将正式上岗为游客提供讲解服务，用清脆的童声讲述家乡故事，在实践中绽放青春风采。在嘉阴神州恐龙博物馆的展厅内，16名来自嘉阴县第一小学的学生正进行着最后的岗前模拟训练，从恐龙化石的发掘历程到白垩纪古生态环境，孩子们用流利的语言和生动的表达将专业的恐龙知识娓娓道来。经过系统的理论授课与现场实操，学生们已熟练掌握讲解技巧，即将在暑期为游客提供免费的志愿讲解服务。作为国家级科普教育基地，嘉阴神州恐龙博物馆与嘉阴县第一小学开展馆校共建活动已有4年。4年来，已累计有128名小学生通过选拔和培训，化身小小讲解员，走上志愿服务岗位。这些小小讲解员在系统学习恐龙演化、古生态等科学知识的同时，也在真实的讲解场景中不断打磨语言表达与临场应变能力，实现了科普教育与素质培养的双重目标。日前，南岔县实验中学以田园耕梦建劳动，厨艺传魂育新人为主题，举办校园厨艺大赛。同学们以灶台为赛场，以厨艺为载体，在锅碗瓢盆的实操中锤炼生活技能，在煎炒烹炸的体验里感悟浇水除草，从一粒种子到累累硕果，同学们经历了生命的奇迹，更在劳动中磨练了意志，收获了喜悦。那片小小的园地是最生动的课堂，教会大家敬畏自然，珍惜粮食。比赛现场，各班级参赛队伍同台竞技，炉火青燃，香气四溢，同学们化身自信从容的小厨神，大家分工协作，配合默契，有条不紊地完成食材清洗、精细切配、起火烹饪、调味收汁、摆盘装饰等各道工序，翻炒、焖煮、煎炸，动作虽青涩却认真专注，每一个细节都凝聚着团队的巧思与默契。
2: 关注青春热点，记录成长故事，青春在线。

近日，由市总工会主办的“工侨少年科技报国职工子女夏令营”举办，44名来自全市困难职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农民工、少数民族职工、烈士及边境职工家庭的10至15岁少年，开启为期4天的免费红色科普研学之旅。本次夏令营以“行走的思政课”为载体，融合红色教育、科技科普、自然生态与非遗传承，行程包括探访哈尔滨历史街区、走进哈工大、参与无人机研学与参观航天展馆，在东北虎林园开展生物多样

性调查，体验剪纸泥塑非遗技艺，并参观731部队罪证陈列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精心开展放下手机读会儿书活动，每日安排固定阅读时段，引导青少年暂时放下电子设备，在纸质阅读中感受宁静与思考的力量。活动期间实行统一管理，配备专职工作人员与专业导游全程陪同，完善交通、食宿及应急医疗预案，全面保障研学安全有序。市总工会将持续打造职工子女关爱品牌活动，常态化提供普惠性职工服务，助力青少年在研学实践中开阔眼界，树立志向，让书香伴随成长之路。

0: 近日，枫林县组织开展放下手机读会儿书青少年生态研学活动，引导青少年走出课堂，亲近自然，在沉浸式研学实践中增长学识，淬炼心性。活动中，枫林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和红星镇社区工作人员带领孩子们走进林间，捡拾树叶，手工制作专属书签，撰写研学游记，让青少年们远离电子屏幕，静心读写。志愿者还为青少年讲解红松、白桦等本土林木的生长特性与生态保护意义，通过趣味问答互动，带领他们辨识林木，学习自然科普知识，有效提升青少年的自然观察能力和生态保护意识。研学期间，同学们走进郭小川林区纪念馆，品读史料展品，了解诗人扎根林区礼赞山河的创作故事，厚植热爱自然、眷恋乡土的真挚情怀。活动将生态科普与实践阅读深度融合，丰富了青少年暑期文化生活，让学生们在行走中收获知识。枫林县妇联组织开展新青湿地属地公益研学活动，巾帼志愿者爱心妈妈全程随行，全方位做好安全保障，沿途看护队伍，并提前准备了志愿马甲、趣味气球、丝带等物资，细心照料孩子们的出行所需，营造轻松温馨的研学氛围。活动特邀专业生态讲解员随行授课，围绕湿地水文特征、动植物资源、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保护开展科普讲解，摒弃枯燥说教，依托实景开展体验教学。大家边走边看，边听边学，在沉浸式探索中读懂自然奥秘，拓宽眼界，树立爱护湿地、守护生态的环保理念。一路研学，一路成长。本次湿地研学是研学加科普融合模式的有益探索，也是一场生动的家庭家教家风主题实践，将生态保护理念融入温情陪伴之中。为丰富青少年暑期文化生活，深度挖掘嘉荫县中国第一龙乡恐龙文化内涵，引导青少年探索自然知识，传承本土特色文脉。近日，嘉荫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举办史前探秘绝去余下恐龙杂蛋考古亲子体验活动，众多亲子家庭积极参与，近距离感受史前文明的独特魅力。活动现场，志愿者围绕嘉荫本土恐龙文化，讲解区域恐龙发展历史与史前生物科普知识。讲解结束后，趣味考古体验正式开始。小朋友们变身小小考古家，在志愿者的指导下，耐心剥离石膏外壳，认真挖掘里面的恐龙模型。家长们陪伴在侧，与孩子分工协作，默契互动，一同体验考古工作严谨细致的特点。此次活动将科普教育与趣味实践相结合，不仅让小朋友们学到了恐龙文化与考古知识，也增进了亲子情感，同时进一步擦亮嘉荫中国第一龙乡文旅名片，让本土史前文化在青少年心中落地生根。
1: 我是硬盘，是新

0: 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2: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3: 咦，那你是什么？
4: 我是光盘。
3: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4: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5: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6: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7: 好了，收音机前的同学们，今天的青春飞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北京小雨转晴，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0: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1: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1: 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
0: 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正式发布。
1: 我国有机产品2025年总销售额1522亿元，创历史新高。
0: 美方称，目前未与伊朗进行任何谈判，一方说将反制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录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录2012年11月到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昨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1000余人驰援现场。昨天，中国安能派出8人先遣组，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等侦测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三维建模。

0: 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成员陈寒霄：
1: 我们直线距离离这个堰塞湖大概是在6公里左右，利用无人机对它进行了一个航拍和建模，长的话大概就是在150左右，然后坝高的话大概是在40到50，堰塞湖的库容量大概就是在150万到200万左右。我们明天计划的是徒步要在抵近这个堰塞湖的这个位置，然后在水里面投入我们的这个监测设备，对河道的这个流量和水位的这个上升的这个速度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监测。
0: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昨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昨天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2: 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对下面做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接续飞行，就形成了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0: 前方指挥部通报，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受威胁的5个村和2个施工队的群众及工人共499人已第一时间有序转移至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口岸危险区域村落和施工点已全部完成撤离。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3: 民警呢，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已派相关负责人赶赴西藏指导医学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并会同西藏自治区统筹调度医疗卫生资源，安排有关医院随时做好伤员救治准备，血液保障同步到位。另有多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随时增援。来自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系统的45名地质灾害应急专业技术人员昨天陆续抵达受灾核心区域。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这次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碎屑流链式灾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
4: 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屑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西藏布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的，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0: 下一步，自然资源部专家工作组将围绕冰崩园区其他冰体致灾风险开展调查，排查冰崩下游沟道及口岸区域承灾范围，对堰塞湖开展调查监测，同时围绕村民安置点、变形斜坡、救援通道和高风险冰湖开展排查，评估对救援安全可能产生的风险，并会同相关部门落实防范措施。昨晚，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影响，进一步安排部署堰塞湖险情处置和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水利支持工作。
5: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95规划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85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

0: 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
1: 九五普法立足服务“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围绕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这条主线，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
0: 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1: 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常态。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超45800亿元，同比增长17.6%。总台记者张绵绵、朱欣怡报道。
3: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4: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3: 随着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拉动价格上涨，带动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4: 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3: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
5: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工程，首批四所疏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九月开门办学。目前学校建设已进入冲刺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四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7: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一月份竣工。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市政组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6: 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
8: 2027年的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住到学校区，2028年的9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驻到学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6: 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7: 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6: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赵志丹说，雄安校区和北京校区承担着不同的使命，二者是错位互补的关系。
9: 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2: 自然资源部昨天正式

0: 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1: 不管是城市治理还是定位导航、外卖快递，测绘地理信息丰富多彩的应用场景背后，连着一整套完整的国家级时空数据底座，让这套底座的数据更加精准，成为近年来国家着力攻关的方向。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
2: 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一倍以上。
1: 卫星在距地面几百至上千公里的高空对地球进行拍摄，成像画面虽然清晰，但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影像上像素所对应的地理位置往往会与真实坐标存在偏差。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2: 这是我们积极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推动测绘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也是面向社会服务的测绘地理信息新型公共产品。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3: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宝音。
4: 这是个野山桃，这面这个大一点是榆树，咱们修剪一般就是修剪就像。
5: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邓口县刘拐沙头林业管护站的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振云一大早就开始忙着修剪苗木的杂枝。黄河和沙漠之间，如今是连片的梭梭、花蚌和柠条。这满眼的绿是儿时的金振云最渴望见到的颜色。
6: 过去咱们吃碗面，吃完以后那个碗底上还能看见沙子，这个沙能埋的离后窗这么点，把后窗就埋了。
5: 上世纪50年代，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的邓口县饱受风沙肆虐之害，为了锁住黄沙，当地全民动员，全员治沙。金振云的父亲金玉村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邓口县防沙林场第一代的护林人。
6: 过去那个栽树呢，用笨办法，就是肩扛毛驴车拉。我小时候刚过，咱们这是背上一筐咱们过去那沙柳和沙枣树苗子。
5: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金玉村和乡亲们用了整整10年时间，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308华里长、30至100米宽的防风固沙林带。
4: 过去都是棉沙，现在全是。现在沙枣树，那是当地是我父辈栽的。
5: 1986年，18岁的金振云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成为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一员。青春的梦想和父亲一样，不能让黄河与沙漠握手。眼下植树补苗的工作告一段落，邓口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开始查看林木浇水的管护情况。46岁的何文强从小生活在沙漠边缘，大风裹着黄沙在眼前狂舞的情景他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
7: 那风一刮过来，整个嘴、眼睛、鼻子吹得肿肿的，
8: 一步一步的坚持着把点难啃的骨头也是啃完。
5: 那星星点点的绿成了何文强心头的一把火，一天、一月、一年又一年。如今治沙青年突击队42名成员，35周岁以下的青年就有28人，一支意气风发的年轻队伍守在防沙治沙的最前线。在刘拐沙头的荒漠旷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郝旭婷和同事们正在采集沙生植物的样本。
9: 对治沙的话，就是说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吧和数据支撑，更为精准的判断哪种植物或者是怎么配比才能更合理的防沙治沙。
5: 今天的邓口开始探索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新模式，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再到点沙成金的跨越。数据显示，当地林草覆盖率从上世纪50年代初的0.04%已经提升到39.1%，沙尘天气也从上世纪90年代的23天下降到如今的8天左右。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

0: 步伐加快，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1: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一到七月份，我国机械工业主要涉及的五个大类行业增加值同比均保持增长趋势，其中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最快，增幅超过9%。在机械工业代表性产品中，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63万多套，同比增长28.5%。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了有机产业2025年度核心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接近370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0%多。
1: 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的消息，截至昨天，今年以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量突破2000万人次，刷新口岸开通以来历史最快纪录。
0: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日前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昨天加强为强台风级，清晨5点，中心位于浙江温州以东约13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7号晚9点，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389人，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7号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
1: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表声明说，根据对过去60天政治、经济、社会及军事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声明还说，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且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不再处于被动应对外部袭击的状态，而是在寻求增强战略主动权。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说，伊朗将对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并打击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他表示，如果冲突再次爆发，伊朗将为新阶段做好准备，未来的任何战争都将与以往的战争有所不同。美国改变态度，对伊朗进行经济施压，表明军事打击没有达成其预期效果。记者27号获悉，美国白宫就伊朗问题表示，目前未进行任何谈判，所有选项均在考虑之中。有驻欧洲美国国防官员和北约官员透露，受对伊朗战事影响，美军在欧洲的先进导弹拦截弹库存已降至极度危急水平，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美军此前将欧洲部分库存调往中东，美军及其地区盟国为拦截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大量消耗拦截弹。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27号下午空袭了位于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的一座村庄，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据悉，以军至少发动了2轮空袭，导致多栋房屋被毁。
1: 乌克兰方面27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一处购物中心，造成1人死亡5名平民受伤。俄方目前暂无回应。
0: 俄罗斯联邦政府27号开会审议本年度前6个月联邦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俄总理米舒斯京在会上说，2026年上半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6%， 联邦预算收入超过18.64万亿。

0: 约合 1.4 万亿元人民币，大幅高于预期，非油气收入占比突破八成。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后回应说，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发布，加拿大永远称之为安大略湖。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0: 古巴电力联盟27号通报，该国东部奥尔金省至关塔纳摩省一带电力系统发生断电，原因是部分发电机组因输电线路出现波动而脱网停运。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7号表示，当前刚果金正在经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埃博拉疫情，也是有记录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截至8月24号，刚果金已确认5656例埃博拉病例，2715人死亡。目前每周约新增500例病例，疫情仍在大范围扩散，妇女和儿童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07在亚丁湾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等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从今天起到8月30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在贵州省贵阳市举办，集中呈现数字领域前沿成果。今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各大奖项获奖名单将揭晓。今年金鹿奖共征集157部参赛参展影片，最终有16部影片入围。体育方面，2026年女排亚锦赛继续进行，中国女排将于今晚7:30在1/4决赛中对阵越南女排。国际方面，2026年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8月27号到29号在美国举办，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将在会上发表就任以来的首次主旨演讲。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陈浩龙、朱欣怡，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非同凡响音乐吧，非同凡响 Music Time， 用音乐点缀美好生活，用电波传递幸福瞬间，非同凡响乐享生活，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非同凡响音乐吧。

听众朋友您好，每周五与您相约非同凡响音乐吧。今天的节目里，我将继续为您推荐好听的歌曲。

最真的梦是周华健的经典代表作之一，歌曲旋律优美动人，朗朗上口，大气的中国风编曲为其营造出沧桑之感。歌词总是要经历百转和千回才知情深意浓，总是要走遍千山和万水才知何去何从，表达了对已逝感情的追忆以及对梦想的执着与感悟。这首歌不仅旋律动听，更蕴含着深刻的情感与人生哲理，让人回味无穷。

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是孟庭苇的经典之作，由梁文福作词作曲。歌曲以玫瑰为意象，细腻地描绘了初恋时的羞涩与纠结，如春天的手啊，翻阅他的等待，我在暗暗思量该不该将它轻轻地摘，将暗恋者的心理刻画得入木三分。孟庭苇用她清亮温柔的嗓音完美诠释了这份纯真与美好，旋律悠扬，深情动人，让人仿佛回到了那段情窦初开的岁月。

在华语乐坛的浩渺星河中，张学友的《情书》是一首绕不开的经典。这首歌发行于1996年，歌曲以旁观者的视角，用细腻的歌词、动人的旋律，展现爱情的遗憾与挣扎。可惜爱不是几滴眼泪、几封情书，唱出爱情的本质与残酷，引发无数人对爱情的思考与共鸣，传唱至今仍是 KTV 的热门金曲。

追梦人是罗大佑为纪念三毛所作，由凤飞飞演唱，也是电视剧《雪山飞狐》的片尾曲。歌曲旋律优美，以小调为主，幽玄悲泣，

又不失深情，歌词充满诗意，既表达了对青春、梦想、爱情的思考，也寄托了对三毛的缅怀。凤飞飞温暖醇厚的嗓音，将歌曲中的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

记得是张惠妹的经典之作，由易家扬作词，林俊杰作曲，歌曲旋律简单却深具力量，歌词谁还能记得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直击人心，描绘了感情由浓转薄的无奈与痛苦。张惠妹用她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将爱情中受伤女性的悲伤、怨恨与释怀诠释得淋漓尽致，让听众产生强烈的共鸣。这是一首不容错过的华语情歌经典。

0: 听众朋友，非同凡响音乐吧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2: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3: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我是永南。好，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中国代表审慎稳妥推进联合国改革，筑牢发展支柱。中央农办等部署持续推动农村高额彩礼整治提质增效。西藏多方力量赶赴吉隆口岸救援。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2026年科隆国际游戏展中国元素受关注。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5号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国项目事务厅执行局2026年第二届常会关于联合国80周年改革倡议 UN80 联合对话环节发言时表示， UN80 为联合国发展系统提质增效提供了重要机遇，中方愿同广大会员国一道审慎稳妥推进联合国改革，切实筑牢联合国发展支柱。孙磊认为，改革必须维护核心发展授权，授权是机构履职的根本依据，也是会员国协商形成的长期重要共识。改革应维护各机构核心职能和比较优势，确保各自现有授权得到完整保留，以提升机构实地交付能力，强化机构间协同增效，更好支持全球南方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孙磊表示，改革必须坚持事实和实证基础，全面、客观、公正的评估对会员国审慎决策至关重要。中方注意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项目事务厅共同提交的独立评估职责文件，期待两机构在听取各方意见基础上予以完善，并抓紧开展后续工作。中方欢迎联合国人口基金和联合国妇女署就拟议合并与替代选项等改革方案提交的分析材料，鼓励两机构进一步与会员国开展沟通以形成共识。新华社消息，农村高额彩礼综合整治是牵动农民群众利益的大民生。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将加强工作部署，全面落实农村高额彩礼整治的重点任务，持续推动农村高额彩礼整治提质增效。这是记者26号在江西赣州召开的部分省份农村高额彩礼问题综合整治经验交流会上了解到的。据了解，经过持续整治，农村高额彩礼水平呈现持续下降趋势，零彩礼、低彩礼家庭占比大幅提升，婚事减半、节俭办婚成为农村婚恋新潮流。尽管农村高额彩礼整治取得了积极进展，但整治进展还不平衡，整治成果还没有得到充分巩固，一些地方农村高额彩礼问题仍然突出。农村高额彩礼涉及一些深层次社会经济问题，必须深化规律性认识，以钉钉子精神狠抓落实，推动整治工作往深里走、往实里落。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负责人说，必须逐步完善工作体系，持续迭代整治措施，有效应对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巩固拓展治理成效，促进文明婚俗从外力推动一步步转为群众自觉。他表示，要聚焦重点区域、重点人群，突出问题，创新思路举措，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各项整治任务落地落细、见行见效。要有发挥群众自治组织作用，修订完善村规民约，结合实际确定彩礼等倡导性标准，做好涉彩礼纠纷典型案例发布工作，依法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及时发现和有效化解涉彩礼矛盾纠纷，加强宣传引导，广泛传播文明婚俗理念，总结推广婚俗改革的创新做法和有效举措，积极搭建农村婚恋服务平台，并结合各地实际制定务实管用的零彩礼、低彩礼家庭礼遇措施，带动更多家庭成为婚嫁新风践行者。新华社消息，记者从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相关部门获悉，8月26号10点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西藏各方力量已第一时间前往现场开展救援工作。

0: 据了解，从中央和西藏自治区救灾物资储备库中调拨的棉大衣8000件、棉帐篷2000顶、棉被3000床、折叠床5000张、防潮垫5000条，已于17:35发车。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已调动派出152辆车、792人赶往事发地点进行应急救援。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出动72辆车、43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当前，我方一侧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处于中断状态。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已派出15辆车、52人携带光缆、卫星电话、熔接机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开展工作，对干线光缆、核心机房等通讯设施进行全面排查。首批电力应急抢险力量已抵达西藏吉隆口岸，5名抢险人员、一台中压发电车、2台小型应急照明灯全部到位，保障抢险基础用电及夜间照明。后续应急供电、照明装备将持续驰援一线，全方位补强现场应急保电能力。记者从日喀则市吉隆县气象局获悉，8月26号傍晚至8月30号，吉隆县大部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吉隆县低海拔地区有强降雨灾害风险，局地亦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各地午后至夜间亦出现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有致灾风险。气象部门提醒，需防范做好交通和旅游安全管理措施，防范对流天气对农牧业生产、户外活动等不利影响。新华社消息。8月26号，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记者从前方指挥部获悉，截至8月26号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各项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新华社消息，2026年科隆国际游戏展26号在德国科隆开幕。来自世界各地的游戏厂商、专业人士和游戏爱好者汇集于此，展示和体验最新游戏产品及创新技术，中国元素也受到越来越多关注。据主办方介绍，本届展会参展商数量再创新高，设有游戏试玩与互动体验、独立游戏、棋牌卡牌、艺术家专区、校园招聘和游戏周边产品销售等板块，其中独立游戏展区规模创下历史纪录。科隆国际游戏展中国区负责人潘荣告诉记者，今年共有60家中国企业参展，创历届中国参展商数量最高纪录。另据记者了解，多款中国游戏作品首次在海外开放线下试玩，相关中国元素和前沿技术受到行业和游戏爱好者广泛关注。本届展会吸引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1600余家参展商，其中海外展商占比超过70%，总展览面积达23.3万平方米，首次实现所有展馆展位全部售罄。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如今无线电技术正被广泛应用于生产生活中，由于无线电传递信息方便快捷的特点，也经常被不法分子利用，比如非法架设黑广播，播放非法药品广告，利用伪基站群发垃圾诈骗短信，甚至进行反宣活动，利用无线电设备进行考试作弊行为，非法设置 GPS 干扰器影响民航飞行安全，利用 GoIP 网络电话设备进行电信诈骗，非法设置手机信号放大器严重影响公众移动通信，私设 ADS B 接收机收集我国航空数据发送给境外组织等等，无线电违法犯罪行为严重危害社会安全稳定和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我国刑法及无线电管理条例都有条款明确打击无线电违法犯罪行为，抵制无线电违法犯罪活动，你我都是电波卫士。
2: 雷声之余，
3: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闪亮的朋友圈。
1: 李德林是唐代名臣历史学家李百耀的爸爸，这是一个神童般的存在，不仅少年天才，文学成就突出，而且为国家培养出了好几代人才。这些人才啊，用杰出两个字来形容，那是一点也不为过。据这个《隋书·李德林传》中记载，李德林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异常聪明，送左司蜀都赋十余日便读。什么意思呢？读这个左司的这篇文章啊，十余天时间就搞定了。左司是晋朝的文学大家，蜀都赋是他让洛阳纸贵的三都赋中的代表作，有相当多的描写巴蜀的物产、山川、风俗，以及当时四川豪门的宴饮生活。文章中啊，有太多陌生的词汇，而这些陌生的词汇就构成了阅读的一道道障碍。在这个蜀都赋中有这么一句，其树则有木兰寝桂，起萧以桐，宗鸦歇葱。里边牵涉到的呢都是树木，那都是树木，你有什么好讲的呀？可是这些树木之间却有着细微的区别。木兰四季常青，寝桂就是木桂，又叫肉桂，起是枸杞，萧是古书上说的一种大树。这种大树究竟指什么？您可以上这个搜索引擎去查一下，搜索引擎会告诉您，不知道。以桐，这个桐呢是指油桐树，以指山桐子树，宗鸦是蜀地特产的。这个蝎和葱从外形上很像，但是这两种东西呢又不是一个植物。就这几种树，您如果能把它弄清了，那就真够费劲的。像这样的句子，像这样的词汇啊，在这个蜀都赋里边是比比皆是。李德林小小年纪在十多天内便能搞定蜀都赋，就这件事儿就足以说明平时积累多呀。另外自学能力强，怎么看出来的？发现问题能够自己解决问题，这件事儿就惊动了高龙志。高龙志是谁？这可是当时的一个大人物，北齐开国元勋，东魏四贵之一。这个高龙之呢，到处对人家就夸这个李德林，若甲七年必为天下伟器。什么意思？这孩子长大了了不得，将来肯定是个大人物。经高龙之这么一捧一吹，更了不得了。

家里全是去拜访的人呐、啊，每天的人来人往，就没有断。那么从这个故事我们来看呢、啊，成就一个神童，首先离不开天赋，和孩子的兴趣点有关，你不能总变，更需要后天的努力和专注力，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须知水滴才能石穿呢、啊。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管子戒，不义而非者生也，无根而固者情也，无方而复者生也。故事如下，齐桓公想就自己出游的事征求管仲的意见，便问道，
1: 我这次出游想要东起知府，南至琅琊，司马提出意见说也要像先王的出游一样，这是什么意思呢？
0: 管仲回答说，
1: 先王的出游春天外出，调查农事上经营有困难的叫做游，秋天外出补助居民中生活有不足的叫做息，那种人马出行而吃喝百姓的叫做亡，尽情游乐而不知道回来的叫做荒。先王对人民有游息的情况，自己却从没有荒亡的行为。
0: 桓公退后拜谢说，
1: 这是宝贵的法度。
0: 接着管仲又告诫桓公说，
1: 没有羽翼而能飞的是语言，没有根底而能巩固的是感情，没有地位而能尊贵的是心性，您也应该巩固感情，谨慎言语，以严守尊贵的心性，这就叫道的发扬。
0: 桓公再次拜谢管仲，认为他说得非常对。不义而飞也写成物义而飞，战国策秦策三，众口所疑，物义而飞。故事是这样的，战国时期秦国国君派大将王姬率领军队攻打赵国国都邯郸，连续围攻17个月没能攻下邯郸。当时有个叫庄的人劝说王姬，
1: 将军，你为什么不犒赏你的官兵，借以鼓舞士气，提高士兵的斗志呢？
0: 王姬说道，
1: 我只知道执行秦王的命令，而其他任何人的意见情绪我都不加考虑。
0: 庄又劝道，
1: 您是主管全军的大将，这样独断专行，轻视你的士兵，你的部下早晚会对你不满的。我听说三人成虎，十夫柔锤，众口所疑，物意而非。
0: 王姬还是不接受劝告，最终王姬的部下叛乱，秦王震怒，处死了王姬。人言可畏，在于其是非难辨，曲直难分。可畏的人言多见于捕风捉影，飞短流长。可畏的人言虽然没有刀光剑影的过程，却有着杀人不见血的结果。现实生活中，很多人明明知道人言。